0: 绘就一幅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壮美画卷。
1: 浦发银行西宁分行党委书记、行长王健表示，他们始终将服务实体经济摆在首要位置，持续深化政银企战略合作，累计为青海各类重点项目投放资金支持近1500亿元。其中，在助力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建设上，已为相关企业提供融资支持超50亿元。2025年成功落地青海省首笔绿色算力固定资产贷款6000万元，为全省绿色产业发展注入强劲金融动能。先后落地两笔离岸直贷业务，合计金额1535万美元，有力支撑本土企业扬帆出海。成功办理青海省首笔专精特新民营企业外债业务，精准对接跨境融资便利化政策导向，切实为优质民营科创企业拓宽境外融资渠道。
0: 今年一季度，浦发银行西宁分行更是交出一份亮眼的成绩单，全行涉农贷款累计投放1.6亿元，贷款余额达9.5亿元，重点倾斜支持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高原特色农副产品产业发展。绿色贷款余额达16.85亿元，重点投向清洁能源、绿电开发等领域，全力助推地方绿色低碳发展战略落地见效。工业领域贷款余额达15.05亿元，精准赋能本地制造业转型升级，助力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王健说，这背后是我们以金融创新为抓手，护航青海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实践。
1: 无需抵押担保，不用往返网点，没想到银行贷款这么快就审批到账，这笔资金真是及时雨，解了我们的燃眉之急。5月7号，一家大数据产业有限公司负责人对浦发银行西宁分行高效便捷的普惠金融服务连连称赞。这家公司主营互联网数据服务业务，今年一季度，企业因为业务的扩张，急需补充流动资金。由于公司属于轻资产的运营模式，缺乏传统融资所需的抵押物，一度陷入融资难、融资慢的发展困境。
0: 浦发银行西宁分行客户经理在日常走访中及时捕捉到该公司融资需求，第一时间为其量身推荐纯线上信用普惠产品汇闪贷，从上门对接、现场测算额度到线上审批、快速放款，全流程高效顺畅，仅用半天时间便办结全部业务，成功为企业发放135万元信用贷款，资金实时直达企业账户，切实化解企业资金周转难题。
1: 与此同时，一季度浦发银行西宁分行依托总行专项业务绿色通道，优化审批流程，压缩业务办理时限，以高效便捷的金融服务，成功为某交通集团审批投放流动资金贷款3亿元，有效缓解企业经营周转资金的压力，助力企业高效稳健运营发展。
0: 近年来，浦发银行西宁分行坚持以科技赋能普惠金融，依托线上化、数字化服务手段，精简融资流程，压缩融资链条，让小微企业融资少跑腿、好办事、减堵点。依托普惠来了 APP 等数字化平台，构建全线上一站式融资服务体系，实现数据多跑路、客户少跑腿。截至3月末，浦发银行西宁分行普惠金融贷款余额已达8亿元，位居省内股份制同业首位。
1: 此外，浦发银行西宁分行始终以金融初心厚植为民底色，积极参与社会公益事业，以实干践行社会责任，传递金融温情。向果洛西宁民族中学捐赠图书及学习用具，开展善医赋能、医生培训等公益项目，在支持教育事业发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助力乡村振兴等领域主动作为，用实际行动践行初心使命，暖心回馈社会。
0: 王健表示，荣获全省五一劳动奖状，我们备受鼓舞，更深感责任重大。2026年既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也是浦发银行

0: 总行数字化战略提档升级之年，浦发银行西宁分行将紧密立足青海省经济发展特色，坚守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初心使命，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让崇尚劳动、敬业奉献在全行业蔚然成风，奋力朝着建设全省一流股份制商业银行目标阔步迈进。
1: 好的，我们继续再来关注，在青海湖之畔、坎布拉丹峡间、港式卡雪峰下，一群身着古装的舞者闪转腾挪，挥剑出拳。这是西宁精武功夫馆的三剑客，他们以武术为根，以高原为目，将武侠豪情与青海壮美相融，让藏在高原深处的风光与文化透过短视频破圈而出，走向全国网友视野。最近记者走进这个团队，还原了他们的真实经历。
0: 团队核心导演宋帅帅的账号最初呢是精武功夫馆的宣传窗口，专注于武术教学与馆内的日常分享。宋帅帅说，起初呢只是想把武馆推广出去，让更多的孩子爱上武术。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带着于文远、李维东两位搭档以及摄影师徐飞宇到青海湖周边取景，高原的壮阔彻底震撼了他们。
1: 很多人只知道青海湖、茶卡盐湖，却不知道龙阳峡、黑独山、群嘉林场有多美。宋帅帅坦言，青海的苍凉辽阔、四季多变，与武术的刚劲豪迈、侠骨柔情天然契合。一个大胆的想法萌生，用专业武术动作为青海文旅代言，让更多人看见小众景点，读懂高原文化。自此，功夫加文旅的创作之路正式开启。
0: 在团队看来，武术精神与青海地域文化、民族风情有着刻在骨子里的契合。宋帅帅说，武术讲究刚柔并济、侠之大者，青海的美兼具壮美与温柔，雪山的冷峻、草原的辽阔、黄河的奔腾、丹霞的炽热，恰如武术的多元意境。
1: 青海一天经历着四季，高山、草原、湖泊、丹霞交织，这种即是反差与武术的张力完美呼应。在青海湖畔练剑，湖水碧波映剑光，侠气与湖光相融。在坎布拉丹霞打拳，赤红色岩壁衬无影，刚劲与壮美共生。在港式卡雪地舞刀，白雪苍茫映红山，灵力与纯净交织。一朝一世间，武术的文化内核与青海的文旅气质实现了深度共鸣。
0: 一年多来，团队的足迹遍布青海湖、北龙山、坎布拉、龙阳峡、群嘉、黑独山、大黑沟、丹格尔古城、慕容古寨、港式卡雪峰、铜宝山等十多个景区。他们拒绝刻意摆拍，让武术自然融入场景，让每一处风光都有武侠故事。
1: 他们深挖当地特色，在丹噶尔古城将武术与古城历史交融，演绎丝路侠影；在慕容古寨结合民俗非遗，用拳法呼应民族风情；在龙阳峡，峡谷回声伴拳脚风声，尽显山河壮阔。宋帅帅回忆说道，最难忘的是在龙阳峡拍摄，山路崎岖，背着几十斤器材徒步3小时，可以当武侠的身影 与峡谷同框，所有疲惫都烟消云散。
0: 视频上线后迅速出圈，龙阳峡、坎布拉等景点关注度飙升，本地网友留言，原来家乡这么美，外地网友追问打卡路线，多条视频登上热搜，甚至获央视转发，为青海文旅引流无数。
1: 青海地域辽阔，气候多变，跨区域拍摄困难重重，高反、严寒、酷暑是常态，山路崎岖，器材沉重，经费有限，更是挑战。宋帅帅说，他们常说自己是青海最拼命的团队，再高的山一起爬，再深的河一起下。支撑他们的是兄弟同心的默契，是对武术的热爱，更是对家乡的深情。每次拍摄前，团队提前踩点规划路线，遇到恶劣天气就地调整方案，经费不足就自掏腰包精简开支。
0: 谈及未来，团队目标清晰，深耕功夫加文旅赛道，打造青海专属昆仑派 IP。 宋帅帅说，昆仑派自带神秘感，青海有深厚的武侠文化底蕴，我们要像峨眉山有峨眉派、武当山有武当派一样，让昆仑派成为青海文旅新名片。
1: 宋帅帅表示，他们土生土长在青海，比谁都了解这片土地的美与魂。本土自媒体要深耕本土，挖掘特色，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传递青海声音，讲好青海故事。宋帅帅说，如果用一句话推荐青海，他会说，来青海赴一场武侠之约，看尽人间大美。他最希望大家透过视频看到青海的自由豪迈、坚韧包容，看到这片土地的灵魂与生命力。
0: 从武馆小教室到高原大天地，从武术教练到文旅推广者，宋帅帅和他的三剑客团队带着武侠梦，在高原大地上书写着属于青海的江湖传奇。他们的故事是热爱与坚守的见证，更是本土自媒体助力青海文旅破圈的生动实践。

0: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
1: 十四五时期，青海生态文明建设取得显著成效，综合经济实力显著提升，改革开放步伐显著加快，城乡面貌发生显著变化，人民生活品质显著改善，安全发展水平显著提高。
0: 江源春潮涌，实干向未来。
1: 奋进十五五，青海将以更高标准打造生态文明高地，更大力度推动高质量发展，更深层次全面深化改革，更高水平推动协调融合发展，更实举措提高人民生活品质，更强韧劲儿筑牢发展安全屏障。
0: 3月25日，青海广播电视台倾情呈现大型全媒体活动，从春天出发，以实干启航。
1: 青海省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厅农业。
2: 奶奶您快看，扫墓是带电子蜡烛吧？我没骗您吧？
3: 哎呦，这哪有烧纸诚心呢、啊、
2: 哎，这是你爷爷最爱的诗啊。
3: 嗯，那当然了，录入成功了，以后啊您扫墓扫码就能听。
2: 哎呦，还有鲜花呢，
3: 那当然了。
2: 老头子，今年不用怕山火，给你念整本你喜欢的诗。
3: 嗯，就这么办。
4: 摒弃传统祭祀陋习，以环保与敬意共筑绿色清明，移风易俗，文明祭祀，从告别纸钱香烛开始，让思念和爱以更环保的方式延续

0: 凡有等待，必有启程。
1: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一个有思想的电台。
0: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1: 听得见的幸福，幸福。

0: 早安，青海。
1: 早上好。
2: 早安，
0: 青海。早安。
3: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3: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0: 四面民生，
1: 会八方民情，
0: 民生好新闻
1: 尽在民生在线。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节目是来自调频 FM98.9 兆赫 AM666 千赫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海源。
2: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慧，一起走进民生在线，来关注省内新闻。
1: 为发挥品牌导向和旅游带动作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产业发展司会同文化和旅游部产业发展司组织开展跟着品牌去旅行活动。5月10号，首批30个跟着品牌去旅行体验地推荐名单正式发布，青海省盛源地毯品牌体验地入选。
2: 跟着品牌去旅行体验地是推进品牌建设、展示品牌形象、营造品牌体验场景的创新平台，依托具备突出品牌实办、技术创新能力的企业等，通过开放场景体验、增强文旅互动、丰富文化叙事，打造一批有记忆、有温度的品牌传播载体，既助力中国品牌影响力持续提升，又以品牌赋能文化旅游新增长点培育、文化消费扩容提质。
1: 根据品牌美誉度高、价值内涵突出、体验内容丰富等原则，兼顾地域平衡性和行业代表性，确定了第一批品牌体验地。此次发布的品牌体验地覆盖全国22个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涵盖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农业和文化产业四大类别。
2: 跟着品牌去旅行为认识中国品牌打开了新窗口，当企业的技术实力、制造工艺、文化底蕴与大众的实体体验、情感共鸣、价值认同深度融合，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品牌故事便有了更生动的讲述载体，中国品牌艰苦奋斗的发展历程也有了全新的传播路径。
1: 5月10号，2026世界品牌莫干山大会青海超级发布会在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举行。作为浙江对口支援建设的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首次利用省级外经贸发展专项资金，借力国家级展会平台举办对外经贸活动，专场签约金额3536万元，占全省签约总额的60.9%，实现了品牌推介与经贸合作的双向突破。
2: 当天，海西州30家特色产业企业参展，青海西部美业有限公司、青海翔宇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等5家企业分别与国内外洽谈方成功签约，签约项目涵盖盐湖化工、特色农牧等重点产业，同时达成4项外贸订单，以展会赋能外贸、集聚资源、激活动能，有力拓宽青字号品牌国际传播渠道。
1: 此次推介紧扣海西州产业4D建设布局，围绕海西盐湖世界品牌、绿电海西零碳品牌、全景海西文旅品牌、柴达木优品生态品牌4大特色产业品牌，全面展示产业发展优势和阶段建设成果，并向全球发出投资合作邀请。
2: 近年来，浙江原青指挥部依托海西优良生态与丰富资源，深化对口支援工作，推动浙商入青、青货出青取得丰硕成果。此次海西州组团参会，将进一步借力国家级展会平台，推动海西高水平对外开放，共促产业协同，共推品牌发展。
1: 5月11号，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总工会、省工商联、省企联、企业家协会联合启动2026年全省集体协商集中邀约行动。

0: 青海省西宁市劳动关系三方四家相关负责人、重点企业负责人及技能人才、环卫工人、一线职工、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代表参加活动。
1: 活动阐明开展集体协商集中邀约行动，是落实和谐劳动关系建设部署、维护职工权益、实现劳资互灵共赢的重要举措，对规范企业用工、保障职工利益具有重要意义，号召各方协同配合，推动工作落地见效。
0: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明确，将技能人才、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环卫工人列为权益保障重点群体，要求各地各部门压实责任，强化联动，规范协商流程，健全权益保障机制，防范化解劳动关系风险，提升治理规范化、制度化水平。
1: 省总工会代表省协调劳动关系三方四家现场发出倡议，呼吁各类经营主体履行社会责任，围绕薪酬福利、劳动保护等开展协商，倡导职工理性表达诉求，立足岗位实干，营造共建共享的协商氛围。
0: 记者从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了解到，全球独有高寒高海拔专业化种质平台青藏高原生物种质资源库已正式开放非涉密数据共享，面向国内合规单位提供种质资源，并持续推进国际生态科研合作，守护高原生物多样性。
1: 有着地球第三极之称的青藏高原物种独特多样，是地球演化重要基因宝库。截至目前，青藏高原生物种质资源库已累计保存种质资源超10万份，生物标本70多万号份，基因组数据超100TB， 成为高原珍稀生物的基因方舟。
0: 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研究员张发起介绍，种质库核心使命是应对气候变化，抢救濒危植物，留存高原特有基因的遗传。目前其已与巴基斯坦、尼泊尔等周边国家开展联合保护研究，并依托俄罗斯、巴西等多国科研机构构建全球高寒种质保护网络，推动资源与数据共享。
1: 张发起表示，下一步将在搜集保存的基础工作之上，重点开展濒危物种抢救性保护与分析，探究其濒危与气候变暖的关联，并通过人工干预、实验室模拟等方式，进一步研究保护高寒植物。
0: 记者从海南藏族自治州文体旅游广电局了解到，当前海南州抢抓青青黄河生态旅游协同发展战略机遇，紧扣顶层规划编制、两线差异化布局、基础设施业态升级、文旅品牌融合、区域协作宣传推介五大重点，通过出台专项方案、落实扶持资金储备重点项目、深化品牌建设等措施，全域生态旅游协同发展提及部稳，成效凸显。
1: 海南州印发《青青黄河生态旅游协同发展实施方案》，同步制定旅游产业奖励扶持细则，安排170万元专项经费培育优质文旅项目，统筹争取各类资金521万元，投向共和贵德文旅基建和景区升级。目前已完成贵德黄河吊桥改造、惠安市政大桥通车，并持续推进景区道路、停车场、游客服务中心等配套提档升级。同时依托共和贵德资源禀赋，走差异化发展道路，共和探索工业加旅游新模式，打造光储油融合基地和工业旅游线路。贵德全力推进青青黄河景区国家5A级创建，围绕两线发展定位，以谋划储备生态旅游、基础设施、产业融合类重点项目30个，持续补齐硬件短板，投入1228万元实施贵德古城环境整治、百姓剧场改造等项目，升级峡谷观光、生态漂流等传统产品，开发高原温泉康养、星空营地等新兴业态，深挖藏秀、唐卡、安多服饰等非遗资源， 推动非遗入住景区民宿。

0: 实现文旅双向赋能。
1: 此外，海南州将地方特色文旅品牌纳入大美青海青青黄河母品牌体系，策划实施文体旅游体育活动30项，以民俗展演、体育赛事、美食品鉴等业态联动，激活旅游消费，常态化整治旅游市场秩序，创新旅游设施管护模式，通过技能大赛、外出考察提升从业人员服务能力，
0: 深化省内区域联动，携手兄弟市州共建共享旅游资源，联合开发直海雪山、拉脊山片区文旅项目，邀请网红达人、摄影大师担任旅游宣传大使，组织文旅企业赴外地开展专题推介，签订合同协议1000余份，持续提升海南州青青黄河文旅品牌知名度和市场影响力。
1: 好的，继续来关注。5月10号晚，报街联河源实施润河黄，国洛州西宁城北双重联动母亲节专场大型民俗巡游表演活动，在雪豹之都第一街报街热闹举行。本次活动立足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双城联动为重要载体，着力推动精品旅游线路共建、农畜产品产销对接、非遗文化联动展演、体育赛事协同举办、文旅品牌联合推广等领域深化合作，推动各民族在文化交融中凝心聚力，携手融入全省一心一环多带生态旅游发展新格局。
0: 活动当晚，国洛藏族自治州和西宁市城北区两地领导登台互赠特色吉祥物，同根同源的雪豹情缘让这次吉祥物互赠成为双城缘分的最佳定格。随后的巡游表演精彩纷呈，果洛州带来的果洛泥赏、高原土风、盛世欢舞等文艺节目次第登场，尽显高原儿女的豪迈气魄与雪域秘境的独特风情。
1: 城北区原创的丁香花开迎客来、彩陶印记、抱起新城、西宁北依次登场，精彩纷呈，两地文艺作品相映成趣，古典舞寸草念春晖在母亲节温情登场，致敬伟大母爱，民俗表演狮腾龙腾狮跃耀华章，以及中国舞盛世中国压轴亮相，引得全场沸腾，多民族艺术在这流光溢彩的夜晚交相辉映。
0: 在报街北段精心设置的果洛州文旅推介展区内，果洛州特色农畜产品集中亮相，高原牦牛肉干、奶制品、藏雪茶、黑青稞制品以及非遗文创等优质产品琳琅满目，吸引市民游客驻足选购。中藏医药夜市与共赴工坊集市同步开放，专家现场义诊、特色疗法体验、养生茶饮品鉴等活动人气火热，进一步拉近了两地群众的距离，深化了各民族之间的情感连结。
1: 今年首个最高温来了，5月11号的西宁阳光格外给力，一扫往日的微凉，把气温推上今年历史新高度。受高空暖脊前西北气流的加持，全程为晴好天气，暖烘烘的空气裹着大街小巷，不少市民也是直呼30.8摄氏度，这个夏天猝不及防的就到了。
0: 据西宁市气象台高级工程师李京梅介绍，截至当天17点，西宁国家站25摄氏度，大通站23摄氏度，黄原黄中站双双达到22.1摄氏度。更热闹的是全市区域站48个站点最高气温突破25摄氏度，城东青藏铁路花园学校以30.8摄氏度登顶，创下今年以来首个30摄氏度高温记录，热出了新历史。
1: 街头巷尾，市民用穿搭回应着这份热情。姑娘们早早换上了纱裙短袖，撑起遮阳伞，小伙子们卸下外套轻装出行，路边冷饮店前排起了小长队。市民李女士也是笑着说道，前几天还穿外套，今天短袖上阵还感觉燥热。不少上班族也感慨地说道，最近总在穿脱外套间反复，今天终于体验到初夏的热烈了。
0: 不过西宁天气向来任性，高温只是短暂打卡。西宁市气象台预报，5月12号至14号天气先暖后凉，晴雨切换。12号到13号以多云为主，气温依旧偏高，早晚微凉，午后偏热，适合出门踏青。14号高空槽携冷空气来袭，全市将迎来阴雨天气，最高气温骤降8到10摄氏度，直接从初夏跌回凉春。再次提醒市民，近期呢气温起伏如过山车，12到13号外出要做好防晒补水，14号及时添衣，随身携带雨具，谨防感冒，从容应对西宁这波气温大跳水。
1: 5月9号，海北藏族自治州完成全州24个重点景区供氧设备布设安装，并正式投入运营，为广大游客畅游梦幻海北筑牢坚实的健康安全屏障。记者从海北藏族自治州文体旅游广电局了解到，今年以来，海北州锚定打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建设目标，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积极构建全氧旅行服务体系的战略部署，因地制宜，多措并举，按照多维体系分层推进全面覆盖的原则，通过便携式充氧宝布设、自助高原氧吧建设、微压氧舱项目储备建设等措施，有效满足了不同海拔、不同人群的补氧需求。
0: 此次实现24个重点景区供氧设施全域覆盖，是海北州践行文旅惠民初心、优化文旅服务供给、补齐高原旅游配套弱项的重要民生工程与文旅便民实事。海北州将持续聚焦高原文旅服务提质升级，健全完善全域旅游服务保障体系，持续拓展布设点位，优化互通互联服务方式，纵深推进全氧旅行服务品牌建设，以更暖心的服务举措、更完备的基础设施、更优质的出游体验，持续赋能全州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多举措为广大游客打造舒心无忧、安心惬意的高原康养旅行。

0: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1: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的烙在百姓的心中。
2: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3: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4: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的特别融洽。
5: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6: 村两委的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2: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梦了。
1: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远远流长。
0: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0: 人间的所有的艰辛，他们都受到了。为了国防建设，
1: 他们是第一批来的嘛？他们先是驻扎了这个帐篷和地窝子。
2: 5/9/28到厂来建那个炸电厂，我就在。
3: 无名英雄在某一个关键节点发挥的作用，并不比那些璀璨的科学家做的少。

这一声历史的巨响，是隐姓埋名无私奉献的家国情怀，是自力更生不畏艰险的奋斗精神，是无惧打压勇毅前行的铮铮铁骨，是为振兴中华矢志不渝的豪迈壮志。

回望那段艰苦卓绝又激情燃烧的岁月，发扬两弹一星精神，激发自强不息的奋斗力量。

0: 清晨是更新自己走出舒适区的坚持和勇气，
1: 清晨是连接世界与城市脉搏同步的自信和轻盈，
0: 每一个早晨都是新的开始。
1: 早安青海，
0: 早安青海，
1: 每天新出发。
0: Good morning 青海。
1: 早安青海，
2: 早上好。
1: 青海早安
0: FM 98.9 AM 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1: 早安青海，
0: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1: 早安青海。
3: 山绵延起伏，云变化多端，水清澈见底。乡村的绿水青山和袅袅炊烟中，不仅承载着乡愁，也孕育着巨大的发展潜力。
4: 2016年8月23号，习主席来白杨村视察以后，我们白杨村就发展起来了。
5: 党员把群众带起来，脱贫攻坚，乡村发展日有走自治化道路，我们成功了。
3: 全面脱贫摘帽后，乡亲们走在小康的路上，笑容满面。
6: 党指领导下，村民这日子一步一好，那我们村民自由博业一来一年了，
7: 眼睛看着最累着我们现在实话过上好日子了。
8: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青海新闻综合广播特别节目，走向乡村振兴。

0: 好的，听众朋友，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海源。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小慧，请继续收听早安青海。
0: 澜沧江蜿蜒流淌，滋润着玉树藏族自治州囊谦县的草原与村落。五月，从黑青稞种植基地到红岩古法作坊，从牧民定居点到乡村治理现场，一面面鲜红党旗迎风飘荡，一个个忙碌的身影奔走田间。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员扎根高原，扛着使命服务群众，把汗水洒在乡村振兴一线，把温暖送到牧民心坎上，成为雪域高原上最动人的红色力量。
1: 乡村振兴关键在人，核心在党建引领的过硬队伍。囊谦县委组织部部长王文涛说，近年来囊谦县委把建强驻村帮扶力量作为 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关键抓手，构建民责、严管、赋能、考核、保障五位一体的工作体系，让驻村干部在基层一线履职尽责，担当作为，让党的组织优势转化为乡村发展的强劲动能。
0: 为破解驻村干部干什么怎么干的困惑，囊谦县量身出台乡村振兴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指南，明确宣传党的政策，推动乡村振兴，建强基层组织，为民办事服务，发展集体经济，提升治理水平六大核心职责，把党建引领要求细化到具体工作，落实到实际行动。
1: 乡达镇大桥村驻村第一书记黎丰毅说道，有了这份工作指南，我们心里有底，手上有招，知道驻村就要把党建抓牢，把产业抓实，把群众服务好。在汲取乡外户卡村，驻村工作队把课堂搬到田间地头，针对黑青稞产量不高、销路不畅的难题，邀请农技专家手把手指导种植技术，同时对接电商平台，打通线上销路。过去藏在深山人未识的黑青稞，如今变成畅销市场的致富粮，村集体经济年收入突破60万元，牧民户均年增收近500元。
0: 为防止走读式驻村、挂名式帮扶，囊谦县坚持线上线下联动，织密全链条监督管理网络，线上通过电话、视频随机抽查到岗情况，在工作群常态化推送政策知识，让干部时刻绷紧责任之弦。线下由县委组织部牵头，以四部两职方式直插基层，查阅民情日记、帮扶日志，实地督导产业项目惠民政策落地成效，现场抽查乡村振兴知识掌握程度，以严的督查形式确保干部沉得下、容得进、干得好。
1: 娘拉乡上拉村驻村工作队员扎西多丁深有感触地说，监督不是束缚，而是让我们始终牢记驻村初心，把每一件实事办到群众最需要的地方。此外，囊谦县把培训练兵作为提升驻村干部能力的关键举措，创新引进来家走出去培训模式，积极对接对口帮扶单位争取经费，举办多期外出观摩学习和专题培训，让驻村干部政策更清、思路更明。
0: 参训的驻村工作队员纷纷表示，走出去看先进、学经验，让他们对发展黑桃、红岩、黑青稞、生态畜牧等特色产业思路更加开阔，带领群众增收致富的信心更足了。
1: 一名干部，一面旗，一支队伍，一堡垒。如今的囊谦驻村干部们扎根基层，深耕一线，抓党建，强组织，兴产业，促增收，解民忧，暖民心，优治理，保平安，把党的温暖送到千家万户，把乡村振兴的蓝图一步步变为现实。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5月9号，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乌兰县科科镇东沙沟村的村口，村民张庆勇正与 邻居悠闲唠家常，脸上满是从容踏实的笑意。他说啊，以前这时候我哪能在这儿闲坐，早就被那几亩地拴死了。他抿了一口茶，话匣子一打开，全是这几年的新光景。
1: 张庆勇说，从2023年村里实行土地托管，他就不用天天跟地绑在一块儿了，腾出手去周边打零工，一年下来，务工的工钱加上土地分红，能有3万多元呢。东沙沟村位于乌兰县城以西10公里处，全村121户393人，耕地面积1569.52亩，曾是以传统粮食种植为主的重点贫困村。
0: 东沙沟村委会副主任张鑫坦言地说道，村里外出务工的人越来越多，留下来的多是老人妇女，耕地闲置浪费，群众增收也没有门路，这曾是制约村子发展的最大堵点。面对发展困局，东沙沟村两委主动破题，立足村情，探索土地流转加大田托管新路径，党支部牵头将分散耕地化零为整，集体托管，规模经营，创新构建党支部领办加村集体经营加股份经济合作社托管加专业合作社管理加企业销售的土地托管模式，彻底打破传统分散种植的局限。
1: 东沙沟村党支部书记赵杰介绍说，目前全村1559亩承包地实现整体托管，配套建立统一耕播、施肥、植保、灌溉、收获、销售的六统一管理体系，土地利用效率大幅提升。
0: 土地一整合，收益跟着就变了样。几年间，东沙沟村便完成了从空壳村到实心村的蜕变，村集体经济年收入由2019年的13万元跃升至2025年的117万元，在全县名列前茅。
1: 在壮大集体经济的同时，东沙沟村构建起租金加薪金加股金多元利益连结机制，以规范合同明确3年1分红的分配规则，村民每亩耕地每年可获得500元保底租金。2025年，村集体累计发放分红资金40多万元，户均分红3300元，群众收入同比增长3.7%。
0: 土地托管既为群众松了绑，也为产业拓了路。东沙沟村党支部顺势引导富余劳动力向二三产业转移，建成运营帮扶车间，重点吸纳脱贫户、低收入群众就近就业，让群众实现务工顾家两不误，离地增收不脱节。
1: 从昔日靠天吃饭的贫困村，到如今产业兴旺的富裕村，东沙沟村的致富经验为乌兰县乡村发展提供了可复制的鲜活经验。全县依托特色育种站、农机服务队、乡村振兴产业园等产业，形成繁育、种植、加工于一体的农业产业链。
0: 十四五以来，乌兰县村集体经济发展提质增效，村集体总收入从2021年的670多万元增长到2025年的1400多万元，年收入50万元以上的强村达10个，有实体产业的村占比100%。在戈壁绿洲之上，乌兰县正书写着党建引领、村强民富、产业兴旺的新时代答卷。

0: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1: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0: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2: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0: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3: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4: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5: 别拍了，别拍了。
0: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6: 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7: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8: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玉树、
9: 为了让青海湖人力资源快，
7: 西宁市荣获
0: 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10: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98.9
0: 星海新闻综合广播。
10: 早安星海。
11: 早上好。
10: 星海早安。
0: FM98.9 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10: 早安青海，
0: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的早安青海，我是海源。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小慧，欢迎继续关注国际新闻。
0: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5月11日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5月13日到15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特朗普近期表态称，对于此次会晤非常期待。
1: 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指南针和定盘星，对双边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即将举行的中美元首会晤是将此前的两国共识与互动成果推向纵深的关键一步，有助于将中美关系这一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从沟通防失控向合作促共赢推进，具有多重积极效应。
0: 元首会晤有助于重申中美正确相处之道，校准双边关系发展航向。习近平主席提出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三原则，既是中美关系一路走来的深刻总结，也是两国新时期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关系不是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更非你死我活的全面对抗，而是可以相互成就、共同繁荣的大国关系。
1: 此次元首会晤将为两国各级别交往、各领域互动提供根本遵循，推动中美关系进一步摆脱对抗陷阱，进入稳定可控的发展新阶段，也将使美方更加正视中国的正当权利，更理性认知中美间结构性矛盾的长期性与复杂性，摒弃遏制打压的错误思维，回归管控分歧、务实合作的理性轨道。
0: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5月13日到15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1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就此答问时说，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10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
1: 郭家坤说，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愿同美方一道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扩大合作，管控分歧，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5月13日至15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11日接受媒体采访时否认这一南美国家将成为美国第51个州。罗德里格斯当天在荷兰海牙出席联合国国际法院有关埃塞伯奎地区领土争端的活动后，接受委内瑞拉媒体采访时说，这根本不在考虑之中，也永远不会成为现实，因为委内瑞拉人民始终珍视国家独立。
1: 他说，委内瑞拉将继续捍卫国家完整、主权和独立，并且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知道我们一直在推进外交合作，这才是正确的道路。埃塞奎伯地区油气矿产等自然资源丰富，目前由圭亚那实际操控。委内瑞拉和圭亚那围绕这一地区主权归属的争端是欧洲国家殖民时期遗留的问题。
0: 每年4月下旬到5月上旬，西班牙塞维利亚四月节都会如约而至，是当地极具代表性的民俗盛事。该节日起源于19世纪中叶，最初以畜牧业交易集市为雏形，历经岁月演变，逐步发展为西班牙全民参与的盛大民间庆典。
1: 节日期间，当地民众搭建起成排的彩色帐篷，人们身着传统服饰在集市游玩，参加聚会，纵情舞蹈。近年来，作为强化地方认同与社会纽带的重要文化活动，四月节正吸引越来越多的游客参与，并日益成为体现西班牙多元文化交融的闪亮名片。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 九八点九，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早安青海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大家的陪伴和守候。
2: 朋友们，在这世上有一条路不能选择，那就是放弃的路；有一条路不能拒绝，那就是成长的路。新时代要有新作为。

0: 为每个人都是一种色彩，都是不一样的烟火。愿所有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灿烂星光。新的一天，祝各位早安。
1: 听众朋友，以下请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再会。
2: 1895年，电影在法国诞生。10年后，谭鑫培先生主演了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
3: 东西方艺术交汇，中外合璧，相得益彰。
2: 国粹京剧讲究规矩和传承，也提倡创新和博采众长。
3: 我喜欢中国文化，对中国京剧艺术着迷。
2: 京剧的用气和发声方法，就是阴阳相参、音发丹田的演唱技巧。
3: 音发丹田就是每声唱法中的共鸣。
2: 在京剧演唱中运用共鸣技巧，使声音更加醇厚挺拔。

0: 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终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1: 北京时间9点整。
2: 嘿，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3: 是他故意学我的。
4: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3: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5: 哎，你在吹什么？
2: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4: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2: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5: 嘘，有人来了。
6: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
7: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8: 偶尔上下吧，没关系。
7: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9: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10: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7: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11: 和军事设施，
7: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2: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

0: 一本书，一行诗，一个温馨的夜晚。
1: 我来读，你来听。
2: 你来读，我来听。
0: 用读书愉悦心灵，
1: 生动青海，书香生活。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一起阅读。

亲爱的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AM666，让我们在这里通过音符的流淌和文词的熏陶，邀请您静下心来聆听和品味文学艺术与诵读声韵的至纯至美，让它们滋养我们的心灵。我是主持人嘉欣，非常荣幸能与您共度今晚的一起阅读节目时间。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者通过青海长云网三江源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无论您身在何处，我们都能通过电波与您相连。

接下来的时间啊，和大家推荐两本好书。此刻的我们呢，是终于卸下了白天的忙碌，静下心来，可以和自己好好相处了。今晚的阅读时光，想和大家分享一本能抚平内心浮躁、治愈尘世疲惫的书——梭罗的《和尚一周》。说起梭罗，我们总会先想起瓦尔登湖的宁静悠远，而《和尚一周》呢，像是藏在时光里的一封温柔书信，是梭罗青年时代与兄长泛舟和尚写下的自然随笔。也是瓦尔登湖的精神序曲，它没有跌宕起伏的情节，没有华丽繁复的辞藻，只是用最干净、最纯粹的文字，记录下康科德河与梅里马壳河的七日时光，记录下沿途的草木飞鸟、流水波光，还有藏在自然里的人生哲思。翻开这本书啊，仿佛跟着梭罗一起坐上一叶扁舟，顺着缓缓流淌的河水，开启一场慢下来的心灵之旅。我们能看见清晨河面升腾的薄雾，能听见岸边林间鸟儿的清明，能触摸到晚风拂过水面的温柔，能感受到夕阳西下时河水被染成暖金色的浪漫。梭罗用细腻的笔触描摹着自然最本真的模样，一朵花的绽放，一片叶的漂流，一条鱼的游曳，在他的笔下都充满了治愈人心的力量。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呢，我们总是步履匆匆，被生活的琐碎裹挟，被无尽的焦虑包围，常常忘了抬头看看天边的云，忘了倾听风吹过的声音，忘了给自己的心灵留一方净土。而和尚一周就像一股暖暖流淌的清泉，淌进我们浮躁的心底。它告诉我们，生活不必总是追赶，不必事事强求，就像这奔流不息的河水，顺应自然的节奏，温柔地向前，自有属于自己的风景。那么这本书啊，它不仅有醉人的自然美景，更藏着对生命、对生活的深刻思考。梭罗在泛舟的时光里，思考着人与自然的相处，感悟着内心。

音的宁静与自由。他笔下的河流不仅是眼前奔流的江水，更是一条治愈心灵的精神之河。在这里呢，我们可以放下所有的烦恼与疲惫，抛开所有的功利与浮躁，和自己的内心对话，找回那份遗失已久的从容与平和。七天的和尚时光，短暂却治愈。它让我们明白，真正的幸福从来不是拥有多少物质财富，而是内心的丰盈与安宁。真正的自由啊，也不是逃离尘世，而是在纷繁的世界里守住自己的初心，拥有一颗感知美好的心。当我们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来的时候，不妨翻开这本书，跟着苏罗在河上漫步，让流水带走烦恼，让清风抚平忧伤，在自然的怀抱里重拾面对生活的勇气。亲爱的各位听众，夜色温柔，岁月安然，愿我们都能在河上一周的文字里寻得内心的宁静，学会慢下来感受生活，学会与自己温柔相处，不管白天里有多少疲惫与烦恼，都能在这潺潺的河水当中得到治愈与安放。接下来和大家继续分享一本藏着力量与温暖的书，它像暗夜里透出的一束光，像寒冬里绽放的一朵花，教会我们在苦难中坚守，在伤痛中成长，在卑微中找到自我。这本书啊，就是爱丽丝·沃克的《紫颜色》。紫颜色是温柔又坚韧的色彩，不似大红那般热烈，不似纯白那般清冷，却有着独属于自己的温柔与倔强。就像书中的主人公希利，一个在底层苦难中挣扎，最终活成自己光芒的女性。翻开这本书呢，我们最先读到的是希利满是苦难的人生。年少时遭遇不公，被命运狠狠搓磨，没有尊严，没有自由，连倾诉都只能偷偷写给上帝，字里行间啊，满是无助与绝望。他的人生呢，仿佛被笼罩在了无尽的黑暗里，看不到一丝光亮，找不到一点出路，像一株被遗忘在角落里的小草，任由风雨摧残。可即便身处泥泞，希利的心底从未彻底熄灭希望。在漫长的岁月里，他遇见了温暖他的人，收获了真挚的情谊，在一次次的伤痛与觉醒当中，慢慢找回了丢失的自己。书中呢，没有轰轰烈烈的情节，却用最质朴、最真挚的书信体文字，诉说着女性之间的守望相助，诉说着生命对美好的向往，诉说着自我救赎的力量。我们看着希利啊，从懦弱、卑微、逆来顺受，一点点变得勇敢、独立、自信，学着爱自己，学着拥抱生活，学着在苦难的土壤里开出属于自己的紫颜色花朵。读紫颜色，我们读到的不仅是一个女性的成长史，更是关于爱、救赎与自我接纳的人生课题。我想生活啊，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我们每个人呢，或许都曾经经历过迷茫、困顿与伤痛，也都曾经在人生的低谷里不知所措，觉得生活暗淡无光。可这本书啊，它告诉我们，无论命运给予我们怎样的磨难，都不要放弃自己，不要丢掉心中的温暖，那些打不倒我们的，终将会让我们更加强大，那些经历过的伤痛终会变成生命里的勋章，让我们学会珍惜，学会勇敢，学会与自己和解。书中的紫颜色是希望的象征，是女性力量的象征，
更是每一个平凡人在困境中坚守的光。他告诉我们，每个人都值得被爱，值得拥有美好的生活，无论出身如何，无论经历过什么，都有权利活出自己的精彩，都能在属于自己的天地里绽放出独一无二的光彩。亲爱的各位听众，在这安静的夜晚，希望紫颜色能够走进你的心里。如果你正身处迷茫，愿这本书给你勇气；如果你正经历伤痛，愿这本书给你治愈；如果你早已走过风雨，那么愿这本书让你懂得，生命的美好从来都不在于都在于不放弃自我，在于心中永远有光。夜色渐深，愿我们都能像希利一样，挣脱束缚，拥抱自我，在平凡的生活里守住心中的温柔与坚韧，遇见属于自己的紫颜色。

0: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1: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2: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0: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1: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3: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0: 一本书，一行诗，一个温馨的夜晚。
1: 我来读，你来听。
2: 你来读，我来听。
0: 用读书愉悦心灵，
1: 生动青海，书香生活。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一起阅读。

亲爱的各位听众，晚上好。夜色悄然静下来，喧嚣慢慢沉淀，忙碌了一整天的身心也终于可以放慢脚步，安放在这温柔的夜色与静谧的时光里。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起阅读节目，我是主持人嘉欣。人这一生啊，一路走来，总会有太多的期许，太多的牵挂，也有太多的身不由己。我们常常为了一件事儿辗转难眠，为了一段情耿耿于怀，为了未知的未来焦虑不安。总想事事圆满，总想人人理解，总想所有付出都能立刻得到回应。可世事本就无常，人生本就难全。很多时候我们活得疲惫，不是生活负重太多，而是执念太深，太过于纠结结果，太过于计较得失，太过强求不属于自己的人和事儿。于是啊，心事重重，眉头紧锁，弄丢了从容，也辜负了当下的时光。其实呢，人生最好的活法不过八个字：万事尽心，其余顺其自然。尽心是对待生活的真诚，是对待责任的担当，是对待初心的坚守。凡

是全力以赴，用心去做，用心去带，用心去珍惜，不问结果，先尽己心，尽力而为便无怨无悔，真诚付出便无愧于心。而顺其自然呢，他也不是躺平放弃，不是消极认命，而是拼尽全力之后，学会释怀，学会看淡，不纠结过往的遗憾，不焦虑未来的未知，不强求旁人的改变，不执念完美的结局，接纳人生的不圆满，包含世事的不如意，允许花开花落，接受聚散别离。人这一生风雨异常，得失皆是常态，该努力的时候就全力以赴，该看淡的时候就随遇而安，守住本心，做好自己，尽心做事，静心做人。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静下心来，一同聆听诵读作品《万事尽心，其余顺其自然》。在温柔的文字里学会释怀，学会从容，在烟火人间里修一颗平常心，过一份安稳日子。

天地有序，四时流转，草木依时节生长，江河随地势奔流，万物都在自己的节律里安然存在。人置身世间，亦当如此。心若安于当下，行若顺从本心，前路自有开阔风景。顺其自然是生活最妥帖的答案。很多时候，人会被内心的焦灼推着向前，想要抓住更多，想要证明自己，想要事事如心所愿，于是一路追赶，一路紧绷，在得失间摇摆，在期待与失落间反复。越想掌控，越容易慌乱；越想圆满，越容易疲惫。生活本就充满未知与变数，不必用执念与世界对抗，也不必用焦虑为难自己。接纳世事的流动，尊重过程的缓慢，心自然会慢慢安定。不管做什么事情，保持尽心尽力的心态，这是对自己的肯定。走好每一段路，做好每一件事，扛起肩上的责任，趁还有努力的机会就努力扎根，不敷衍自己，把能够掌握的那部分做到极致。过程是艰难的，咬咬牙挺住了就是翻盘的机会。全力以赴之后，一切自有安排。允许努力之后没有完美的结果，接受人生有高峰也有低谷，甚至接受期待的落空。世事无常，起伏不定，脚步依然可以坚定，向阳而生，自带光亮，不去纠结外界的评价，也不去追逐别人的脚步。无论何时何地，都不能活在别人的眼光里，清楚自己的方向，整理好心绪，一往无前。在无人问津的地方积蓄力量，在坎坷困难的环境中保持初心，做自己的靠山，保持独立和向上的心劲儿。每一次经历都要学会反省，让我们的内心变得强大。人生的路途有风有雨是常态，每一次勇敢的跨越都会让眼界变得开阔，大大方方走出去，勇敢把握身边的机会。晨曦的光芒，傍晚的清风，扎扎实实地去付出，顺着既定的方向前行。该坚持的时候不退缩，该等待的时候有耐心。顺其自然，以温柔而坚定的姿态活出属于自己的自在与光亮，不慌不忙，不卑不亢，迎来属于自己的春暖花开。在时光里慢慢沉淀，自得其乐，也安于三餐四季，懂得取悦自己总比迎合别人快乐。把心定下来，路才会越走越宽。毕竟成为自己这件事儿，一步也不能让。愿你我心怀清明，有韧劲儿，在往后的日子里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坦途，所行皆温暖，所遇皆良善，在顺其自然中活成自己喜欢的模样。

接下来和大家继续分享啊。人活着一辈子很短，却总有操不完的心，放不下的事儿，忘不掉的过往。我们常常为了小事纠结，为了流言烦恼，为了得失失眠，为了人情疲惫，心里装了太多杂念，肩上扛了太多执念，总想事事较真，样样强求，到最后累了身体，也苦了心情。很多时候呢，我们之所以活得疲惫，不是生活刁难我们，而是自己不肯放过自己，太过在意别人的眼光，太过计较一时的得失，太过纠结已经发生的遗憾，把简单的日子过得心事重重，把寻常的生活过得满目沧桑。其实啊，人生本就是一场边走边悟的旅程，有晴有雨，有得有失，有聚有散，本就是常态。没必要事事钻牛角尖，没必要人人放在心上，更没必要跟过往纠缠不休。老话常说啊，把一切看淡，心就不累了。看淡不是冷漠，不是妥协，而是历经世事之后的通透与从容。看淡是非，就少了纷争；看淡得失，就少了焦虑；看淡人情，就少了牵绊；看淡过往，就少了伤感。学会把烦恼轻轻放下，把恩怨慢慢释怀，把不值得的人和事儿慢慢淡出心底，不纠结，不较真儿，不内耗，守好自己的节奏，过好自己的日子，心中无闲事，岁月自安然。人生最难得的不是拥有多少财富，而是拥有一颗简单淡然的心。凡事随缘，凡事平常心，看开了，烦恼就少了，看淡了，心也就轻松了。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沉静内心，一同欣赏诵读作品，把一切看淡，心就不累了。愿我们都能在文字里学会释怀，学会放下，往后余生放宽心态，安享流年。

身在红尘，总是身不由己。很多时候，不是你以为可以就可以，受外界的影响太大。你约了朋友，订好了餐厅，以为可以见个面，拉近彼此的感情，可天不遂人愿，或者是一场暴风雨，或者是疫情的突然来袭，

让一场约会变得遥不可及。遇到这样的问题，你难过，你忧心，可是又有什么用呢？不如把心放宽，把事看淡。做错了的事没关系，余生还有改正的机会。错过了的约会没关系，还可以再约。爱错了的人没关系，转身给自己一个新的开始。活在尘世，总有诸多无奈。很多事情不是你以为努力了就会得到好的结果，受各种因素影响太多。你挑灯夜读，你连续加班，你信心满满，以为会得到期望的结果，可总有各种规则和例外，让你的小成功胎死腹中。遭遇这样的境况，你失落，你痛恨，可是并不能改变结果。不如放下执念，从头再来。考试没考好，没关系，人生不只是一次考试。答辩失败了，不要紧，来年继续努力。项目没成功，不要紧，总结经验，才能在新的项目中运用成果。看淡，可养身心。著名作家杨绛曾说过，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不争就是看淡的一种豁达。他说，我们曾如此渴望命运的波澜，到最后才发现，人生最曼妙的风景竟是内心的淡定与从容。是呀，看得太重，太在乎一个人，太在乎一件事，容易形成执念。放不下的人，放不下的事，最后都堵在心窝，情绪得不到放松，心绪得不到缓解，身体和心理都会错位，从而可能导致身体或心理的疾病。现在这个社会竞争太激烈，人情太复杂，自己不给自己疏通心情，很容易就会因执念引起的坏情绪所束缚。别人的成功不一定适合你，要从失败中去寻找适合自己的路。平凡一点没有关系，社会精英毕竟只是金字塔顶的极少数。看淡事，看淡人，看淡因果，总有一场约会会让你兴高采烈，总有一个人只为和你遇见，总有一次成功会让你喜悦满怀。失望了，不要紧，有联系总还有机会，错过了，也没事儿，下一个路口还会再相遇。失败了，没关系，人还在，就还有希望。活着，最重要的是保持身心健康。看淡，可养身心，保持看淡、豁达、不争、安静的心态，从容不迫地赶赴每一个即将到来的明天，不慌不忙地度过一生。

接下来和大家继续分享，人这一生都在寻找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都在慢慢修炼自己的格局与心境。有人追名逐利，终日奔波忙碌，有人随波逐流，日子碌碌无为。可真正通透的人，从来都不急于赶路，而是懂得沉淀自己，丰盈自己，成全自己。我们常常思考，什么样的人生才算是顶级的活法？不是腰缠万贯，不是身居高位，也不是事事拥有，样样圆满，而是在烟火日常里懂得滋养身心，提升眼界，安放灵魂。有一种通透的人生智慧啊，简简单单就三句话：读闲书，交高人，见世面。读闲书是独处时最好的修行，在喧嚣尘世里，一本闲书可以安放情绪，治愈迷茫，不用刻意功利，不必强求目的，只是在字里行间品读岁月，感悟人生，在书香里沉淀浮躁，滋养气质，丰盈内心。读书啊，是让人内心有底气，灵魂有温度的。那么交高人，就是成长路上最好的引路了。和三观相合、格局宽广、眼界高远的人同行，耳濡目染之间提升认知，开阔心胸，近良友，行远路，遇高人，长智慧。和优秀的人在一起啊，少走弯路，学会包容，懂得格局，慢慢活成更好的自己。当然，见世面就是人生路上最好的阅历了，见天地辽阔，见人间百态，见人情冷暖，见过世事无常，才会懂得从容淡定，看过山河辽阔，才不会拘泥于眼前的鸡毛蒜皮。眼界宽了，心胸自然大了，经历多了，心态自然平和了。读闲书养底气，交高人养格局，见世面养胸怀。这三样啊，是无关财富，无关身份，却是一个人最好的人生修行，也是最顶级，最让人舒服的生活状态。往后余生，不慌不忙，慢慢读书，静静修行，则良友而交，向远方而行，守住内心的澄澈，活出从容自在的人生。那么接下来啊，就让我们静下心来，一同欣赏诵读作品最顶级的活法，读闲书，交高人，见世面。愿我们都能在文字中感悟人生，修悟自己，活出属于自己的高级与安然。

明代的陆少恒写道，一愿读尽世间好书，二愿识尽世间好人，三愿看尽世间好风水。人生在世，没有谁的生活不烦恼，你要自己去寻找解药。最好的疗愈是读闲书，最宝贵的机遇是交高人，最高的境界是见世面。老树幻化曾说，吃茶读闲书，听雨看花落，念从心头起，风从眼前过。少年时读书为增长见识，老年时读书可修身养性。作家梁晓声曾获得茅盾文学奖，他颇爱读闲书，到了40岁依旧花大量时间看闲书。在《聊斋》中，梁晓声感受到文言文的魅力，读懂鬼怪背后的情感，于是自己写了一本《鬼狐启示录》。许多人觉得《白蛇传》只是个爱情小说，他却从中看见了希腊英雄一样悲剧主义。梁晓声认为，一个人的心灵发育史一定跟他的阅读史有关，不必抱着功利主义去读书，而是尽可能地看不同种类的书籍。

0: 昨夜睡觉迟，早起闻书香，闲书有闲味，开卷翻桌旁。书是人生的避难所，你可以抛下所有烦恼，沉浸在星空的广阔，文人的心胸，历史的渊源。爱读书的人都有这样的体会，原本难熬的两三个小时，只要打开一本闲书，便不知不觉中过去了。而一个人的专注力、忍耐力，正是在看书中慢慢提升的。相比起看视频、刷热搜，读书才是回报率最高的投资。作家亦舒曾经写道，读那么多书干什么呢？就是在要紧关头，可以凭意志维持一点自尊。人家不爱我们，我们站起来就走，无谓纠缠。余生，心无杂念，只读闲书。古人有言，善人同处，则日闻家训；恶人从游，则日生邪情。一位高质量的朋友，胜过一群聒噪的狐朋狗友。春秋时期，鲍叔牙和管仲是好朋友，他们彼此信任，合伙做生意。年底分红，管仲总是多拿一部分钱。鲍叔牙知道管仲家里穷，从来没有指责他贪心。在一次逃跑途中，管仲差点误杀齐桓公，惹来灭顶之灾。鲍叔牙却对齐桓公说，管仲的智谋远远超过我，你应当请他做宰相。齐桓公说，他曾经要杀我，你却要我请他做宰相。鲍叔牙解释道，这不能怪管仲，他只是听从主人的命令。管仲宽厚爱民，善于治理国家，制定礼仪，这些都是我做不到的。齐桓公听了鲍叔牙的建议，便任用管仲。没过几年，齐国就迅速强大了起来。后来，管仲感慨道，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叔也。真正的高人，亦师亦友，有着深远的智慧和不俗的品格。危难时助你逢凶化吉，困厄时帮你转败为胜。俗话说，敬贤者聪，敬愚者愧。人与人之间的影响都是潜移默化的，遇小人花言巧语时拉你陷入深渊，遇贵人阔步高谈时为你带来新知。所谓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去。人生在世，既要修炼自己，也要结交高人，路才能越走越远。小妇人有一句话，女孩就是要见见世面，才能决定自己想过什么样的生活。在这本书中，女主角乔出生于一个普通家庭，她生性洒脱，喜欢看书写作，常常带领姐妹们一起演话剧。因为父亲在远方参加战争，家里没有收入，乔尝试写小说赚钱，帮母亲分担重担。当时大家都觉得女孩应该早点结婚，只有嫁入豪门才能改变命运。乔很讨厌这种观点，她拒绝了富家公子的告白，独自去纽约求学。她说，女性有自己的思想和灵魂，也有远大志向和天赋。我受不了人们说女人生来就是为了结婚的。在纽约， 乔认识了巴尔教授，学习德语，结交新朋友，不断开阔视野。与此同时，他开始创作长篇小说，尽管一次次投稿失败，他依旧坚持了下来。最后，乔的小说被出版商看中，不仅赚取了一大笔稿费，还创办学校，实现了真正的自由。见过世面，知道天高地厚，才能懂得人情世故。尝过甜苦，明白人世沧桑，才能辨别是非黑白。每个人都应该为自己而活，不要被别人的条条框框所束缚。去体验，去经历，才不算白来人间一趟。当你见的世面越多，心胸也就越宽阔，不会轻易为鸡毛蒜皮而烦恼。一个人的阅历和经历比任何财富都值钱。听过一个定理，当你把20%的核心事情做好了，剩下80%的问题就会迎刃而解。与其把时间浪费在抱怨和吐槽上，不如认真对待每一段时光。越是穷途末路，越要视破如烛，荆棘里会开出花来，泥潭里也会有诗意。愿我们都能活在当下，多读书，交高人，见世面，一边向下扎根，一边向上生长。
1: 有两片相同的叶子，更没有一模一样的人。你有你的原则，我有我的底线，你有你的目标，我有我的追求。交往的过程中啊，难免会有一些分歧，唯有换位思考一下，才能减少矛盾和纷争。人心都是相互的，你怎么待人，人就怎么待你。站在别人的角度，为别人着想，替别人考虑，别人也会理解你，体谅你，真心实意对你好。人人都有缺点和不足，人人都有优点和长处。无论什么时候啊，

换位是一种善意，理解是一种宽容。多一些换位，就少一些矛盾；多一些理解，就少一些误解。经常换位，相互理解，关系才会增进，感情才会加深。换位思考不能缺少，真心理解不能没有。无论哪一种感情，不管是什么关系，常换位，多理解，于人是善意，于己是好品。

亲爱的各位听众，今晚的一起阅读节目进入到尾声了。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的一起阅读节目，我是主持人嘉欣。愿我们的节目能够继续陪伴您，一起来分享好书，品味文学艺术。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2: 推开世界的门，
3: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1: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3: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流动的旋律，跳跃的音符，音乐为您展现别样天空。这里是 FM 九八九 AM 六六六，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我是维征。相信每一位听众朋友都有喜欢聆听的精彩音乐，希望这些跳动的音符可以带给我们好心情。那就来越来越动听，在音乐中开启崭新的旅程。听众朋友，今天的越来越动听，我们一起盘点啊最近网络上比较火的几首歌曲，让我们在这个旋律中比较熟悉的音律中感受当下的音乐潮流。首先登场的为大家介绍的是最近霸榜各大音乐平台的一首歌曲《荣耀华夏》。这首歌是由龙友麟演唱的，刚一上线就以势不可挡的热度登上了全网的热歌榜。这首歌融合了国风音乐的精髓和现代流行编曲，旋律大气磅礴，每一个音符都仿佛诉说着华夏大地的壮丽山河。歌词中也饱含着浓浓的家国情怀，像龙的传人挺起脊梁，华夏大地绽放光芒这样的词句，就唱出了无数国人的骄傲和自豪。当激昂的旋律响起，仿佛我们能看到历史的画卷在眼前徐徐展开，从古老的丝绸之路到如今的科技腾飞，华夏文明的厚度和辉煌在歌声里展现得淋漓尽致。无论是街头巷尾还是各大短视频平台，都能听到这首歌的旋律。

听众朋友，这里是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那今天呢，我们盘点最近网络上比较红的几首歌曲啊，我们感受一下当下这个音乐的潮流。接下来的这首歌曲是新作品，但是演唱者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啊。20年前刚刚进入新世纪的那段时间，这位歌手每年会发行十几首甚至更多的歌曲，当时他的作品也是风靡祖国的大江南北，很多人都跟着听跟着唱。那今天的这首歌呢，也是凭着细腻的旋律和深入人心的歌词，收获了海量歌迷的支持，稳稳占据了这个榜单的第二名。这位歌手向来擅长用音乐讲故事，这首歌新歌啊也不例外。这首歌是以雨天为背景，描绘了一段充满遗憾和思念的爱情故事。歌词中写，那天下雨了，你说你要走了，留下我在雨中独自徘徊着。简单的歌词蕴含着无尽的深情，歌手独特的唱腔把那种失恋后的落寞和无奈表现得恰到好处。淅淅沥沥的雨声和婉转的旋律相互交织，仿佛把听众带入了那个潮湿而伤感的雨天，让人不禁想起自己曾经经历过的离别和不舍。作为华语乐坛的常青树，这位歌手总是能给我们带来新的惊喜，这首歌也再次证明了他强大的创作力。一起来听周杰伦的《那天下雨了》。

听众朋友，这里是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今天我们给大家盘点一下最近网络上比较流行的几首歌曲，我们一起感受当下的这个音乐潮流。接下来的这一位歌手大家都比较熟悉，是近几年在国内啊比较红，而且多次登上各类的大型舞台，他的歌也是被很多人喜欢，传唱度比较广，老少皆宜。提起这位歌手呢，大家会被他极具感染力的演唱折服，他的嗓音如同天籁，能轻松地驾驭各种风格的歌曲。那我们今天要说的这首歌呢，也是充满了感染力，旋律就如同奔腾的江水，汹涌澎湃。歌词中向着梦想勇敢奔腾，穿越风雨迎接彩虹，也传递出了一种勇往直前不畏艰难的精神。在演唱的过程中，歌手的声音时而高亢嘹亮，时而低沉婉转，把歌曲中的情感层层递进地展现出来。当这首歌响起的时候，仿佛我们能看到一匹骏马在草原上肆意奔腾，那种自由和洒脱让人十分向往。无论是在我们遇到困难想要放弃的时候，还是在为梦想拼搏的道路上，这首歌都会给予我们无尽的力量，激励我们不断向前。一起来欣赏这首《奔腾》。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如同黑暗中的一道曙光，温暖而坚定。演唱者张韶涵的嗓音一直是非常有辨识度，她的歌声也总是充满正能量。这首歌曲相信有的人能想到，就是《逆光》。这首歌讲述了在困境中寻找希望的故事。歌词中，在黑暗中寻觅那束光，哪怕前路布满荆棘，也要勇敢去闯。歌词中每一句话都像是鼓励着那些身处低谷的人，不要放弃希望，要勇敢地去追寻属于自己的光芒。张韶涵用她极具穿透力的嗓音把这份鼓励传递给了每一位听众。当我们在生活中遇到挫折，感到迷茫的时候，听这首歌仿佛就能获得重新出发的勇气。一起来听这首张韶涵演唱的《逆光》。

听众朋友，这里是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接下来，天王来了。刘德华演唱的这首《非凡》，再次展现了他深厚的演唱功底和独特的人格魅力。刘德华一直是以华语乐坛的传奇人物，他的歌曲也陪伴了几代人成长，大到花甲甚至古稀之年的长者，小到十几岁的孩童，只要刘德华的那些经典歌曲的旋律一响起，大家都热血沸腾，激情仿佛瞬间就能被点燃。那今天我们要给大家听的这首歌也是旋律悠扬，歌词中平凡的人也能创造非凡，只要心中有梦就有无限可能，同样传递出一种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刘德华用他深情的演唱把这种态度传递给了每一位听众，他的歌声里既有岁月的沉淀，又有对生活的热爱。听着这首歌，或者说刘德华啊这类歌，我们仿佛就能看到一个在平凡生活中默默努力，最终创造出非凡成就的人。这首歌曲也激励着我们在我们自己的路上勇敢地追梦，相信自己也能创造出非凡的人生。接下来我们一起听这首《非凡》，来感悟歌词中的力量，歌曲中的力量。

0: 戴上耳机，调大音量，让越来越动听带你冲破束缚，释放真我。
1: 越来越动听。

听众朋友，这里是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今天呢，我们和您分享的是当下网络上比较红的几首歌曲。接下来第六首歌曲是蔡诗芸的《风过后的风景》，为我们带来了一种清新治愈的感觉。这首歌曲在网络上也有非常高的人气，歌曲的旋律就如同雨后的空气，清新而宜人。歌词中也描绘了雨过天晴之后大自然的美丽景色，雨过后的天空出现了彩虹，花儿也露出了笑容。蔡诗芸甜美的嗓音把这种美好的景象展现得栩栩如生。在忙碌的生活中，我们也会常感到疲惫压力，但这首歌就像是一剂良药，能让我们的心灵得到放松治愈。当我们戴上耳机听这首歌的时候，仿佛就置身雨后的美景中，感受大自然的宁静和美好。一起来听这首《雨过后的风景》。

听众朋友，这里是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今天我们和大家分享现在的网络红曲啊。接下来的这首歌是刘宇宁演唱的《平凡的日子借一点光》，歌曲唱出了平凡生活中的小确幸。刘宇宁的嗓音呢富有磁性，歌词也非常贴近生活。在平凡的日子里借一点光，照亮前行的方向。他告诉我们，即使生活平淡无奇，我们也能在其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光芒。也许是家人的一句问候，也许是朋友的一个拥抱，这些小小的温暖都能成为我们前进的动力。刘宇宁用他深情的演唱，把这种平凡中的美好传递给了每一位听众，让我们更加珍惜生活中的点滴微光。接下来我们一起欣赏这首《平凡的日子借一点光》。

听众朋友，这里是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今天我们一起听当下网络上的潮流歌曲。接下来的这首歌曲以其独特的风格和深刻的歌词吸引了很多听众，这首歌在网络上迅速走红，成了很多人循环播放的歌曲。歌曲旋律带有一丝慵懒和随性，歌词中人生就像一半一半，有欢笑也有悲伤，有相聚也有离别，表达了对人生的一种深刻感悟。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常常会感到迷茫困惑，但这首歌就像是一位知心的朋友，在我们耳边轻声诉说着人生的真谛，让我们能够以更加平和的心态面对生活中的起起落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一半一半，或者说我们儿化处理啊，一半一半，不知道您听着哪个更顺一点。不管怎么读这个歌名，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歌词和旋律。

听众朋友，这里是青海新闻综合广播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今天呢，我们和大家分享的是啊，当下网络上非常红的十首歌曲。那在这十首歌曲当中啊，只有一位歌手出现了两首歌，就是周深。刚刚我们听了他的《奔腾》，那他另一首歌排在了这个榜单的第九位，是《热烈盛开》。这首歌与《奔腾》风格迥异，却是同样精彩的。如果说《奔腾》是充满力量的呐喊，那么《热烈盛开》就是温柔的绽放，轻轻的诉说。歌曲的旋律就如同花朵盛开的过程，缓慢而美好。歌词中，像花儿一样热烈盛开，不管风雨多大，也要尽情绽放，传递出了一种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周深用他细腻的演唱，把花朵盛开时的那种坚韧和美丽展现得淋漓尽致。这首歌也让我们明白，无论生活中遇到什么困难，多大的困难，我们都要像花儿一样勇敢地绽放自己的光彩，让生命变得更加绚烂。一起来听《热烈盛开》。

听众朋友，这里是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今天我们和大家盘点了网络上最近比较红的十首歌曲，潮流歌曲。那今天的第十首歌曲呢，以它独特的音乐风格和深刻的主题，在网络上引起了广泛关注。歌手是一位新生代的歌手，一直都在不断地尝试新的音乐风格，这首歌也是他一次大胆的尝试。歌曲的旋律带着一种神秘和忧伤，歌词中描绘了一个无人的乐园，在无人乐园里寻找曾经的回忆，那些快乐和悲伤都已经成为过去。歌手用他深情的演唱，把这种孤独和思念表现得恰到好处。这首歌也让我们反思现代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忙碌的生活中，我们是否忽略了身边的人，是否忘记了曾经的美好记忆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这首王俊凯的《无人乐园》。

听众朋友，今天呢，我们给大家盘点了当下网络比较红的十首歌曲，每一首都有它独特的魅力，每一段旋律都承载着不同的情感。希望我们在这些歌里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感动和力量。朋友们，今天阳光明媚，晴空万里，最后让我们听着这首非常应景的轻快灵动的《日光之城》结束今天的节目。这里是 FM989 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2: 偶尔上一下吧，没关系吧？
1: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3: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4: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1: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3: 有军事设施，
1: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腐败透顶，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满足老人的喜好，带去温暖的陪伴，功能实用，操作简单，一用就会，音质好，声音大，体积小，好携带。回顾经典故事，收听喜爱节目，丰富精神生活，提升幸福指数，内置听书内容2000小时，终身享受云端10000小时内容免费下载。单田芳、袁阔成、刘兰芳、连丽如、马三立、马季、李金斗等众多名家助阵，正版授权，畅听无忧。预装内容涵盖经典评书、精品小说、名家相声、趣苑杂谈等6大品类，是老人散步遛弯、分享生活、休闲娱乐的好伴侣。老人的需求，亲友的心意，单位的关怀，赶快下单购买，为老人送上温馨与快乐。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儿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一，辽沈战役秘密战，根据松直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杰勇、艳丽、

0: 他对锦州一战的看法。范汉杰叹服地回答：
1: 打锦州这一招棋真是太妙了，非雄才大略之人是下不了这个决心的。
0: 范汉杰的话马上引起林彪的兴趣，因为在先打锦州还是先打长春的问题上，林彪有过长时间的考虑，并一直下不了决心，因此曾经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后来经过中央军委的再三说服，他才下决心先打锦州。所以他很想听听敌方的看法。
1: 你为什么这么说呢？
0: 范汉杰回答：
1: 自从国军被包围在长春、沈阳和锦州三个地区之后，我们估计到解放军会先打长春，所以把主力都投在了长春，想方设法加强那里的防御，对长春做了重点固守。可没想到你们会先打锦州，这就一下子打在了我们的薄弱处。为什么你们会估计我们不会先打锦州呢？
0: 林彪又问。范汉杰想了想说：
1: 因为你们的主力都在北边，打锦州有许多不利的条件，比如一是战线太长，一是运输补给太困难等等。
0: 听了这句话，林彪那个很少有笑容的脸上突然现出了一丝微笑，因为这正是他不同意毛主席提出的先打锦州的理由。范汉杰的见解同他的见解何其相似啊！林彪稍显尴尬地笑了笑。
1: 结果，我们还是选择先打了锦州。
0: 范汉杰听完，叹了口气。
1: 所以我说嘛，打锦州这一招，非雄才大略之人是下不了决心的。如果先打长春，就无异于把国军从北往南赶，这样不但不能把国军在东北就地歼灭，反而会增强华北国军的力量。可是先打锦州就不同了，锦州是连接华北和东北的枢纽，它好比是一根扁担，一头挑着东北，一头挑着华北。锦州被攻克，这条扁担就断了，这样东北和华北就都不好办了。
0: 林彪听了暗暗点头，不得不佩服这位黄埔一期学兄的远见。
1: 只是现在在说这些都是马后炮了。
0: 林彪说完有些得意地笑了。范汉杰听了脸上现出了尴尬。
1: 是啊，真的是马后炮了。国军的好多战役都输在这马后炮上了。
0: 东北野战军政委罗荣桓听了立刻回了一句：
1: 范将军，你又说错了。你们国民党失败不仅仅是失败在军事上，而是在政治上。你们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终究是要失败。你回去好好想想吧。
0: 于是范汉杰就在百思而不得其解当中被压了下去。在接见卢俊全的时候，林彪问卢俊全：
1: 打锦州之前，我曾经派人给你送过一封信，你见到了吗？
0: 卢俊全的脸上立刻现出了讪讪的表情。
1: 我没有见到。
0: 罗荣桓冷笑了一下，又问：
1: 那朱总司令给你的信你也没收到吗？
0: 这一下触到了卢俊全的要害，他慌忙说：
1: 哦，收到了，收到了。朱总司令和叶剑英派刘若坚来找我，还交谈了几次，动员我起义。可惜我当

0: 我当时没有接受他们的劝告，为什么？卢荣环追问了一句。卢俊权的脸色由红而变白，他老老实实地回答：“我那个时候很糊涂，觉得蒋介石的势力大，有美国人支持，不会打败你。”
1: 卢荣环听了，宽厚地笑了。那么现在呢？你怎么看？
0: 事已至此，卢俊权早已后悔莫及，他叹息着说：“现在，我觉得蒋介石腐败无能，不得人心，必败无疑呀。”
1: 林彪听了，意味深长地笑了笑说：“现在认识到错了也好嘛。”
0: 你可以把你的体会给六十军通个电吗？卢俊权听了，赶紧点头。可以，我全力照办，一定为自己赎罪。
1: 于是，卢俊权当即草拟了一份劝说曾泽生认清形势、当机立断、走光明的起义道路的电报，由解放军负责帮助他发了出去。
0: 单说从吉林退缩到长春的曾泽生，此刻正处于进退维谷的苦闷之中。解放军攻克锦州之后，对长春的围困就更加紧了。整个长春就像被围成了一个铁桶，城里城外的国民党守军不敢对外前进一步。 国民党在长春城的储备本来很充足，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城里的储备越来越少，老百姓和军队征粮食的事件屡有发生，曾泽生的日子变得越来越难熬了。防守长春的国民党军。 是由曾泽生指挥的东北剿总第一兵团，其兵力主要有新七军和第六十军，加上一部分地方部队，共有10万余人。在日伪遗留工事的基础上，国民党军又经过几次加修，形成了以核心集团工事同据点地堡群相结合的防御体系。 国民党本以为凭借着这些牢固的防御体系，足可以和共产党抗衡半年到一年，却没有想到，解放军对长春先采取的是围困战术，这就使得那些坚固的防御系统失去了它应有的威力和作用。哎，共产党用兵，真是神鬼莫测呀！
1: 每想到此处，曾泽生就止不住一阵阵叹息。解放军在严格控制入城通路和炮击空投任务的飞机的同时，还大力收容接济长春市内外逃的难民，并通过长春地下党组织不断地在城内散传单。
0: 以不断的动摇国民党部队的军心，
1: 国民党军内部之间因为争夺粮食而发生的冲突屡禁不止，使曾泽生领导的第一兵团越发的难以管教。
0: 照这样下去，长春的防务只怕是不攻自破呀。面对着这样被动的局面，曾泽生就像热锅上的蚂蚁。 难以自拔，一晃就到了中秋节。中秋佳节是中国人民的传统节日，每逢中秋都是亲人团聚和异乡人思乡的时候。为了进一步动摇国民党部队的军心。 东北野战军围城部队特地赶制了大量的月饼，给国民党守军送去。
1: 月饼中夹带的宣传品可谓是千奇百怪。 有针对第六十军的情况写的《中秋佳节月儿圆》，抛下双亲在云南，投降起义归故里，弃暗投明好儿难的诗句。也有根据共同的思乡思亲之情所写的苏东坡的词《水调歌头》。
0: 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但愿人长久，

0: 在中秋之夜，当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的时候，围城部队又轮流着给国民党守城的官兵表演节目。
1: 这一句句，一声声，一幕幕，怎能不在那些饥无食、喝无炊、亲人天各一方、自己朝不保夕的孤城当中等待死神判决的官兵里掀起巨大而悲怆无比的情感波澜？
0: 中秋过后的第二天一早，第六十军182师545团的37名官兵，新七军第38师113团7连的26名官兵，就跑过来投诚了。带领着全班过来投诚的一位国民党军班长，深有感触地对东北野战军守城部队的官兵说：“
1: 昨天晚上我们一宿没睡，你们的歌把我们心都唱碎了。”
0: 专门负责策反工作的刘浩在这些日子里显得格外的忙。为了配合解放长春的工作，刘浩和东北野战军第1兵团副参谋长潘硕端、前方办事处副处长杨斌，也就是奉命从滇军调回来的杨仲等人，都通过内线给国民党第60军的各师团等守军指挥官写去了劝降信。负责镇守长春的国民党军最高指挥官曾泽生不久前也收到了一封信。
1: 对于共产党攻心战的威力，曾泽生不止一次地领教过，他手下的诸多将领都先后走向了起义和投诚之路。特别令他感到战栗的是，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和地下党员简直是防不胜防，连自己曾经最信任的副官处长杨仲居然也是中共地下党员。他不明白国民党军的防范措施都到哪儿去了，同时也说明共产党的掏心战术太厉害了。
0: 想到这儿，曾泽生又拿出刘浩和杨仲等人寄给他的宣传品，不由自主地又翻看起来。在这些宣传品当中，有一封是东北人民解放军告困守长春滇军官兵书，其中的许多段落曾泽生几乎都能背下来。比如：
1: 滇军初抵长春，人生地疏，生活必多困难，新七军先在为主，难免不存歧视，你们的处境实在是危急而又窘迫，现在你们正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依照上级旨意打下去，战不死即被俘，不会有更好的下场，不打即是违抗军令，必受严重惩处，所以你们背井离乡跟着蒋介石打内战是毫无出路的。
0: 曾泽生觉得共产党和解放军说的都是实情，也都是站在滇军的角度上来分析，可以说是句句见真，字字见血。更何况眼下粮食奇缺，已经到了无以为继的地步，如果不去死守，又应该怎么办呢？
1: 也走潘硕端他们的路。
0: 一想到起义，曾泽生便觉得自己不寒而栗。

0: 俘虏。
1: 这一次被俘对张炳昌来说真是一次脱胎换骨式的经历。在解放区，他亲眼看到了与国民党统治区完全不同的世界。对于一向被国民党的欺骗宣传所蒙蔽的张炳昌来说，是极大的震动。他由此想到了自己在滇军中的好友和兄弟。他不想让那些好友和兄弟像自己过去一样继续受蒋介石的欺骗，于是他便找到了主管滇军策反工作的刘浩，主动要求回滇军去做策反工作。就这样，他受刘浩的派遣回到了陇耀为师长的第21师。
0: 龙师长，我这次被俘到解放区，我才知道什么叫人民军队，什么叫老百姓当家作主。过去那些年，我们受国民党欺骗宣传中毒太深了，我亲眼所见，也亲身经历，这才知道我们过去那些年的日子简直是白过了。我们总想青史留名，总想为国家有所作为，总想让老百姓念我们一点好，可我们拼来拼去是拜错了庙门啊。国民党算什么？人家共产党才是真正为国家着想，真正为老百姓办事的。龙师长，我这次就是不想看着你还有我的好友弟兄们再这么糊涂下去，所以才冒着风险回来的。龙师长，时间不等人呐，国民党败局已定，长春迟早就守不住，你可一定要为自己也为弟兄们选一条出路啊。
1: 听了张炳昌的一番肺腑之言，想到张炳昌为了自己甚至不惜生命的代价返回国民党营垒，陇耀被深深的感动了。
0: 兄弟，你设身处地的为大哥和兄弟们着想，我谢你了。可是曾军长那儿我已经做了很多工作，他就是迟迟不做决断，你说我眼下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1: 听陇耀这么一说，张炳昌就急了。
0: 龙师长，我知道曾泽生和你私交一直很好，他对你也有知遇之恩，可你不能因为他就把自己带到沟里去啊。曾泽生的恩你是得报，可你身后还有10000多弟兄，难道你能让那10000多弟兄也跟着你，跟着曾泽生一起陪葬吗？
1: 张炳昌的话让陇耀的面颊抖动了一下。张炳昌也感到他刚才的话实在是说得有些重了，于是他赶紧说：
0: 龙师长，我是人粗话糙，你可千万别往心里去。
1: 陇耀听了不觉尴尬地笑了笑。
0: 兄弟，你没有错，你刚才是话糙理不糙，是我总是下不了背着曾军长走路的决心。兄弟，你在我这里安心住着，我去做曾军长的工作。我看他现在的心情也很矛盾，只是举棋不定，我再去烧把火，争取他能跟我们一起起义。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腐败透顶，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满足老人的喜好，带去温暖的陪伴，功能使用。

0: 六，操作简单，一用就会，音质好，声音大，体积小，好携带。回顾经典故事，收听喜爱节目，丰富精神生活，提升幸福指数。内置听书内容2000小时，终身享受云端10000小时内容免费下载。单田芳、袁阔成、刘兰芳、连丽如、马三立、马季、李金斗等众多名家助阵，正版授权，畅听无忧。预装内容涵盖经典评书、精品小说、名家相声、趣苑杂谈等6大品类，是老人散步遛弯、分享生活、休闲娱乐的好伴侣。老人的需求，亲友的心意，单位的关怀，赶快下单购买，为老人送上温馨与快乐。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儿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一，辽沈战役秘密战。根据松直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杰勇、艳丽、

0: 第21集，张炳昌的话让陇药的面颊抖动了一下。张炳昌也感到他刚才的话实在是说得有些重了，于是他赶紧说：“
1: 龙师长，我是人粗话糙，你可千万别往心里去。”
0: 陇药听了不觉尴尬地笑了笑。
1: 兄弟，你没有错，你刚才是话糙理不糙，是我总是下不了背着曾军长走路的决心。兄弟，你在我这里安心住着，我去做曾军长的工作。我看他现在的心情也很矛盾，只是举棋不定，我再去烧把火，争取他能跟我们一起起义。万一他还执迷不悟，我们再打主意。好，我听你的。
0: 张炳昌于是就在陇药的师部里住了下来。第二天一早，陇药吃过早饭，匆匆离开了师部，准备单独去会见曾泽生。可谁知道，他刚刚走出师部，就被值班副官给叫了回来。
1: 师长，曾军长的电话。曾军长。
0: 陇药听了不免一愣。
1: 曾军长这么早就来电话，一定是有紧急的事儿。
0: 于是陇药赶紧跑回来接了电话。曾泽生的语气很平静，却不容置疑。
2: 陇药吗？
1: 是我，曾军长。
2: 限你15分钟之内马上到我这儿来。
1: 是。
0: 陇药放下电话，赶紧上了车。坐在车上，他还在想。
1: 军长这么急要我去，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
0: 陇药还没有想清楚，就已经来到了军部。和他一同到来的还有182师师长白兆学。白兆学见到陇药，禁不住问了一句：“
1: 军长这么急叫我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谁知道，等进去就知道了。
0: 陇药草草地回答了一句，便跟着白兆学上了楼。
1: 军部里很安静，办公室里也只有曾泽生一个人。等陇药和白兆学进屋之后，曾泽生的贴身副官立刻就把办公室的门给关上。陇药和白兆学都感到事情有些重大。
0: 曾泽生的表情看起来很平静，他用手指了指沙发，陇药和白兆学先后坐下了。等他们都坐稳之后，曾泽生缓和了一下情绪，说：“
1: 别紧张，没什么急事。眼下的处境，你们也都清楚。是到了该拿大主意的时候了。今天找你们来，就是想谈一谈，你们帮我一起在最后拿一把主意。”
0: 曾泽生说完，陇药和白兆学互相看了一眼，他们都意识到，曾泽生所说的最后那一次主意，到底指的是什么。陇药此时不由得一阵欣喜，他故意问：“
1: 曾军长，您说的最后一次主意指的是什么？”
0: 曾泽生听了，脸上露出了苦笑，也露出了不快。
1: 陇师长，你不要明知故问，你难道还不知道我指的是什么吗？
0: 白兆学见曾泽生这样说，便扫了陇药一眼，对曾泽生说：“
1: 军座， 我们虽然是上下级，却都是共过多年患难的，平日里什么事我们都能够交心交底。现在被困长春已经是这副样子了，军长对我们难道还有什么话不好讲吗？
0: 曾泽生听了不免叹了口气，
1: 不是有顾虑，也不是不好说，只是我想的太多，一时间不知道从何说起呀。
0: 曾泽生说到这儿停了一下，而后说，
1: 部队的前途和出路问题目前都明摆着，我说的最后的主意就是我们要在这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要拿一个关系到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以及全军命运的决断。我现在请你们来，就是想与二位商议一下这件事情。我说明白了吗？
0: 曾泽生话音未落，陇耀已经猜出了曾泽生要说什么了。于是曾泽生刚停了话音，陇耀就说话了。
1: 军长，还商议什么？我们都听你的，你怎么决定我们就怎么执行。
0: 白兆学在一旁听了也赶紧表态，
1: 是啊，军座，大势所趋，你就说怎么办吧。
0: 这话已经说到这儿了，三个人都不言自明了。于是曾泽生双目一瞪说，
1: 起义我已经思之再三了，眼下只有这一条路。
0: 陇耀一听立刻松了口气，
1: 军座，我没意见，早就该这么做了，再晚下去就真的来不及了。赵学，你什么意见？
0: 白赵学见陇耀在要他的口供，又看见曾泽生的态度已经明朗，于是赶紧说，
1: 这有什么说的，我早有此意，只是在等军长的态度，既然军长也是这个意思，那就干吧，再晚了还就真没机会了。军长你说呢？
0: 曾泽生见白兆学又把球给踢了回来，便忍不住笑了。
1: 既然二位师长都是这个意思，那我们就具体研究一下下一步具体该怎么办。
0: 于是三个人便都静下心来，在办公室里开始了密谋。第二天，将所有重大事项都确定下来之后，陇耀便找来了张秉昌。
1: 秉昌，有关起义的事情，曾军长和白师长，我们三个人已经确定了。有关协议条款，我们也都讨论过了。现在，请你和我们的代表李征一起，带着我和军长以及白师长三个人联合签名的亲笔信，去和解放军商谈。今天晚上由我来安排，你和李征赶紧出城。
0: 张秉昌没有想到陇耀这么快就做通了曾泽生的工作，自然是十分高兴，于是他畅快地说，
1: 陇师长你放心，你们的信我一定带到。
0: 陇耀十分信任地拍了拍张秉昌的肩膀，又嘱托道，
1: 秉昌，我们六十军几万弟兄的命运都记在你的身上了。
0: 张秉昌郑重地向陇耀敬了一个军礼，
1: 陇师长你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0: 陇耀笑了，
1: 好，秉昌你好好准备一下，晚上我送你出城。
0: 张秉昌走了以后，陇耀和白兆学按照曾泽生的命令，赶紧对参加守城的另一支部队国民党中央军的第七军做了秘密布防，以免事情有变。接下来就是耐心地等待着张秉昌的回信了。
1: 然而十五和十六号两天过去了，却始终没有得到解放军方面的回信。曾泽生、陇耀和白兆学三个人都不免有些焦急。
0: 白兆学见曾泽生坐在沙发上闷声不语，便禁不住悄声地问陇耀：
2: 龙师长，你看张秉成他们俩不会出什么意外吧？比如说被新七军……
0: 陇耀听了立刻回答：
2: 我看不会，如果出了意外，现在早就该有动静了。老蒋还会让我们三个人这么消停地待着？
0: 陇耀说完瞟了一眼正假装闭目养神的曾泽生。曾泽生此时没有睁眼睛，却突然说话了：
2: 古人云，每临大事有

0: 龙耀和白兆学听了都没有再说话，却从心里佩服曾泽生的冷静与老成。一直到十六日晚上，曾泽生坐在餐桌前正准备吃晚饭，他的贴身副官却急匆匆地推门走了进来，贴着曾泽生的耳边说：
1: 军长，郑司令官请你马上去。哦。
0: 曾泽生拿着筷子的手不由得放下了，他很快地想了一下，转过头来问副官：
1: 说没说什么事儿？
0: 副官摇了摇头回答：
1: 电话是郑司令的秘书打来的，我问过了，他说不清楚，只是说有急事，请军长马上过去。
0: 听了副官的话，曾泽生的脑子急速地转了起来。
1: 让我马上过去，还说有急事，难道是郑洞国听到了什么风声，准备对我下手？
0: 想到这儿，曾泽生的头皮不禁一麻，他立刻感到了事情的严重性。他赶紧走到电话旁边，分别给龙耀和白兆学打了电话。
1: 郑洞国找过你们没有？
0: 龙耀和白兆学分别回答：
2: 没有啊。
0: 龙耀又补充了一句：
2: 是派出去联络的人出事了吗？
0: 曾泽生摇了摇头：
1: 派出去联络的人还情况不明，只是刚才郑洞国打电话要我去，催得很急，我不能不防啊。郑洞国没有同时给你们打电话，这我就放心了。龙师长，你代我给白师长打个电话，我现在就去兵团部，在我没回来以前，就是天塌下来，你们俩也不许离开部队。郑洞国如果把我扣留了，你们不要慌，仍然按原计划行动，听到没有？这是。
0: 曾泽生放下电话，便乘车去了郑洞国的兵团部。长春的街道上此时行人稀少，商店的门都紧紧地闭着，整个城市都显得空旷而萧瑟。汽车在兵团司令部门前停了下来，曾泽生刚下车，郑洞国的副官迎上来告诉他：
1: 司令官在他的办公室等你。
0: 曾泽生点了点头，带着警惕的心理去了郑洞国的办公室。
1: 你来了。
0: 郑洞国向曾泽生打了一声招呼，随后将一份电报递给了他。电报上是蒋介石在沈阳下的命令：
1: 空援机有两缺，立即向沈阳突围。
0: 曾泽生一颗悬着的心立刻落了下来。
1: 司令，你准备怎么办？
0: 郑洞国回答：
1: 只能按命令行事，下午开会讨论一下如何行动。
0: 曾泽生听了马上起身告辞：
1: 情况我都知道了，下午开会我派参谋长来参加，一切听从司令官的决定。
0: 曾泽生说完便故作镇定地走了。
1: 一路上曾泽生眉头紧锁，盘算着应该怎样应付蒋介石向沈阳突围的命令。

0: 谁知一跨进办公室却突然豁然开朗了。原来刚刚赶回来的张秉昌和李征正汗流满面地在办公室里等着他呢。
1: 曾泽生紧走了两步，关上了门，而后焦急地问：
0: 哦，回来了，怎么样？
1: 张秉昌和李征立刻迎了上去。
0: 联络上了，解放军同意我们起义。
1: 接着张秉昌便把出城联络的经过简要地报告了一遍，而后把围城部队配合起义的措施详细地告诉了曾泽生。听了张秉昌的汇报，曾泽生终于松了一口气。
0: 事不宜迟，郑洞国正在布置长春的守军突围，我得马上落实。
1: 曾泽生说完便立刻给龙耀和白兆学下了命令。
0: 当晚午夜，第六十军派出正式代表与以刘浩为首的东北局和东北野战军的代表就协议的具体内容进行了进一步详谈，并很快签署了协议。而这时卢俊全的劝降电报也到了曾泽生的手里。
1: 看着卢俊全发给他的劝降电，曾泽生不免有些黯然。
0: 哎，当初卢俊全要是能够早点醒悟，第九十三军也不会冤死那么多弟兄啊。
1: 第二天凌晨，六十军的谈判代表带着已经签署的起义协议回到了军部。曾泽生草草地看了一

0: 曾泽生来到暂编第21师会议室的时候，小会议室里挤满了第21师的营以上的军官。
1: 此时，兵团关于突围的预备命令已经下到了各连，所有的人都在做着突围的准备。而眼下又突然召集营以上军官开会，所有的军官都感到莫名其妙。而现在军长又突然到来，更给这次会议增添了神秘的色彩。
0: 会议开始以后，曾泽生先向在座的军官揭露了国民党当局祸国殃民的罪行，又诉说了许多蒋介石对60军的歧视、排挤、分割和监视等等令人痛心疾首的事实，而后才高声地对大家说：
1: 弟兄们，长春的处境大家都很清楚，蒋介石拖到了现在才想起来让我们突围，可面对着火力强大的解放军，我们能不能活着出去那都是未知数。到了今天召集你们来，就是要和大家商讨一下，面对眼前这样一个处境，我们到底该怎么办。
0: 曾泽生的突然到来已经让在座的军官感到意外了，眼下说的这一番话就更让大家觉得摸不着头脑了。于是在座的军官们都禁不住议论起来。等到大家议论得差不多了，曾泽生才继续说：
1: 今天要跟大家商量的是一件关系到全军官兵前途乃至生死存亡的大事，所以才特意请大家来一起拿个主意，免得将来大家有二话。
0: 曾泽生说完看着大伙儿，可谁知道曾泽生越是这样说，在座的军官们就越是闭严了嘴，只等待着军长下命令了。于是他用眼睛示意了一下龙耀，继续说：
1: 死守待援，这个援肯定是带不来的，向沈阳突围那也是加速找死。我们数倍于共军尚且打不过，现在共军数倍于我们，我们这不是拿鸡蛋往石头上撞吗？
0: 曾泽生的这番话说到了问题的要害，于是在座的军官们都认同地纷纷点头。
1: 所以我要说，面对现在的局势，我们是进不得也守不得。
0: 曾泽生说到这儿故意停了一下。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2: 我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吧。
1: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3: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4: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1: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3: 有军事设施，
1: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听党的声音，
5: 说百姓冷暖，
1: 关注时事新闻，
5: 网罗热点资讯。
1: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听说青海。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5月13号星期三，农历3月27，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大家好，我是辉静。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雨田，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 APP 三江源 APP 学习强国 APP 青海长云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节目。下面呢，我们先来了解到最新的出行提示。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0: 好的，此刻我们来连线到青海省路网运行监测与应急处置中心的路况播报员陈玉丽，来了解一下全省此时此刻的路面通行情况。玉丽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0: 那么首先先为大家来介绍一下此时此刻的高速公路的路面通行情况怎么样。
3: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那么首先呢，咱们来了解一下高速公路方面的施工养护信息。即六青藏高速到洽路段柳梢沟隧道下不下至道塘河方向行车道封闭施工，超车道正常通行。同样是即六青藏高速的扎岛路段，离黄原县3公里道塘河至扎马龙方向应急车道及右侧行车道施工，左侧行车道及超车道正常通行。即0611扎汶高速的阿里路段，完干滩大桥李家峡至阿岱方向超车道封闭施工，行车道和应急车道正常通行。扁门路段，距门源收费站9公里处扁豆口至门源方向封闭应急车道施工，超车道及行车道正常通行。即0612西河高速的南绕城东延段，距平安东收费站1公里窑房互通立交实施全封闭施工，施工时间呢预计截止到8月10日。即0615德马高速的上山独立自然区德令哈至香日德方向行车道封闭施工，超车道正常通行。即3011柳格高速的当大路段，距榆卡主线收费站1公里处双向行车道和应急车道交替施工，超车道正常通行。那么 S104西宁至贵德县的西塔高速城南匝道城南至西宁方向城南至塔尔寺方向封闭施工，城南去往塔尔寺方向的车辆绕行至时代大道通行，城南去往西宁方向的车辆绕行至沈家寨匝道通行。那么以上呢是部分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主持人。
0: 那国省道干线的情况怎么样？
3: 好的，同样呢，咱们国省干线方面也是了解一下施工养护路段。那么省道2015石之关亭线的民和线八洲加油站至中川乡河东村路段呢进行养护施工，道路半幅通行。省道这个204天堂省界至乐都县乐都区碾扎碾公路至隐胜隧道路段进行养护。

0: 线铁脉煤矿至大通县黑泉水库达板山上下路段实施全封闭施工，禁止一切社会车辆以及行人通行。这个国道341胶海线的互助北山12盘柱进行养护施工，半幅通行。以上呢是国省干线的部分路况信息，主持人。
1: 那今天的天气对道路的出行有影响吗？以及此刻你监测到的收费站的情况怎么样？
0: 好的。那么今天白天呢是玉树西部以及天峻德令哈格尔木市都兰新海的部分地区呢有小雨雪或雨夹雪天气，省内其余地区呢晴或多云。柴达木盆地青海湖流域有6到7级偏西风，西宁海东有6到7级偏东风，并伴有沙尘天气。柴达木盆地局地有沙尘暴，海西大捕日最高气温将下降6到8摄氏度。通过我们的监控大屏呢可以看到，目前西宁周边的收费站呢是一切正常的，没有拥堵现象。同时我们也提醒出行的司机朋友们呢，可以及时关注青海路网出行服务信息微信、微博，或者拨打12328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来了解最新的实时路况。那么目前呢我这里情况暂时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玉丽的介绍，再会。
0: 再会。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3: 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预计呢，今天的海西、玉树西部及共和、新海、祁连的部分地区呢，有小雨雪或者是雨夹雪的来临。省内其余地区呢是晴或多云。柴达木盆地青海湖流域呢有6到7级的偏西风，西宁海东呢有5到6级的偏东风，并伴有沙尘天气。柴达木盆地呢局地有沙尘暴，海西大部呢日最高气温将下降6至8摄氏度。今天夜间的西宁大部、海东的南部、海西东部、海南、海北玉树大部、果洛中北部、黄南大部有小雨雪或者是雨夹雪以上量级的降水。其中呢，乌兰、都兰、天峻、祁连、刚察、曲马来、至多的部分地区呢有大到暴雪，省内其余地区呢是晴或多云。好，再来关注一下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天气情况。城中区晴转多云，气度到25度，偏东风4至5级。城东区晴转多云，6度到24度，偏东风4至5级。城西区晴转多云，6度到24度，偏东风4至5级。城北区晴转多云，7度到25度，偏东风4至5级。那么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气象信息呢，可以随时拨打12121查询，或者是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4: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5: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4: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6: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4: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7: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8: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9: 别拍了，别拍了。
4: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听党的声音，
2: 说百姓冷暖，
4: 关注时事新闻，
2: 网罗热点资讯。
4: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听说青海。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听说青海。大家好，我是辉静。
1: 大家好，我是雨田。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今年5月12号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江西省人民政府于12号在江西省南昌市联合举行全国防灾减灾。

0: 日暨防灾减灾宣传周主题活动。
1: 本次活动以一堂课一场致敬一次体验为主线，通过开展全民安全公开课、宣讲防灾减灾感人故事、模拟体验应急场景等形式，进一步普及防灾减灾知识，增强公众防灾避险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活动现场12名全国基层防灾避险优秀代表受到表彰。
0: 主场南昌紧扣江西自然灾害特点，为观众呈现了一堂全民安全公开课，围绕江西春夏秋冬四季多发的强对流、洪涝和森林火灾、雨雪冰冻四类的典型灾害，用情景演绎的方式普及实险避险、自救互救技能。活动现场还与北京、陕西、四川等地的分会场视频连线，展示各地同步举办防灾减灾主题活动的亮点。
1: 在12号举办的2026数字教育大会闭幕式上，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正式发布全球数字教育发展指数2026。该指数表明，全球数字教育发展框架日益清晰，数字教育发展整体水平提升 3.52%。美国、中国、韩国、芬兰四个国家已率先进入 AI 加教育新阶段。
0: 研究结果发现，43%的国家正在积极规划 AI 加教育转型，思维能力培养受到各国共同关注。78%的国家强调应加重重视学生高阶段思维能力培养。76%的国家设定了学生思维能力培训目标，但各国在 AI 加教育的理论治理方面仍存在差异。
1: 由国家民委组织的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主题文化活动河南篇5月12号在河南安阳启动。
0: 本次活动以同源同源同愿为主题，以群众为主体，组织开展民俗展演、文化体验以及遗址研学和主题教育等活动，展现河南省在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方面的创新实践和丰硕成果。
1: 国家民委有关负责人在启动仪式上表示，本次活动坚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不动摇，用共同理念信念凝心铸魂，以文化滋养精神家园，深挖文化内涵，培育文化自信，涵养文明风尚，切实增强各族群众的中华文化认同感、自豪感，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导向，突出面向基层、面向群众，不断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有形、有感、有效，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绵绵用力，久久用功，往实里抓，往细里做。
0: 据了解，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主题文化活动于2023年创新开展，旨在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将党中央决策部署与各地工作实际相结合，通过主题鲜明、形式多样、广泛参与的各类活动，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3: 人间的所有的艰辛，他们都受到了。为了国防建设，
4: 他们是第一批来的嘛？他们先是驻扎了这个帐篷和地窝子。
5: 5月28日到场了。建那个炸电厂，我做在
6: 无名英雄在某一个关键节点发挥的作用，并不比那些璀璨的科学家做的少。

这一声历史的巨响，是隐姓埋名、无私奉献的家国情怀，是自力更生、不畏艰险的奋斗精神，是无惧打压、勇毅前行的铮铮铁骨，是为振兴中华矢志不渝的豪迈壮志。回望那段艰苦卓绝又激情燃烧的岁月，发扬两弹一星精神，激发自强不息的奋斗力量。

0: 听党的声音，
1: 说百姓冷暖，
0: 关注时事新闻，
1: 网罗热点资讯。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听说青海。

0: 迎回来，听说青海正在直播。大家好，我是辉静。
1: 大家好，我是雨田。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省内新闻。5月12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在西宁调研服务业发展情况，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对青海工作重大要求，落实全国服务业大会各项部署，突出需求牵引、攻坚改革、科技赋能、开放合作，着力推动服务业扩农提质，培育形成更多的新的经济增长点。
1: 吴晓军来到中国人民银行青海省分行、中储智运物流科技有限公司、青海仁和通信信息技术开发有限公司，调研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和交通物流技术服务企业发展情况，强调生产性服务业是推动经济增长、产业升级的关键力量，要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统筹用好金融工具，有效支持新产业、新业态发展，立足连江洛藏区位优势，用好绿色算力产业资源，持续打通人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不断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提高数据归集归纳、科学分析时效性和精准性，强化信息技术在生产、生态、安全等重点领域应用，筑牢社会运转的数字基石，推进生态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
0: 吴晓军走进青海大剧院、一家亲生鲜超市、麦当劳、小米汽车西宁交付中心、丝路梦想号列车，实地查看，了解文体娱乐、便民生活、现代商贸、高端旅游等业态发展情况，强调生活性服务业直接关系群众高质量生活，要充分彰显青海特色，持续扩大品牌效应，广泛引入社会资本，做大做强避暑经济、演艺经济、赛事经济等，不断激发城市活力，提升城市魅力。要顺应消费结构升级趋势，针对群众多层次、多样化、个性化消费特点，持续丰富消费供给，创新消费场景，用好消费政策，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1: 城北区朝阳街道山川社区是一个承载着三线记忆、建设记忆的老社区。吴晓军走进党群服务中心，深入了解社区一体化服务提升情况，强调要充分发挥党组织在基层治理中的作用，统筹用好社会组织力量，提高服务和保障水平，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刘超参加调研。
0: 5月12号，省政府以视频会议形式举行常务会议学法讲座，专题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公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条例》，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主持并讲话。
1: 会议邀请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孙红艳做专题辅导。孙红艳围绕国家公园法、自然保护区条例立法和修订的背景意义、主要内容等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解读辅导，并结合青海实际提出了针对性工作建议。
0: 罗东川在听取讲座后指出，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永续发展的战略高度做出的重大决策。制定国家公园法、修订自然保护区条例，是将党中央关于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的决策部署转化为国家意志和制度规范的重要成果。全省各地各部门要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的重大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此次专题学法讲座为契机，以法治力量加快打造具有国家代表性和世界影响力的自然保护地典范，在法治轨道上高质量推进生态文明高地和国家公园示范省建设，努力在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上走在前列，为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做出青海贡献。
1: 罗东川强调，要坚持科学规划布局，进一步理清各类保护地的功能定位和空间布局，实施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强化国土空间用途管制，绘好自然保护地体系一张图， 要坚持生态保护第一，严格执行分区管控要求，科学规范实施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强化网格化管护巡护，着力加强自然生态系统原征性和完整性保护。要坚持深化改革创新，进一步理顺自然保护地管理体制，健全跨区域协作共建机制，形成区域互补治理高效的自然保护地协作共进发展体系。要坚持惠民利民导向，拓展国家公园生态价值实现机制，精心打造生态旅游品牌，完善利益联结和生态补偿机制，推动生态保护、绿色发展、民生改善相统一。要坚持多元合力共建，开展多种形式的国家公园保护宣传教育和普法宣讲活动，建立以财政投入为主的多元资金保障制度，持续强化科技赋能，筑牢吃征体系，建设硬基础。
0: 国家发展改革委于最近发布《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全景呈现我国营商环境优化提升丰硕成果与各地生动实践。青海省推行综合查一次、扫码入企做法，成功入选报告以清单加技术、规范涉企行政执法典型案例。2025年以来，青海省聚焦经营主体需求关切，坚守有需必应、无事不扰的理念，全链条、全方位优化迭代营商环境，推动各项改革举措落地见效，营商环境质量持续提升。
1: 青海推出打造投资兴业、优选青海营商品牌若干措施，迭代实施2025年版、2026年版小切口大效能营商环境改革，创新推动一加七加 N 国家质量基础设施高原集成服务体系建设，建成高原梯次海拔户外工矿试验场，发布全国首个 3H 高原认证体系，有效填补高原极端环境质量认证空白，强化公平竞争审查刚性约束，开展市场准入壁垒，招商投标，政府采购领域专项整治，建立清清政商关系正负面清单，设立政企案件绿色通道，切实维护企业和企业家权益。
0: 出台全国首部地方拉面产业发展条例、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建设条例，构建起覆盖重点产业特色领域的制度保障体系，健全综合查一次机制，全面推行扫码入企，制定涵盖64个领域、164个事项的部门联合抽查事项清单，严格落实检查必审批、入企必扫码、执法必亮证、检查必记录、结果必告知涉企检查要求。全省各级行政执法部门入企入户检查8.35万次，同比下降24.16%，发现问题率提升28.2%。企业对涉企行政检查满意度达99.87%。
1: 优化来青在青外籍人员服务，新设外资投资企业13家，合同外增长2.7倍，实现利用外资2773万美元。中国中亚贸易畅通合作平台青海区域合作载体正式揭牌，青藏高原首个综合保税区正式封关运行，对外贸易伙伴拓展至155个国家和地区，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远销30多个国家和地区，首发面向中亚南亚的公路联运班列，全国首趟中越班列跨关式铁路快通模式正式落地，累计开行国际班列597列，新开西宁至曼谷直飞航班，国际航空货运实现零的突破，辅舱带货量达195吨。
0: 5月12号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青海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联合省自然资源、住建、交通、水利、气象、地震以及消防救援等部门。

0: 门在西宁市举行2026年防灾减灾宣传周启动仪式。
1: 今年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活动现场通过科普宣传、装备展示、互动体验等形式，向群众普及气象、地震、洪涝、火灾、地质灾害等避险自救知识，讲解灾害隐患排查、应急处置要点，提升市民防灾避险和自救互救能力。此次宣传活动共布置展位81处，防灾减灾主题展板400余块，救援装备700余件套，20余万人在线观摩直播活动，较好地营造了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的浓厚氛围。
0: 此次宣传周期间，我省各地将开展防灾减灾科普进企业、进农村、进社区、进学校、进家庭等系列活动，持续推动防灾减灾知识科普宣传，凝聚全社会工作合力，筑牢防灾减灾人民防线。
1: 最近，青海省交控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与青海省交控绿色产业有限公司在 G6 京藏高速青海花海服务区联合推出共享无人机服务项目，标志着青海首个服务区加低空共享服务场景正式迈入试运行阶段，为游客打造兼具科技感与趣味性的智慧出行体验，为低空经济融入发展注入新活力。
0: 共享无人机服务项目以便捷、高效、安全为核心，采用信用免押租借、扫码即用全自助运营模式，配备专为高原低空飞行场景定制的无人机，操作极简，飞行稳定，画质清晰，既能满足普通游客的航拍需求，也能适配摄影爱好者的基础创作。持有官方认证的首飞资质的飞手资质的游客可以轻松上手。服务配套的智能设备舱配备独立的智能舱位与高效充电模块，实现24小时无人值守自主运营，设备存放、充电、锁止、管控等流程无需人工干预，游客可以使用全程高效便捷。
1: 作为我省首个落地高速公路服务区的低空共享服务场景，花海服务区凭借着开阔的飞行场地、独特的百亩油田花海景观以及便捷的交通区位优势，成为了无人机共享服务优质试点。试运营期间呢，过往游客可租赁无人机拍摄花海服务区标志性建筑、周边辽阔的草原、草甸风光，以及呢空中全新的视角来领略青海的自然与人文之美，为旅途呢增添沉浸式的科技体验与珍贵的旅游纪念。
0: 该项目是推动智慧交通加文旅融合的重要实践，也是升级高速公路服务功能、提升游客出行品质的创新举措。后续服务将逐步覆盖省内更多重点高速公路服务区与核心景区，着力打造彰显青海高原特色的低空文旅服务新名片。
1: 5月12号，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当天，玉树藏族自治州2026年全国防灾减灾日暨应急服务提速交流活动在曲马来县启动，并同步开展交通救援及防汛应急综合演练。玉树州各地同步开展科普宣讲、应急演练、隐患排查等系列活动，掀起了全民防灾减灾宣传热潮。
0: 此次应急演练立足曲马来县高海拔、高寒缺氧、牧区居住分散的实际，聚焦山洪、公路水毁和山体滑坡等高发的灾害风险，现场模拟强降雨水引发的河道涨水和桥涵受损、车辆受困等险情。当地防汛部门依规启动防汛抗旱三级应急响应，各相关部门快速联动、分工协作，依次完成队伍集结、物资调运、人员转移、伤员救治、道路清障和安置点搭建、全面消杀等科目演练。全程呢流程规范、衔接有序，有效检验了应急队伍实战处置和协同作战能力。
1: 活动现场同步设置科普宣传区域，工作人员呢向群众发放宣传资料，讲解避险转移、防汛排涝、自救互救的实用知识。 约改镇德勒社区居民诺加说呢，演练直观生动，学到了不少的应急避险本领，也更加懂得了防灾减灾的重要性。
0: 此次活动将科普宣传、隐患排查、实战演练有机结合，推动防灾减灾工作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防范转变，对整合救援力量、畅通信息渠道、实现灾情快速响应、高效处置、切实筑牢防灾减灾救灾人民防线有着积极的意义。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3: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4: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5: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4: 青海湖罗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3: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5: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3: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6: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7: 听党的声音，
8: 说百姓冷暖，
7: 关注时事新闻，
8: 网罗热点资讯。
7: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8: 听说青海。

0: 听说青海正在直播，我们继续再来关注省内新闻。
1: 5月12号，在第33个国际家庭日来临之际，海东市委宣传部、市委统战部、市委精神文明办公室、市妇女联合会、市融媒体中心联合开展民族团结手足亲、文明家风润万家主题活动，用一个个鲜活的家庭故事引导海通广大家庭厚植家国情怀，传承优良家风，践行新型婚育观念。
0: 活动通过剧情演绎、现场访谈、视频展播等多种形式，展示了18家金婚、银婚、新婚家庭的感人家风故事，让现场的观众沉浸式体会优良家风的传承力量。这些平凡而闪光的家庭故事，既是中华优秀家风家训在海东的生动实践，也是各民族交流交往交融的鲜活缩影，更彰显了新时代和皇儿女崇德是向善、爱家爱国的家国情怀。
1: 据了解，本次选述的6户金婚、6户银婚、6户新婚家庭代表，来自汉族、藏族、回族、土族、撒拉族等多个民族，有淳朴家风润泽一方乡土的基层群众，有热心公益无私奉献的爱心人士，有相互扶持并肩前行的党员干部，他们始终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在平凡的生活中坚守着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与时代精神，践行着新时代的家庭观，是家庭幸福的见证者，是文明家风的传承者，是民族团结一家亲的最美缩影。
0: 今年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民政局立足高原地域实际，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构建老年友好型社会。截至到5月12号，改造农村互助幸福院8个，运营老年助餐点37个，累计服务1.7万人次，为3200名困难和高龄老人提供居家上门服务，高龄补贴惠及2.6万多人。
1: 聚焦老年人急难愁盼，海西州加快构建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医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持续细化县、乡村3级养老服务网络，推动养老服务触角延伸至基层末梢。凭借扎实的工作成效，全州成功入选全国居家和社区基本养老服务提升行动项目城市，落实中央资金513万元，稳步推进家庭养老床位建设、居家养老服务2大重点项目，推动养老服务量质双升。
0: 依托高原生态与中蒙藏医药特色资源，海西州深入推进康养产业融合，打造高原加医疗、医药、康复、运动、文旅、休闲、养老7大特色服务体系，全力打造高原医养结合示范标杆。目前，海西州14家2级以上公立医院全部开通老年人就医绿色通道，10家2级以上综合医院设立老年病科，建成2家医养结合养老机构，所有乡镇卫生院建成中蒙藏医馆，为老年群体提供特色康复保健服务。
1: 此外，海西9家养老机构已全部与周边医疗卫生机构建立稳定合作机制，打通医疗服务衔接壁垒，全方位提升老年人生活品质，让老有所依、老有所安在高原落地见效。
0: 5月10号，高原真味掀起银粽活动在济南成功举办。在山东省原青干部管理组协调推动下，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祁连藏羊正式进驻鲁商集团银座商超，成为鲁青对口支援与消费帮扶协作的标志性成果。活动现场，济南市民在品鉴了祁连的羊肉之后，购买热情高涨，市场反应热烈。当天，祁连的羊肉上架到鲁商集团的银座商超内75家门店，合计到货量2800公斤，充分体现出山东市场对祁连藏羊的高度认可和旺盛需求。
1: 2025年7月，山东省第6批原青干部人才入青以来，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精准对接山东大型企业资源，推动海北州与鲁商集团于2025年9月达成战略合作协议。此次祁连藏羊成功入驻鲁商集团银座商超，是推动战略合作蓝图转化为实景实效的标志性一步。鲁商集团作为山东省属重点国企，销售网络覆盖广，市场带动能力强， 积极践行对口支援任务，从前期青海特色乳制品在银座门店的成功试销，到专业团队来青海溯源选品，搭建产销对接桥梁，再到祁连藏羊正式入驻银座，一步步打通高原优质产品走出山东市场的快车道，为青海好物出清出海、开拓市场搭建了重要平台。
0: 2026年，鲁商集团将依托山东省对口支援和东西部协作地区消费帮扶展示展销一体化平台项目建设，专门开设青海特色产品集中展销中心，更加有力有效拓宽青海高原特色产品外销渠道，提升区域公用品牌影响力，推动青海优质生态资源与山东消费市场精准匹配、深度对接，实现高原真味落户齐鲁餐桌、山海好物双向共荣的良好局面。
1: 5月12号是第115个国际护士节，护理工作是卫生健康事业的重要基石。全省各地医院内，无数护理工作者依然默默坚守在临床一线，接诊、分诊、应急抢救、日常诊疗、基础护理，从晨曦微露到夜深人静，他们始终以爱心温暖患者，以耐心守护陪伴，用专业和担当践行初心使命。让我们向全省每一位坚守岗位、守护安康的白衣天使致敬。
0: 走进青海省中医院中医治疗区，治疗室内暖意融融，主管护理师李玲玲正深情专注地为患者做腿部的热敏灸治疗。她手持艾条，专业操作，温柔施治，帮助患者疏通经络，疏通自己的酸痛感觉。轮椅的烟艾呢，缓缓升腾，空气中飘散着淡淡的艾草香。他用实际行动诠释着新时代护理从业者的责任与担当，让南丁格尔精神在传承中焕发光彩。
1: 在青海大学附属医院急诊 ICU， 时间分秒必争，生命以数据衡量。对于护理人员的专业素养和实操能力要求极高，最为难护士。汪成鹏呢，却有缜密的心思，细致入微。换好衣物，戴上口罩，他一天的工作呢，从交接班开始，为患者翻身、拍背、吸痰、擦洗，每项护理严格规范，每2小时循环一次。他用专业守护生命防线，用心当好患者生命希望的守护者。
0: 在西宁市黄中区人民医院众多科室中，血痛室有着别样的坚守与温情。护士耿美君温柔娴熟地开展内楼穿刺，在这片特殊的生命战场上，她严谨细致。

0: 测透析的各项指标，全程细心守护陪伴。面对长期透析患者，他指尖轻抚，每一个精准的进针角度，每一次利落的穿刺，都是他守护患者生命的底气。
1: 护理工作是守护生命希望，传递医者仁心的崇高事业。在省委省政府坚强领导下，全省护理工作者锚定新时代卫生健康发展方向，立足高原地域特点，紧扣高原群众多样化多层次护理需求，持续优化服务模式。互联网加护理服务将优化资源延伸到基层家庭，无陪护病房有效缓解了家属陪护负担，高原病常见护理能力逐步提升，基层护理人才梯队日益壮大，我省全体护理人员以专业与坚守推动护理事业高质量发展，为健康青海建设增添坚实成色。
0: 5月10号，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携手安踏体育用品集团有限公司，在我省举办2026年度春蕾茁壮公益计划成长课堂及助学金发放仪式。
1: 据了解，2024年10月，中国儿基会与安踏集团共同发起呢春蕾茁壮公益计划。安踏集团呢向中国儿基会捐赠款物4000万元，共支持31个省开展春蕾助学、研学营、女子运动成长营及运动装备资助等公益活动。截止2025年底，已有包括青海大学在内的14个省、12所大学的300名女大学生及300名女大学生及300名女高中生得到助学金资助，20000余名春蕾女童获得物资帮扶。
0: 近年来，在全国妇联坚强指导、中国儿基会有力支持和安踏集团等爱心企业的慷慨解囊下，春蕾计划公益项目累计惠及青海省各族女童3.8万多次。此次的春蕾茁壮公益计划落地青海，即为各族女高中生、女大学生带来助学金与成长装备等物质帮助，又通过成长课堂、励志引导、体育赋能等暖心举措，为高原女童健康成长注入新动能，增添新力量。
1: 活动现场，中国儿基会和安踏集团向青海省妇联捐赠300万元款物，与会嘉宾共同为学生代表发放助学金与装备包。我将心怀感恩，勤奋学习，自立自强，努力成长为对社会有用的人，用实际行动传递爱心，回馈社会，不负众望。受助女学生代表在发言时感谢中国儿基会和安踏集团的暖心帮助。
0: 活动当天，成长课堂同步开讲，跆拳道奥运冠军吴静玉分享了自己的征战奥运和夺冠金牌的追梦历程，讲述在伤病与压力中坚守热爱、永不言弃的拼搏故事，鼓励女孩们勇敢突破自我，坚定目标，勇往直前。全国劳动模范高文兰勉励在场的女大学生要心怀家国，自立自强，在专业领域深耕细作，精益求精，以实干与坚守诠释新时代女性担当，不畏艰难，勇毅前行，在岗位上发光发热，再创佳绩。一名参与活动受助的女生感慨道，原来真正的强大不是从不跌倒，而是每一次跌倒都能够重新站起来。这些榜样让我明白，女孩可以温柔，更可以无比坚韧。
1: 最近，西宁市城东区发布《青藏门户烟火城东》城市宣传 IP， 立足西宁东大门独特区位，聚焦物流枢纽、商贸流通、特色产业三大领域精准发力，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0: 城东区作为连接青藏高原与内地市场的战略要地，坐拥西宁火车站、长途汽车客运中心以及临近西宁曹家堡国际机场，形成航空加铁路加公路立体交通网络，奠定进出青藏必过城东的核心地位。物流枢纽建成的成效突出，依托青藏高原东部国际物流商贸中心等平台，推动仓储运输等一体化融合，聚焦物流企业100余家，形成多元业态物流产业集群，年货物吞吐量稳步增长，成为连接青藏、服务全省、辐射甘川滇等重要物流节点，实现货物进出青藏，枢纽就在城东。
1: 商贸流通活力持续迸发，已形成成熟批发产业集群区，拥有小长。

0: 小商品批发市场、义乌商贸城等专业市场，其中西宁九英虫草国际交易市场聚集9800余家经营商户，年交易额突破80亿元，占全省虫草交易总量70%以上，稳居全省前列。今年初承办的西宁市首届绿色有机农畜产品展销会，104家省内企业参展，产品1000余种，3天销售额达1600万元，进一步打响了城东集散品牌。
1: 扬蓄势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阴气，众乐贺。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烈，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3: 听说青海正在直播，我们继续再来关注省内新闻。5月9号，由西宁市总工会主办、西宁市五一工人文化宫承办的“咱们工人有力量，凝心聚力永争先”西宁市第五届职工拔河比赛总决赛，在西宁市五一工人文化宫顺利举行。
0: 经过紧张激烈的巅峰对决，西宁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工会代表、西宁市教育局工会代表队等单位表现突出，包揽多个组别冠亚季军。华罗庚实验学校西宁分校工会代表队、南川工业园区消防救援大队、青海诺德新材料有限公司工会代表等代表队也分别在各自组别斩获佳绩。
3: 据了解，本届赛事自4月10号开赛以来，全西宁市各行各业共计139支代表队踊跃参与，经历了5轮的分站赛事，层层角逐，激烈比拼，39支优秀队伍脱颖而出，晋级总决赛，角逐各组别的荣誉。决赛现场，各代表队精神饱满，奋勇比拼，赛场的呐喊助威声此起彼伏，充分彰显了全西宁市职工团结协作、顽强拼搏、奋进争先的良好精神风貌，生动诠释了中国妹、中国梦、劳动美的真谛。职工拔河赛事呢，作为全西宁市职工特色品牌文体活动，早已成为各行各业职工切磋交流、凝聚友谊、展现风采的重要纽带。今后，西宁市五一工人文化宫将全面总结赛事经验，持续优化赛事组织保障机制，丰富职工文体活动形式，加大活动宣传推介力度，不断提升职工群众参与热情与活动覆盖面。
0: 5月12号，位于西宁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生物科技产业园的西宁丁香谷正式对外开放，国内16个品种21万株丁香迎来第一次绽放期。
3: 开园当天，众多市民游客循着淡淡花香步入丁香谷，21万株丁香依地势绵延布局，连片成林，形成了层次分明、迹象丰富、特色鲜明的高原特色丁香景色，填补了西北地区规模化、品种化的丁香专类园的空白，尽显高原花城的独特魅力与生态禀赋。除了赏丁香，丁香谷内还可以享露营，距离西宁丁香谷 3.4公里处的

0: 狼窝沟公园，凭借得天独厚的自然风貌、完善的休闲配套与规范的园区管理，迅速跻身西宁市露营休闲的热门打卡地，与西宁丁香谷形成赏花赏生态、露营享休闲的互补式绿色休闲格局。
1: 近年来，生物园区锚定生态文明高地上的新型现代化科创园区发展定位，坚持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持续补齐生态短板，完善城市功能，优化营商环境。丁香谷的建成甘源，既是生物园区深入落实西宁市委市政府打造丁香之城部署要求的务实之举，也是践行绿色发展理念、深化文旅融合、回应企业期盼的生动实践。项目的落成为园区增添了一处亮丽的生态风景线，也实现了产业发展与生态宜居的深度融合，更为园区聚集高端人才、留住优质企业、助推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绿色支撑。
0: 5月8号，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巴渝冰川科普馆正式开馆，与游客见面。这是国内首个以现代冰川为主题的大型科普场馆，标志着青海冰川保护与生态科普事业迈出了重要一步。
1: 走进科普馆，能看到些什么？一起来打卡这场夏日的冰雪之约吧。科普馆呢，坐落在海北藏族自治州祁连县野牛沟乡，建筑面积呢是2997平方米，设计上讲究低干预、融自然，外观融入了巴依冰川的形态与冰雪的质感。
0: 科普馆的一层呢是主展区，1858平方米，分为冰川的诞生、探险冰川家园以及冰川危机与希望三大板块，微缩实景、多媒体互动、沉浸式的体验，高海拔冰川的生态风貌被搬到了眼前。漫步展厅，看着冰雪，听着冰川的声音，仿佛头顶就是冰塔林，凉意扑面而来。
1: 科普馆二层则更加轻松一些，文创展示、休闲服务、自然教育、研学实践都在这里，逛累了还可以坐下来喝杯茶歇一歇，欣赏软萌可爱的文创雪豹，阅读自然文学作品。
0: 说起巴依冰川，它有一段不寻常的历史。祁连山是我国西部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和水源涵养区。1958年8月1号，施雅峰院士带领着中国第一支高山冰雪利用考察队，在这里首次发现并命名了巴依冰川。它既是黑河的源头，也是我国西部重要的冰原水库，更是全球气候变化的敏感指示器。
1: 如今，这座科普馆填补了国内冰川主题专业科普场馆的空白，科研成果有了展示窗口，公众尤其是孩子们多了一扇认识冰川生态、树立环保意识的窗口。
0: 今后，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省管理局将科普馆和现有的平台整合起来，打造一个复合型的生态科普高地，以科普馆为核心，联动周边民宿、文创、自然导赏等业态，让生态保护与地方经济一起成长，助力青海建设生态文明高地，打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
1: 记者5月12号从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根据近期旅客出行需求，该公司将加开多趟临时旅客列车。
0: 据了解，5月16号、5月17号、5月23号、5月24号、5月30号、5月31号，在西宁至茶卡间加开旅927次、旅928次临时旅客列车。5月18号，在西宁至拉萨间加开直9815次旅客列车。5月20号，在拉萨至西宁间加开直9816次旅客列车。铁路部门提醒广大旅客，相关的列车车票的发售及列车时刻等一些详细信息，可以通过登录中国铁路12306网站，在车站自动售票机查询，或者拨打中国铁路12306客服电话进行查询。
1: 五月，西宁丁香呢进入了盛花期，淡雅幽香浸润全城。为方便游客观赏各类丁香品种，西宁植物园特地呢规划专属的赏花游览路线，市民与游客呢可以前往各地来各特色的观赏点位，欣赏不同的品种的丁香风姿。
0: 目前呢，西宁市丁香苗木保有量持续稳步提升，丁香的种植数量占全市花冠树木总量的70%，是国内丁香属种质资源的保存完整、种植规模最大的城市之一。西宁市植物园内的丁香国家林木种质资源库收集保育的丁香品种，在花型、花期、花色上各具特色，花瓣分单瓣和重瓣，花色呢涵盖白色、紫色、黄色、蓝色、粉色及复色等多个色系，观赏价值极高。
1: 西宁植物园精心规划了赏花路线，方便市民游客呢移步各点位来观赏多样的丁香。白丁香呢主要观赏区域是在植物园的办公区，棒马丁香呢集中在原植物园丁香园、植物园二道梁、西宁野生动物园西侧沿线。紫丁香汇集于高原明珠丁香楼梯步道，花叶丁香分布在该步道的入口。实体丁香的观赏点位呢，位于高原明珠行车道的南侧。同时呢，高原明珠广场周边呢，也栽种了成片的各类丁香，方便市民呢就近踏青赏花。
0: 5月8号至5月底，西宁植物园丁香专类园同步举办丁香花展。花展呢，依托园区的珍稀的丁香种植资源与精致的园林景致，设置丁香景观展示和丁香文化长廊、丁香文化主题讲座三大板块。市民游客可以集中观赏到30多个丁香品种，沉浸式领略高原丁香独特的物种魅力。
1: 五月的青藏高原山间初绽绿意，可高海拔地区的天气呢依旧是变幻莫测。5月8号至9号，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都兰县辖区普降雨夹雪，海拔4000米以上的山路积雪凝结成暗冰，路况险象环生。
0: 5月10号的凌晨，刺骨寒风席卷高原，气温骤降-10摄氏度。都兰县公安局乡日德中心联防所的紧急警铃打破了深夜的寂静，一场与严寒缺氧赛跑的生命救援就此展开。都兰公安用实际行动践行着电视剧《生命誓》中扎根高原、坚守初心、敬畏生命、守护群众的核心内核。5月11号，西宁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采访还原了这场感人的救援故事。
1: 此次报警的受困群众因为夜间行车不慎偏离主路，误入到治玉村崖口一处偏僻的沙石小道，车辆深陷积雪无法动弹，一行四人呢被困在了海拔4000米的高原荒野。彼时呢黑暗如墨，四周荒无人烟，无地标，无取暖物资，信号微弱，高原低温与缺氧呢双重夹击，受困的群众身体逐渐出现不适，每一分每一秒都面临着生命危险。
0: 接警之后，值班的民警深知高海拔寒夜救援的紧迫性，丝毫不敢耽搁，迅速整理救援的装备，一直由民警与村干部组成的应急救援队火速集结。警灯划破漆黑的夜空，向着90公里外的被困群众驰骋而去。
1: 前往救援的路途远比想象的更加艰巨，积雪呢完全覆盖了崎岖的沙石路面，路面呢暗冰密布，车辆极易打滑。高原深夜漆黑一片，唯有车灯照亮零星的道路折印。海拔不断攀升，空气愈发稀薄，救援队员们也出现了轻微的高原反应，但是没有一个人退缩，如同生命树中高原守护者不畏艰险、永不言弃的坚守一样。民警们凭借着对辖区地形的熟悉，在黑暗中分段排查，高声呼喊，用灯光传递信息，历经数小时的地毯式搜索，终于找到了被困车辆。
0: 生命树的精神是扎根高原的执着，是守护生命的赤诚，是不畏艰险的担当。而都兰公安正是这份精神的践行者，他们用实际行动诠释人民公安为人民的铮铮誓言，在雪域高原书写了暖心的生命救援篇章。好的，各位听众，那今天听说青海的新闻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
1: 请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节目，再会。
0: 再会。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2: 我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吧。
1: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3: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4: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1: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3: 有军事设施，
1: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家是一片古老的土地，十七年间六级以上地震就发生了两次，而赖以生存的水源含氟量惊人，严重超标。世代饮用涝坝水、苦咸水的家氏各族人民深受其害，疾病和贫困如影随形，像噩梦般挥之不去。水对于家氏县各族群众来说，是告别贫困走向富裕的甘霖，对一代代水利人而言，汩汩流淌的冰川雪水是最美妙的旋律，各族人民的欢歌笑语是告慰英雄永不枯竭的壮

0: 请听广播剧《沙漠中的甜水》第三集。
1: 何曼，任何曼，
2: 刘局，你可醒过来了，吓死我们了。来，我给您倒点开水，把退烧药吃了。
1: 不急不急。阿局长呢？
2: 他去联系施工队了。刘局，您都这样了，就踏踏实实休息一下吧。
1: 休息？我哪有这个心情啊！快，打电话问问施工单位，看能不能复工。
2: 打了，他们说工地上没人接电话。
1: 原计划2020年2月10号复工的，这今天都几号了？这样下去，怎么能够按期完工呢？
2: 刘局，您先把这高烧压下去吧，不是还有阿副局长的吗？哦，还有嫂子。他也绝对饶不了我的。
1: 我知道你们为我的身体担心，可谁让我刘虎是工程主要负责人呢？我奔五的人了，请你们理解我。
3: 喂，水源地总水厂吗？我阿巴斯呀。刘局长让问问你们那里的情况。什么居家隔离？哦，知道了。
1: 再打。
3: 好。喂，管道施工现场吗？我阿巴斯呀。刘局让我问问你们那里的情况。什么也是居家隔离？知道了。
1: 我就不信了，继续打。
3: 局长，我看还是算了吧，他们的口径都一致，这只能说明……
1: 只能说明什么？只能说明他们心里惧怕，有畏难情绪。走，你们陪我走一趟。我这就奇怪了，这是。
3: 哎，任和曼，哎，你照顾好局长。
2: 好，我去。
1: 不行，我们一起去。走。
3: 好吧，走，咱们一起去。
4: 哎呦，刘局，
1: 哎，
4: 你怎么到这里来了？
1: 你好，
4: 疫情很严重。

0: 这种时候啊，新冠疫情闹得人心慌慌的，上面不发话，施工单位就是想复工也没力度啊。
1: 嗯，有道理。可县上的领导已经焦头烂额了，
0: 是
1: 我们绝不能再给他们施加压力了。
0: 对
1: 啊，要不这样，我以工程主要负责人的身份给地区有关部门打个电话，你看行不行？
0: 我看行。
1: 困难再大也要想办法调整方案，确保工期按期完工。
0: 刘局，我们都听你的。
1: 好。
2: 喀什地委很快采纳了刘虎的建议，举全地区之力打响了大会战。一支支队伍从四面八方赶来，厂家的技术人员因疫情防控到不了现场，就用手机指导施工人员现场调试。刘虎更忙了，茹克亚大夫给热河曼发了几次火，如果不是刘虎让热河曼撒谎，宋桂荣恐怕早赶到工地了。
3: 刘局，你可来了。
1: 来了来了，情况怎么样啊？
3: 哎呀，不行，还是在漏水。
1: 哎呀，我的技术员同志还在漏水啊，情况啥情况？这是
3: 理论上讲，管道顶不住漏水的压力会产生抖动或者沉降，这更为严重的是埋地很深的，在水里浸泡时间一长会引起阀门井管道断裂啊。
1: 不是理论上讲，如果眼下不能够立即采取这个措施排水，后果不堪设想的。
3: 那怎么办呀，局长？
1: 不要慌，这样，你马上给巡检人员打电话，让他联系抢修人员，连夜把水泵给我们送过来。
3: 好的，局长。
4: 刘局，您喝口水吧，赶紧歇歇吧。
1: 好，好，热河曼。哎呀，我这个腿呀，怎么像铅一样沉重啊？这是怎么了？这是，热河曼。我从来没有这样的啊。
4: 刘局，不是我说的，再这么下去您会累趴下的。哎，真要这样长期下去，这可怎么行啊。
2: 连续几天几夜没有合眼，在机器轰鸣的施工现场，疲惫的刘虎倒在椅子上睡着了。
1: 哎，热河曼，什么情况？
4: 刘局，您太累了，刚才睡着了。
3: 报告刘局，水抽出来了，故障排除了。
1: 嗯，很好。哎，这几点了？
3: 凌晨三点半了。刘局，您就在我们这儿凑合一宿吧。
1: 不行不行不行，今天的巡检地段还没有走完，你可要记住啊，胆大心细，有什么问题随时向我报告。
3: 是。哎呀，刘局，您这身体还吃得消吗？
1: 还行，走了。
3: 哎呀，刘局，我看您还是凑合一宿，明天一早再赶路吧。
1: 不行啊，你看今天已经是4月27号是吧？
3: 对。
1: 全县12个乡镇和喀什总厂陆续试供水，这时间一天比一天紧，压力一天比一天大，你说我这个总指挥怎么能够睡得着啊？
3: 那我们马上给您准备点热灸片子，暖暖身子总可以吧？
1: 不了不了，你看都下半夜了，别麻烦大师傅了。记住，排气井漏水故障虽然排除了，但千万不可大意啊。
3: 是，局长。
2: 2020年4月27日起，这个规模浩大、跨越3个县、65个标段、配水管网达1548公里的工程终于接近完工。喀什县12个乡镇和兵团第3师喀什总厂陆续试供水。此时的刘虎日渐消瘦，但他仍然在工程建设工地上巡检。他憧憬着改水工程完全竣工的那一天，喀什人民喝上甘甜水的情景仿佛就在他眼前。
1: 妈，
5: 您老人家

0: 好妈。
1: 你还知道有你这个妈呀？
0: 妈，你说什么呢？
1: 哎呀，虎子，你啥时候回家呀？妈想你了。
0: 妈，最近很忙，通水后就回家看您，好吗？
1: 虎子，你爸要跟你说话。
0: 哎，好。
2: 虎子。
0: 哎，爸。
2: 儿子。
0: 你好吧？
2: 哎呀，没事啊。你别忘了给茹克亚大夫联系啊。
0: 知道了。哎，爸，您有什么事吧？
2: 哎呀，虎子，忙你的吧，爸能有什么事啊？来，哎，你媳妇儿跟你说话。
0: 哎，哎，媳妇儿，家里都好着呢吧？
1: 你真是钻进你的工程拔不出来了，爸爸住院了，已经好多天了，你看着办吧。
0: 啊？这？
1: 你要是心里还有这个家，就赶紧和茹克亚大夫联系，越快越好。
3: 2020年5月20日，一项牵动中南海的改水工程画上了圆满的句号。来自慕士塔格峰、流经三线、跨越数千公里管网的冰川雪水，汩汩地流入这片土地。40多万加时人民和兵团加时总厂职工，终于喝上了渴盼已久的甜水。乡亲们奔走相告，喊着、跳着、唱着、笑着。
0: 同志们，今天是2020年5月20号，
4: 大喜的日子啊！
5: 是啊，
0: 经过8个多月的艰苦奋战，我们成功了！
6: 乡亲们，我们成功了！
7: 刘局长啊，您是我们的大功臣呐！这第一碗甜水，我们敬给您。
8: 对，
7: 第一碗水敬给刘局长。
0: 哎，乡亲们，听我说啊。第一碗甜水呀，应该敬给精准扶贫这党的好政策。来，大家举起这碗水，我们一起敬党的好政策。
9: 敬党的好政策
10: 。
0: 来，干了！
11: 干了！
12: 干了！
13: 干了！
12: 干
13: 了！干
12: 了！
13: 干了！
14: 刘局长啊，这碗水我老汉敬你啊！
0: 谢谢大叔。
14: 刘局长啊。我老汉有话要说呀，
0: 大叔，您叫我刘虎或者老刘就行了。
14: 哎呀，刘局长啊，你是个敞亮人啊。那个时候，我们沃里托格拉克村太自私了，给你找麻烦，还围攻你，大伙说是不是？这太不应该了，
15: 不应该了，
0: 可不敢这么讲啊，
15: 眼睛太小，
0: 不敢这么讲啊，乡亲们，要怪只怪我们工作没有做好。小18个亿的大工程啊，咱祖祖辈辈谁经历过？就是我这个水利局长呀，也没敢想过呀。不是党中央的好政策，我们的安全饮水工程不可能来得这么快呀。
16: 哎，说得好，
17: 说得好，
18: 说得好。
19: 我爷爷活着的时候就说过，只要跟着共产党，就一定能够盼来甘甜水。这一天呀，来到了。
3: 对呀，
6: 说的也是，
7: 来到了，
2: 终于来了。
0: 乡亲们，来，干！
5: 爸，这水真甜呢，今天是我嫁到这儿最开心的一天。
14: 塔吉古里啊，你知道吗？这碗水，咱家世人祖祖辈辈可盼了千百年啊！没想到这辈子还能喝上这么甜的水，来，不信！
4: 干了！
10: 刘局，
8: 刘局，
10: 你怎么了？
8: 刘局，
10: 你怎么了？
8: 刘局长，
10: 怎么了？
8: 刘局长，
10: 怎么了？
3: 水浸万家，生生不息。刘胡倒下了，倒在了水声潺潺、万家团圆的那个夜晚，倒在了牵动中南海的家事改水工程画上圆满句号的那一天。刘虎用生命换时间，他觉得值了。刘虎被送进医院时，扩散的癌细胞已转移至骨髓。

0: 日前，新疆加施县城乡安全饮水工程竣工通过验收，并正式通水，解决了1.53万贫困人口饮水安全问题。
1: 这也标志着新疆贫困人口农村安全饮水问题得到了彻底解决，为决战脱贫攻坚、决胜全面小康奠定坚实基础。
2: 我这是在哪里？难道我已经死了吗？我们的改水工程完工了吗？
3: 刘虎，
2: 刘虎，
3: 爸，
2: 爸爸，我已经完成任务了。
3: 儿子，你是我们水利人的骄傲啊。
2: 爸，我完成了你们一代老水利人的梦想，加施老百姓可以喝上甜水了。
4: 儿子，虎子，哎呀，你终于醒了。
2: 爸，爸，你怎么也在医院躺着呢？
5: 儿子，你醒了。哎呀，你爸一直等着你呢。
2: 妈，爸，我好累呀。
3: 虎子，你就安心的休息一下吧。
2: 爸爸，我就在这里陪着你，我哪里也不去了。
6: 2021年2月25日，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召开，习近平宣告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
7: 在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重要时刻，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创造了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
8: 今天我们看了直播，如果说您去北京领奖，你想对总书记说什么呢？
9: 总书记，特向您汇报，我作为加施县水利局长，作为共产党员，我完成了您的指示，儿子早教育我的任务，解决了我加施县的贫困人口饮食不安全问题。
6: 2021年6月28日，刘虎被中共中央授予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2021年7月2日11时，刘虎的心脏永远停止了跳动。2021年11月4日，中共中央宣传部追授刘虎全国道德模范称号。47岁的刘虎完成了加施县改水工程后，长眠在生他养他并为之奋斗了一生的加施大地。

0: 我的儿啊，你爸爸走了，你也走了，你说你让妈妈怎么活呀？虎兰，妈妈好想你呀，儿啊。
1: 兄弟，哥哥把党和国家给你的荣誉带来了，你看看吧，这是全国脱贫攻坚楷模证书，这是全国优秀共产党员证书，这是全国道德模范荣誉证书，你好好看看吧。
0: 我的儿啊，
2: 爸，这是我的录取通知书，我考上大学了。
0: 猴子，妈妈好想你呀、啊。刘虎，刘虎。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广播剧《沙漠中的甜水》，总策划王红、张太保，策划周海涛、董成平、张宁，编剧张宁、纪晓云、迪丽莎、王安润，统筹吕林、张小龙、陈玉，编辑周海涛、李满元、尹义荣，音响制作合成乌买尔江祖农、遨游图，演播陆军、孙悦、王丽燕、杭志、李明瑞、张欣等，解说白露，主题歌《甜水情》作词张宁，作曲遨游图，演唱刘露露、遨游图，导演张宁，艺术顾问赵武军、郭月岭、陈一鸣，总监制王红，出品人姚兰。广播剧《沙漠中的甜水》

由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本剧特别鸣谢中共喀什地委宣传部、加施县委宣传部、加施县水利局，感谢收听。

家是一片古老的土地，十七年间六级以上地震就发生了两次，而赖以生存的水源含氟量惊人，严重超标。世代饮用涝坝水、苦咸水的家氏各族人民深受其害，疾病和贫困如影随形，像噩梦般挥之不去。水对于家氏县各族群众来说，是告别贫困走向富裕的甘霖，对一代代水利人而言，汩汩流淌的冰川雪水是最美妙的旋律，各族人民的欢歌笑语是告慰英雄永不枯竭的壮歌。

0: 请听广播剧《沙漠中的甜水》第二集。
1: 喂，局长，局长吗？
2: 哎，
1: 局长，特大喜讯啊！
2: 快说，快说。
1: 我们的找水方向正确，县里让我们以最快的速度拿出可行性方案。
2: 太好了。
3: 哎，你要干嘛？
2: 特大喜讯，特大喜讯。县里啊，让我们以最快的速度拿出可行性方案，我得赶紧去啊。
4: 你这身体，
3: 桂荣，你给他说呀，
4: 好好休息一下。
2: 妈，你说什么呀？妈，
5: 胡子，到医院再去复查一次身体吧。
2: 好，我知道，我走了。
6: 刘虎刚出家门，茹克亚大夫就把病情告诉了他。刘虎接完电话，仅仅沉思了几十秒钟，他便镇定了下来。他决定用生命换时间，早日解决加氏县各族人民的饮水问题。刘虎风风火火穿梭于喀什和乌鲁木齐之间，这段日子，水利局的办公室灯火通明，没有人知道他的病情。
2: 同志们，看来领导比我们看得远呐。在我们的可行性方案正式确定前，再来穆什塔格峰实地踏勘，还是很有必要的。
7: 是啊，局长，还是领导高瞻远瞩啊。
2: 是啊。
8: 喂，穆什塔格峰，我们来。
2: 大家知道吗？穆什塔格峰啊，是一座仅次于珠穆朗玛峰的山峰。但是啊，要攀登珠峰，必须先过穆什塔格峰这一关。
9: 是啊。
2: 上世纪1960年代，我们中国登山队也是率先在这里集训之后，试守以后，才勇攀珠峰，为国争光的。
7: 啊？这些，还真是第一次听说啊。过去。只知道穆什塔格峰就是终年积雪，真不知道它还与登山有关呢。

0: 想不到，
1: 想不到，为国争光的马前卒穆士塔格峰要造福我们家师百姓了。
0: 对呀、啊、对呀、啊，
2: 太好了，
3: 太有意义了，
0: 太有意义了，太有意义了，就是。
1: 同志们，我琢磨着，领导让咱们再次来踏勘，确保可行性方案万无一失。除了科学严谨的意义外，是不是让我们再体验一下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呀？
4: 对对对，
5: 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6: 哦，太好了！
7: 2019年，经过自治区相关单位的充分论证并报经国务院批准，总投资近18亿的加师改水工程正式实施。这是一个由取水、输水、供配水三部分组成的浩大改水工程，65个标段跨越3个县，输水干管长112公里，支管长167公里，改扩建配水管网1548公里。一个加师人盼了几十年的日子终于来到了。2019年5月3日这一天，加师县城乡饮水安全工程正式动工。

0: 阿副局长，刚才我在大会上代表工程指挥部表了个态，没有什么力量可以阻挡对人民的脱贫承诺。
1: 对呀，局长，太给力了，这个工程总投资小18亿，18亿呀，倒回去5年，你就是借给我阿巴斯10个胆，我也不敢想啊。
0: 所以啊，阿副局长，这是党和人民交给我们的任务，我们不能有一丝一毫的失误。告诉大家，从今天起，我们每个人都把这10来斤交给工程了，豁出命来也要让群众吃上甘甜的安全水。
1: 局长，您就瞧好吧。
0: 走，任和曼，哎，去水源地总厂看一看。
2: 局长，您没事吧？
0: 没事，水壶给我。
2: 局长，您今天该去医院的。
0: 任和曼，小声点，不要影响大家的工作。
2: 你可是向嫂子做了保证的，治疗和工作两不误。
0: 保证，保证。再说吧。
2: 我不管，反正我向嫂子拍过胸脯的。
0: 知道，知道。
3: 刘局长，任和曼，快上车，上车了。
2: 哎，来了，
0: 走。

0: 哎，刘局长，哎，您咋来了？
1: 李工程师啊，来来来来，嗯，快讲讲你们的设想。哦，
0: 是这样啊，局长，按照工程设计，干管从盖兹河底穿过，但是现在呢还不到枯水期，我们正在备料，等枯水期到来。
1: 哎呀，李工啊，嗯，干管从盖兹河底穿过，可是一场硬仗啊，一旦有什么闪失，将管毁人亡，还有可能造成不可挽回的恶劣影响，你考虑过没有？
0: 放心吧，局长，等到枯水期一到，我们设计让施工单位在河边预制构建，将大型的水管置入河底，再用混凝土浇灌牢固，最后走水。
1: 不错。
0: 现在呢，我让各单位反复演练，将可能出现的问题都给他提前想到。
2: 局长，您喝点水。我说什么来着？您强将手下无弱兵吗？
1: 李工啊，要把困难想得严重些，未雨绸缪嘛。关键是啊，你们日日夜夜艰苦奋战后，工程最后能不能顺利通过工程监理验收，这是关键。
0: 我敢立军令状，如果通不过，你拿我试问。哈，
1: 我要的就是这句话。走了，任何曼，哎，去沃里托格拉镇。
2: 好，
0: 那局长您慢走啊。哎。

0: 这是胡来，你们这是胡来！气流量井的混凝土里，竟然有泥土，拆掉重砌！啊，拆掉重砌！
1: 怎么，还要我说第二遍吗？哎呀，
2: 局长，重砌这会延误工期啊！再说了，就那么一点点泥土，
0: 不会影响质量的。
1: 你听听，这就是你们向我保证的万无一失。
0: 局长，这工期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呀！
1: 这个我知道。
0: 和同等规模工程相比，咱们的工期要缩短一大半，这是地委的死命令。
1: 早一天完工，老百姓就能早一天喝上放心水。但是，这绝不能成为你们降低质量标准的借口，明白吗？明白，
0: 局长，我们哪敢呀？只是这一点点泥土。
1: 别讲了，你别讲了。我告诉你们，咱们改水工程，容不得半点瑕疵。 拆掉重砌，执行吧。
0: 局长，
1: 执行。任和曼，
3: 哎，
1: 通知指挥部成员，马上开会。
3: 是。
1: 局长，
0: 我们执行还不成吗？
1: 同志，把责任扛在肩上吧。干不好，我们都是罪人。
0: 是，局长，我们知道错了。

0: 刘局长，刘局长，您到家了，刘局长。
1: 到了，几点了？
0: 已经4:30了。
1: 哦，辛苦你了，
0: 刘局长，您这咳嗽越来越厉害了，您可要保重身体啊。
1: 兄弟，我好着呢，回吧，早点休息啊。
0: 刘局长。

0: 这都几点了？这天都快亮了，你怎么才回来？
1: 工地上太忙了，任务紧呐。
0: 我给你热点饭，你先睡会儿。
1: 好，
0: 一会儿我叫你。
1: 哎，儿子怎么样啊？
0: 儿子高考你也不操心，他早就睡了。你现在天天咳嗽吗？
1: 没事没事。
0: 你的体检单子我拿上了，医生说你的肺上有个结节，让你赶紧去喀什医院住院复查呀。
1: 等等，等工程结束了再说吧。
0: 哎呦，你不能不要命吧？
2: 妻子很清楚。茹科亚医生告诉他，刘虎的病情已经发展到了肺腺癌四期，必须立刻进行化疗。但他心里明白，刘虎现在忙的这项事业关系到千万家庭，为了不影响刘虎的工作，他只能一个人默默地流泪，期盼着工程早日完工，丈夫尽早去接受治疗。
0: 喂，
3: 喂，嫂子吗？我找一下刘局长。
0: 阿局长，他刚睡下，能不能明天再说？
3: 哎呀，嫂子，现在工地上有一些情况需要向他汇报，不解决明天可就开不了工了。
1: 谁的电话？
0: 工地上打来的。
3: 喂，刘局长。

0: 村民把施工标段给围了，不让进人，没法施工啊！
1: 标段都是事先裁好点，协商好的呀。就
2: 是呀。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啊？啊，你等着，我马上到。
0: 哎，你吃完早饭再走吧。你什么时候去医院啊？
1: 哎呀，媳妇，来不及了，去医院的事下次再说吧。我走了啊。
0: 你早点回来。
1: 哎。

0: 乡亲们，
1: 你们不能吧？这不是
2: 我们
1: 家的大家伙，
3: 但是你们不能啊！
1: 不行不行，
4: 你别跟我说这个，我就是个吃苦咸水的命，我怕穷啊，我就靠着园子挣钱呢、啊，你们不能忘呀、啊！
0: 你得为别人考虑呢。
4: 哎呀，我不管。
0: 乡亲
1: 治水
0: 是好事，
1: 这咋把人搞得这么麻烦？
5: 就是嘛，不能影响我们的收成。
6: 就是
7: 太麻烦了，
6: 不能忘。哎，
8: 乡亲们，这怎么回事啊？
5: 哎，刘书记，
1: 刘书记，
5: 你回来了，刘书记回来了。
8: 哎，伊米提大叔啊，哎，大家都在这儿，我驻村回去，分到了水利局。塔吉古里，
5: 哎，
8: 你现在怎么样啊？生活都好吧？
5: 哎呀，刘书记，
1: 刘书记回来就好、啊，
5: 生活都好着呢。
8: 哎，那就好。我这次来就是为了解决你们的喝水问题。你看这个饮水管道呀，要从你们家的地里穿过，让每家每户都喝上甘甜的水。伊米提大叔，
6: 哎，
8: 水管修好了，你就能喝上甘甜的水了。
1: 哎呦，好啊，刘书记，
4: 我知道啊，这水管子啊，要从我家果园里穿过。
1: 可是我这西梅马上就要挂果了，你挖这果园，我这果树怎么办？
8: 大叔，
1: 这可都是钱呢。
8: 大叔啊，您放心、哎，政府会给你补贴的。
1: 哦，是吗？
8: 啊，乡亲们，这改水啊，涉及到咱们全县40万人口啊，不能因为你们一家一户耽误工程啊，
4: 这
8: 是不是？
4: 说的对，
0: 刘书记说的对，
9: 刘书记说的对。
8: 大家的担心，我能理解，我也知道。乡亲们放心，管线到谁家的地里，我都会跟大家提前商量。另外，给大家造成的损失，我会按照政策给大家补助的。
1: 我相信刘书记。
8: 伊米提大叔，我刘虎曾经答应过您的，让您喝上甘甜的水，
4: 是
8: 让塔吉古里和乌斯曼江小两口的日子过得红红火火。您没忘吧？
1: 哎呀，我没忘，刘书记。哎呀，乡亲们啊，我们要相信刘书记。他跟我们一样尝过涝坝苦水，也跟我们一样一直在等着甘甜水。哎呀，他不会骗我们的，咱们要懂得感恩啊。
6: 对，
1: 我相信刘书记，
8: 相信刘书记，
7: 相信刘书记。
10: 在刘虎的耐心说服下，村民们主动让出自家的土地，确保了改水工程按期推进。
8: 阿巴斯，
11: 哎，刘局长你好。
8: 哎，我很好。苏坎阿斯基村那边情况怎么样？
11: 刘局长，自从夜里你带我们挨家挨户去做工作
8: 啊，
11: 一个一个去说服教育，村民们有了很大的变化，这不思想都通了。
8: 我说什么来着？面对群众的责难，什么时候都不要有半分委屈。工程再伟大，群众不理解、不支持、不认可，与失败有什么两样？
11: 对对对，局长批评的对呀。关键是现在呀，大家脑子都开窍了，对局里的决策是心悦诚服啊。你猜苏坎阿斯提村的乡亲们怎么说你呀？
8: 哦，怎么说啊？
11: 村民们说呀，刘局长有一张八个嘴儿，苦口婆心讲政策，有两条飞毛腿儿，挨家挨户做工作，最重要的是有一个橡皮肚，总是用微笑面对风言风语。
8: 阿巴斯啊，我有那么好吗？
11: 哎，一句都没敢贪污，更不敢添油加醋呀，都是原汁原味呢，局长。
8: 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啊，宁让群众骂一阵子，也不能怨咱一辈子。咱呀，一句话，把群众当亲人。
11: 哎呀，刘局长，把群众当亲人，嗯，我懂了。

0: 这药怎么这么苦啊？局长，为了布下最佳管线，你每天少说都要布些二三十公里呢。总这样下去，我怎么向嫂子交代？
1: 任赫曼，放心吧，我没事。
0: 没事？你已经5个月没有去医院了，茹克亚大夫都生气了，在电话里把我还骂了一通呢。
1: 哦，任赫曼，难为你了。
0: 我倒没什么。
2: 就是你老向人家茹克亚大夫保证，忙完工程一定去医院治疗，这可倒好。到2019年11月，开工仅仅6个多月，加试改水工程的3个子工程的主体部分全部如期完工，速度是惊人的，质量是优异的，大家对下一段工期信心满满。谁能想到，新冠肺炎突如其来？
3: 加上地震，把工程进度全打乱了。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地震了！阿副局长，我也感觉到刚才地震了，搞清楚了吗？积极呀！局长，搞清楚了，是6.4级地震。县委办公室说，震后仅仅1个多小时，县里就将年事已高的群众。 转移到距震中20公里的安置点了。
1: 哎，
3: 您放心，局长，县里动作很快呀。
0: 对。哎呀，
3: 要是还发生余震，怎么办？县里说，为防止余震，4827名处在危险地带的群众已被陆续转移到3个安置点。
1: 嗯，这就踏实了。
3: 可我们的工程怎么办？
0: 是呀。
3: 这新冠肺炎已经够闹心的，该死的地震又来凑热闹，这还让不让人活了吗？这个，
1: 哎呀，这样一来，咱们按期完工的希望，你说还有几分胜算？哎，
3: 要我说呀，现在还说什么工程不工程的，为时过早呀！
4: 你这说的什么话？这是，
3: 局长，
1: 哎，你没事吧？
3: 我没事。
1: 任赫曼，哎。
3: 你去问问几个施工点，看他们还有什么困难。
0: 好，
3: 赶紧去。
1: 这该死的天灾人祸，早不来晚不来，偏偏这个时候来骚扰我们。哎，阿副局长，你是老家市人了，千百年来，咱们这个科平地震断裂带上的琼县，什么时候消停过？你说。
3: 是啊，局长，这回是雪上加霜呀。
1: 嗯，越是这个时候。
3: 我们越要沉得住气，不然工地准乱套。
5: 刘局长，刘局长，阿副局长已经乱套了。
3: 啊？什么？你说什么？
5: 现在呀，工地上连个人影都没有，电话也没人接，具体情况现在还不清楚呢。
3: 走走走走，上工地。
0: 哎，好，上工地。
3: 等等等等等等，局长，你记糊涂了。余震还在持续，疫情指挥不通知，在家封闭，我们哪里都去不了了。
0: 什么？局长，
3: 局长，
0: 局长，
3: 局长。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广播剧《沙漠中的甜水》，总策划王红、张太保，策划周海涛、董成平、张宁，编剧张宁、纪晓云、迪丽莎、王安润，统筹吕林、张小龙、陈玉，编辑周海涛、李满元、尹义荣，音响制作合成乌买尔江祖农、遨游图，演播陆军、孙悦、王丽燕、杭志、李明瑞、张欣等，解说白露，主题歌《甜水情》作词张宁，作曲遨游图，演唱刘露露、遨游图，导演张宁，艺术顾问赵武军、郭月岭、陈一鸣，总监制王红，出品人姚兰。广播剧《沙漠中的甜水》由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本剧特别鸣谢中共喀什地委宣传部、加施县委宣传部、加施县水利局，感谢收听。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2: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

0: 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1: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团结，
2: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3: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4: 我们都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国。兄弟姐妹都很多，景色也不错。
5: 安全知识需牢记，旅游安全提示，游客要遵守景区游览规定，游览时要注意避开危险地段，景区景点要做好安全警示和现场安全管控措施，严防拥挤、踩踏、跌落等安全事件发生。
6: 早上六点半，起床，刷牙，七点整，出门，7:40到达车库，系好安全带，打开收音机，出发。刷牙要有节奏，路上更要有节奏，生活无限循环，为什么不来点不一样的节奏？ FM 989带你漂移。

0: 祁连山的雪线随季节流转，当青海湖的波光映遍四时天光，青海海北藏族自治州这片被自然偏爱的土地，正以四季不同的盛景邀请每一颗向往远方的心。
1: 这里春有生机，夏有绚烂，秋有静谧，冬有活力，让我们一起奔赴梦幻海北的高原之约。
0: 这里是五彩福地梦幻海北科普节目，每周一三五锁定 FM98.9 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让我们一起走进梦幻海北，解锁这片高原秘境的独特魅力。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线上我们直播间的各位网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锁定 FM98.9 AM666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收看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的科普节目。大家好，我是邓布里扬，欢迎大家来收听收看。那么每周一三五的下午啊两点到三点啊，一个小时，我们电台加视频直播同步上线，带大家一起走进海北，认识海北，读懂海北。朋友们，那么本期呢，我们将带您走进美丽的海北藏族自治州的冈察县，带领大家一起去了解一下冈察县的一些知识，同时呢，带大家啊走进冈察县，也给大家分享一些旅游路线。如果说来到我们美丽的冈察呢，哎，大家也可以有一个

VIP 厅，为大家提供优质的观影体验，地址就在城中区饮马街37号大十字墨家街的对面。本周的推荐影片呢，有迈克尔·杰克逊《巨星之路》还有《我的妈耶》《天才游戏》《时间敢死队》《寒战1994》等等，邀请大家一起去观看。直播间的朋友们啊，那么大家已经很早的在等候了，我们来看一下，欢迎开心果啊，张生倩爸爸，半截的诗，橘红，大平，爱生活啊，志良，甜心心，春华秋实，7777，欢迎大家。好，那我们准备好来答题互动的朋友，我们来扣个一好不好？准备好答题互动了，我们来扣个一，我们的答题马上开始。

朋友们，今天呢，我们继续走进美丽的冈察县。冈察县位于我们青海省东北部，海北藏族自治州的西南部，也在青海湖的北岸，祁连山的南麓。这些呢，在昨天的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过啦，大家也非常的了解。那么，因为冈察县呢，史称环湖八族藏族首领部落冈察族而得名啊，是在1953年建政的。那么在咱们冈察县呢，有藏、汉、蒙、古、回等啊14个民族，藏族人口呢占到总人口的75%，也是以藏族为主的多民族聚集地。境内的大部分地区呢，海拔在3300到3800米，平均海拔呢是3300米，也是我们海北州唯一的五类地区。那么大家如果来到我们冈察的话，尤其是咱们内地的朋友哈，可能还得备一个小小的氧气罐，手持的那种就行哈。那么冈察县呢，自然资源丰富，文化特色鲜明，也是我们全省环湖体育圈、旅游圈、文化圈和生态圈的重要连接点，是全省一星一环多带生态旅游发展的重要承接点，也是我们环青海湖公路0公里的起始点，聚焦了鱼鸟林、山海泉、诗歌情、绿草原的丰富的文旅资源啊，也持续为大家放大了一园三区三基地的生态招牌效应，推动我们文旅的融合发展，全面的打造了一个景美、人美、情美的生态文旅产业体系。今天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美丽的冈察，一起来了解一下这里的文旅知识。好嘞，朋友们，我们第一道题啊，来准备开始了。那我们准备好答题的朋友已经来扣一了哈。好，各位朋友，我们第一道题，请听题。哎，请问，那咱们冈察县的夏日格山是位于哪个地区的交界处呢？啊，咱们冈察县的夏日格山位于哪个地区的交界处呢 ？A. 冈察县与海晏县。B. 冈察县与共和县。 C. 海晏县与共和县。 D. 冈察县与天峻县。好，我们再来听一下选项哈。我们夏日格山位于啊哪个地区的交界处呢 ？A. 冈察县与海晏县。B. 冈察县与共和县。C. 冈察县与海晏县与共和县。D. 冈察县与天峻县。

日格山位于我们哪个地区的交界处呢 ？A. 冈察县与海堰县 ，B. 冈察县与共和县 ，C. 海堰县与共和县 ，D. 冈察县与天郡县。好，来看到大家都选择了 A 选项。半截的诗 A 啊，田星星 A 啊，张生倩爸爸 A， 万英 A。好，朋友们，今天的参与到我们答题互动朋友呢，将为您啊送上由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好 ，finally 选 A。哎，大家有没有去过我们美丽的夏日格山呢？啊，夏日格山是位于哪个地区的交界处啊 ？A. 冈察县与海堰县 ，B. 冈察县与共和县 ，C. 海堰县与共和县 ，D. 冈察县与天郡县。

好嘞，第一道题大家齐刷刷的都选了 A 啊，觉得是在冈察县与海燕县的交界处吗？哎，提示一下，它确实是在我们的哈尔盖大草原上啊，在我们啊广袤无垠的哈尔盖大草原上。那它是在哪两个县的交界处呢？ A 是冈察县与海燕县， B 冈察县与共和县， C 海燕县与共和县， D 冈察县与天郡县。好了，刚刚李玉斌选了 A 啊，还有没有不同的答案？没有的话我们就公布了啊。正确答案是 A 冈察县与海燕县，恭喜大家答对啦。啊，没错啊，我们夏日格山呢在冈察县海燕县的交界处啊，也就在我们的哈尔盖大草原上。好嘞，第一道题开门红啊，咱们第二道题请听题。今天的答对问题最多的朋友啊，我们将为您送上由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啊，今天我们答题的话，前半部分是答题互动的时间。好，第二道题请听题啊，请问那我们夏日格山顶的石柱啊，在夏日格山顶有一个石柱啊，大约高有三米多，那么这个石柱被认为是对应《山海经》当中记载的哪一个事物呢？夏日格山顶的这个石柱啊，被认为是对应《山海经》记载的哪一个事物呢？ A 西王母石窟， B 昆仑铜柱，C 须弥山， D 啊，我们三个选项啊， A 西王母石窟， B 昆仑铜柱， C 须弥山。在夏日格山顶的石柱呢，被认为是对应山海经当中记载的哪一个事物啊？ A 西王母石窟， B 昆仑铜柱， C 须弥山。你们答得太整齐了吧，好像是商量过的。啊 ，finally 半截的是万音田星星、李玉斌啊，张生倩爸爸。好，正确答案是什么呢？你们是集体答对了还是集体答错了呢 ？A 选项西王母石窟 ，B 选项昆仑铜柱 ，C 须弥山。你们几个真的就好像是商量好了一样啊。好嘞，正确答案是，哎呀，非常遗憾，第二道题啊，你们又全部都答对了，哎呀，真是太让我遗憾了。你说你们要是都全对的话，我这个票，电影票我该怎么发给你们呢？难道说人手一张吗？啊，太为难了。好了，第三道题啊。第三道题请听题。哎，请问关于夏日格山脚下啊有一个昆仑神寺，那关于昆仑神寺的说法错误的是什么呢？关于夏日格山脚下的昆仑神寺，下列说法错误的是什么？ A 建筑面积为381.25平方米， B 室内有西王母主题的塑像和壁画， C 壁画一共13幅，每幅长5.2米，高3米， D 壁画仅仅展现了青海湖传说这一单一内容。哎，这个稍微有点难了啊，这个选项有点多啊，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位朋友啊，我选项还没念完呢，你答案就已经出来了，是不是有点快啊？有点快，你这抢答了你都。我给大家把这个选项发上去，大家看一下哈。A 选项啊，关于夏日格山脚下的昆仑神寺说法错误的是哪一项？ A 建筑面积为381.25平方米， B 室内有西王母主题的塑像和壁画， C 壁画一共13幅，每幅长5.2米，高3米， D 壁画仅仅展现了青海湖传说这一单一的内容。今天大家不仅答题答得快啊，还会抢答，朋友们，我选项还没读完呢，咱朋友答案就已经出来了。
说你们在蒙吧，还都蒙对了。好，来问问大家，关于夏日阁山脚下的昆仑神寺啊，说法错误的是什么呢 ？A. 这个建筑面积为381.25平方米 ，B. 室内有西王母主题的塑像和壁画 ，C. 壁画呢一共有13幅，每幅长5.2米，高3米 ，D. 壁画仅仅展现了青海湖传说这一单一的内容。我把这个选项给大家发到公屏上面了，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因为选项比较多。好嘞，那么新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啊，也没关系啊，欢迎卡西莫多、紫霞万丈、青青湖畔、冰冰、爱心等等。那我们现在已经答了有2道题了，第三道题正在答。那有些朋友说，我前2道题我没答着啊，有点吃亏，怎么办呢？哎，我给大家一个弯道超车的这个机会啊，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间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6329357或者是6329358啊，屏幕上方的三路热线电话，打任意一部来跟邓布利昂电话连线，电话当中咱们答到2对题啊，就是答对2道题，这张电影票您带回家好不好？有没有感觉到很诱惑啊？这么好的条件。有没有第一个想吃螃蟹的朋友？拨打热线电话6329356357358，任意一步啊，来到我们直播间答题，电话连线答题，答对2道题，这张电影票您带回家好吗？哎，感谢蔚蓝色的洋芋给我们赞了1000次，谢谢。啊，那今天的这个第一张电影票就给到我们蔚蓝色的洋芋了啊。上期的节目当中已经给大家，就是大家要求了这个是吧？第一个赞到1000次的，朋友，咱这张电影票拿回家啊！好了，我们今天第一张电影票已经送出啊，送给蔚蓝色的洋芋，恭喜！有没有来拨打电话的朋友，来感受一下第一个吃螃蟹的朋友是谁？我看看有没有这个勇气，有没有这个胆量，就上课让第一个举手的。好，这道题大家的答案啊也比较一致，有选 B 的，有选 D 的，但是咱改的不算啊，就是以你第一次的答案为主，改的不算啊。好了，有 B 有 D 啊，咱们 finally D 万英 D 李玉斌 D， 这个我看一下啊，田星星啊，你改了 D， 不能算了，不能算了，好不好啊？明。完了，这个字儿到我的知识盲区了。明真是不是？明真，选了 D 啊。好了，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 D 啊，恭喜大家。没错啊，咱们昆仑神寺壁画呢，一共13幅，非常的精美啊，每一幅呢都是长5.2米，高3米，涵盖了像须弥山呀、青海湖啊这些等等的内容，展现了我们各民族和谐发展、共同繁荣进步的宏大场面。那么在咱们的冈察县啊，有一座非常著名的山，叫做瓦砚山。那么请问这个瓦砚山是属于哪个山系呢？啊，这道地理题了啊，看看大家地理知识掌握怎么样。 A 祁连山系， B 大通山脉， C 昆仑山系。哎，请问咱们瓦砚山是属于哪个山系呢？ A 祁连山系， B 大通山脉， C 昆仑山系。好，感谢咱们导播老师给大家发送的这个题目哈，大家可以一眼就能看到这个题目。咱们瓦砚山是属于哪个山系呢？ A 祁连山系， B 大通山脉， C 昆仑山系。好嘞，那到现在咱拨打电话啊，直播间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358，任意一步来参与答题互动的这个赠送电影票的机会都有效，好不好？都有效啊，赶快来拨打吧。

同时呢，也希望大家可以把咱们的播出链接呢分享到朋友圈，或者是分享给你身边的亲朋好友啊。毕竟咱看电影，一个人看电影显得过于孤单，是不是？咱一大家子一起去看多好呀！一起来赢电影票好吗？你要继续吗？来晚了呗。今天来晚了啊，给你个机会，咱拨打电话，答对两道题，这张电影票送给你啊。好了，来看这道题，李玉斌、万英啊，怎么张生倩爸爸、半截的诗、田星星、Finally 明真都选了 A， 你还要继续吗？选了 B， 万 A 从中一点 B， 你还要继续吗？这一上来第一道题明显就答错了啊，你还要继续吗？说不好意思，我倒时差。咱是从哪个半球过来的呀？好嘞，这道题正确答案是 A 啊，瓦砾山当然属于咱们祁连山系了，对不对？因为咱讲的是海北的嘛。怎么说呢？应该是就属于祁连山系啊，但是它海拔4517米，祁连山系大通山脉啊，大通山脉，因为咱们问的是什么山系嘛，祁连山系大通山脉，海拔4517米啊，是一座孤立的山峰。所以呢，当地啊，把它也叫做冈察的金字塔，独树一帜的山峰啊。好了，那么这座瓦砾山上呢，有非常丰富的动植物资源，这也是咱们今天第五道题啊，是一道多选题。多选题来问问大家，瓦砾山上有哪些珍贵的动植物资源呢 ？A. 虫草 ，B. 雪莲 ，C. 灵芝 ，D. 雪鸡 ，E.黄羊，这是一道多选题啊，多选题，多多的选。瓦砾山上有哪些珍稀的动植物资源呢 ？A. 虫草 ，B. 雪莲 ，C. 灵芝 ，D. 雪鸡 ，E. 黄羊。咱们季桑啊，给我赞了很多啊，赞了很多，然后每次都来点赞，但是都没有答题哈，谢谢你，谢谢你。好嘞，这道题，瓦砾山上有哪些珍贵的动植物资源？我严重怀疑你们有跟风的这种形式啊，就看第一个人答什么。A 虫草 ，B 雪莲 ，C 灵芝 ，D 雪鸡 ，E 黄羊。好嘞，咱们 finally 啊，张生倩爸爸啊，万英啊，李玉斌、田星星、明真、半截的诗都选了 A、B、D。finally 说灵芝应该在潮湿的地方吧？你问我啊，我不能透题啊。有没有不同的答案？还有没有不同的答案？你还要继续吗？第一个是我，没人跟我。第一个是你吗？哦，对啊，还真是。那可能是因为你上一道题答错了。灵芝啊，大家都没有选灵芝，那你还要继续吗？选了灵芝，选了 C， 那你为什么选灵芝？可不可以跟大家讲一讲你的这个想法啊？为什么会选灵芝？咱们其他朋友为什么没选灵芝呢？灵芝说你为什么不选我？大家觉得咱瓦砾山上没有灵芝是吗？这么珍贵的植物资源没有吗？哎，好了，时间关系哈，不卖关子了，正确答案是好东西都该属于青海。别别别，不能这么讲，不能这么讲啊，都是咱中国的好东西，是不是啊，一般灵芝咱讲是什么长白山灵芝，人家不是有前缀吗？

一般都说是长白山灵芝啊。烦恼里肯定没有。正确答案是 ABDE 啊 ,ABDE, 恭喜大部分朋友答对了。咱们瓦砾山的山顶啊，终年积雪，云雾缭绕，山下水草丰美，于是呢有一个美称叫做黄金草山啊，你听这个名字，黄金草山。而且呢木瓦砾山上的动植物资源非常的丰富啊，当然了就有我们名贵的虫草，这个是肯定有的，还有呢雪莲啊，这些经济的药用植物，包括雪鸡、黄羊、棕熊啊等等的野生动物啊，也是非常的多。感谢张生谦爸爸关注我们哈，那还没有关注我们的新朋友，可以右上角点点关注好吗？同时呢，如果您想看到我们每天啊，就是每周的这个直播内容的话呢，也可以预约我们下一场直播哈。您的右下角有没有显示这个其他下一场的直播，可以预约一下哈。好，感谢万英关注，谢谢。好嘞，咱们再来一道题哈。请问哎，那关于啊这个哎，请问咱们青海湖湿地啊被列入国际重要湿地名录的年份是哪一年呢？咱们青海湖湿地被列入国际重要湿地名录的年份是哪一年啊？ A 1982年，B 1992年， C 2002年， D 2012年。咱们青海湖湿地啊被列入国际重要湿地名录的年份是哪一年？这个稍微有点难了啊。A 1982年， B 1992年， C 2002年， D 2012年。你还要继续吗？你选了 B 之后，大家立马改了 C， 为什么？好，季桑选了 B。青海湖湿地啊，被列入国际重要湿地名录的年份是哪一年 ？A 1982年 ，B 1992年 ，C 2002年 ，D 2012年。好，感谢季桑关注我们哈，也谢谢寂寞花开，我们点赞100次。好嘞，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啊，非常遗憾啊，非常遗憾，只有季三和你还要继续吗？答对了，正确答案是1992年。这就不得不提到咱们的美丽的仙女湾了啊！青海湖仙女湾景区呢，也就是在咱们冈察县正南16公里处的青海湖北岸，它呢是我们青海湖最大的湿地之一啊，也是我们大天鹅秋冬时节最重要的一个越冬的栖息地。那么青海湖湿地呢，在1992年就被列入了国际重要湿地名录啊。景区内呢有一个标志性的建筑，大家应该都知道，叫三声拉泽啊，这个高达37米啊，非常的壮观。那么2021年6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呢也是亲临了我们仙女湾去考察，实地查看了生态环境的综合治理和多样性的这个生物多样性的保护成效，并且指出呢，生态是资源和财富，是我们的宝藏，要把青海的生态文明建设好，生态资源保护好，把国家生态战略落实好，国家公园建设好。这一重要指示呢，也为青海湖流域的生态保护和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同时呢也为我们冈察县守护好这一方生态净土注入了强大的动力。好了，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咱得稍事休息一下哈，稍事休息一下，然后马上呢，我们来为大家公布今天的获奖名单。

0: 好的，朋友们，那么今天呢，获得我们西宁星灿电影院的获奖名单的朋友有《蔚蓝色的洋芋》，还有 Finally 啊，张生倩爸爸、田欣欣、万英啊、李玉斌、半截的诗，恭喜以上几位听友。看到信息之后呢，赶快来截图哈，截到有咱们这个直播间的画面的，还有你名字的这个画面图哈，截到之后呢，就可以去兑换这个奖品了。这个电影票呢一个月时间之内有效哈。那我上墙了之后，可能后面有一行这个朋友截不到啊，没关系，您截到咱这个下面的评论区的哈，公屏上的这个名字也行的。
1: 捂着我心爱的姑娘，
0: 好，看到信息之后赶快来截屏哈，咱们在一个月一个月之内赶快去到星灿电影院去对票观看。那么注意，咱们一个人一张票哈，不能一人多号，好吧。同时呢，这个期间不要随意的改动您的名称头像，并且呢不能转让转卖哈。就是如果说这个观影的低峰时段然后去的话，如果没有售票的话，这个是不能看的哈。就比如说这场电影啊，但凡有售票你就可以看哈。好，不客气不客气。
1: 回来的地方，这
0: 是。好嘞，朋友们，您正在看到的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的科普节目，我是邓木里阳。欢迎大家继续来到广播端 FM 98.9 AM 666来收听，同时呢来关注到我们的视频号听说青海，或者是下载源头新闻 APP 啊，来关注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要带大家一起去尽览一下冈察的美景了啊。那么同时呢，邓木里阳也会给大家分享一些啊这个游冈察的一些这个旅游攻略。那如果说你要尽览啊冈察的美景的话呢，推荐大家啊，好，那么朋友们，如果说你要尽览冈察美景的话呢，推荐大家有一个4天3晚的这样一个旅游线路，哈，可以尽览我们冈察的美景。那可以去到的地方呢，像我们这个哈尔盖镇的普氏园林科普研学基地啊，哈尔盖镇的普氏园林科学啊，这个研学基地也叫做羚羊小镇。同时呢，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去到夏日格山啊，夏日格山这里呢有昆仑神寺，还有15亿绿度母本康。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可以来到仓央嘉措广场啊，非常美丽的仓央嘉措广场。现在大家画面当中看到的就是仓央嘉措广场的这个啊一个有 logo 的地方哈，可以打卡拍照的地方。然后呢，我们就可以去到海滨藏城冈察，冈察县。然后接下来呢，还可以来到我们一个旅游村啊，一个著名的旅游村，就是果洛藏贡麻村。这是冈察县的果洛藏贡麻村啊，这里也是一个省级的乡村旅游示范村。之后呢，咱们可以去到仙女湾，仙女湾景区。走过仙女湾之后呢，不远处就是我们的圣泉湾了。啊，然后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去到鸟岛集镇啊，观鸟小镇。啊，在这里去看鸟。 们这个旅游路线是什么呢？就是咱们第一天啊，第一天这个是4天3晚的一个旅游路线啊。第一天我们抵达冈察县啊，然后呢去到仓央嘉措的文化广场，接下来去到我们的高原海滨藏城啊，这里4A级景区，然后入住一个县城的特色酒店住一晚上。第二天呢，我们就可以去到哈尔盖镇的普氏园林科普研学基地，哎，就是我们的羚羊小镇。然后呢，来到我们的夏格日山，然后这里也是可以看到昆仑神寺，还有15亿绿度母本康。之后呢，我们再返回到县城哈，继续住到咱们这个特色酒店里面。然后第三天咱们就可以去到冈察县果洛藏贡麻村哈，这个省级的旅游示范村，去体验一下啊，有一些这个非遗的项目啊，或者是体验的项目。那么接下来呢，就可以去到我们的仙女湾景区，之后呢再到圣泉湾的生态体验区，因为这两个景点啊比较近啊，之后呢再返回县城，这个节奏也不紧啊，返回县城。那么这就第三晚了。到了第四天之后呢，我们去圣泉湾的生态体验区观日出啊，之后呢到鸟岛集镇啊，就是刚刚大家画面看到的这个观鸟小镇啊，看完鸟之后我们就可以返程了。这个一个线路呢，就是4天的时间可以深度漫游冈察，从清晨草原上的高原精灵到山巅随风飘扬的经幡啊，这个藏地信仰与自然壮阔在这里交融，蓝白相间的藏城呢映着晴空，村落炊烟里呢也藏着最本真的牧歌，湖湾湿地飞鸟翩跹，日出融金与夜幕星空轮番上演，每一站啊都有独特的风景，也是把咱们冈察的生态之美、人文之韵、信仰之纯尽数纳入到旅途的美好记忆当中。那如果说大家觉得哎，我时间比较紧呢，4天3晚可能玩不过来怎么办呢？4天3晚游玩不了的话，我们会有一个两天一晚的昆仑文脉的这样一个岩画溯源的啊一个旅游线路。啊，什么是岩画呢？啊，那岩画啊，就是顾名思义了，就是岩石上雕刻的画作。现在大家画面上看到的就是我们的这个岩画的一个画面。啊，这是清大马史前手印彩绘岩画，大家可以看到上面都是手掌。啊，这个是，哎呀，看到这个非常的激动了啊，这是咱们古人的手印啊。啊，手印的彩绘岩画。所以说这个2天1晚呢，可以去追溯一下这个昆仑文脉和岩画的一些内容。那么路线是这样子的，就是咱们第一天呢去到夏格日山的昆仑神寺，还有15亿的绿度母的本康看完之后，然后我们去到这个舍布奇岩画，看完岩画呢入住到冈察县城就可以了。第二天呢，我们再去到清大马史前手印彩绘岩画啊，然后看一下这里的岩画，感受一下这历史的气息。之后呢，再去到仓央嘉措文化广场，最后呢，可以来到哈龙岩画，最后返程。啊，这是一个2天1晚的啊，一个追溯岩画和这个解锁昆仑文脉的这样一个旅游路线。那么2天的溯源昆仑文脉呢，可以让你踏上一场跨越千年的时光对话啊，风蚀的岩壁上史前手印与古桌图腾呢，也是藏着先民们的生存智慧，每一道纹路啊都是历史的印记，山巅神寺的经幡呢也是寄托着虔诚的祈愿，在仓央嘉措文化广场呢也是诗意点缀。那么在光影流转的岩画间呢，我们可以慢慢读懂冈察深埋地下的一些历史底蕴和文化根脉。有些朋友说呢，我想去通过2天1晚啊，就是一个短途的看一下风景，有没有一个旅游线路呢？啊，我们可以进行一个奇观探险的双日邂逅高原奇景的旅游线路啊。那么这个旅游线路呢，就是还是从咱们的这个鸟岛集镇观鸟小镇开始啊。 鸟岛集镇观鸟小镇开始，然后呢接下来就可以去到一个圣泉湾的这个景点啊，到圣泉湾的生态体验区之后呢，咱们再来到这个啊全集黄鱼洄游的观测点，这也是其中的一个景点啊。这个画面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清哈，是咱们的一条就是一河的这个萝莉啊，但是就是这个颜色跟这个河水有点像。这是我们全集的黄鱼洄游的一个观测点。然后呢这里的景点还有一个必去的，就是最近的一个网红景点，就是冈察的黑毒山啊，也叫克克塞尼亚口啊，克克塞尼亚口啊，我们也是冈察的黑毒山啊，在这里打卡呢也可以非常的出片啊。这个路线呢你可以这样规划啊，我们两天一夜，就是第一

天呢，先去到鸟岛的集镇观鸟小镇，然后呢，咱们来到克克塞尼崖口，就是冈察黑独山。啊，拍完照打完卡之后，我们去入住冈察县城啊，县城这是第一天。然后呢，第二天我们再去到圣前湾的生态体验区，然后呢，顺便就去一下仙女湾景区啊，最后返程。那么这是一场奇观与探险于一体的高原之旅啊，万鸟翔集的震撼与黄鱼洄游的生命奇迹呢是相映成趣。黑独山的黑色砾岩和银沙呢也会勾勒出火星地表的这种狂野啊，所以说这里为什么非常出片呢？到时候咱们穿一件特别艳丽的衣服，红色的啊，艳一点的，绝对非常漂亮。然后尤其是女生可以穿一个长裙啊，在这个风的带动下呢啊，这个长裙飘飘啊，就在这个山间呢，这个就特别的出片。还有呢像这个克克塞尼崖口的风啊，也会裹着草原的辽阔，包括我们青海湖的这个裸鲤啊，尤其是黄鱼洄游的这个壮观的画面不得不看，所以说这个每一步呢都是充满了未知和惊喜啊，也是自然奇观当中你能感受到我们高原的这种磅礴的生命力。那有朋友说我只有一天时间怎么办呢？只有一天时间的话，咱也有旅游线路。一天我们可以感悟一下冈察的担当啊，来一个生态鸿运的旅游线路一天啊。首先我们就去到哈尔盖镇啊，哈尔盖镇的普氏园林科普研学基地。那首先呢，我们可以去看到这个哈尔盖镇的普氏园林的研学基地，然后呢，再去到我们这个黄鱼的家园啊，去看一下黄鱼，之后呢，再去到这个我们的果罗藏贡麻村。啊，就是这一个行程呢，也是串联了一种生态守护和红色记忆。那么在羚羊小镇呢，你可以邂逅灵动的这个高原精灵啊，高原精灵。啊，然后呢，你也可以见证到我们这个普氏园林啊，这些濒危物种的一个保护成果。那么在黄鱼家园呢，你可以感受到黄鱼啊，就是洄游这个鱼群的一个坚韧啊，我们可以读懂生态平衡的一个重要意义。那么接下来我们走到果洛藏贡麻村啊，在这里呢，你会感受到就是一些藏式风格的这种建筑啊。就是藏式风情和红色印记碰撞的这样一种独特的温度啊，这里的这个藏式建筑也非常的漂亮啊，可以说是牧歌悠扬，炊烟袅袅啊。那么去到我们冈察县旅游呢，给大家分享了这几个线路啊，四天三晚的，两天一晚的，或者是一天的，无论大家怎么走呢，在这里有给大家一个温馨的提示。首先第一个，我们冈察县呢夏季的昼夜温差比较大啊，如果说大家户外游玩的话呢啊，就是一定要添加一个外套啊，外套然后呢避免长时间的暴晒啊，适当的到这个阴凉处去休息，预防紫外线的灼伤和中暑。第二个呢，高原地区的紫外线强度比较高啊，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晒，物理防晒、化学防晒啊，齐上阵。第三个呢，我们出到冈察啊，刚才跟大家讲了，海拔也比较高，3000多到4000多，那么可能会出现头晕、气短的这个轻微的高反啊。那么建议咱们外地来的朋友一定要放慢行动节奏，千万不要跑啊！看到美丽的风景，看到这个令人惊讶的啊野生动植物就啊忘乎所以，一阵狂奔之后啊，那就会头晕目眩啊。所以千万不要剧烈运动啊，慢走慢行啊，然后呢严重的话，就是如果说有严重不适的话，一定要及时就医。第四点提醒大家啊，提醒大家我们在观赏普氏园林，包括黑颈鹤、鱼鸥啊，还有黄鱼这些野生动物的时候呢，一定要保持安全距离，切勿投喂，不要驱赶，也不要使用啊闪光灯拍照，一起来守护我们的高原生态平衡。
同时呢，我们的青海湖裸鲤啊，也就是黄鱼，是我们国家的二级保护动物啊，是我们国家的二级保护动物，严禁捕捞捡食鱼卵啊，请大家遵守只可远观的原则。因为有的时候你可能真的会看到半湖黄鱼半湖清水的这样一个画面哈，就是黄鱼在岸边啊，这个非常的这个多啊，然后呢就想要上手去抓，这个千万不可以哈。第五个，那么大家在拍摄岩画的时候千万不要触摸啊，千万不要触摸，也不要刻画，不要擅自去攀爬古迹，保护我们史前文化遗迹的一个完整性。第六点呢，请大家切勿靠近水边嬉戏涉水啊，一定要遵守我们景区的安全警示标志。前往像黑独山啊、下格日山户外景点的话呢，一定要选择啊路况良好的路线。那么自驾的话呢，建议开四驱车啊，同时呢备好这个备胎和应急工具。第七点的话呢，因为我们部分的乡村路段还有这个户外的景区手机信号比较弱啊，请大家提前下载一下这个地图导航路线啊，备好充足的这个充电宝啊，把电充满。另外呢，请您随身携带一个垃圾袋啊，垃圾袋，然后到这个县城啊，或者是到了一个指定的景区有垃圾桶的地方再去丢啊，践行无痕旅游。那么想要到冈察的朋友呢，可能很多朋友想要去看我们的黄鱼洄游的景观。那么黄鱼洄游的最佳观赏期是在六月到八月，核心的观测点呢，就是我们全集黄鱼洄游观测点，还有黄鱼家园景区这两个地方。那么观鸟的最佳时机是5月到7月啊。那么观鸟的最佳时期是5月到7月啊，像鸟岛集镇啊、仙女湾啊这些核心的观鸟点呢，大家可以携带一下望远镜去观看。圣泉湾的生态体验期呢，观日出需要提前去查询一下日出的时间，选择开阔安全的观赏点啊。雨天或者是大风天气呢，一定要谨慎前往高海拔开阔的地带啊，避免雷电风险。

0: 点滴。
1: 好了，感谢毛蛋蛋给我们点赞，谢谢。那么咱们这个外地的朋友们、内地的朋友们，如果来到我们青海的话呢，这几点旅游提示给到大家啊，也请大家文明游玩的同时呢，这个注意安全，然后呢玩得开心，玩得尽兴。

大家走进了海北州冈察县哈、也带大家啊看到了冈察县的这么多的美景，同时呢感谢大家这一个小时的陪伴和参与啊。下期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为大家介绍有关海北州的相关知识以及相关的一些景点和路线。那么大家有什么想知道的，或者说啊有什么自己特别感兴趣的，也可以私信我们，也可以私信我们，那邓布里昂呢也会为大家啊呈现您想要知道的一些知识和内容。同时呢在这里也请大家记住我们梦幻海北五彩福地每周的一三五哈，一个小时，我们下午两点不见不散。好了，在这里再次恭喜今天获奖的几位听友啊，那没有获奖的朋友也不要灰心，咱们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可以继续来答题啊，明后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可以来答题赢取电影票。那么今天的节目内容呢到这里就结束了，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参与互动和支持，我是邓布里昂，请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小说联播彭德怀大传，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他具有杰出的军事才能，为共和国建立了丰功伟业。他具有一身的正气，对百姓如同父母兄弟，在中国大地上树立起了一座人格丰碑。请听广播小说《彭德怀大传》，由方博演播。
1: 8月1号晚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新闻联播节目播出新闻。我国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接到苏联国防部长马林诺夫斯基元帅祝贺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32周年的贺电。彭德怀把收音机关了，叹口气，坐在注视的灯下写庐山笔记。7月23号，毛主席给了我一闷棒，这棒叫做大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而且将历史上的所有旧账翻出来，一连打了好几十棒，这就是立三路线、两次亡明路线、高饶反党联盟、军阀主义、大国主义，有些打了好几次，打得遍体伤痕，两骨无肉，然后立案画押，以后不准翻案，不准辩驳。据我看，你这一棒打得不适当，不仅在政治上要打死一些人，而且经济上会要打出一个大马鞍形。
2: 办公室主任王燕、秘书郑文翰奉命上了山，彭德怀向他们具体交代写检讨的事。
1: 请你们上山来，为我代写检讨。由郑文翰主笔，王燕把握分寸。
2: 两个人很为难，
3: 这怎么写啊？
1: 你们发什么愣啊？啊！
2: 彭德怀突然对两位秘书的为难情绪发起火来：
1: 你们痛痛快快的写嘛，写得越深刻、越彻底越好。
2: 两个人惊愕地望着显得陌生的彭老总，他又吼出一句：
1: 我是高山上倒马桶，臭名远扬，他们要什么就给什么。
2: 否定自己显而易见的正确是痛苦的，要亲手向自己为国为民的红心抹黑，要将高尚贬为蔽污，则不仅是痛苦，简直有将自己放在案板上被砍肉剔骨的感觉。夜晚台灯下，彭德怀在埋头修改秘书代写的检讨，他仿佛置身在炼狱里，泪水不断渗在老花镜上，他不断地摘下眼镜擦擦又戴上。景熙珍看着泪眼模糊的彭德怀的脸，很关心他。
3: 彭总，你先洗个澡吧，天气太热。
2: 彭德怀没做声，景熙珍又给他沏了满满一杯浓茶端过来。
3: 彭总，您喝茶，泡的茶叶很多。
2: 突然，彭德怀一把抓过小景的手，紧紧握住，脸却转向一旁。
3: 机警参谋，谢谢，谢谢。
2: 他的喉咙哽咽了， 小景狠狠地用牙齿咬着自己的嘴唇，抑制不住的泪水像断线的珠子滚落在两人紧握着的手背上。
3: 唐总，您歇吧，有事叫我。

0: 彭德怀拿起这本书，很感慨：“哎，我也翻了翻。我这次也是同书上讲的那样，一念错，便觉得百行皆非。写了封信，便一切成了错误。检讨起草的怎么样了？”“
1: 啊，差不多了，就是彭总对主席的态度问题，不好下笔。”
0: 毛主席批评起人来，厉害呀，像刀子剜心。
2: 彭德怀坐了下来。
0: 我前天还当他面说起号兵的事。我过去多次得罪过他，没当回事。今年四月，在上海会议上，他对我的批评，我很不满意。我承认对他有成见。现在他要跟我算总账啊。
1: 彭总，我们就按这个分寸写检讨吧。
2: 彭德怀很勉强。
0: 谢吧，我是有点无政府主义、个人英雄主义和傲上思想，头上长了角。
2: 傍晚，浓重的雾笼罩着神秘的庐山，风已很凉，阵阵袭人，使人感到浸衣透骨。彭德怀吃过晚饭，来到卧室外廊檐下，坐在小桌前，左手夹烟，右手拿起检查稿在看。王燕又送上几页。
1: 彭总，是不是检讨的太过了？
2: 彭德怀使劲抽口烟，叹着吐出的烟雾慢慢飘散开去，赌气说：“
0: 他们要什么，就给什么吧。”
2: 他一把推开稿子，拳头砸在小桌上，发出砰的一声响。他进屋去，向身边人员谈述自己的心情，袒露心迹。
0: 我这个人就是爱放炮，伤过不少人，但只要我认为是对的，我就要讲。去年经济工作上出了不少问题，我想应该讲一讲，讲错了挨批评也不怕，有意见不讲，党还有什么战斗力？这两天我又把信看了两遍，觉得并没有反对总路线的地方。我的信是写给主席，向主席请教的，态度还是诚恳的。如果提得不妥当，或有错误，主席应该找我说一下，批评一顿也可以。
1: 问题是毛主席已经讲了话，而且提得那样高。
0: 我不做检讨，这个腕子也不好转。
2: 深夜，彭德怀坐在台灯前，轻声地念着自己的检讨。
0: 我在7月14号写给毛泽东同志的信上，发表了一系列右倾机会主义的谬论，向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进行了攻击。7月14号的这封信，实际上是反对总路线、反对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
2: 这太违背事实，亦太违心了。彭德怀看着稿子，简直难以相信是自己的检讨。妈的，仿佛是哪个地修反分子。他突然把稿子扔在一边，用双手支撑着眩晕的脑袋，泥塑木雕般呆坐在椅子上，垂着头。少顷，他又慢慢抬起头来，抓起稿子，硬着头皮读下去。

0: 我的友情观点主要表现在把党所领导的广大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高度热情说成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从资产阶级的立场出发，对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大泼冷水，横加指责，伤害群众和干部的革命干劲和建设热情，把9000万人炼钢铁的巨大意义说成是有失有得。其实他在原稿上写的是有得有失，秘书抄写时误写成有失有得，被批判者大做了文章。他读着自己违心的检讨稿，像吞着一只只苍蝇，他又一次打住了。他猛地站起来，像一头圈在樊笼里的暴狮，眼瞪着，狂吼着，扑扑通通的脚步声震得地板直抖动。他强制自己平静下来。这次错误的严重性，还因为它不是我一个人的偶然错误，而是一种有准备、有组织的行动。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军事俱乐部，就是发动这次进攻的司令部。总算看完了，他大喘着气，像吃了一次惨重的败仗似的，瘫在了椅子上。他摸出了中华牌香烟，叼在嘴上，但一摸火却没有。他急了，喊着：“
1: 景参谋，火，火！”
0: 景参谋急忙找到火柴，跑过去给他点上。彭德怀贪婪地吸了几口，咳嗽不止。景希珍忙给他捶背：“
2: 彭总，别抽了。”

0: 让我抽吧，不然难受啊。庞总，请医生给你检查一下吧。我没病，有病，医生也治不好。
1: 他朝景熙珍摆手，景熙珍只好离开。他慢慢抓起那支红铅笔，像抓起画押的判笔，咬紧牙关，在检讨的落款处签上了“彭德怀”三个字。他木然地闭上双眼。铅笔从他的手里落在地上，摔断的笔头被无情地抛到一块残缺的砖缝里。8月14号晚，彭德怀要求见毛泽东。这一天，他表情严肃，步子沉重地走进了煤炉。毛泽东在2楼卧室接见了他，两个人谈了半个小时左右。警卫人员虽不能听到谈话内容，但能听到两人声音都很大，近乎吵架。彭德怀走出毛泽东房间时十分激动，很气愤的神态，带着一副倔强的神情独自离去了。两位老战友的心已经离得很远，谈话很不投机，最后是不欢而散。8月16号上午，8届八中全会结束，通过了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中国共产党8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同时决定将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分别调离国防部、外交部、省委第一书记职务。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被列入反党集团成员，长期受到不公正对待。8月17号的白天，中央召开了工作会议，提名由林彪代替彭德怀任国防部长，主持军委工作。当时，彭德怀又求见毛泽东，这次他俩谈了40分钟。当彭德怀独自出来走下台阶时，差一点失足，被卫士扶住。
0: 不要紧，不会跌饺子的。
1: 卫士们望着彭大将军的背影，心里都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滋味。早晨，彭德怀在走廊上沉沉地踱步，望着远处的山岗，山岗已被云雾笼罩。不合时宜上庐山来度假的蒲安修轻轻走过来。
2: 会议结束了。
1: 彭德怀点点头。
0: 结束了，决议也通过了，咱们该回去了。
1: 蒲安修叹了口气，目光也朝向远处山峰。山深不知处，庐山的云雾他更看不懂，目光里只有迷茫。他上庐山原是为观光庐山胜境，可听说丈夫出事后，一切游玩的兴致都烟消云散。为了避险，她只好一个人待在房子里，什么地方都不去，任何人都不拜访，整天为丈夫的命运提心吊胆。蒲安修没有从丈夫的脸色和远处的山峰寻找到丈夫命运的信息。她走进庐山交界处杨尚昆的房间，直接地问，
2: 彭老总，到底是什么性质的问题？
1: 杨尚昆毫不犹豫地回答：“
0: 啊，人民内部矛盾。”
1: 正是这简单的6个字，使他得到宽慰。他已经没有什么奢望，只要丈夫不是可怕的敌我矛盾，他就如释重负了。从此开始的掉进深渊般的接二连三的政治灾难，他当时还没有思想准备。晚上，北京，中南海永福堂， 决议摆在桌上，心情难平的彭德怀瞪着眼睛问妻子：
0: 你说说，毛主席为什么要整我？
1: 蒲安修哪里知道毛主席的事，他无言回答：
0: 我和他也是老战友了，从井冈山以来同生共死30多年，这次无非是提了些意见，为什么就是37开？为什么这样做法，这样算账，这样斗争？
1: 蒲安修只有用眼泪来回答：
0: 你看我的样子是长得很凶，叫人害怕吗？啊！
1: 彭德怀痛苦地问：
0: 你说说，为什么写了一封信就是反党，反毛主席？我想不通啊。
1: 蒲安修呆呆地望着他，他突然扭过头：
0: 待在北京危险，要离开北京才好。
1: 可北京哪是随便好进随便好出的地方，彭老总天真的糊涂。北京旃檀寺，国防部彭德怀即将永远离开的办公室，秘书王燕和郑文翰携带资料来到彭德怀身边，帮助他再写书面检查。
0: 我现在是高山上倒马桶，臭名远扬了。经谭正主任同意，我只借用你们几天，实在委屈你们了。
1: 他们含着泪。郑文翰看着彭德怀：
3: 不，彭总，我们不感到委屈。
1: 王燕走近几步：
3: 我们只感到遗憾，怕是跟您在一起的时间不长了。
0: 北京的军委扩大会上，大家硬要我承认里通外国，不承认就起哄，我又跟他们发火了。我声明说，查出来可以国法军令处理，现在审判也可以。
1: 王燕赶忙劝说：
3: 彭总，这个时候还是忍着点好。
0: 哎，
1: 彭德怀冷静下来：
0: 我已60多岁了，应该退出政治舞台了。
1: 过了几天，王燕、郑文翰走进中南海永福堂客厅。王燕看着彭德怀：
3: 彭总，这是我和郑秘书写成的书面检讨稿。
1: 彭德怀接过放在一边，很伤感：
0: 你们的任务完成了，谢谢你们。
1: 顿顿又说：
0: 以后我就成了白吃老百姓饭的废人了。
1: 郑文翰赶忙劝慰：
3: 彭总，你打了一辈子仗，以前没有时间去总结，今后可以好好把过去的经验写一写。
0: 晚了，你们看我这样大的年纪还能写出来吗？
1: 两个人离开时，彭德怀送到门外，语气悲怆：
0: 再见了，以后就不要再来了。
1: 王燕转过身：
3: 老总，不必难过，以后有什么事情，只要组织上叫我们来，我们还会来帮助你的。
0: 谢谢，也许我们再也见不着面了。
1: 在门前徘徊的彭德怀一支接一支地抽烟，他突然对正在院子里浇花的景熙珍大声喊道：
0: 景参谋，你来一下。
1: 景熙珍急忙跑过来：彭总，你叫我有事？
4: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小说《彭德怀大传》，感谢各位的收听。

0: 他具有杰出的军事才能，为共和国建立了丰功伟业。他具有一身的正气，对百姓如同父母兄弟，在中国大地上树立起了一座人格丰碑。请听广播小说《彭德怀大传》，由方博演播。
1: 此时此刻，他心中有万语千言，也无法说清楚什么了，因为他知道，他哪怕再解释任何事情，都于事无补，反倒会适得其反。
2: 我给主席写信了，请求去当农民，边学习边劳动。主席的批示对我很关心，不让我去农村当农民。我们毕竟在一块30多年了，他还是不会忘记我的。我现在没有工作了，中南海也没有活动的地方，永福堂也没有我的福气了，再住会玷污党中央的声誉。你去和管理科说一下，我也给尚坤写封信，让他们给我在外面找个地方住。
1: 景熙珍偷偷地抹着泪受命去了。彭德怀的信经毛泽东批准，中央办公厅的同志来通知他，彭德怀同志的政治待遇不变，仍然是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办公室撤销，可保留秘书一人，组织关系安排在中央党校，生活待遇也不变，仍然配备工作人员、秘书、警卫参谋、司机、医生、护士、公务员、管理员等9人。彭德怀听后表示，
2: 我没病，要什么医生护士的，到时候有个地方看病不就行了。现在我是闲人了，要公务员管理员做啥子，免了吧。我做的急事也坚决换掉，现在没有必要坐那么高级的车，上大街坐公共汽车不很好吗？
1: 中央办公厅的同志走后，彭德怀把景熙珍、齐奎英、赵凤池叫到跟前。
2: 搬家搬家，我们现在就行动吧。
1: 齐奎英看着彭德怀，
3: 彭总，过了国庆再搬吧。
2: 到外面去过国庆。
1: 彭德怀下起命令来，
2: 我和景熙珍负责收拾家中的东西，齐奎英负责收拾办公室遗留的文件和资料，赵凤池负责搬运。
1: 景熙珍把彭德怀的元帅服从衣柜里取出来，一种崇敬之情油然而生，捧在手里庄重地注视着，久久不愿意放进箱里去。
2: 景参谋，怎么愣在那儿？快收拾嘛！
1: 彭德怀催促着。景熙珍把他的元帅服、长服以及所有的布呢军装、佩戴的军衔勋章和所有与军队有关的东西全部整理好，摆满了几桌面。
2: 怎么，要搞展览呢？
1: 彭德怀扭头一看，嚷道，
3: 这些东西开个博物馆绰绰有余。
1: 景熙珍一本正经，
2: 你想得没有。
1: 彭德怀脸上露出一丝笑容，但马上消失了，豁达地说，
2: 哎，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赤条条来去无牵挂，凡当老百姓用不着的东西我都不要了，统统上交。
1: 景熙真只好在彭德怀的监督下，把东西一件一件装入箱子，其中有元帅服、狐皮军大衣、几件军装、几枚勋章、一幅猛虎图，上交给了党中央。当小景把那支彭德怀十分心爱的猎枪取出来时，彭德怀接过来，思忖了一会儿：“
2: 哎，上交吧。”
3: 彭总，这是你最喜爱的猎枪。
1: 景熙真用乞求的目光看着彭德怀：“
2: 哎，用不着了，上交。”
1: 他坚决地挥挥手。景熙真无奈，将猎枪装入箱内。彭德怀只把有特殊纪念意义的一支左轮手枪、一枚红星勋章、一包历史资料、八块银元留了下来。此外，还有书籍、必要的换洗衣服和日常用品。彭德怀目送赵凤池把装满一车的物品送走后，回到空荡荡的屋里转了一圈，又发现一个箱子，他马上生气了，抬手把箱子打开一看，里面全是照片。他拿起一帧全家合影，端详良久，自言自语：“
2: 哦，我这个人不好，如今名声不好，把全家都连累了。”
1: 他放下照片，走到窗口，凝视着窗外的世界，自言自语：“
2: 玫瑰、彭刚和康白，你们会知道这一切吗？你们也该来了，怎么不来呢？”
1: 想着想着，不觉又自语：“
2: 不来也好，不来也好啊。”
1: 站在他背后的景熙真默默走到他身边：“
3: 彭总，要不要我去通知玫瑰、彭刚一下？”
1: 彭德怀摇摇头，强抑着感情的波澜：“
2: 你把照片分一下，家中的留下，其余的也都上交吧。”
1: 景熙真生气了：“
3: 上交上交，还有什么没上交？干脆把我们也一起上交了吧，留下这些照片有啥不好？干嘛硬要把自己过去的一切都消除掉？”
1: 脱离军界是他多年的夙愿，但没有想到会这样脱离。挂甲回乡当农民也是他晚年的追求，但没想到回乡当农民也没有资格了。彭德怀若有所思：“
2: 把过去忘掉吧，当老百姓，一切重新开始。”
1: 但要忘掉过去是很难的，过去和现在一直困扰着他的晚年生活。彭德怀永远地离开了中南海，来到吴家花园门口站住了。他对着大门上的牌号仔细看了一眼，上面标着教养局几个小字：“
2: 我不是到这里受教养的，我这里不叫教养局，叫挂甲屯。”
1: 彭德怀被幽禁在挂甲屯，也算机缘巧合。吴家花园据传是明朝末年辽东总兵吴三桂修建的一处园林宅院。吴家花园所在的村子叫挂甲屯，坐落在颐和园东约两里处。这个村落分东南西北四块，西北角叫虎城，西南角叫挂甲屯，东北角叫北门楼，东南角叫教养局。传说宋朝杨家将中的杨六郎曾在这里晾晒铠甲，因而得名挂甲屯。传说经不住考证，宋代燕云十六州先后属于辽、金、元管辖，杨六郎怎么能到这里晒甲呢？ 以后叫挂甲屯，那是名副其实。而今不是有一位挂甲元帅彭德怀栖身于此吗？彭德怀无甲可晒，他在这里开始了闭门思过的新生活。穷苦农民出身的彭德华、真牙子、彭石川、彭德怀挂甲当农民，照说是德气所在，有个村社供居住也应该满足。他从小就和土地打交道，干农活不在话下，对农民兄弟也有极深厚感情，回到农民中应该是如鱼得水。可惜他难以简单地回到过去，他毕竟不是个老农民，他指挥过千军万马，他是被从党和国家高级领导岗位打落尘埃的，他怀着满腹冤屈与不平。他现在实际上没有农民式的自由，所以他这个农民就很难当得舒适顺心了。庐山会议后，紧接着在全党范围内从上到下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右倾斗争。在各级党组织中，一大批干部党员遭到错误的批判，被重点批判和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干部和党员有300几十万人，大多是敢于讲真话、敢于反映实际情况的同志。庐山会议这场斗争到彭德怀挂甲被幽禁在吴家花园就算基本结束了，但这场悲剧性的斗争给民族造成的大灾难，给党和社会主义事业造成的严重后果和影响却刚开始显现，而且越走越远。在政治上，把阶级斗争引入党内乃至党的高级领导层，严重损害了党内民主生活，压制和打击了党内敢于说真话的同志，支持了浮夸和说假话的风气，助长了毛泽东以很严重的个人专断作风和党内个人崇拜现象的发展。在经济上，打断了纠正左的错误的链条，继续走大跃进的路子，促使经济形势继续恶化。这场残酷斗争也导致了毛泽东与彭德怀30多年风雨合作与战斗友谊的结束。其实毛泽东的损失更大，从此他再也听不到逆耳争言，左倾错误一步步发展，发动了一个又一个政治运动，直至全国全民族陷入的文革大灾难，导致了他个人的晚年悲剧。黄克诚在他的《黄克诚自述》里，对毛泽东与彭德怀的这场悲剧冲突和他们的性格、处事方式必然导致合作关系的悲剧结局，以及两个伟人关系破裂，对民族国家的深远影响，有着特别独到、精彩、深刻的评论。彭德怀出身于贫苦的劳动人民家庭，全心全意地要改造旧社会，军功极大，地位很高，而从不忘本。他从小就是反抗性极强的人，而且总是带头为首，说他有个人英雄主义，入党后已改得很多了。说他桀骜不驯、好犯上，那也只是在他认为不对的时候。他耿直，讨厌捧场，建国后对歌功颂德看不惯，看不惯就要说，而且说得很难听，从不怕得罪人。这样的性格如何能不遭一记？早有一次，主席对彭德怀开玩笑似的说，老总，咱们定个协议，我死以后你别造反行不行？可见主席对彭德怀顾忌之深，而彭德怀并未因此稍增警惕，依然我行我素，想说就说。他性格刚烈，遇事不能容忍，不大能适应人类社会的复杂性。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 则无徒，所以不易和领导和周围同志搞好关系。从主席批评彭德怀的话中可以看出，他们两人在生活方式上也是格格不入，相处得不很愉快，多有误会。毛主席建党建军建国的伟业，彭德怀身经百战的功勋，都是昭昭灼灼的。两个人都十分忠诚于革命事业，谁能料到他们竟因为某些观点的分歧和性格的差异，发生了一系列的矛盾，形成颇深的成见。加以庐山会议时，上述种种因素以致发展到不能相容的地步。庐山会议这一场悲剧有偶然的因素，但实非偶然。这个事件对我国历史发展的影响巨大深远，这不是一个人或几个人的悲剧，而是我党的悲剧。从此，党内失了敢言之士，而迁就逢迎之风日盛。这些话慨切中肯，其中隐含的对彭德怀性格缺陷的介绍，无疑是对彭德怀人格的颂扬崇敬。离开中南海前，彭德怀也接到了十一登天安门城楼的通知，因为他还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国庆前一天的上午，彭德怀双手捧着大红请柬坐在客厅，他慢慢抬起头，注视着由他亲自悬挂在客厅正中央的毛泽东画像，感慨地对蒲安修说：
2: 看来主席并没有忘了我呀。国庆官吏是去还是不去呢？
1: 蒲安修没有正面回答。
4: 听说国庆规模很大，很隆重，还有阅兵式呢。

0: 彭德怀略有所思地点点头。这么一来，我是去不得了。
1: 为什么呀？
0: 这样的场合，我这个不受欢迎的人去合适吗？这样和大家在天安门上见了面，怎么说话呀？我怎么面对人民解放军呢？
2: 第二天清晨，砰噗砰噗，吴家花园发出一阵锄头刨土的声音，朝晖映照着汗流满面的挂甲元帅彭德怀。景熙珍闻声寻过来，朦胧中只见一个身影在闪动。
3: 这是干什么，彭总？
2: 景熙珍见到他，又惊又喜。
0: 这也是一片土地呀，荒在这里多可惜呀。把这些野花野草铲掉，可以种粮食、种菜、种果树嘛。
2: 彭德怀头也没抬，只管埋头干活。景熙珍装出生气的样子。
3: 真要当农民了，开荒造田应该发动群众嘛，怎么一个人来干呢？
2: 他从彭德怀手里抢过铁锹，呼哧呼哧地干起来，一丛丛野草在他周围倒下。彭德怀直直腰，从腰带上取下毛巾擦了把汗，随手用毛巾搭在景熙珍肩头。
0: 年轻人，干活莫耍性子，饭要一口一口地吃，敌人要一个一个地消灭。根据地要一天一天的扩大嘛。
2: 一口的军事术语。这时齐奎英和赵凤池也拎着铁锹来了。紧接着警卫班的战士们也排着队来了。整个院子没有人说话，只有铁锹与石子发生碰撞的声音，野草藤蔓被铲断的声音。炊事员跑来催大家吃午饭。
0: 今天是国庆节，应该休息。早上是我带头违反了纪律，我向大家做检讨。
2: 战士们七嘴八舌地喊起来：首长，我们闲得没趣儿，愿意干。我们都是这个家的成员，干活人人有份儿。开饭了，炊事员把两个馒头和一盘炒鸡蛋给彭德怀端上来。彭德怀一手抓起馒头，一手端起鸡蛋，走了出去。他来到警卫班，把鸡蛋分给山东大个和几个战士，自己却拿起筷子夹了他们的咸菜往馒头里一塞，捧着吃起来。战士们眼里闪出晶莹的泪花。彭德怀转身出来，对炊事员说道：
0: 用我自己的钱买些肉，晚上做好送去。今天过节，要让大家改善一下伙食。他又对景熙珍命令：告诉警卫班，没事的，下午来看电视。还有，我让老仆准备了些苹果，你顺便给他们捎去。
2: 一位下岗的哨兵走过来，彭德怀马上拦住他：
0: 小鬼啊，你等等，你带点苹果回去让大家尝尝。
3: 首长，这还是留着您吃吧。
0: 不要不行，这院里你们最辛苦，你不拿我就给你们送去。
3: 首长，我去请示一下副连长好吗？
2: 话音未落，小战士就跑了。很快副连长和这位战士跑步过来，恭恭敬敬地向彭德怀敬礼：
3: 首长，我们有纪律，这苹果还是留着您吃。
2: 彭德怀大笑起来：
0: 革命军人个个要牢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2: 他风趣地唱了一句，然后说：
0: 我可不是群众呀，我是彭德怀，一切行动听指挥，
4: 这可是三大纪律第一条嘛。你们必须把苹果拿回去，每个人都要吃。
2: 副连长笑了，战士笑了，他们郑重地从彭德怀手中接过一网兜苹果。副连长又啪的一个立正，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
3: 首长，我代表战士们感谢您。
2: 彭德怀一愣，也习惯地立正还礼，一直庄重地目送他们。看来战士中还有他的位置，他十分高兴。天安门广场上，此时万众欢声雷动，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的中间，向群众挥手致意。在他旁边，原是属于彭德怀的位置，却换了另一位元帅林彪。这位新任国防部长肃立着向受检部队举手还礼，从此中国更多事了。
5: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小说《彭德怀大传》，感谢各位的收听。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2: 我偶尔上一下网也没关系吧。
1: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3: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4: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1: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3: 有军事设施，
1: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听党的声音，
6: 说百姓冷暖，
5: 关注时事新闻，
6: 网罗热点资讯，
5: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5月13号星期三，农历3月27，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大家好，我是辉静。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雨田，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 APP 三江源 APP 学习强国 APP 青海长云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节目。下面呢，我们先来了解到最新的出行提示。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0: 好的，此刻我们来连线到青海省路网运行监测与应急处置中心的路况播报员陈玉丽，来了解一下全省此时此刻的路面通行情况。玉丽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0: 那么首先先为大家来介绍一下此时此刻的高速公路的路面通行情况怎么样。
3: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那么首先呢，咱们来了解一下高速公路方面的施工养护信息。G6青藏高速到洽路段柳绍沟隧道下不下至道塘河方向行车道封闭施工，超车道正常通行。同样是G6青藏高速的扎岛路段，离黄原县3公里道塘河至扎马龙方向应急车道及右侧行车道施工，左侧行车道及超车道正常通行。G0611扎汶高速的阿里路段，丸干滩大桥李家峡至阿岱方向超车道封闭施工，行车道和应急车道正常通行。扁门路段，距门源收费站9公里处扁渡口至门源方向封闭应急车道施工，超车道及行车道。

0: 道正常通行。距离了124和高速的南绕城东延段，距平安东收费站1公里，窑房互通立交，实施全封闭施工。施工时间呢，预计截止到8月10日。距离了15德马高速的上山独立自然区，德令哈至香日德方向行车道封闭施工，超车道正常通行。距3011柳格高速的当大路段，距榆卡主线收费站1公里处双向行车道和应急车道交替施工，超车道正常通行。那么 S104 西宁至贵德县的西塔高速城南匝道城南至西宁方向，城南至塔尔寺方向封闭施工，城南去往塔尔寺方向的车辆绕行至时代大道通行，城南去往西宁方向的车辆绕行至沈家寨匝道通行。那么以上呢是部分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主持人。
1: 那国省道干线的情况怎么样？
0: 好的，同样呢，咱们国省干线方面也是了解一下施工养护路段。那么省道2015石之关亭线的民和线八洲加油站至中川乡河东村路段呢进行养护施工，道路半幅通行。省道这个204天堂省界至乐都县乐都区碾扎碾公路至隐胜隧道路段进行养护施工，道路半幅通行。省道206平安至龙雾县海东市平安区黑大滩村至二塘村路段呢进行养护施工，道路半幅通行。化龙县浪家沟路段路面塌陷，半幅通行。国道13侧磨线的尖扎线龙武黄河大桥至铜仁市龙武峡口路段存在安全隐患，交警部门对该路段实行这个社会车辆实行交通管制，施工车辆呢是可以正常通行的。那么国道27张孟县的门源线铁脉煤矿至大通县黑泉水库打板山上下路段实施全封闭施工，禁止一切社会车辆以及行人通行。这个国道341胶海线的互助北山12盘柱进行养护施工，半幅通行。以上呢是国省干线的部分路况信息，主持人。
1: 那今天的天气对道路的出行有影响吗？以及此刻你监测到的收费站的情况怎么样？
0: 好的。那么今天白天呢是玉树西部以及天峻德令哈格尔木市都兰新海的部分地区呢有小雨雪或雨夹雪天气，省内其余地区呢晴或多云。柴达木盆地青海湖流域有6到7级偏西风，西宁海东有6到7级偏东风，并伴有沙尘天气。柴达木盆地局地有沙尘暴，海西大捕日最高气温将下降6到8摄氏度。通过我们的监控大屏呢可以看到目前西宁周边的收费站呢是一切正常的，没有拥堵现象。同时我们也提醒出行的司机朋友们呢可以及时关注青海路网出行服务信息微信微博，或者拨打12328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来了解最新的实时路况。那么目前呢我这里情况暂时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玉丽的介绍，再会。
0: 再会。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3: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预计呢今天的海西玉树西部及共和新海祁连的部分地区呢有小雨雪或者是雨夹雪的来临，省内其余地区呢是晴或多云。柴达木盆地青海湖流域呢有6到7级的偏西风，西宁海东呢有5到6级的偏东风，并伴有沙尘天气。柴达木盆地呢局地有沙尘暴，海西大部呢日最高气温将下降6至8摄氏度。

0: 知党的声音，
1: 说百姓冷暖，
0: 关注时事新闻，
1: 网罗热点资讯。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听说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听说青海。大家好，我是辉静。
1: 大家好，我是雨田。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今年5月12号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江西省人民政府于12号在江西省南昌市联合举行全国防灾减灾日及防灾减灾宣传周主题活动。
1: 本次活动以一堂课一场致敬、一次体验为主线，通过开展全民安全公开课、宣讲防灾减灾感人故事、模拟体验应急场景等形式，进一步普及防灾减灾知识，增强公众防灾避险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活动现场12名全国基层防灾避险优秀代表受到表彰。
0: 主场南昌紧扣江西自然灾害特点，为观众呈现了一堂全民安全公开课，围绕江西春夏秋冬四季多发的强对流、洪涝和森林火灾、雨雪冰冻四类的典型灾害，用情景演绎的方式普及实险避险、自救互救技能。活动现场还与北京、陕西、四川等地的分会场视频连线，展示各地同步举办防灾减灾主题活动的亮点。
1: 在12号举办的2026数字教育大会闭幕式上，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正式发布全球数字教育发展指数2026。该指数表明，全球数字教育发展框架日益清晰，数字教育发展整体水平提升 3.52%。美国、中国、韩国、芬兰四个国家已率先进入 AI 加教育新阶段。
0: 研究结果发现，43%的国家正在积极规划 AI 加教育转型，思维能力培养受到各国共同关注。78%的国家强调应加重重视学生高阶段思维能力培养。76%的国家设定了学生思维能力培训目标，但各国在 AI 加教育的理论治理方面仍存在差异。
1: 由国家民委组织的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主题文化活动河南篇5月12号在河南安阳启动。
0: 本次活动以同源同源同愿为主题，以群众为主体，组织开展民俗展演、文化体验以及遗址研学和主题教育等活动，展现河南省在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方面的创新实践和丰硕成果。
1: 国家民委有关负责人在启动仪式上表示，本次活动坚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不动摇，用共同理念信念凝心铸魂，以文化滋养精神家园，深挖文化内涵，培育文化自信，涵养文明风尚，切实增强各族群众的中华文化认同感、自豪感，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导向，突出面向基层、面向群众，不断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有形、有感、有效，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绵绵用力，久久用功，往实里抓，往细里做。
0: 据了解，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主题文化活动于2023年创新开展，旨在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将党中央决策部署与各地工作实际相结合，通过主题鲜明、形式多样、广泛参与的各类活动，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3: 人间的所有的艰辛他们都收到了，为了国防建设。
4: 他们是第一批来的嘛，他们先是筑着了这个帐篷。

0: divorce。
1: 我们今天4月28号到场了，见那个炸电厂，我坐在。
2: 无名英雄在某一个关键节点发挥的作用，并不比那些璀璨的科学家做的少。

这一声历史的巨响，是隐姓埋名无私奉献的家国情怀，是自力更生不畏艰险的奋斗精神，是无惧打压勇毅前行的铮铮铁骨，是为振兴中华矢志不渝的豪迈壮志。回望那段艰苦卓绝又激情燃烧的岁月，发扬两弹一星精神，激发自强不息的奋斗。

0: 听党的声音，
1: 说百姓冷暖，
0: 关注时事新闻，
1: 网罗热点资讯。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听说。

0: 迎回来，听说青海正在直播。大家好，我是辉静。
1: 大家好，我是雨田。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省内新闻。5月12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在西宁调研服务业发展情况，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对青海工作重大要求，落实全国服务业大会各项部署，突出需求牵引、攻坚改革、科技赋能、开放合作，着力推动服务业扩农提质，培育形成更多的新的经济增长点。
1: 吴晓军来到中国人民银行青海省分行、中储智运物流科技有限公司、青海仁和通信信息技术开发有限公司，调研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和交通物流技术服务企业发展情况，强调生产性服务业是推动经济增长、产业升级的关键力量，要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统筹用好金融工具，有效支持新产业、新业态发展，立足连江洛藏区位优势，用好绿色算力产业资源，持续打通人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不断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提高数据归集归纳、科学分析时效性和精准性，强化信息技术在生产、生态、安全等重点领域应用，筑牢社会运转的数字基石，推进生态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
0: 吴晓军走进青海大剧院、一家亲生鲜超市、麦当劳、小米汽车西宁交付中心、丝路梦想号列车，实地查看，了解文体娱乐、便民生活、现代商贸、高端旅游等业态发展情况，强调生活性服务业直接关系群众高质量生活，要充分彰显青海特色，持续扩大品牌效应，广泛引入社会资本，做大做强避暑经济、演艺经济、赛事经济等，不断激发城市活力，提升城市魅力，要顺应消费结构升级趋势，针对群众多层次、多样化、个性化消费特点，持续丰富消费供给，创新消费场景，用好消费政策，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1: 城北区朝阳街道山川社区是一个承载着三线记忆建设记忆的老社区。吴晓军走进党群服务中心，深入了解社区一体化服务提升情况，强调要充分发挥党组织在基层治理中的作用，统筹用好社会组织力量，提高服务和保障水平，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刘超参加调研。
0: 5月12号，省政府以视频会议形式举行常务会议学法讲座，专题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公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条例》，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主持并讲话。
1: 会议邀请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孙红艳做专题辅导。孙红艳围绕国家公园法、自然保护区条例立法和修订的背景意义、主要内容等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解读辅导，并结合青海实际提出了针对性工作建议。
0: 罗东川在听取讲座后指出，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永续发展的战略高度做出的重大决策，制定国家公园法、修订自然保护区条例，是将党中央关于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的决策部署转化为国家意志和制度规范的重要成果。全省各地各部门要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的重大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此次专题学法讲座为契机，以法治力量加快打造具有国家代表性和世界影响力的自然保护地典范，在法治轨道上高质量推进生态文明高地和国家公园示范省建设，努力在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上走在前列，为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做出青海贡献。
1: 罗东川强调，要坚持科学规划布局，进一步理清各类保护地的功能定位和空间布局，实施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强化国土空间用途管制，绘好自然保护地体系一张图， 要坚持生态保护第一，严格执行分区管控要求，科学规范实施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强化网格化管护巡护，着力加强自然生态系统原征性和完整性保护。要坚持深化改革创新，进一步理顺自然保护地管理体制，健全跨区域协作共建机制，形成区域互补治理高效的自然保护地协作共进发展体系。要坚持惠民利民导向，拓展国家公园生态价值实现机制，精心打造生态旅游品牌，完善利益联结和生态补偿机制，推动生态保护、绿色发展、民生改善相统一。要坚持多元合力共建，开展多种形式的国家公园保护宣传教育和普法宣讲活动，建立以财政投入为主的多元资金保障制度，持续强化科技赋能，筑牢吃征体系，建设硬基础。
0: 国家发展改革委与最近发布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全景呈现我国营商环境优化提升丰硕成果与各地生动实践。青海省推行综合查一次扫码入企做法，成功入选报告以清单加技术规范涉企行政执法典型案例。2025年以来，青海省聚焦经营主体需求关切，坚守有需必应、无事不扰的理念，全链条、全方位优化迭代营商环境，推动各项改革举措落地见效，营商环境质量持续提升。
1: 青海推出打造投资兴业、优选青海营商品牌若干措施，迭代实施2025年版、2026年版小切口大效能营商环境改革，创新推动一加七加 N 国家质量基础设施高原集成服务体系建设，建成高原梯次海拔户外工矿试验场，发布全国首个 3H 高原认证体系，有效填补高原极端环境质量认证空白，强化公平竞争审查刚性约束，开展市场准入壁垒，招商投标，政府采购领域专项整治，建立清清政商关系正负面清单，设立政企案件绿色通道，切实维护企业和企业家权益。
0: 出台全国首部地方拉面产业发展条例、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建设条例，构建起覆盖重点产业特色领域的制度保障体系，健全综合查一次机制，全面推行扫码入企，制定涵盖64个领域、164个事项的部门联合抽查事项清单，严格落实检查必审批、入企必扫码、执法必亮证、检查必记录、结果必告知涉企检查要求。全省各级行政执法部门入企入户检查8.35万次，同比下降24.16%，发现问题率提升28.2%。企业对涉企行政检查满意度达99.87%。
1: 优化来青在青外籍人员服务，新设外资投资企业13家，合同外增长2.7倍，实现利用外资2773万美元。中国中亚贸易畅通合作平台青海区域合作载体正式揭牌，青藏高原首个综合保税区正式封关运行，对外贸易伙伴拓展至155个国家和地区，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远销30多个国家和地区，首发面向中亚南亚的公路联运班列，全国首趟中越班列跨关式铁路快通模式正式落地，累计开行国际班列597列，新开西宁至曼谷直飞航班，国际航空货运实现零的突破，府仓带货量达195吨。
0: 5月12号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青海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联合省自然资源、住建、交通、水利、气象、地震以及消防救援等部门在西宁市举行2026年防灾减灾宣传周启动仪式。
1: 今年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抢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活动现场通过科普宣传、装备展示、互动体验等形式，向群众普及气象 地震、洪涝、火灾、地质灾害等避险自救知识，讲解灾害隐患排查、应急处置要点，提升市民防灾避险和自救互救能力。此次宣传活动共布置展位81处，防灾减灾主题展板400余块，救援装备700余件套，20余万人在线观摩直播活动，较好地营造了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的浓厚氛围。
0: 此次宣传周期间，我省各地将开展防灾减灾科普进企业、进农村、进社区、进学校、进家庭等系列活动，持续推动防灾减灾知识科普宣传，凝聚全社会工作合力，筑牢防灾减灾人民防线。
1: 最近，青海省交控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与青海省交控绿色产业有限公司在 G6 京藏高速青海花海服务区联合推出共享无人机服务项目，标志着青海首个服务区加低空共享服务场景正式迈入试运行阶段，为游客打造兼具科技感与趣味性的智慧出行体验，为低空经济融入发展注入新活力。
0: 共享无人机服务项目以便捷、高效、安全为核心，采用信用免押租借、扫码即用全自助运营模式，配备专为高原低空飞行场景定制的无人机，操作极简，飞行稳定，画质清晰，既能满足普通游客的航拍需求，也能适配摄影爱好者的基础创作，持有官方认证的飞手资质的游客可以轻松上手。服务配套的智能设备舱配备独立的智能舱位与高效充电模块，实现24小时无人值守自主运营，设备存放、充电、锁止、管控等流程无需人工干预，游客可以使用全程高效便捷。
1: 作为我省首个落地高速公路服务区的低空共享服务场景，花海服务区凭借着开阔的飞行场地、独特的百亩油田花海景观以及便捷的交通区位优势，成为了无人机共享服务优质试点。试运营期间呢，过往游客可租赁无人机拍摄花海服务区标志性建筑、周边辽阔的草原、草甸风光，以及呢空中全新的视角来领略青海的自然与人文之美，为旅途呢增添沉浸式的科技体验与珍贵的旅游纪念。
0: 该项目是推动智慧交通加文旅融合的重要实践，也是升级高速公路服务功能、提升游客出行品质的创新举措。后续服务将逐步覆盖省内更多重点高速公路服务区与核心景区，着力打造彰显青海高原特色的低空文旅服务新名片。
1: 5月12号，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当天，玉树藏族自治州2026年全国防灾减灾日暨应急服务提速交流活动在驱马来县启动，并同步开展交通救援及防汛应急综合演练。玉树州各地同步开展科普宣讲、应急演练、隐患排查等系列活动，掀起了全民防灾减灾宣传热潮。
0: 此次应急演练立足驱马来县高海拔、高寒缺氧、牧区居住分散的实际，聚焦山洪、公路水毁和山体滑坡等高发的灾害风险，现场模拟强降雨水引发的河道涨水和桥涵受损、车辆受困等险情。当地防汛部门依规启动防汛抗旱3级应急响应，各相关部门快速联动、分工协作，依次完成队伍集结、物资调运、人员转移、伤员救治、道路清障和安置点搭建、全面消杀等科目演练。全程呢流程规范、衔接有序，有效检验了应急队伍实战处置和协同作战能力。
1: 活动现场同步设置科普宣传区域，工作人员呢向群众发放宣传资料，讲解避险转移、防汛排涝、自救互救的实用知识。约改镇德勒社区居民诺加说呢，演练直观生动，学到了不少的应急避险本领，也更加懂得了防灾减灾的重要性。
0: 此次活动将科普宣传、隐患排查、实战演练有机结合，推动防灾减灾工作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防范转变，对整合救援力量、畅通信息渠道，实现灾情快速响应、高效处置，切实筑牢防灾减灾救灾人民防线有着积极的意义。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 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3: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4: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5: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4: 青海湖螺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3: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5: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3: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6: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2: 听党的声音，
0: 说百姓冷暖，
2: 关注时事新闻，
0: 网罗热点资讯。
2: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听说青海。

0: 听说青海正在直播，我们继续再来关注省内新闻。
1: 5月12号，在第33个国际家庭日来临之际，海东市委宣传部、市委统战部、市委精神文明办公室、市妇女联合会、市融媒体中心联合开展民族团结手足亲、文明家风润万家主题活动，用一个个鲜活的家庭故事引导海通广大家庭厚植家国情怀，传承优良家风，践行新型婚育观念。
0: 活动通过剧情演绎、现场访谈、视频展播等多种形式，展示了18家金婚、银婚、新婚家庭的感人家风故事，让现场的观众沉浸式体会优良家风的传承力量。这些平凡而闪光的家庭故事，既是中华优秀家风家训在海东的生动实践，也是各民族交流交往交融的鲜活缩影，更彰显了新时代和皇儿女崇德向善、爱家爱国的家国情怀。
1: 据了解，本次选述的6户金婚、6户银婚、6户新婚家庭代表，来自汉族、藏族、回族、土族、撒拉族等多个民族，有淳朴家风润泽一方乡土的基层群众，有热心公益无私奉献的爱心人士，有相互扶持并肩前行的党员干部，他们始终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在平凡的生活中坚守着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与时代精神，践行着新时代的家庭观，是家庭幸福的见证者，是文明家风的传承者，是民族团结一家亲的最美缩影。
0: 今年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民政局立足高原地域实际，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构建老年友好型社会。截至到5月12号，改造农村互助幸福院8个，运营老年助餐点37个，累计服务1.7万人次，为3200名困难和高龄老人提供居家上门服务，高龄补贴惠及2.6万多人。
1: 聚焦老年人急难愁盼，海西州加快构建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医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持续细化县、乡村3级养老服务网络，推动养老服务触角延伸至基层末梢。凭借扎实的工作成效，全州成功入选全国居家和社区基本养老服务提升行动项目城市，落实中央资金513万元，稳步推进家庭养老床位建设、居家养老服务2大重点项目，推动养老服务量质双升。
0: 依托高原生态与中蒙藏医药特色资源，海西州深入推进康养产业融合，打造高原加医疗、医药、康复、运动、文旅、休闲、养老7大特色服务体系，全力打造高原医养结合示范标杆。目前，海西州14家2级以上公立医院全部开通老年人就医绿色通道，10家2级以上综合医院设立老年病科，建成2家医养结合养老机构，所有乡镇卫生院建成中蒙藏医馆，为老年群体提供特色康复保健服务。
1: 此外，海西9家养老机构已全部与周边医疗卫生机构建立稳定合作机制，打通医疗服务衔接壁垒，全方位提升老年人生活品质，让老有所依、老有所安在高原落地见效。
0: 5月10号，高原真味掀起银粽活动在济南成功举办。在山东省原青干部管理组协调推动下，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祁连藏羊正式进驻鲁商集团银座商超，成为鲁青对口支援与消费帮扶协作的标志性成果。活动现场，济南市民在品鉴了祁连的羊肉之后，购买热情高涨，市场反应热烈。当天，祁连的羊肉上架到鲁商集团的银座商超内75家门店，合计到货量2800公斤，充分体现出山东市场对祁连藏羊的高度认可和旺盛需求。
1: 2025年7月，山东省第6批原青干部人才入青以来，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精准对接山东大型企业资源，推动海北州与鲁商集团于2025年9月达成战略合作协议。此次祁连藏羊成功入驻鲁商集团银座商超，是推动战略合作蓝图转化为实景实效的标志性一步。鲁商集团作为山东省属重点国企，销售网络覆盖广， 市场带动能力强，积极践行对口支援任务，从前期青海特色乳制品在银座门店的成功试销，到专业团队来青海溯源选品，搭建产销对接桥梁，再到祁连、藏羊正式入驻银座，一步步打通高原优质产品走出山东市场的快车道，为青海好物出京出海、开拓市场搭建了重要平台。
0: 2026年，鲁商集团将依托山东省对口支援和东西部协作地区消费帮扶展示展销一体化平台项目建设，专门开设青海特色产品集中展销中心，更加有力有效拓宽青海高原特色产品外销渠道，提升区域公用品牌影响力，推动青海优质生态资源与山东消费市场精准匹配、深度对接，实现高原真味落户齐鲁餐桌、山海好物双向共融的良好局面。
1: 5月12号是第115个国际护士节，护理工作是卫生健康事业的重要基石。全省各地医院内，无数护理工作者依然默默坚守在临床一线，接诊、分诊、应急抢救、日常诊疗、基础护理，从晨曦微露到夜深人静，他们始终以爱心温暖患者，以耐心守护陪伴，用专业和担当践行初心使命。让我们向全省每一位坚守岗位、守护安康的白衣天使致敬。
0: 走进青海省中医院中医治疗区，治疗室内暖意融融，主管护理师李玲玲正深情专注地为患者做腿部的热敏灸治疗，她手持艾条专业操作，温柔施治，帮助患者疏通经络，疏通自己的酸痛感觉。《论语》的烟

0: 外呢缓缓升腾，空气中飘散着淡淡的艾草香。他用实际行动诠释着新时代护理从业者的责任与担当，让南丁格尔精神在传承中焕发光彩。
1: 在青海大学附属医院急诊 ICU， 时间分秒必争，生命以数据衡量，对于护理人员的专业素养和实操能力要求极高。最为难护士汪成鹏呢，却有缜密的心思，细致入微。换好衣物，戴上口罩，他一天的工作呢，从交接班开始，为患者翻身、拍背、吸痰、擦洗，每项护理严格规范，每两小时循环一次。他用专业守护生命防线，用心当好患者生命希望的守护者。
0: 在西宁市黄中区人民医院众多科室中，血透室有着别样的坚守与温情。护士耿美君温柔娴熟地开展内楼穿刺，在这片特殊的生命战场上，她严谨细致监测透析的各项指标，全程细心守护陪伴。面对长期透析患者，她指尖轻抚每一个精准的进针角度，每一次利落的穿刺，都是她守护患者生命的底气。
1: 护理工作是守护生命希望、传递医者仁心的崇高事业。在省委省政府坚强领导下，全省护理工作者锚定新时代卫生健康发展方向，立足高原地域特点，紧扣高原群众多样化多层次护理需求，持续优化服务模式。互联网加护理服务将优化资源延伸到基层家庭，无陪护病房有效缓解了家属陪护负担，高原病常见护理能力逐步提升，基层护理人才梯队日益壮大，我省全体护理人员以专业与坚守推动护理事业高质量发展，为健康青海建设增添坚实成色。
0: 5月10号，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携手安踏体育用品集团有限公司，在我省举办2026年度春蕾茁壮公益计划成长课堂及助学金发放仪式。
1: 据了解，2024年10月，中国儿基会与安踏集团共同发起呢春蕾茁壮公益计划。安踏集团呢向中国儿基会捐赠款物4000万元，共支持31个省开展春蕾助学、研学营、女子运动成长营及运动装备资助等公益活动。截止2025年底，已有包括青海大学在内的14个省、12所大学的300名女大学生及300名女大学生及300名女高中生得到助学金资助，20000余名春蕾女童获得物资帮扶。
0: 近年来，在全国妇联坚强指导、中国儿基会有力支持和安踏集团等爱心企业的慷慨解囊下，春蕾计划公益项目累计惠及青海省各族女童3.8万多次。此次的春蕾茁壮公益计划落地青海，即为各族女高中生、女大学生带来助学金与成长装备等务实帮助，又通过成长课堂、励志引导、体育赋能等暖心举措，为高原女童健康成长注入新动能，增添新力量。
1: 活动现场，中国儿基会和安踏集团向青海省妇联捐赠300万元款物，与会嘉宾共同为学生代表发放助学金与装备包。我将心怀感恩，勤奋学习，自立自强，努力成长为对社会有用的人，用实际行动传递爱心，回馈社会，不负众望。受助女学生代表在发言时感谢中国儿基会和安踏集团的暖心帮助。
0: 活动当天，成长课堂同步开讲，跆拳道奥运冠军吴静玉分享了自己的征战奥运和夺冠金牌的追梦历程，讲述在伤病与压力中坚守热爱、永不言弃的拼搏故事，鼓励女孩们勇敢突破自我，坚定目标，勇往直前。全国劳动模范高文兰勉励在场的女大学生要心怀家国、自立自强，在专业领域深耕细作，精益求精，以实干与坚守诠释新时代女性担当，不畏艰难，勇毅前行，在岗位上发光发热，再创佳绩。一名参与活动受助的女生感慨道，原来真正的强大不是从不跌倒，而是每一次跌倒都能够重新站起来。这些榜样让我明白，女孩可以温柔，更可以无比坚韧。
1: 最近，西宁市城东区发布青藏门户烟火城东城市宣传 IP， 立足西宁东大门独特区位，聚焦物流枢纽、商贸流通、特色产业三大领域精准发力，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0: 城东区作为连接青藏高原与内地市场的战略要地，坐拥西宁火车站、长途汽车客运中心以及临近西宁曹家堡国际机场，形成航空加铁路加公路立体交通网络，奠定进出青藏必过城东的核心地位。物流枢纽建成的成效突出，依托青藏高原东部国际物流商贸中心等平台，推动仓储运输等一体化融合，聚焦物流企业百余家，形成多元业态物流产业集群，年货物吞吐量稳步增长，成为连接青藏、服务全省、辐射甘川滇等重要物流节点，实现货物进出青藏，枢纽就在城东。
1: 商贸流通活力持续迸发，已形成成熟批发产业集群区，拥有小商品批发市场、义乌商贸城等专业市场。其中，西宁九英虫草国际交易市场聚集9800余家经营商户，年交易额突破80亿元，占全省虫草交易总量70%以上，稳居全省前列。今年初承办的西宁市首届绿色有机农畜产品展销会，104家省内企业参展，产品1000余种，3天销售额达1600万元，进一步打响了城东集散品牌。
2: 扬蓄势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烈，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3: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0: 听说青海正在直播，我们继续再来关注省内新闻。5月9号，由西宁市总工会主办、西宁市五一工人文化宫承办的“咱们工人有力量，凝心聚力永争先”西宁市第5届职工拔河比赛总决赛，在西宁市五一工人文化宫顺利举行。
1: 经过紧张激烈的巅峰对决，西宁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工会代表、西宁市教育局工会代表队等单位表现突出，包揽多个组别冠亚季军。华罗庚实验学校西宁分校工会代表队、南川工业园区消防救援大队、青海诺德新材料有限公司工会代表等代表队也分别在各自组别斩获佳绩。
0: 据了解，本届赛事自4月10号开赛以来，全西宁市各行各业共计139支代表队踊跃参与，经历了5轮的分站赛事，层层角逐，激烈比拼，39支优秀队伍脱颖而出，晋级总决赛，角逐各组别的荣誉。决赛现场，各代表队精神饱满，奋勇比拼，赛场的呐喊助威声此起彼伏，充分彰显了全西宁市职工团结协作、顽强拼搏、奋进争先的良好精神风貌，生动诠释了中国梦、劳动美的真谛， 职工拔河赛事呢，作为全西宁市职工特色品牌文体活动，早已成为各行各业职工切磋交流、凝聚友谊、展现风采的重要纽带。今后，西宁市五一工人文化宫将全面总结赛事经验，持续优化赛事组织保障机制，丰富职工文体

0: 活动形式，加大活动宣传推介力度，不断提升职工群众参与热情与活动覆盖面。
1: 5月12号，位于西宁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生物科技产业园的西宁丁香谷正式对外开放，国内16个品种21万株丁香迎来第一次绽放期。
0: 开园当天，众多市民游客循着淡淡花香步入丁香谷，21万株丁香依地势绵延布局，连片成林，形成了层次分明、迹象丰富、特色鲜明的高原特色丁香景色，填补了西北地区规模化、品种化的丁香专类园的空白，尽显高原花城的独特魅力与生态禀赋。除了赏丁香，丁香谷内还可以享露营。距离西宁丁香谷3.4公里处的狼窝沟公园，凭借

0: 如今，这座科普馆填补了国内冰川主题专业科普场馆的空白，科研成果有了展示窗口，公众尤其是孩子们多了一扇认识冰川生态、树立环保意识的窗口。
1: 今后，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省管理局将科普馆和现有的平台整合起来，打造一个复合型的生态科普高地，以科普馆为核心，联动周边民宿、文创、自然、导赏等业态，让生态保护与地方经济一起成长，助力青海建设生态文明高地，打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
0: 记者5月12号从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根据近期旅客出行需求，该公司将加开多趟临时旅客列车。
1: 据了解，5月16号、5月17号、5月23号、5月24号、5月30号、5月31号，在西宁至茶卡间加开旅927次、旅928次临时旅客列车。5月18号，在西宁至拉萨间加开直9815次旅客列车。5月20号，在拉萨至西宁间加开直9816次旅客列车。铁路部门提醒广大旅客，相关的列车车票的发售及列车时刻等一些详细信息，可以通过登录中国铁路12306网站，在车站自动售票机查询，或者拨打中国铁路12306客服电话进行查询。
0: 五月，西宁丁香呢进入了盛花期，淡雅幽香浸润全城。为方便游客观赏各类丁香品种，西宁植物园特地呢规划专属的赏花游览路线，市民与游客呢可以前往各地来各特色的观赏点位，欣赏不同的品种的丁香风姿。
1: 目前呢，西宁市丁香苗木保有量持续稳步提升，丁香的种植数量占全市花冠树木总量的70%，是国内丁香属种质资源的保存完整、种植规模最大的城市之一。西宁市植物园内的丁香国家林木种质资源库收集保育的丁香品种，在花型、花期、花色上各具特色，花瓣分单瓣和重瓣，花色呢涵盖白色、紫色、黄色、蓝色、粉色及复色等多个色系，观赏价值极高。
0: 西宁植物园精心规划了赏花路线，方便市民游客呢移步各点位来观赏多样的丁香。白丁香呢主要观赏区域是在植物园的办公区，豹马丁香呢集中在原植物园丁香园、植物园二道梁、西宁野生动物园西侧沿线。紫丁香汇集于高原明珠丁香楼梯步道，花叶丁香分布在该步道的入口。实体丁香的观赏点位呢，位于高原明珠行车道的南侧。同时呢，高原明珠广场周边呢，也栽种了成片的各类丁香，方便市民呢就近踏青赏花。
1: 5月8号至5月底，西宁植物园丁香专类园同步举办丁香花展。花展呢，依托园区的珍稀的丁香种植资源与精致的园林景致，设置丁香景观展示和丁香文化长廊、丁香文化主题讲座三大板块。市民游客可以集中观赏到30多个丁香品种，沉浸式领略高原丁香独特的物种魅力。
0: 五月的青藏高原山间初绽绿意，可高海拔地区的天气呢依旧是变幻莫测。5月8号至9号，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都兰县辖区普降雨夹雪，海拔4000米以上的山路积雪凝结成暗冰，路况险象环生。
1: 5月10号的凌晨，刺骨寒风席卷高原，气温骤降-10摄氏度。都兰县公安局香日德中心联防所的紧急警铃打破了深夜的寂静，一场与严寒缺氧赛跑的生命救援就此展开。都兰公安用实际行动践行着电视剧《生命誓》中扎根高原、坚守初心、敬畏生命、守护群众的核心内核。5月11号，西宁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采访还原了这场感人的救援故事。
0: 此次报警的受困群众因为夜间行车不慎偏离主路，误入到治玉村崖口一处偏僻的沙石小道，车辆深陷积雪无法动弹，一行四人呢被困在了海拔4000米的高原荒野。彼时呢黑暗如墨，四周荒无人烟，无地标，无取暖物资，信号微弱，高原低温与缺氧呢双重夹击，受困的群众身体逐渐出现

0: 不是，每一分每一秒都面临着生命危险。
1: 接警之后，值班的民警深知高海拔寒夜救援的紧迫性，丝毫不敢耽搁，迅速整理救援的装备，一直由民警与村干部组成的应急救援队火速集结。警灯划破漆黑的夜空，向着90公里外的被困群众驰骋而去。
0: 前往救援的路途远比想象的更加艰巨，积雪呢完全覆盖了崎岖的砂石路面，路面呢暗冰密布，车辆极易打滑。高原深夜漆黑一片，唯有车灯照亮零星的道路折印。海拔不断攀升，空气愈发稀薄，救援队员们也出现了轻微的高原反应，但是没有一个人退缩，如同生命树中高原守护者不畏艰险永不言弃的坚守一样。民警们凭借着对辖区地形的熟悉，在黑暗中分段排查，高声呼喊，用灯光传递信息，历经数小时的地毯式搜索，终于找到了被困车辆。
1: 生命树的精神是扎根高原的执着，是守护生命的赤诚，是不畏艰险的担当。而都兰公安正是这份精神的践行者，他们用实际行动诠释人民公安为人民的铮铮誓言，在雪域高原书写了暖心的生命救援篇章。好的，各位听众，那今天听说青海的新闻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
0: 请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节目，再会。
1: 再会。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3: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4: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玉树
5: 让青海湖裸体资源快，
3: 西宁市合伙，
1: 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6: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98.9，
1: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7: 推开世界的门，
8: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1: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8: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1: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0: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1: 还是现代的激情，
0: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2: 献给远方，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那么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啊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 AM666、那么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美好时光会精彩不断，好歌连连。今天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的歌曲呢，涵盖了爱情、友情、励志等等多种主题啊。每首歌曲都有它独特的韵味，好歌连连，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好的，今天和朋友们来分享的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周杰伦带给我们的《心情》。那周杰伦带来的《心情》这首歌曲呢，也是曲风啊轻快清新，歌词简单治愈，描绘出悠闲自在的生活画面，旋律也是朗朗上口，充满了少年感。一经推出啊，就收获了众多听众的喜爱啊，成为清新的情歌经典之作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由周杰伦带给我们的《心情》。

周杰伦的歌声呢，也是非常的温柔又自在啊，像是春日里的微风轻轻的吹拂，让人放下烦恼，感受简单的快乐，听着仿佛好像漫步在阳光下，内心满是轻松和惬意哦。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李圣杰为我们带来的《痴心绝对》。《痴心绝对》这首歌曲也是李圣杰的经典苦情代表作啊，旋律层层递进，歌词呢也是直白戳心啊，唱出了暗恋当中卑微和执着。李圣杰的嗓音呢也是深情细腻，成为多年来 KTV 传唱度极高的一首情歌。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痴心绝对》。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一同来分享的是李圣杰带给我们的《痴心绝对》。哎，那《痴心绝对》这首歌曲啊，每一句都藏着爱而不得的心酸，深情又执着啊，唱出了很多人的心事，让人在歌声当中共情爱恋的苦涩，也怀念那份纯粹的，也非常怀念那份纯粹的心动啊。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王力宏带给我们的《爱的就是你》。王力宏的这首歌曲呢，也是旋律非常的浪漫轻快啊，歌词直白甜蜜，充满了告别气息。王力宏清亮的嗓音呢，也是搭配温柔的曲风，将热恋当中的心意完美的表达了出来，是当年热门的浪漫情歌。

哇，王力宏带来的这首《爱的就是你》啊，歌声满是甜蜜。那么这首歌曲呢，节奏非常的轻快治愈啊，像是春日里的告白，让人听着，哎，好像感觉到了爱情的美好，忍不住沉浸在温柔浪漫的氛围当中。好的，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来自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或者是网络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陈慧琳为我们带来的记事本。哎，那陈慧琳为我们带来的记事本啊，这首歌曲呢也是旋律非常的忧伤婉转，歌词呢以日记的形式诉说着失恋的心事。陈慧琳非常细腻的嗓音将思念和遗憾也是演绎的动人至极，成为一代人的伤感回忆啊。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记事本。

好了，刚刚朋友们收听的是陈慧琳带给我们的记事本，歌声里满是回忆和不舍啊，仿佛翻开旧日记本一样，细数那些过往的心事，听着让人想起了逝去的感情，在旋律当中慢慢的释怀过往和遗憾。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张信哲带给我们的《信仰》。哎，那张信哲带来的这首《信仰》呢，旋律也是大气深情啊，歌词将比作信仰，满是执着和坚守。张信哲非常清亮细腻的嗓音，也是将深情演绎到极致啊。那么这首歌曲呢，歌声非常的庄重又深情，唱出了对爱情的坚定信念，每一句都是直击人心。让人感受到了爱的力量，也懂得了感情里的珍守和珍贵哦。

0: 长时间外出时要关闭窗户，关闭燃气、电源、水源，严禁在楼道、安全出口等处堆放杂物，要保证消防安全通道畅通。
1: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2: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3: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
1: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2: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3: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4: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5: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6: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7: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5: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6: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8: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1: 讲好青海故事。
0: FM98.9 AM666，
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穿梭云水间，生动三江源，大美青海，大音希声，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AM666，
3: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4: 推开世界的门，
5: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6: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3: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7: 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你手。
5: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3: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来越立体，
1: 越来越多元，
2: 越来越时尚，
3: 越来越震撼，
4: 越来越
1: 越来越动听，
5: 越来越动听，每个音符都有生命。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 九八点九 AM 666，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

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好的，朋友们，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调频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 AM666。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转动唱片机，聆听下半场的旋律，让音乐陪伴您的左右。接下来和朋友们分享的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罗志祥带给我们的《灰色空间》。那么罗志祥带来的这首《灰色空间》呢，旋律非常的低沉忧伤啊，歌词满是迷茫和伤感，也是搭配了温柔的嗓音啊。罗志祥搭配了温柔的嗓音，将失落的情绪缓缓的诉说，曲风呢也是非常的伤感治愈啊，成为诉说心事的经典曲目啊。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由罗志祥带给我们的《灰色空间》。

哇，罗志祥带来的《灰色空间》这首歌曲啊，歌声里也是藏着孤独和迷茫，像是在无人的角落静静地倾诉自己的心事，听着让人好像共情失落的一种情绪啊，也在旋律当中慢慢地治愈内心的伤感。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周迅带给我们的《飘摇》。哎，那么周迅的歌曲呢，也是曲风非常的空灵忧伤啊，旋律婉转悠扬，歌词写进漂，歌词呢也是写进了漂泊与无奈啊。周迅的嗓音自带故事感，将孤独与迷茫啊，也是演绎的十分之动人。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周迅带给我们的《飘摇》。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一同来分享的是周迅带给我们的《飘摇》。哎，那么歌声也是空灵又落寞啊，像是在风中漂泊的身影，道尽了人生的漂泊感。听着让人啊，这首歌曲听着让人好像心生怜悯啊，在旋律当中也是感受到孤独背后的温柔的力量啊。好的，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呢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是孙楠带给我们的你快回来。哎，那这首歌曲啊，旋律也是非常之高亢深情啊，歌词满是思念和期盼。孙楠极具穿透力的嗓音呢，也是将急切的牵挂展现得淋漓尽致啊，感情饱满，直击人心啊。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你快回来。

哇，孙楠的《你快回来》这首歌曲真的是耳熟能详啊，歌声也是充满了力量和深情，每一句呢都藏着浓烈的思念，让人感受到牵挂的重量，也懂得珍惜身边陪伴自己的人。好了，接下来依然是孙楠带给我们的《风往北吹》。《风往北吹》这首歌曲呢，也是旋律大气流畅啊，歌词意境悠远，将离别和思念也是融入风中。孙楠高亢的嗓音搭配悠扬的曲调，也是唱出离别后的牵挂。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孙楠带给我们的《风往北吹》。

音乐是生活的调味品，也是情感的共鸣箱。快乐的时光虽然很短暂，但是好音乐却永远在线。这里是越来越动听节目，我是主持人明达。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朋友们说声再会了，希望这些旋律能够陪伴大家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朋友们，明天我们老时间老地方，更多的好音乐等您来解锁哦。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广播连续剧《国之重器》第三集。年轻的科研团队攻克固体篱笆、超热中子漫化材料、中子束流测量等关键技术。2020年8月，中国散裂中子源园区内，国内首台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 BNCT 实验装置建成了，占地1000平方。下一步研制出能安装在医院里用于临床的医用 BNCT 治疗装置，又是一个挑战。
1: 各部门联席会议啊，各位说说，近期工作都有哪些进展？
2: 哎，陈总、严主任，我们团队原计划花费900多万元进口一些设备，受国外禁运的影响，就决定自主研发了。考察了东莞很多厂家，对企业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慢慢的磨合尝试，终于做出达标的模具，投入批量生产的话，花费啊不超过400万元啊。
3: 嚯，节省1多半呢。
2: 哎，是，下一步还准备和东莞企业协同优化反射体中的皮材料，预计节约超过1000万元的经费。
3: 嗯，好。我们的国之重器追求的就是关键设备的自主研发和国产化。
2: 陈总，我有个请求。
3: 你说。
2: 节省下来的预算经费，我能不能调到别的项目中使用啊？比如正在进行的医院 BNCT 治疗装置。陈总要允许我们用打酱油的钱去买凑吗？
3: 嗯，
1: 哎呀，你这个。
3: 严主任。
1: 哎。
3: 以中心的名义给高能所打个报告，我们要充分信任科学家，给科学家自主权，调动大家的积极性。
2: 好，
4: 好，
2: 太好了。

0: 这是第几个在东莞加班的春节了？我的假期呀！我想去海边潜水，我想去山上发呆。哎呀，
1: 国际科学家来做实验的申请一个接一个的，哪有时间发呆呀？
0: 哎，听说以前我们中国人申请国外的三粒中子源实验研究，要看别人脸色，还经常申请不上呢。阿木老师，是不是啊？
1: 可不是嘛，为这个，我没少跟他们争论。说也奇怪了，我以前在国内读大学的时候啊，经常吐槽这个不好那个不好。出国之后呢，和外国同行交流，他们但凡说中国一丁点不好，我都要和他们辩论，恨不得拉他们来中国实地看看。
2: 这个不奇怪，就像小孩子在家里时经常和父母拌嘴。
1: 但是他绝对不允许别人说自己父母一点不好。对对对对对，就是这种感觉。哎呀，出了国呀，才知道自己有多爱国。啊，对，还特别想中国菜。嗯，好香啊！嗯，什么呀，这么香？
3: 好像烧鹅。烧鹅。
4: 吃烧鹅，港式烧鹅，哎呀，难怪这么香啊！来，拿着，感谢你们团队的。哟，应教授，有什么喜事啊？有好消息了，我的团队呢，用中子散射发现了强度高、韧性好的超级钢微观原理，为改进这种钢的断裂、韧性和腐蚀性提供了关键数据。 我的钢附加奖了，祝贺祝贺呀！祝贺！啊，以前到国外排队等候做实验，麻烦不说，错过了时机，损失很难弥补。现在可以在自己家门口做实验，真是太方便了，还出了成果，多谢了。那，谢烧鹅。
5: 我还买了香槟啊，喝一杯。<笑>
1: 酒我们就不喝了啊。中心已经批准，我们和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科技大学、香港城市大学、澳门科技大学、东莞理工学院等院校一起建联合实验室，推进科学应用，也培养和吸引人才。
5: 真是太好了。那我以茶代酒，多谢各位，
1: 造了我们自己的大科学装置。
5: 来来来，吃烧鹅，吃烧鹅！哎，又有烧鹅！大林山特产啊，哎，荔枝柴烧鹅，我专门定制的。哎呀，马厂长，你咋也买烧鹅来了？哎呀，
6: 陆工啊，我厂里接了个国际大单呐，哎，
5: 这都要谢谢你啊！要不是你逼着我们不断的提高标准，我们的技术也达不到国际先进水平啊。<笑> 现在不喊我陆扒皮了，<笑>
6: 不喊了，不喊了，要喊就喊你陆半仙。哎呀，
5: 国家重器，大科学装置就是牛啊！哎，还是你们站得高，看得远呐。
6: 马厂长，我们也要谢谢你啊！谢谢东莞这些制造厂，帮国家省老鼻子钱了。<笑>
5: 啊？哪里省钱了？
6: 哎，就咱那个穿墙件嘛。 原先国外卖给咱的是天价呀，逼得咱自己研发制造。哎，等咱国产件研发出来试用成功，你猜咋样？
5: 国外降价了？
6: 对嘛？
5: 降多少？
6: 猜，
5: 降一半。
6: 咦，降了80%呢？
5: 啊！
6: 哇，
5: 黑心呐！
6: 哼，他降80%，咱也不买。 咱现在有东莞制造、中国制造，马厂长，我还想跟你下一个新订单呢。
5: 啊？什么单呢
6: ？BNCT 装置的密封件吗
5: ？BNCT 装置啊？哎呦，陆工啊，这是现在国际上最前沿的技术啊，
6: 技术、精度要求更高。咋，你拿不拿得下来？
5: 如果能拿下这个，那我的企业就能在行业里遥遥领先呢。
6: 哎呀，有没有信心嘛？
5: 有，我要学你们那股拼劲嘛！哎呀，阿姐，哎呀，但是价格呢，就只能是国外那个20%啊！
6: 啊，
5: 哎呀，你看看，你还说你不是陆扒皮呀？
6: 咋，你行不行嘛？ 价格优势也是国产化的一大优势嘛。你要行，我们就开始招标了。
0: 行，我投工。

0: 各位，这是目前靶站内最长的一条谱仪，大约80米，将成为我国首台世界第三台超高分辨率中子粉末衍射谱仪。它最大的特点是分辨率非常高，可以看到原子尺度上10的负14方米的微观世界，同时呢还能解析非常复杂的结构。
1: BNCT
2: 装置就需要这样的谱仪啊，
1: 阿木，这啥时候能建成啊？
3: 这个谱仪安装精度要求非常高，标定误差需做到50微米以内，相当于一根头发丝断面的1/3大小。如果达不到这个精度，性能就会大打折扣。我争取年底完成。
1: 好，
3: 哎，青春，
1: 你的加速器那边进展咋样？哎，
3: 对不起。
0: 利用加速器一次次研制遇到了卡口，要失败了，那年底呢？能完成吗？
3: 我恐怕要拖后腿了。哎呀，困得要命，真躺到床上又睡不着。哎呀，
0: 青春组长，你别焦虑，不比不知道，回来亲身体验，我才真切感受到我们的中国速度、中国制造已经很棒了。那美国建造第一台中子源的时候。 组织当时，美国橡树岭国家实验室为主的6大核科学国家实验室携手合作建造，总投资高达14亿美元，花了7年多时间呢。中国散裂中子源的建设速度，可造价，很多国际专家都惊讶，竖起大拇指啊！
1: 对对对，别焦虑，青春，这样你回趟北京，找高能物理所的制糖团参谋参谋，
0: 顺便回家看看，放松一下。对。
4: 好，谢谢，谢谢大家。妈，我回来了。哎，人呢？
5: 青春，你怎么回来了？
4: 回北京开会。哎，妈，你怎么头发都没了？
5: 总头疼，查出来脑瘤，就做了手术。妈，你怎么不告诉我呀？你工作忙。妈，对不起，我太自私，我只顾工作。哎，好了好了，别哭了啊！你不是在忙那什么？ 癌症第5疗法嘛，妈还寻思着你早点弄成了，让妈少遭点罪。
6: 青春回来了，
5: 哎呀，正好你在家呀，好好照顾妞妞，我送妈去医院化疗。
6: 哥，
5: 啊，
6: 妈病了，你怎么不告诉我？
5: 哎呦，你妈死活不让我跟你说。青春啊，冰箱里有菜。 我去医院化疗，过2天就回来了。妈，我陪您去。哎呦，不用，有你哥呢。妞妞快放学了，本来我还想让你嫂子帮着带几天，你回来了，多陪陪闺女啊。
4: 不会的，姥姥要是死了，我怎么办啊？别瞎说，姥姥不会死。乖，睡觉吧。啊。嗯。妈把我养大，盼我有出息。我不但不能孝敬妈妈。 还让妈妈帮我照顾女儿。如果妈妈不这么劳累，也许就不会生病。
3: 喂，哥。

0: 青春，醒醒，醒醒！哎呦，怎么了这是？
1: 妈，是你啊！妈，真的是你啊！
0: 哎呀，是我是我呀！
1: 妈，真的是你啊！你不是在医院吗？
0: 我着急回家，昨晚啊就跟医生说好了，今儿一早就出院，回家休养。你哥要送我回来，我没让他送。我不能耽误你们上班，不是？
1: 妈，你吓死我了！我刚才做了一个噩梦，我还以为……
0: 哎呦，别哭了，别哭了！哎呀，我赶回家呀，我就是怕你担心我。
1: 妈，你吓死我了！妈，你不能死啊！你死了，我就没有妈妈了。我还没有好好孝敬您呢，您不能死，啊，妈，
0: 妈不死，啊，妈等我闺女发明那什么新疗法，把癌症治好呢，啊，
1: 妈，
0: 对，
1: 你等等我，一定要等着啊，
0: 哎，
1: 你千万不能死，
0: 好，妈等着，一回广东吧。早点把那机器造出来，啊！别担心我，把工作做好了，就是孝敬妈。

0: Hello。
1: 阿木老师，我们组长请您到加速器实验室来一下。
0: 现在啊，
1: 对，
0: 凌晨3点。
1: 我们组长说，今夜谁也别想睡觉。
0: 好，我马上来。
2: 青春呐，这大半夜都把我们喊过来，啥情况？
3: 陆工，阿木，
2: 啊，
3: 今天凌晨2点36分，加速器技术部终于全部完成我国第一台硼中子俘获肿瘤治疗装置的强流质子加速器的研制，请帮助我们测试。
2: 我和丽娜呀，本来想早上再请二位老师来，可是组长坚持第一时间就……
3: 是，我坚持第一时间请你们来，没有任何设计是完美的，我要尽快测试调整，争分夺秒。
2: 好，我配合，放心，我们全力以赴。
4: 治疗癌症的新手段，硼中子俘获治疗装置，是散裂中子源在医疗领域产生的重大科技成果转化项目。利用中国散裂中子源相关技术催生的首个产业化项目，硼中子俘获治疗 BNCT 装置已经在东莞市人民医院部署，将为我国肿瘤治疗带来重要。
5: 先注射一种含硼的药物到病人体内，给癌细胞做标记，然后给病人进行中子照射，精准地杀死癌细胞。依托中国散裂中子源工程技术，癌症第五疗法在东莞进入。
6: 怀报国初心，助国之重器，经广东省委批准，授予中国散裂中子源团队南粤楷模称号。
5: 国之重器上新，东莞再挑大梁。在一期工程运行5年多的基础上，近日中国散裂中子源二期工程在东莞松山湖科学城启动建设。二期工程将建设11台中子谱仪和实验终端，建成后中子谱仪总数将增加到20台，20台中子谱仪每一台都可以是面向不同领域不同产业的显微镜。
1: 妈，您看我们的新闻发布会。
5: 大家看，在东莞市人民医院的 BNCT 中心大楼内， BNCT 临床设备中的医用加速器
7: 配套系统已经安装到位，中子板和治疗端正在安装中，明年开展临床试验，力争早日治疗癌症患者。陈总，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8: 好，硼中子俘获治疗，简称 BNCT， 是国际最前沿的抗癌技术之一，用于无法切除的局部晚期或局部复发性头颈癌，具有靶向性高、疗程短、病人花费少、治疗人数多等优势。我们依托散裂中子源工程技术，潜心攻关多年，终于研制成功中国第一台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医用 BNCT 临床设备。
7: 看来中国散裂中子源不仅顶天，而且立地，不仅是科学研究的利器，也和老百姓的生活密切相关。那么陈总，在这个国之重器建设和运行过程中，有哪些让您感到欣慰的事呢？
8: 我感到最欣慰的是，散裂中子源打造了超级显微镜，也在打造人才蓄水池。不仅把工程很好完成了，把年轻的队伍也培养起来了，为大湾区集聚了一支青年科学家团队，其中很多中青年骨干已成长为重要项目或平台的负责人。这些年轻人啊，引领自主技术创新，推动设备国产化率超过90%，大大的降低了装置成本，还有力地提升了当地制造业乃至国内相关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7: 陈总啊，听说您做过多次心脏手术，现在每个月还要在北京和东莞之间来往6-7次，您的压力大吗？
8: 我感到很幸福啊， 人生的幸福，为了国家的强大去奋斗，特别是能做出一点自己的贡献，这是最幸福的事情。我这么想，年轻人怎么想？问问他们吧。
7: 嗨，大家好。在最好的年龄，和国之重器共同成长，是一件幸福的事。感谢我的家人无条件的支持。
0: 经常有人问我，到东莞搞科研后悔吗？我说不后悔。科学没有国界，但科学家有祖国。在祖国做科研，我心里踏实，也更有动力。
9: 我叫陆顺，我父亲也是搞科研的，他经常给我说，核心技术买不来，它是国家核心竞争力，只有靠自己搞。现在啊，我是深刻的体会到了，自力更生，倾力合作，要一代一代传下去。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国之重器》第三集，总策划张拔海、吴静，总监制叶淑帆、麦伟平、张仁汉，策划杨继春、陈宇，监制李琴、李欣、陈大志，统筹汤福元、叶桂英、马英，责任编辑玉志龙、郭全力、张威娜，导演王家瑞，编剧易庄，音乐左春龙，主题歌作词作曲马国华，演唱岭山红组合，音响效果王进，录音张寒冰，后期合成金航，制作人杨继春。剧中人陈总由郭正健演播，严主任由孟宇演播，青春由武凤春演播，阿木由凌云演播，陆顺由赵毅演播，母亲由林兰演播。

印娟由严萌萌演播，马厂长由任杰演播，阿福由胡博豪演播，大刘由王浩宇演播，丽娜由王萌演播，解说文佳。

联合出品单位，东莞市大岭山镇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频率，宁夏广播电视台。谢谢收听。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3号星期三，农历3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新的重大突破，在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列，更好发挥先行探路、引领示范、辐射带动作用；十五五开局之年，沪苏浙皖三省一市深化合作，相互赋能，携手谱写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新篇章；
1: 我国部署开展为期8个月的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规范竞争秩序；
2: 中美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
1: 各地创新打造消费场景，出台系列提振消费举措，持续激发市场活力；
2: 北方多地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新一股冷空气将开始影响我国北方大部地区。
1: 外交部发言人强调，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日本人民都应共同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成事为患。
2: 伊朗向国际仲裁机构对美国提起诉讼，英国称将派军舰战斗机参与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长三角区域是引领我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源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新的重大突破，在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列，更好发挥先行探路、示范引领、辐射带动作用。十五五开局之年，沪苏浙皖三省一市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深化合作，相互赋能，不断提升创新能力、产业竞争力、发展能级，携手谱写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新篇章。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上午9:30，南京地铁西栈桥站客流涌动，这里也是国内首条跨省共建共管的市域市郊铁路宁马线的起点站。宁马线连接江苏南京与安徽马鞍山，自4月22号开通运营以来，客运量持续刷新，进一步缩短了长三角的时空距离。南京农业大学学生于同学：
4: 确实很方便，去的话也很便宜，地铁来回20镑，准备去那边吃下当地美食，然后有机会还去采石季也看一看。
3: 加快城市群一体化和都市圈同城化，轨道上的长三角继续加速奔跑。今年淮蚌高铁、朝马城际铁路等5条高铁计划开通运营，长三角环线列车串联起多个城市，1到3小时生活圈成为常态。跨省通办事项不断扩展，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共建共享，让长三角的同城化生活触手可及。定居苏州在上海工作的于俊杰对此很有感触。
5: 像我工作在上海，可以在苏州办理上海的社保，跨城办理企业的许多手续也很方便，审批部门线上对接，效率特别高。长三角一体化给我们带来的是实实在在的好处。
3: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2018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宣布，
6: 支持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并上升为国家战略，着力落实新发展理念，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推进更高起点的深化改革和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
3: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提出并实施以来，沪苏浙皖三省一市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不断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更大突破。当前上海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已扩围到长三角，三省一市共同实施的联合攻关项目累计增加到105项，包括了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关键领域。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骆大进：
7: 我们和苏浙皖三省一起共同研究编制15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规划，加快年龄形成长三角协同创新重大任务、重大平台、重大改革举措三张清单，推动区域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3: 在长三角，4小时车程就可以解决一辆新能源汽车所需的零部件供应，这样高效协同的产业圈正在长三角加快复制。如今长三角已跻身全球高端 LNG 运输船研发制造核心区域，集成电路、人工智能产业规模分别占到全国的约3/5和1/3，大飞机、海工装备等26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集聚城市。安徽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葛瑞：
8: 我们坚持上海龙头带动，携手苏浙仰望所长，推动重点区域协调联动，促进重点领域深化合作，推动一体化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拓展。
3: 长三角区域山水相连，河湖相依，沪苏浙皖三省一市担负起共建美丽中国先行区的使命，加强生态环境共保联治和区域绿色发展协作。串联起苏浙沪的太浦河，从三不管到一起管，正是长三角一体化水环境共保联治的生动写照。一江清水不仅承载生态之美，更流淌出沿岸百姓的宜居之乐、发展之福。浙江省嘉兴市河湖与农村水利管理服务中心主任江林卫：
9: 我们嘉兴主动与我们隔壁的苏州、上海的毗邻的县市区呢，探索建立两省一市的交接河道的联防联控机制，通过一系列的一些制度，有效地破除了我们两省一市的行政技术的一些束缚，显著提升了我们整个区域的水环境治理效能。
3: 从经济发展的协同推进到民生福祉的持续增强，随着一体化发展加快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拓展，长三角正不断迸发高质量发展的新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区域协调发展司副司长韩振海：
10: 我们将一以贯之，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支持长三角地区加快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共建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产业发展高地，进一步完善重点领域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确保15/5开好局、起好步。
1: 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打破地方保护、促进商品要素自由流动、保障企业公平竞争的重要举措。市场监管总局今天部署开展为期8个月的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规范竞争秩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1: 这次专项行动从今年5月一直持续到12月，目标是查办一批重大案件，废除修改一批妨碍公平竞争的政策措施，曝光一批典型案例，出台一批制度机制。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司长汪世忠指出，当前地方保护和行政垄断形势更加隐蔽，需要创新治理方式。
12: 有的地方利用信用评价等手

0: 但设置外地企业市场进入隐形限制，有的地方在具体操作环节变相要求企业优先采购本地商品服务，有的地方想方设法给予特定经营者选择性差异化的奖补政策等等，需要我们加强对新变化新特点的研判，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改进和创新治理方式，坚决破除破而不绝问题反弹回潮。
1: 本次行动还将对全国31个省区市的地方标准进行全面清理。市场监管总局标准创新司副司长柳成阳表示，
2: 通过清理整合一批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原则相冲突、与国家标准交叉重复、超范围制定、技术内容低于强制性标准要求以及实施效果不佳等地方标准，着力消除由地方标准造成的市场流通的卡点堵点，破除制约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标准障碍。
3: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5月13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
4: 各地创新打造消费场景，出台系列提振消费举措，持续激发市场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在河南郑州，2026郑州青年消费月活动正在进行，线上发放文旅文创、交通出行、餐饮美食、数码家电四大类专项消费券，线下系列配套活动同步展开，覆盖潮玩、美食、新能源车等青年高频消费领域。线上平台相关负责人杨金宇，
6: 围绕餐饮堂食、外卖配送、到店生活服务三大场景，推出14种专项促消费的优惠券包，覆盖郑州市50000余家商户，最高可享受满99减20元的超高折扣。
5: 活动不仅有场景的创新，更有真金白银的诚意。会享开票、乐购郑州有奖发票专场活动，统筹6300万元财政资金，分2期投放。消费者上传合规发票即可及时抽取奖金红包。家电数码惠民活动打出政府补贴加厂家让利加企业优惠组合拳，切实惠及消费者。
7: 在山东青岛崂山区的一家大型商场，受2026嗨购仲夏新车消费补贴活动的带动，前来选购新能源车的消费者络绎不绝。青岛市民李女士，
8: 这款车型减掉最新的一轮消费补贴之后，比之前车价又便宜了12000块钱，详细了解了一下政策，准备这2天就要下单了。
7: 根据补贴规则，个人消费者在青岛市购买符合标准的新能源乘用车，可补贴车辆售价的4%，最高不超过1.2万元。购买符合标准的燃油乘用车，可补贴售价的3%，最高不超过10000元。某汽车 4S 店销售人员田瑶，
9: 在这个政策的推动下，包括进店的咨询客户的热情，包括我们的试驾留资率，包括我们的订单数量，都得到了很明显的增长。
10: 在黑龙江哈尔滨市厢房区，夜幕下的农大石像烟火升腾，烤冷面、锅包肉、油条包麻糍等各色美食摊位香气扑鼻。哈尔滨市民王琦，
11: 油条包麻糍又有创新啥的，看起来就好吃，所以排队也是值得的嘛。
10: 作为厢房区全新打造的社区夜市，农大石像开业不到2个月，已成为不少人的深夜食堂。五月以来，这里日均客流量突破10000人次。商户贾思龙，
12: 现在每天都在2-3千，有的时候好时候4-5千。
10: 随着气温升高，黑龙江各地夜间经济也开始升温，各地构建多元消费场景，进一步激发商圈活力。其中，齐齐哈尔奇遇夜市在提供丰富东北特色小吃的基础上，特别设置了街头演艺区、儿童娱乐区，人气得到显著拉动。黑河爱辉国际大夜市在保留280个摊位的基础上，不断优化业态，集赏、游、购、娱、食于一体，为编程夜经济

0: 各地油菜正陆续进入成熟收割期，在荆州公安县的千亩油菜基地，油菜新品种株形紧凑，茎杆挺直，非常适合机械化收割。种植户熊昌军
1: 看到不开放花，今年种了1100亩亩菜，有达到330万斤左右吧。
0: 湖北省油菜种植面积超1900万亩，为确保夏收高效有序推进，湖北省已投入10万台套农机具，4万多家农机合作社提供专业社会化服务。
2: 贵州省黔南州正抢抓晴好天气，推进油菜机械化连片采收。针对山地多、耕地零散、大型农机下田难的问题，长顺县积极推动农机智能化、服务社会化，破解山地农业机械化应用瓶颈。长顺县古阳镇人大副主席李敏介绍，今年当地油菜长势良好，亩产能达到300斤左右。
3: 我们把这个自种油菜收完以后呢，预计在5月的时候左右开始插秧，那么在6月中旬呢就把秧全部插完。
4: 眼下，江西省新余市的19.5万亩油菜迎来集中收获。在新余市雨水区珠山镇的连片油菜田里，收割机声轰鸣，每亩田仅需5分钟便可完成作业。种植户傅胜根，
5: 大概在20号左右，基本都没油菜可以收割完毕。油菜收好的就把水放起来，把那个冬稻在6月初插秧插下去。
4: 收割完成的油菜籽被转运至烘干厂房进行集中处理，避免因阴雨天气产生损耗。新余市预计在5月下旬完成油菜收割。
6: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我国战略性矿产最新找矿成果，不仅在西藏罗布沙矿区新增铬铁矿资源量73万余吨，还在西藏东巧地区首次发现全球第4种铬铁矿找矿新类型，新增半生铬铁矿矿石量114万余吨，拓展了我国铬铁矿找矿的思路与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7: 铬铁矿是关键金属铬的主要来源，因硬度高、耐磨、耐高温、抗腐蚀等特性，铬元素被广泛应用于冶金、耐火材料和化工领域。中国地质调查局发展研究中心自然资源部矿产勘查技术指导中心副主任庞振山表示，此次我国在西藏罗布沙矿区的找矿突破，新增铬铁矿资源量73万余吨，为完成我国“十四五”铬铁矿找矿目标提供了重要支撑。
8: 这次呢，我们通过种、磁、电联合方法，有效探测深部的铬铁矿体。整个罗布沙铬铁矿累计查明资源量已经超过1000万吨，是咱们国家最大的铬铁矿，也是目前唯一在开采的铬铁矿。
7: 我国是全球铬铁矿用量最大的国家之一，而铬铁矿又是一种我国极端紧缺的矿产资源，找矿难度极大，种种因素让它成为我国非常重要的一种战略性矿产资源。庞振山介绍，此次发布的最新找矿成果中，西藏东巧地区新增的114万余吨半生铬铁矿同样亮眼。
8: 全球的铬铁矿主要3种类型吧，西藏埃多县东巧地区新发现的就是第4个类型，我们叫沉积型铬铁矿。在西藏的班公湖怒江带呢，东巧组这套海矿地层普遍分布，找矿潜力很大，对今后“十五五”铬铁矿找矿呢，指明新的方向和找矿空间。
7: 老区新空间，新区新类型，一直都是我国找矿工作的目标和方向。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表示，此次在西藏实现的铬铁矿找矿突破，同时完成了这2项目标，意义重大。不仅为我国铬铁矿资源供给提供重要支撑，也为缓解铬铁矿资源紧缺局面提供全新的勘查途径。
9: 北方地区的今年首次高温天气过程今天继续发展，高温范围扩大，强度走高，多地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据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新一股冷空气即将开始影响我国，西北、华北北部、东北地区中北部等地将陆续出现6到10度降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0: 中央气象台数据显示，北方地区今年首次高温天气过程13日继续发展，高温范围扩大，强度走高。河北、天津、山东等地区均出现晴热天气，太原、石家庄、天津、济南等地都有可能陆续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中央气象台预报员马杰介绍，
11: 未来一段时间我国天气呢总体呈现北方呢有阶段性的高温，南方呢降雨频繁，中东部地区气温波动比较明显，华北黄淮正在经历一轮明显的一个升温过程，在这个华北的中南部、黄淮等地，最高气温可以普遍可以达到35摄氏度左右，局地可能会达到37摄氏度。这轮高温呢前后呢只有3天，升温快，持续时间短。
10: 相比于

0: 盛夏，五月冷空气活动依然比较频繁，容易造成气温波动。马杰透露，本轮高温天气过后，周末中东部地区仍将迎来冷空气和降水过程。
1: 中东部部分地区周五日起呢，会出现一个中到大雨，局地呢会有一个暴雨。大暴雨这主要出现在黄淮、江汉、江南北部以及西南地区东部一带。北方的没有南方降雨这么大，但是还需要关注一些雷暴大风和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四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3.2%。
3: 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今天发布，随天舟十号上行太空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样本已装置于中国空间站实验模块，目前实验进展顺利。这是世界首次在太空开展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
2: 中国石化四川资阳东风页岩气田2356.87亿立方米碳明地质储量，今天通过自然资源部专家组审定，标志着我国超深层1000亿方级页岩气田诞生。
3: 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2025年度药品审评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药品注册申报和审结数量双双创历史新高。
2: 铁路部门近期将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相关优惠车票将于15号起陆续发售。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自从高市扫描政府宣布推动修宪以来，日本各界出现大量反对声音，甚至出现几十年来规模最大的反战抗议活动。恐惧、担忧、警惕、愤怒成为受访民众的高频词。媒体评论称，修改宪法第九条将撼动日本和平国家的自我认同，引发社会撕裂。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历史是一面镜子。20世纪上半叶，日本民众亲眼目睹自己的国家一步步走向军国主义，沦为战争机器，饱尝战争恶果，最懂得日本政府承诺永不再战的意义。如今，高市政府却企图抛弃和平主义，背弃战后国际社会接纳日本的根本前提，撕毁日本民众世代珍视的和平国家共识。
5: 日本右翼势力推动扩军备武，突破和平宪法和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是要打造所谓战争国家吗？是想在亚太地区重燃战火吗？右翼势力打着自卫的幌子，渲染所谓外部威胁，绑架的是本国百姓的民生福祉，冲击的是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日本国内爆发几十年来最大规模的反战抗议活动，正说明各界人士日益意识到重走军国主义的回头路是一条不归路。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日本人民都应共同抵制日本右翼势力在军事化的妄动，共同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2号获悉，伊朗政府已向国际仲裁机构提起诉讼，起诉美国对伊朗核设施进行军事侵略、实施经济制裁以及威胁使用武力。此外，英国国防部12号发表声明说，英国将派遣军舰、战斗机以及无人扫雷设备和反无人机系统参与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5月12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结束战事和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是同美国进行任何谈判的先决条件。他还指出，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责任在于美国。根据国际法，海上封锁构成战争行为。同一天，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易卜拉欣·雷扎伊在社交媒体上说，伊朗如果再次遭到袭击，或将铀浓缩风度提升至90%。雷扎伊还表示，一方将在议会对此进行审议。当地时间13号，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在过去一天内，其打击了黎巴嫩真主党40个目标。这些目标包括武器库及其用来推进袭击的建筑物。 此外，以军还打死了对驻扎在黎巴嫩南部的以方部队构成威胁的行动人员。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其还打击了几个已准备就绪、瞄准以色列的黎巴嫩真主党火箭弹发射器。目前，黎巴嫩真主党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尽管地区局势在美伊停火后出现阶段性缓和，但约旦旅游业的恢复步伐并未明显加快。作为中东地区重要旅游目的地之一，约旦旅游市场目前仍面临多重挑战。约旦酒店协会副会长侯赛因·赫拉拉特表示，
7: 目前机票价格大幅上涨，主要因为航空燃油价格上升。约旦所处地理位置非常敏感，也因此影响了飞往约旦的航班运营。到目前为止，低成本航空公司尚未恢复赴约旦航线，只有部分常规航空公司开始谨慎恢复航班，但频率明显下降，原本每周五六班，现在只剩下一两班。
3: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2号表示，俄罗斯对乌克兰问题的相关接触持开放态度。同一天，泽连斯基与西班牙众议长会晤，聚焦国防合作等关键议题。总台记者王新俊综合报道。
8: 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他认为俄乌冲突正走向结束。12号，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新闻简报会上就普京的上述表态表示，俄罗斯对乌克兰问题的接触持开放态度，并欢迎美国的调解努力。他重申，普京总统表示愿在莫斯科或其他任何地点与乌方领导人举行会谈，但只有在特别军事行动能够结束时才有可能，而为此仍需开展大量工作。12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西班牙众议院议长阿门戈尔在基辅举行会晤，就国防等重要议题进行了磋商，并达成共识。双方一致认为，欧洲需实现领空保护的自给自足，以有效抵御各类安全威胁。泽连斯基对西班牙在对乌军事和人道主义援助方面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俄罗斯国防部12号发布战报称，莫斯科时间8号0点至11号24点的胜利日停火期间，俄军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严格遵守停火安排，驻守原有阵地。期间，乌方累计违反停火30000余起。停火安排结束后，俄军继续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称，俄方已结束持续数日的局部静默，再次对乌发动袭击。乌克兰将对俄方的所有行动采取对等回应。泽连斯基还呼吁进一步加强对俄制裁力度。乌克兰外长瑟比加12号表示，乌方曾提议延长停火，但未获俄方回应，将依托自身远程打击及外部合作加大对俄施压。他同时呼吁欧洲方面参与斡旋。此外，截至12号，俄乌双方原定的签名被俘人员互换计划尚未进行。
2: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能源署13号警告称，在中东局势持续影响海湾地区石油供应的背景下，全球石油库存正以创纪录速度下降。随着夏季能源需求高峰期临近，油价进一步出现剧烈波动的可能性正在上升。
3: 印度尼西亚财政部长普尔巴亚12号表示，鉴于中东紧张局势推高国际油价并加重能源进口负担，印尼计划自2026年6月起为10万辆电动汽车和10万辆电动摩托车提供补贴，其中电动汽车将根据电池类型获得40%至100%不等的增值税优惠。
2: 美国国会参议院12号以51票赞成、45票反对的投票结果，正式确认凯文·沃什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任期14年。据美国媒体报道，参议院最早将在13号投票确认沃什接替鲍威尔出任美联储下一任主席。
3: 巴西总统卢拉12号宣布启动一项新计划，拟投入110亿雷亚尔（约合22.5亿美元）打击该国有组织犯罪，并推出一系列公共安全措施。卢拉此前曾表示，巴西一些犯罪组织已渗透至足球、政坛、商界乃至司法系统。
2: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2号发布的首份高等教育全球趋势报告显示，过去20多年，全球高等教育在校生人数增长超过1倍，但区域、性别、弱势群体入学机会等方面的不平等仍然突出。西欧和北美青年高等教育入学率约为80%，南亚和西亚约为30%。
3: 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黄天卓、闫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你用电，我用心。国家电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在努力超越、追求卓越中，伴亮您的生活。

0: 倾听青海声音，感受高原脉搏。
1: 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0: 青海广播新闻联播。

0: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青海广播新闻联播，我是瑞杰。
1: 我是华尔藏，请听这次节目的内容提要。吴晓军在西宁调研服务业发展情况时强调，着力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培育形成更多新的经济增长点。省政府举行常务会议学法讲座，罗东川主持并讲话。录音报道，海东生态筑基起新局，以绿为笔绘新篇。我省启动2026年集体协商集中邀约行动，青海首个服务区加低空共享服务场景落地。录音报道，孙思青春扎根高原牧野，科创赋能乡村振兴。贵德县新场景新业态备受青睐，文旅体验再升级。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报告显示，全球高校学生人数20多年来增长超一倍。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0: 青海台记者孙明亮报道。5月12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在西宁调研服务业发展情况，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对青海工作重大要求，落实全国服务业大会各项部署，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着力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培育形成更多新的经济增长点。吴晓军来到中国人民银行青海省分行、中储智运青海物流科技有限公司、青海仁和通信信息技术开发有限公司，调研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和交通物流信息技术服务企业发展情况，强调生产性服务业是推动经济增长、产业升级的关键力量，要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统筹用好金融工具，有效支持新产业新业态发展，立足连江洛藏区位优势，用好绿色算力产业资源，持续打通人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不断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提高数据汇集归纳、科学分析的时效性和精准性，强化信息技术在生态、生产、安全等重点领域应用，筑牢社会运转的数字基石，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吴晓军走进青海大剧院、一家亲生鲜超市、麦当劳、小米汽车西宁交付中心、丝路梦想号列车实地查看，了解文体娱乐、便民生活、现代商贸、高端旅游等业态发展情况，强调生

0: 活性服务业直接关系群众高品质生活，要充分彰显青海特色，持续扩大品牌效应，广泛引入社会资本，做大做强避暑经济、演艺经济、赛事经济等，不断激发城市活力，提升城市魅力。要顺应消费结构升级趋势，针对群众多层次、多样化、个性化消费特点，持续丰富消费供给，创新消费场景，用好消费政策，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城北区朝阳街道山川社区是一个承载着三线建设记忆的老社区。吴小军走进党群服务中心，深入了解社区一体化服务提升情况，强调要充分发挥党组织在基层治理中的作用，统筹用好社会组织力量，提高服务和保障水平，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刘超参加调研。
1: 青海台记者赵鑫报道，5月12号，省政府以视频会议形式举行常务会议学法讲座，专题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公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主持并讲话。会议邀请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孙红艳做专题辅导。孙红艳围绕国家公园法、自然保护区条例立法和修订的背景意义、主要内容等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解读辅导，并结合青海实际提出了针对性工作建议。罗东川在听取讲座后指出，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永续发展的战略高度做出的重大决策。制定国家公园法、修订自然保护区条例，是将党中央关于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的决策部署转化为国家意志和制度规范的重要成果。全省各地各部门要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的重大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科学规划布局，绘好自然保护地体系一张图，坚持生态保护第一，着力加强自然生态系统原真性和完整性保护，坚持深化改革创新，构建统一规范高效管理体制，坚持惠民利民导向，促进公众参与和全民共享，坚持多元合力共建，筑牢支撑体系建设硬基础，以法治力量加快打造具有国家代表性和世界影响力的自然保护地典范，在法治轨道上高质量推进生态文明高地和国家公园示范省建设，努力在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上走在前列，为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做出青海贡献。
0: 听众朋友，15五开局之年，海东市紧扣生态环境品质提升、监管能力升级、重点流域整治、农村环境改善四大核心工程，系统谋划全领域生态环保项目，一幅生态美、百姓富的绿色发展新画卷在河黄谷地徐徐铺展。请听青海台通讯员石维玉、赵泰新发来的报道。
1: 在海东市循化县黄河上游循化段污水处理厂围水湿地项目施工现场，机械轰鸣，工人们正在进行前流湿地作业，目前已经完成总工程量的60%。黄河上游循化段污水处理厂围水湿地项目技术负责人郭江斌：
2: 污水管道需要进行穿越山体的施工，所以说我们用到了一个最新的技术，就是定向钻带地磁，这个钻头在什么位置我们都能及时的知道，预计应该是在7月中旬左右完成。
1: 据了解，该项目是海东市推进重点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的重要工程，工程涵盖围水湿地构建、生态环境改善、长效管护三大板块，建成后将形成系统化的围水深度处理体系，为黄河流域水生态安全再添坚实屏障。海东市循化县生态环境局副局长韩延琴：
3: 15五期间申报并谋划项目15个，计划总投资约14亿，项目逐年分步实施以后，可极大地改善循化的县域环境质量和基础设施，有效改善黄河沿岸周边生态环境。
1: 在海东市乐都区洪水镇马家营村，2025年美丽宜居村庄整治提升以工代赈示范项目正悄然改变着村庄面貌，项目总投资616万元，吸纳51名当地村民参与建设。海东市乐都区洪水镇马家营村党支

0: 各类政策与资金支持，扎实高效开展项目组织实施等各项工作，为美丽海东建设筑牢坚实的生态环境保障基础。
1: 聚焦重点工程建设。
2: 听众朋友，近日海北州海堰县包湖土水库工程抢抓施工黄金期，全力推进剩余工程建设。目前项目整体形象进度已达96%，各项建设任务有序推进，向着下闸蓄水、试运行目标全力攻坚。请听青海台通讯员扎西华丹、齐小玲发来的报道。
3: 位于海北州海堰县麻皮寺河上游的包湖土水库是青海省“十四五”水安全保障规划重点项目，总投资3.47亿元，总库容301万立方米，以供水灌溉为主，兼顾河道生态环境改善。工程自2023年9月开工，2025年11月完成大坝封顶，核心控制性工程1.74公里引水隧道已顺利贯通。施工现场实行24小时轮班作业，倒排工期挂图作战，保障建设进度。目前大坝主体已填筑完成，护坡拱架施工有序推进，引水工程主体已经完工，配套供水工程输水管道开挖1600多米，水厂改造正在稳步推进。海北州海堰县农牧水利综合服务中心干事柳阳：
4: 包湖土水库建成后，将满足95%的供水保障率，覆盖26400名群众、44200头只牲畜的饮水需求，保障22000亩生态灌溉林，修复地下水，保障河道生态流量。我们将加快项目的建设，早日投入使用，惠及民生。
3: 水库建成后，年供水量可达556万立方米，将构建双水源互备用供水体系，同时可替代地下水开采，涵养黄水河源头生态，为区域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筑牢保障屏障。
2: 青海台消息。近日，青海省人社厅、省总工会、省工商联、省企联企业家协会在青海小犀牛生物乳业公司联合启动2026年全省集体协商集中要约行动。这次活动重点聚焦技能人才、环卫工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三大群体，精准开展权益保障专项协商，现场发布行动倡议书，西部矿业等企业代表作表态发言，7家重点企业工会代表现场递交集体协商要约书，企业行政方当场签收并回递应约书，用规范流程开启今年全省集体协商工作。省西宁市劳动关系3方4家负责人、企业代表和一线职工、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代表参加启动仪式。
5: 青海台消息，近日省交控2家下属企业在 G6 京藏高速花海服务区上线共享无人机服务项目，这也标志着我省首个服务区加低空共享服务场景正式进入试运营。这个项目采用信用免押、扫码即用的自助模式，配备专门适配高原飞行的定制无人机，操作简单，飞行稳定，拍摄画质清晰，既能满足普通游客航拍打卡，也适合摄影爱好者日常创作。配套智能设备舱，实现全天候无人值守，存放、充电、管控全程自动化，游客随借随用，十分便捷。花海服务区凭借开阔场地、高原油菜花海景观和便利交通，成为优质试点。今后这项服务还将逐步覆盖省内更多高速服务区和重点景区，为青海低空文旅融合发展注入新活力。
2: 青海台记者齐海峰、薛慧玉报道。在第33个515国际家庭日到来之际，省妇联、省教育厅联合举办涵养优良家风、赋能青春成长、家风家教进高校巡讲活动。本次活动在青海师范大学举行，青海省家庭教育讲师团成员聚焦传承嘎布隆精神、点亮轮椅上的创业梦想、扎根高原守护等内容进行主题宣讲，激励青年学子厚植家国担当、坚定理想信念，将家风教育与高校思政教育深度融合，精准对接青年成长需求，有效引导广大青年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据了解，巡讲活动将陆续走进其他省内院校，以优良家风滋养校园学风，引领新时代青年学子修身立德、笃行致远，以青春之力传承

0: 承优良家风，践行时代使命。
1: 青海台记者江平、万小磊报道。近日，青海湖景区保护利用管理局联合青海省自然教育协会正式发布青海湖棕树、青海湖裸鲤、青海湖鸟类、青海湖植物、青海湖普氏园林五部自然教育研学手册。这是青海湖国家公园候选区首次推出覆盖全流域核心生态要素的本土化课程体系，为青少年生态科普教育提供系统化、标准化的教学工具。本次发布的系列研学手册以青海湖旗舰物种和关键生态要素为主线，围绕水草鱼鸟兽五大核心环节，将专业监测数据和保护实践案例转化为适合中小学生的科普内容。手册图文并茂，通俗易懂，兼具科学性与趣味性。当前正值青海湖创建国家公园关键阶段，自然教育课程已成为助力生态保护、推动文旅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通过将自然教育深度融入青海湖流域生态体验与研学实践活动，为研学课程开发、科普宣讲普及和全民生态素养提升提供系统化、规范化的科学保障。
0: 扎根雪域高原，坚守牧业初心。2026年度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得者孙思以科创破题实干惠民，深耕高寒牧区牦牛养殖技术研发推广，在青海乡村振兴一线绽放新时代青年风采。请听青海台记者韩梦娜、张文健发来的报道。
2: 不久前，记者在西宁市大通县草初一体化科技小院内见到了孙猜，他正和团队成员开展牦牛春季疫病防控工作。2015年，他响应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号召返乡，十余年坚守农牧一线，以专业技术破解传统养殖难题，为高原畜牧业产业发展贡献青春力量。青海百分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孙猜。
3: 农牧民们他养牛，但是呢缺乏经验，缺乏思路，缺乏有效的技术，建了一个科技小院，帮助他们选取多一条的致富的道路。看到农牧民牛养好了，产值上来了，日子变得越来越好了，我觉得这一切都值了。
2: 高寒气候致使犊牛成活率低，肠胃病多发，长期制约牦牛产业发展。针对这一难题，孙猜专攻高寒菌株研发，成功研制出适配高原低温的自主知识产权益生菌毒安宝。孙猜
3: 联合青海这边的相关高校和科研院所共同研发的毒牛宝益生菌，耐高寒、耐低温，这个稳定性也特别强，是通过我们的科技特派团工作站吃完了以后，死亡率现在慢慢下降了。
2: 针对青海草畜产业营养标准不统一、食用技术落地缓慢、产业抗风险能力薄弱等发展痛点，孙猜联合省内专家智库梳理养殖样本，破解产业共性难题，参与编制的牦牛营养需要量填补了国内高原牦牛营养标准空白。青海大学农牧学院动物科学专业教研室主任、大通草畜一体化科技小院成员拜斌强。
4: 我和孙猜的话，我们是朝夕共事，并肩进行这个科研工作。他的话是扎根基层，他是肯干，用青年的热忱和专业的学识给这个牧民和服务，充分展现了我们新时代青年科研工作者的一个责任与担当。
2: 孙猜以科研赋能牧业，搭建牧民长效增收渠道，常态化开设实操课堂，手把手传授养殖技术，带动牧民稳定增收，壮大村集体经济。大通县黄家寨镇陈家村村民陈守业：
5: 你这一段独自找路，在吃的自己要上一些独留手里子没照顾出的。后来呢，村上家新喊了个养你子这么个科学化走的，在那40个年龄干站上，要的和你牛活的很白。
2: 作为青联委员、青年创业导师，孙猜搭建科创助农平台，吸纳青年人才，扎根牧区，以青春力量接续守护高原牧业发展。孙猜。
3: 我自己先带头扎根，平台搭建起来，把项目做起来，让大家看到在高原、在牧区也能干成事儿，能有发展，慢慢就形成了一支愿意留、留得住、干得好的青年新牧团队。下一步，我会继续把标准化、生态化、品牌化做深做透，完善牦牛、藏羊全产业链条的技术体系，让养殖更科学、更高效、更生态，把科技小院、培训课堂做得更加扎实，让更多农牧民掌握新的技术、新的方法。我们的目标 标很实在，让牧民更富，牧业更强，草原更美，用科技真正托起咱们青海的乡村振兴。
0: 青海台消息，5月12号，西宁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生物园区内的西宁丁香谷正式对外开放，园内16个品种、21万株丁香陆续绽放，花香宜人。整片丁香花海依山就势，连片成林，景观层次丰富，特色鲜明，补齐了西北地区规模化丁香专类园的建设空白，充分彰显了西宁高原花城的生态魅力。丁香谷主打赏花休闲，距离园区3.4公里的狼窝沟公园自然环境优越，配套设施完善，已经成为市民露营热门打卡地，两地形成了赏花露营互补的绿色休闲新格局。
1: 听众朋友，海西州格尔木市全力推进沙漠固沙工程，截至目前已完成三北工程防沙治沙84.3万亩。请听青海台通讯员汤红红、宗布尔发来的报道。
6: 柴达木盆地中南部绿色的固沙网连片覆盖，与金黄的稻草交错铺展，像给黄沙披上了一件网格编织的铠甲。远处压草机将一捆捆稻草种进沙里。中国电建集团北京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草方格现场负责人于海，
7: 严格把控安全和质量，并引进各种机械设备，减轻劳动工人工作负担和提升施工进度。对于现场面积核准，咱们采用是无人机测绘方式，数据更准且更科学有效。
6: 格尔木投入压草机、装载机、无人机等设备，机械化效率比人工提高了5倍，日施工进度从最初的600亩稳定提升到2300亩。索南治沙专业施工团队2号点班组长索南才让，
8: 以前我们用人工铺草，天下了腰都直不起来，现在上了机器又快，每天看着草方格往园里铺很高兴。
6: 2026年，格尔木市将继续推进三北工程巩固防沙治沙成果项目，以及林草湿荒一体化保护修复项目，远期谋划的柴达木盆地荒漠化防治与生态保护修复项目，预计于2028年完成沙化土地综合治理107.4万亩，届时区域林草综合植被盖度可提升1个百分点，风沙危害有望显著减轻。
1: 听众朋友，随着古城茶社、农耕文化长廊、状元廊、小提琴打卡点等一批全新文旅场景的精彩亮相，海南州贵德古城成为游客争相打卡的网红点位，旅游热度持续攀升。请听青海台通讯员孔凡林、陈瑞发来的报道。
6: 走进贵德古城，古韵新风相映成趣，新打造的古城茶社环境雅致，茶香四溢，成为游客歇脚休憩、慢享时光的好去处。农耕文化长廊以实物、图文等形式生动展现传统农耕文明，让游客在游览中感受乡土记忆与农耕智慧。状元廊文脉悠长，意蕴深厚，吸引不少游客驻足打卡、祈福留影。高颜值的小提琴打卡点，文艺气息浓厚，为古城增添时尚活力与艺术氛围。游客曲美央宗，
9: 古城有很多好玩的，在这里我跟我妹妹可以玩跷跷板、荡秋千，还有像钢琴一样的楼梯，很好玩。我们还可以看到青青黄河，有机会的话我们下次还会来。
6: 丰富多元的新场景、新业态，不仅提升了古城游览体验，也带动餐饮消费持续升温，各类特色餐饮店人气旺盛，座无虚席，地道美食让游客大饱口福。
1: 青海台消息，今年五一假期，果洛九至县牦牛骨雕文创产品深受游客青睐，成为彰显草原文化、带动牧民增收的特色文旅名片。九至县依托本地畜牧资源和非遗技艺，将废弃牦牛骨、牛角变废为宝，打造特色骨雕文创产品。当地非遗传承人牵头成立手工艺工作室，依托乡村振兴项目获得扶持资金，吸纳牧民和返乡大学生就业创业，融合传统技艺与现代工艺开发文创饰品。当地投入100万元建成标准化生产厂房，搭建线上线下销售渠道。牦牛骨雕产业既传承非遗文化，延伸畜牧产业链，又实现生态循环发展，让牧民实现就近就业，稳定增收。
0: 青海台通讯员王兵、刘露报道，受冷空气影响，5月13号到15号，我省将迎来雨雪、降温、吹风及沙尘天气，部分地区将出现大雨暴雪，气温大幅下降。这次天气过程中，海东、海西东部、黄南北部及黄中部分地区将出现中到大雨，青南地区、天峻、祁连、钢察部分区域会迎来大到暴雪。其中14号到15号是全省主要降水时段，最大累计降水量可达30到55毫米。5月13号，柴达木盆地青海湖流域有6到7级偏西风，西宁海东有5到6级偏东风，全省多地伴随沙尘天气，柴达木盆地局部地区还将出现沙尘暴。气温方面，海西东部地区最高气温降幅6到8摄氏度，局地降温超10摄氏度以上。到16号早间，全省大部最低气温将下降3到5摄氏度，东部农业区部分地区将出现霜冻天气。气象部门特别提醒，受雨雪影响，高海拔地区易出现能见度低、道路积雪结冰现象。
1: 接下来，请听一组省内简讯。近日，西宁市城东区正式发布青藏门户烟火城东城市宣传 IP， 立足西宁东大门区位优势，做强物流枢纽、商贸流通、特色产业，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0: 近日，西宁市城中区教育局开展了以生命树为主题的美育特色系列活动，全区中小学美术科学教师和学生代表近200人共同参与。公开课上，老师围绕爱护家园、敬畏生命为主旨，把美育理念和生态意识融入教学，创新课堂模式。课后，我省知名生态摄影师葛玉修带来专题讲座，结合热播剧《生命树》，用珍贵影像讲述了高原生态守护的故事。
10: 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11: 青海广播新闻联播，
12: 和您一起了解青海。
0: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要闻。14五以来，水利部全力推行城乡供水一体化，集中供水规模化，小型供水规范化，县域统管专业化，3+1标准化建设和管护模式，推动出台供水条例，农村供水安全保障程度和水平不断提升，提前2年完成了14五规划目标任务。截至2025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71%，县域统管比例达72%。
1: 2026年第一季度，全国清洁能源发电量为7886亿千瓦时，同比上升7%，约占全国发电量的33.16%，相当于减少6.49亿吨二氧化碳排放。
0: 今年以来，社会融资条件处于宽松状态，金融总量合理增长。一季度，中国人民银行各项操作净投放中长期资金约2万亿元，资金面保持宽松。
1: 最后，请听一组国际新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2号发布的首份高等教育全球趋势报告显示，过去20多年，全球高等教育在校生人数增长超过1倍，但区域、性别、弱势群体入学机会等方面的不平等仍然突出。
0: 柬埔寨代理国家元首、参议院主席洪森1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柬方不会与泰国就海洋问题进行任何双边谈判。洪森说，他提醒政府不要与泰国就海洋问题进行任何双边谈判，而应直接诉诸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的机制，无需等待泰方的任何协议。
1: 巴西总统卢拉12号签署行政令，对价格50美元及以下进口商品取消征收联邦税。按照巴西政府的说法，该举措有利于降低跨境电商产品价格，惠及巴西低收入群体。
0: 这次青海广播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王梦卓，编辑辛娜，主播华尔藏瑞杰，录音制作姚正权。欢迎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直播节目。各位听众，再会。

《水浒传》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是一部以描写古代农民起义为题材的长篇小说，主要描写了北宋末年以宋江

0: 为首的108位好汉在梁山起义以及聚义之后接受招安四处征战的故事。
1: 请听长篇小说《水浒传》，由赵方博演播。
2: 孔家兄弟被捉了，而且呢，还有那长辈，全都被囚禁在慕容知府的官府牢城之内。最后，就剩孔亮了。孔亮是连忙奔逃，半道上遇到了武松。武松又把他引荐给了鲁智深和杨志。鲁智深、杨志一商量之后发现，这青州城不好打呀。为什么不好打？因为它是一座重要的要塞之城，没有大批的官军或者没有大批人马是根本打不了的。怎么办？借兵啊，汇集三处人马，然后又派孔亮到梁山坡找宋江借人、借马、借兵器。宋江是什么人？及时雨宋公明，必然帮忙啊。想当初宋江在孔家庄的时候，不也得到了大力的支持和帮助吗？以礼相还，也必须要救。宋江别了晁盖和孔亮下山来，宋江带领军兵到了青州，孔亮先到鲁智深等军中报告，众好汉安排迎接。宋江中军到了，武松带领鲁智深、杨志、李忠、周通、施恩、曹正都来相见了。宋江请鲁智深就坐，鲁智深说：“
3: 久闻阿哥大名，今天很高兴和阿哥相识。”
2: 宋江答：“
4: 哪里哪里，今天能够认识你，我觉得很荣幸。”
2: 鲁智深就命令左右设宴招待。第二天，宋江问青州战事如何，
3: 杨志说：“他们交锋了三五次，都没有输赢。如今，青州就只有呼延灼一个强敌，如果捉到这个人，青州城池唾手可得。”
2: 吴学究一听这话笑了：“
5: 此人不可用力打败，只可用计谋捉拿。”“
4: 哦，先生，用什么计谋可以捉拿此人？”
5: 吴学究说：“只需这样就可以了。”
4: 哦，
2: 宋江很高兴地说：“
4: 这个计谋太好了。”
2: 当天分配了人马，第二天早上，宋江起兵到了青州城下，四面都派军马围住，擂鼓摇旗，叫喊挑战。城里慕容知府听说，慌忙请呼延灼商量：“
6: 哎呀，这次群贼又去报知梁山坡宋江到来，像这样这可怎么办呢？”
2: 呼延灼说：“好啊，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啊，我还没找你，你倒先送上门来了。”“
3: 恩相放心，群贼到来先失去了地方的优势，这些家伙只能在水坡里耀武扬威，如今他们自己离开巢穴，我就来一个捉一个，请知府上城看呼延灼拼杀。”
2: 呼延灼连忙穿好战袍上马，领了1000人马在城附近摆开阵势。宋江阵中一将出马，那人手舞狼牙棒，厉声高骂知府：“
7: 烂官害民贼徒，你杀了我全家，我今天正好报仇雪恨。”
2: 慕容知府认的是秦明，就骂道：
7: 你这家伙是朝廷命官，国家没有亏待你，你为什么造反？如果捉住你，就把你碎尸万段。你们先下手捉拿这贼。
2: 啊！知府下了命令了。呼延灼听了，舞起双鞭，纵马直奔秦明。秦明也出马，舞动狼牙大棍来迎战呼延灼。秦明与呼延灼厮杀，正是对手啊！两人打了40多个回合，不分胜败。慕容知府见打了这么久，恐怕呼延灼有闪失，就慌忙鸣金收军入城。秦明也不追赶，退回本镇。宋江命众头领军校退后15里下寨。呼延灼回到城中，下马来见慕容知府，说道：
8: 小将正要捉拿秦明，恩相为什么收军？
2: 哎，我见你打了这许多回合，怕你劳累，因此收军休息。秦明那家伙原来是我这里统治，与花荣一同反叛，不可轻看了这家伙。
8: 呼延灼就说：恩相放心，小将一定要捉拿这背义之贼。刚才我和他打时，他的棍法已经乱了，明天让恩相看我立马杀了此贼。既然将军如此英雄，明天临敌之时可杀开条路，送3个人出去，1个命他去京城求救，2个命他去临近州府会合起兵，相助捉拿草贼。
2: 呼延灼说：
8: 恩相高见。
2: 当天知府写了求救文书，选了3个军官，都分配完毕。呼延灼回到住处休息，天色未明，就听军校来报：
7: 报，城北门外土坡之上有3旗在那里看城，中间一个穿红袍骑白马的，两边2个，指阵的右边的是小李广花荣，左边那个道士打扮。
2: 呼延灼一听，
8: 那个穿红的是宋江了，道士必是军师吴用。你们不要惊动了他，我带领100马军去捉这3个。
2: 呼延灼提了双鞭，带领100多骑马军悄悄开了北门，放下吊桥，领军赶上坡来。宋江、吴用、花荣3个只顾站在那里看城。呼延灼拍马上坡，那3个人勒转马头慢慢走去。呼延灼奋力赶到前面，宋江、吴用、花荣3个一起勒住马。呼延灼刚赶到枯树边，只听得齐声呐喊，呼延灼正踩在陷坑里边，人马都摔下坑去了。两边走出50-60个挠钩手，先把呼延灼勾了起来，然后绑上，后面牵着那匹马。其余马军赶到，都被花荣拈弓搭箭射倒当头5-7个之后，后面的勒转马一哄而逃了。宋江回到寨里，左右群刀手把呼延灼推了上来。宋江见了，连忙起身，喝令解了绳索，亲自扶呼延灼上帐坐下。宋江向他下拜，呼延灼慌忙跪下道：
8: 义士怎么这样？宋江怎敢背叛朝廷？实在是贪官污吏逼得我没有办法，才犯下大罪，因此我们暂借水泊避难，只等待朝廷赦罪招安，不想让将军费神前来。我其实很仰慕将军虎威，这次多有冒犯，请您恕罪。
3: 呼延灼被捉之人理该死罪，义士为什么这样赔礼？
4: 宋家

0: 怎敢要将军性命？呼延灼正色看着宋江，兄长的意思难道是要呼延灼去东京告知请求招安，到山寨赦免你们的罪行？
1: 啊，高太尉那家伙是个心地狭窄的人，将军损失许多军马钱粮，他怎么会不治你的罪呢？如今韩涛、彭起、林振已都在山寨入伙，如果将军能够不嫌弃山寨，宋江情愿让位给将军，等朝廷招安我们，那时在尽忠报国也不算晚。
0: 呼延灼沉思了很久，叹了一口气，跪下在地道：
2: 不是呼延灼不忠于国，实在仰慕兄长义气过人，不容呼延灼不听从，我愿意跟随你。
1: 哦，太好了。
0: 宋江非常高兴，请呼延灼和众头领相见，找来李忠、周通，把踢雪乌骓马还给他骑坐。
3: 这是值得每一代中国人阅读的古典名著，也是值得每一个中国人珍藏的文学经典。施耐庵的长篇小说《水浒传》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
0: 众人在商量救孔明之计，吴用说，
2: 除非叫呼延灼将军骗开城门，那城池就唾手可得了，也可以绝了呼延灼反悔的念头。
0: 宋江听了，来向呼延灼赔礼道：
1: 不是宋江要劫城池，实在是因为孔明叔侄现在牢中，如果没有将军骗开城门，我们就无法办到。
2: 呼延灼答道：小将既然蒙兄长收留，按理应当效力。
0: 当晚宋江就安排秦明、花荣、孙立、燕顺、吕方、郭盛、谢珍、谢宝、欧鹏、王英十个头领都装成军事模样，跟着呼延灼一共11骑军马来到城边，直至城壕，呼延灼大叫：
2: 城上开门，我逃得性命回来。
0: 城上人听见是呼延灼声音，慌忙报告慕容知府。
2: 此时知府因为损失了呼延灼正在烦恼呢，听说这事儿，心中暗暗大喜呀。
0: 知府连忙上马奔到城上，望见呼延灼有十数骑马跟着，知府问道：
2: 将军如何跑了回来？我掉进了那家伙的陷阱被捉住，我到了寨里，却有原先跟从我的头目暗地里盗这匹马给我骑，他们就跟我来了。
0: 哦，一听这话，哈哈，知府不疑有他，就叫军士开了城门，放下吊桥，十个头领跟到城门里，迎着知府，秦明一棍就把慕容知府打下马来，谢珍谢宝就放起火来，欧鹏王矮虎奔上城把军士杀散，宋江大队人马见城上火起也一齐冲进来，宋江传令不得残害百姓。宋江收缴了仓库钱粮，从大牢里救出孔明和他叔叔孔斌一家人，然后灭了火，把慕容知府一家都杀了，抄没家私，慰劳军兵。天亮之后，清点在城百姓被火烧的家庭，发给他们粮米救济，再把府库金帛、仓库米粮装载500多车，又得了200多匹好马，就在青州府里摆下庆贺宴席。 请三山头领同回大寨。李忠、周通派人回桃花山，收拾所有人马钱粮下山，放火烧毁寨栅。鲁智深也派施恩、曹正回二龙山，和张青、孙二娘收拾人马钱粮，也烧了宝珠寺寨栅。数天之间，三山人马都安排完毕，宋江领了大队人马班师回山，先叫花荣、秦明、呼延灼、朱仝四将开路，所过州县分毫不扰，乡村百姓扶老携幼烧香下拜迎接他们。到了梁山坡，众多水军头领划船迎接，晁盖带领山寨马步头领都在金沙滩迎接，一直迎到大寨，在聚义厅上列位坐好，大摆宴席庆贺新到山寨头领呼延灼、鲁智深、杨志、武松、施恩、曹正、张青、孙二娘、李忠、周通、孔明、孔亮共12位新上山头领。再说宋江见山寨又添了许多人马，怎能不高兴啊，就叫汤龙做铁匠总管，指挥打造各种兵器及甲胄，又在山巅四面筑起墩台，重新建造西路、南路两个地方的酒店，招纳往来上山好汉，又新建造寨栅，分配头领看护。至此各路人马全都安排完毕。数月之后，有一天，花和尚鲁智深对宋公明说道：
2: 智深有个朋友叫九纹龙史进，现在华州华阴山少华山上和那一个神机军师朱武，又有一个跳涧虎陈达，一个白花蛇杨春，四人在那里聚义。我常常想他从前在瓦罐寺救助我的恩情，从来没忘记。今天我要去那里探望他一趟，然后叫他们四个一起来入伙，你认为怎么样？
1: 我也曾经听说过史进大名，如果你能去请他来最好，但是你不能独自去，可麻烦武松兄弟和你相伴去走一趟，他也是出家人，正好和你同行。
0: 当天他们收拾了腰包、行李、斗笠，打扮成出家人，武松装作随侍行者，两个告别了众头领下山，来到华州华阴县界，奔向少华山来。宋江自鲁智深、武松走后，还是觉得放心不下，就叫神行太保戴宗随后跟去打听消息。鲁智深、武松来到少华山下，埋伏在路上的小兵出来拦住，问道：
4: 你两个出家人哪里来的？
0: 武松就答道：
2: 这山上有史大官人吗？
0: 小兵说道：
4: 既然是找史大王，就在这里等会儿，我上山报告头领，然后下来迎接。
0: 小兵去了一会儿，就见神机军师朱武和跳涧虎陈达、白花蛇杨春三个下山来迎接鲁智深、武松，却没看到史进。鲁智深就问：
2: 哎，史大官人在哪里？怎么没看见他？
0: 朱武上前答道：
4: 你是延安府鲁提辖吗？
0: 鲁智深正色道：
2: 正是。这行者是景阳冈打虎都头武松。
0: 三个慌忙拜礼说：
4: 闻名好久了，听说二位在二龙山寨，今天怎么到这里来了？
0: 鲁智深赶紧说明来意：
2: 我们如今不在二龙山了，去梁山坡宋公明大寨入了伙，这次特来找史大官人。
0: 朱武接话：既然二位到此，就请到山寨中让我详细

0: 告诉你。嗯？鲁智深说，
1: 有话就说，谁耐烦等。
0: 武松接话，师父是个姓姬的人，有话只管说。小人等三人在此山寨，自从史大官人上山之后，境况一直很好。前几天史大官人下山，正遇见一个画匠，原是北京大名府人，姓王名义。

0: 是个贪官，一向残害百姓。他到庙里烧香，不想看见玉娇枝有些美色，就多次派人去说要娶她，还把王毅发配充军。王毅经过这里，遇见史大官人，告诉他这件事。史大官人把杨毅救到山上，将两个护送的工人杀了，又去府上，在大厅刺杀贺太守，被捉住了。现在他被监在牢里，官军还要来扫荡山寨，我们正在这里进退无路，无计可施，真是苦啊。
1: 鲁智深听了道，这些家伙敢如此无礼，他有什么厉害？我替你杀了那家伙。请二位到寨里商量。
0: 一行五个头领都到少华山寨中坐下，叫来王毅拜见鲁智深、武松，述说详情。朱武等杀牛宰马，招待鲁智深、武松。饮宴间，鲁智深说，
1: 贺太守那家伙真是不讲道理，我明天就去州里打死那家伙。哎，
0: 武松赶忙拦住，
1: 哥哥不要乱来，我和你连夜回梁山坡去报告，请宋公明领大队人马来打华州，这样才能救了史大官人。
0: 鲁智深就叫，
1: 等我们去山寨里叫来了人，史家兄弟性命早就没了。
0: 就是杀了太守，又怎么能救得了史大官人？武松坚决不肯放鲁智深去杀太守，朱武又劝道，
1: 你先别发愁，武都头说的也是。
0: 鲁智深焦躁起来，
1: 都是你们这样慢性子，所以才断送了我史家兄弟。你也别去梁山坡报告了，看我去了又怎么样？
0: 众人哪里劝得住啊？鲁智深第二天早上四更起来，提了禅杖，带了戒刀，就往华州去了。要知鲁智深是否能够救得出来他要救的九纹龙史进，咱们下回再说。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施耐庵的古典名著《水浒传》，由赵方博演播，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3: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2: 点亮心中灯火，
3: 讲好青海故事。
2: FM98.9 AM666，
3: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60分，我是郭琦。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嘉欣。今天是2026年5月13号，星期三，农历3月27。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三江源、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60分，我们主要来关注以下新闻内容。时政热点来关注，李强、赵乐际分别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
1: 时讯青海，我们来关注青海营商环境改革经验入选国家典型案例。
0: 财经资讯，一起来关注915亿元，前四月全国食品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6.5%。
1: 科技动态，我们来关注我国成功发射千帆极轨09组卫星。
0: 文旅在线，广西艺术团赴越南演出。
1: 体育快报，我们来关注 CBA 季后赛，北京主场再胜广东，晋级四强。
0: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2: 时政热点，

0: 一起来关注今天的时政热点。5月12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
1: 李强表示，当前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双方正紧密协作，努力在更高水平上构建中塔命运共同体。习近平主席将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持续深化中塔关系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塔方进一步筑牢政治互信，加大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的相互支持，坚决反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中塔新时代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走深走实，为两国发展振兴增添更多动力。
0: 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塔方继续发挥政府间经贸合作委员会作用，稳步扩大贸易规模，提升投资合作质效，深化矿产资源、绿色产业、数字经济、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中方愿进口塔方更多优质产品，鼓励更多有实力的中资企业赴塔投资。双方要继续深化文化、教育、卫生、地方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快推进互设文化中心，进一步夯实两国友好的民意基础。中塔同为全球南方重要力量，应当密切在联合国、上合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平台协调配合，推动各方一道维护多边主义，促进开放共赢，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方将全力支持塔方办好今年的上合组织成员国总理会议。
1: 拉赫蒙表示，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中国是塔吉克斯坦的友好邻邦和可靠战略伙伴。近年来，塔中互利合作成果丰硕，塔方感谢中方为塔国家发展提供的大力支持，期待同中方进一步密切高层往来，深化贸易、工业、农业、互联互通等领域

0: 合作，拓展数字经济、绿色矿产、清洁能源、高新技术等新兴领域合作，促进人文地方交流。欢迎更多中资企业赴塔投资兴业，塔方愿同中方加强多边领域沟通协作，不断丰富塔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内涵。吴正龙参加会见。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5月12号在北京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
0: 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下，中塔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中方愿同塔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深化战略互信，扩大务实合作，推动中国中亚合作高质量发展，构建世代友好、休戚与共、互利共赢的中塔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塔吉克斯坦议会加强交流合作，为中塔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提供法治保障。
1: 拉赫蒙表示，塔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塔方为中国在现代化建设中取得的伟大成就感到高兴，愿加强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友好感情。铁宁参加会见。
0: 我们继续来关注，当地时间5月13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
1: 继续来关注，中国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2号晚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
0: 达尔介绍了巴方斡旋伊朗与美国接谈近期情况，感谢中方支持巴方促谈努力，期待同中方加强协调配合，共同为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积极作用。
1: 王毅重申中方原则立场，赞赏巴方促成美伊谈判并延长临时停火，希望巴方保持信心，加大斡旋，为妥善解决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问题、早日恢复地区和平做出贡献，这也是国际社会的普遍愿望。中方将继续支持巴方的调解，并为此做出自己的努力。
0: 王毅表示，再过几天，中巴两国将迎来建交75周年纪念日，双方要共同办好纪念活动，密切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巩固铁杆友谊，推进务实合作，更好维护彼此核心利益和中巴共同利益，推动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面对变乱交织的世界，双方应在联合国等多边平台发出中巴正义声音，共同捍卫多边主义。
1: 达尔表示，巴方愿以两国建交75周年为契机，同中方深化全方位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巴中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新发展。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12号在北京会见由汤加议长瓦伊阿率领的议会政府联合考察团。
1: 李鸿忠表示，去年10

0: 我们继续来关注。记者12号从中央网信办了解到，针对部分短视频内容来源不清、真假难辨、混淆视听等突出问题，今年以来，中央网信办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一月以来，指导网站平台深入清理虚假摆拍等违规短视频52万多个，严惩违规账号6.8万多个，发布治理公告54期，并集中曝光典型案例。三月份，指导抖音、快手、腾讯、小红书、哔哩哔哩、微博、淘宝、京东、拼多多、支付宝、美团、百度等12家平台先行先试，完善内容标注标签，对内容标注工作进行优化和测试。
1: 最近，中央网信办总结12家平台试行经验，指导各地各网络平台全面推进落实3项工作。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标签，明确网站平台必须为用户提供6类必选标签，并可根据自身实际提供其他可选标签。其中，必选标签包括含有虚构演绎内容、含有 AI 生成内容、含有营销信息、内容为转载内容、为个人观点、无需标注。真实生活记录类的短视频可以选择无需标注标签，该标签不在短视频页面呈现，将内容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的必经环节，发布者必须从必选标签中选择一项才能发布短视频。对新增短视频标注情况加强审核，对存量短视频进行分批回溯，对未规范标注的进行补标或纠正，并对相关发布者进行教育警示，推动实现短视频内容应标尽标。
0: 我们继续来关注，由国家民委组织的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主题文化活动河南篇，5月12号在河南安阳启动。
1: 本次活动以同源、同源、同愿为主题，以群众为主体，组织开展民俗展演、文化体验、遗址研学、主题教育等活动，展现河南省在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方面的创新实践和丰硕成果。
0: 国家民委有关负责人在启动仪式上表示，本次活动坚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不动摇，用共同理想信念凝心铸魂，以文化滋养精神家园，深挖文化内涵，培育文化自信，涵养文明风尚，切实增强各族群众的中华文化认同感、自豪感，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导向，突出面向基层、面向群众，不断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有形有感有效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绵绵用力，久久为功，往实里抓，往细里做。
1: 据了解，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主题文化活动于2023年创新开展，旨在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将党中央决策部署与各地工作实际相结合，通过主题鲜明、形式多样、广泛参与的各类活动，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
2: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3: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4: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5: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3: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4: 那是生态保护。

0: 酷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1: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0: 欢迎回来，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新闻六十分。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省内新闻。国家发展改革委在最近发布《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全景呈现我国营商环境优化提升丰硕成果与各地的生动实践。青海省推行综合查一次扫码入企做法成功入选报告，以清单加技术规范涉企行政执法典型案例。2025年以来，青海省聚焦经营主体需求关切，坚持有需必应、无事不扰的理念，全链条全方位迭代优化营商环境，推动各项改革举措落地见效，营商环境质量持续提升。
1: 青海推出打造投资兴业、优选青海营商品牌若干措施，迭代实施2025年版、2026年版小切口大效能营商环境改革，创新推动一加七加 N 国家质量基础设施高原集成服务体系建设，建成高原梯次海拔户外工矿试验场，发布全国首个 3H 高原认证体系，有效填补高原极端环境质量认证空白，强化公平竞争审查刚性约束，开展市场准入壁垒、招标投标、政府采购领域专项整治，建立亲青政商关系正负面清单，设立涉企案件绿色通道，切实维护企业和企业家权益。
0: 出台全国首部地方拉面产业发展条例、可持续发展义城创新示范区建设条例，构建起覆盖重点产业特色领域的制度保障体系，健全综合查一次机制，全面推行扫码入企，制定涵盖64个领域、164个事项的部门联合抽查事项清单，严格落实检查必审批、入企必扫码、执法必亮证、检查必记录、结果必告知涉企检查要求。全省各级行政执法部门入企入户检查8.35万次，同比下降24.16%，发现问题率提升28.2%。企业对涉企行政检查满意度达到99.87%。
1: 优化来青在青外籍人员服务，新设外商投资企业13家，合同外资增长2.75倍，实际利用外资2773万美元。中国中亚贸易畅通合作平台青海区域合作载体正式揭牌，青藏高原首个综合保税区正式封关运行，对外贸易伙伴拓展至155个国家和地区，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远销世界30多个国家和地区，首发面向中亚南亚的公铁联运班列，全国首趟中越班列跨关区铁路快通模式正式落地，累计开行国际班列597列，新开西宁至曼谷直飞航班，国际航空货运实现零的突破，副舱带货量达195吨。
0: 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最近，青海省交控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与青海省交控绿色产业有限公司在 G0611 张汶高速扁都口至门源段高速公路花海服务区联合推出共享无人机服务项目，标志着青海首个服务区加低空共享服务场景正式迈入试运营阶段，为游客打造兼具科技感与趣味性的智慧出行新体验，为青海低空文旅融合发展注入新活力。
1: 共享无人机服务项目以便捷、高效、安全为核心，采用信用免押租借、扫码即用全自助运营模式，配备专为高原低空飞行场景定制的无人机，操作极简，飞行稳定，画质清晰，既能满足普通游客航拍需求，也能适配摄影爱好者的基础创作，只有官方认证飞手资质的游客可轻松上手。服务配套的智能设备舱配备独立智能舱位与高效充电模块，实现24小时无人值守自主运营，设备存放、充电、锁止、管控等流程无需人工干预，游客使用全程高效便捷。
0: 作为我省首个落地高速公路服务区的低空共享服务场景，花海服务区凭借开阔的飞行场地、独特的高原百亩油菜花海核心景观资源以及便捷的交通区位优势，成为无人机共享服务优质试点。试运营期间呢，过往游客可以租赁无人机拍摄花海服务区标志性建筑、周边辽阔的高原草甸风光，以空中全新视角领略青海的自然与人文之美， 为旅途增添沉浸式科技体验与珍贵旅行纪念。
1: 该项目呢是推动智慧交通加文旅融合的重要实践，也是升级高速公路服务功能、提升游客出行品质的创新举措。后续服务将逐步覆盖省内更多重点高速公路服务区与核心景区，着力打造彰显青海高原特色的低空文旅服务新名片。
0: 5月12号，时值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青海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青海省应急管理厅联合省自然资源、住建、交通、水利、气象、地震、消防救援等部门，在西宁市举行2026年防灾减灾宣传周启动仪式。
1: 据了解，今年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活动现场通过科普宣传、装备展示、互动体验等形式，向群众普及气象、地震、洪涝、火灾、地质灾害等避险自救知识，讲解灾害隐患排查、应急处置要点，提升市民防灾救险和自救互救能力。此次宣传活动共布置展位80多处，防灾减灾主题展板400多块，救援装备700多件套，20多万人在线观摩直播活动，较好地营造了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的浓厚氛围。
0: 此次宣传周期间呢，青海省各地将开展防灾减灾科普进企业、进农村、进社区、进学校、进家庭等系列活动，持续推进防灾减灾知识科普宣传，凝聚全社会工作合力，筑牢防灾减灾人民防线。
1: 我们继续来关注。5月12号，位于西宁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生物科技园区的西宁丁香谷正式对外开放，谷内16个品种21万株丁香迎来次第绽放期。
0: 开园当天，众多市民游客循着淡淡花香步入丁香谷，21万株丁香依地是绵延布局，连片成林，形成层次分明、迹象丰富、特色鲜明的高原特色丁香景色，填补了西北地区规模化、品种化丁香专类园的空白，尽显高原花城的独特魅力与生态禀赋。除了赏丁香，丁香谷内还可以享露营。距离西宁丁香谷3.4公里处的狼窝沟公园，凭借着得天独厚的自然风貌、完善的休闲配套与规范的园区管理，迅速跻身西宁市民露营休闲的热门打卡地，与西宁丁香谷形成赏花赏生态、露营享休闲的互补式绿色休闲格局。
1: 近年来呢，生物园区锚定生态文明高地上的新型现代化科创园区发展定位，坚持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持续补齐生态短板，完善城市功能，优化营商环境。丁香谷的建成开园，既是生物园区深入落实西宁市委市政府打造丁香之城部署要求的务实之举，也是践行绿色发展理念、深化文旅融合、回应企业期盼的生动实践。项目的落成为园区增添了一处亮丽的生态风景线，也实现了产业发展与生态宜居的深度融合，更为园区集聚高端人才、留住优质企业、助推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绿色支撑。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近年来，门源县贯彻落实养老服务相关部署，以幸福食堂建设破解农牧区养老难题，锚定既定目标，健全县乡村三级老年助餐服务体系。目前已建成幸福食堂72个，实现乡镇全覆盖，年服务老年人超过10万人次，有效化解特殊老年群体就餐难题。幸福食堂成为基层养老服务的重要阵地。
1: 一、强化顶层设计，压实联动工作责任，将老年助餐服务纳入民生实事、乡村振兴和基层治理重点工作，建立四级联动责任体系，明确民政牵头，多部门协同履职，凝聚齐抓共管工作合力，结合县域实际，科学规划食堂布局，出台运营管理细则等配套制度，从建设标准、服务补贴、监管考核等方面细化规范，推动助餐服务标准化、制度化迈进。
0: 二是科学统筹布局，提升便民服务品质。按照因地制宜、便民利民原则，标准化建设县乡村三级幸福食堂，盘活闲置资源，改造村级服务站点，构建乡镇辐射、村级补充的服务体系，打造15分钟助餐服务圈。结合多民族聚居特点，适配老年人口味，供应本地特色餐食，全面完成食堂适老化改造，优化就餐软硬件条件，助推助餐服务从全覆盖向高品质升级。
1: 三、聚焦特殊群体，开展精准暖心服务，针对高龄、独居、空巢、特困、失能等困难老人，建立动态管理、分类服务机制，落实差异化就餐补贴，大幅降低特殊老年群体就餐成本，结合老年人健康需求，科学配比低盐软烂的适老膳食，同时延伸服务链条，为行动不便老人提供上门送餐服务，打通养老助餐服务最后一公里。
0: 四是严守监管底线，保障规范安全运营，坚守食品安全和规范运营底线，建立常态化全维度巡查检查机制，严格规范食材采购、加工、消毒、留样等全流程操作，常态化排查整治安全隐患，从严监管专项补贴资金，规范发放流程，公示公开信息，保障资金专款专用，常态化开展从业人员技能培训，全面提升养老助餐专业化服务水平。
1: 五、拓宽投入渠道，构建长效运营模式，整合财政资金、村集体经济、社会捐赠等多方资源，搭建多元保障体系，通过自建蔬菜大棚、开辟闲置小菜园，实现食材自给自足、降本提质，创新党建引领、多方共建的运营模式，形成政府扶持、村级配套、社会助力、自产补给的可持续发展机制，探索出可复制、可推广的农牧区老年助餐服务门源经验。我们继续来关注。记者5月12号从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根据近期旅客出行的需求，该公司将加开多趟临时旅客列车。
0: 据了解，5月16号、17号、5月23号、24号、5月30号、31号，在西宁到茶卡间加开 Y927、Y928次临时旅客列车。5月18号在西宁至拉萨间加开 Z9815次旅客列车，5月20号在拉萨到西宁间呢加开 Z9816次旅客列车。铁路部门提醒广大游客，相关列车车票的发售以及列车时刻等详细信息，可以通过登录中国铁路12306网站，包括12306的手机移动客户端，在车站自动售票机来进行查询，或者拨打中国铁路12306客服电话进行查询。
2: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那

0: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1: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2: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3: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种量。
1: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2: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3: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4: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5: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6: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5: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6: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7: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5: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8: 喂，爷爷好。
5: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8: 在看奥特曼。
5: 这奥特曼是啥呀？
8: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7: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5: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9: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Sorry。
7: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5: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7: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1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财经资讯，
11: 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六十分当中。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内容。首先来聚焦财经资讯。记者12号从召开的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食品安全合作论坛大会上了解到，今年前4个月，全国食品贸易进出口额5948.6亿元，同比增长6.5%，其中进口4092.2亿元，同比增长8.8%，出口1856.4亿元，增长1.9%。
12: 前四月，我国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食品3503.8亿元，占全国食品贸易进出口总额的58.9%。其中进口2298.3亿元，出口1205.5亿元，肉类、乳品、酒类分别进出口214.8亿元、201.1亿元、118.3亿元。
11: 食品安全始终是 APEC 合作中的关键议题。当前以人工智能、区块链、大数据为代表的新技术，正在深刻改变食品安全治理模式。亚太地区各经济体资源禀赋，发展阶段治理模式不尽相同。中国海关将与各经济体进一步深化合作，拥抱数字革命和监管创新，以科技赋能和数字增效促进贸易便利化，深化规则对接与标准互认，构建开放透明的区域食品贸易体系，有效促进区域供应链安全稳定畅通，让贸易更顺畅，消费者更安心，强化能力共建与协同治理，筑牢食品安全与贸易便利化的根基，共同筑牢国际食品贸易的安全基石。
12: 我们继续来关注，日前中国人民银行发布2026年第一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报告提出，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发挥存量政策与增量政策集成效应，强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为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
11: 同时，报告对下阶段货币政策思路进行了阐述，明确提出精准有效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着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做优增量，盘活存量，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
12: 报告强调，继续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增强政策前瞻性、灵活性、针对性，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和金融市场运行情况，把握好政策实施的力度、节奏和时机，加强货币财政政策协同配合，畅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促进经济稳定增长和物价合理回升。
11: 申万宏源证券首席经济学家赵伟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报告着重强调政策的前瞻性、灵活性与针对性，预示着中国人民银行后续或将依据宏观经济市场预期的边际变化进行调整，保障经济的平稳运行。
12: 报告还提出，灵活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充裕和社会融资条件相对宽松。值得一提的是，在2025年第四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的相关提法是，灵活高效运用降准降息等多种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充裕和社会融资条件相对宽松。
11: 对此，中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明明认为，未来中国人民银行可能更加倾向于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精准滴灌。从相关表述的变化来看，中国人民银行对流动性市场的预期管理仍然偏向于宽松，只不过降息降准等总量工具运用可能会更加稳健。
12: 国盛证券研报认为，将灵活高效运用降准降息等多种政策工具调整为灵活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删除了降准降息，在一定程度上预示着短期降准降息的可能性下降。客观来看呢，当前银行间市场流动性宽松，降准必要性不大。降息方面，出口保持较强韧性，财政发力等支撑经济，降息的必要性同样不大。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将成为当前阶段的政策重心。
11: 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支持性立场未变，适度宽松的政策基调未变，货币政策工具箱依然充足。那么相关专家也表示，中国人民银行将更注重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来对市场流动性适时调整，并加强对科技创新、提振消费等领域的精准滴灌，而非大水漫灌。
10: 科技动态，
12: 我们继续来关注科技方面信息。5月12号19:59，我国在太原卫星发

0: 发射中心使用长征六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极轨零九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2次飞行。
1: 记者从安徽省量子计算芯片重点实验室了解到，我国第四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日前已经上线运行，开始接收全球量子计算任务。
0: 第四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主要技术参数为搭载单核180个计算比特超导量子芯片，在单芯片架构上实现百比特级量子计算，具备180个可直接投入实际运算的计算量子比特。单比特逻辑门保真度 99.9%， 双比特逻辑门保真度 99%， 另有251个耦合量子比特。
1: 该超导量子计算机由本源量子计算科技合肥有限公司自主研发，全链条自主可控。其搭建的量子计算芯片系统、量子计算测控系统、量子计算环境支撑系统以及量子计算机操作系统等四个关键体系均由本源量子全站自主研制。
0: 我们继续来关注。记者5月12号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由我国提出的国际标准项目《产品碳足迹数字化》第二部分 CFP 数据交换格式与指南在国际电工委员会成功立项，这是我国牵头制定的首个产品碳足迹数字化国际标准。
1: 产品碳足迹是衡量产业绿色低碳发展水平的关键指标，实施产品碳足迹管理是落实国家双碳战略目标的重要抓手。当前在贸易全球化的背景下，电子电器产品产业链横跨材料、零部件、组件等多个领域，但是产品碳足迹数据交换核算标准不一，数据交换方式不同，数据交换格式各异，导致产品碳足迹数据无法有效在产业链上传递，影响产品碳足迹的核算结果。本次立项的国际标准项目针对上述问题，将明确产品碳足迹数据的交换格式要求，提出应用指南以及相关使用案例，适用于电子电器产品产业链上下游全生命周期碳足迹数据交换场景。
0: 该标准的成功立项将为全球产品碳足迹数据在产业链上的有效传递提供解决方案，同步提升我国在绿色低碳标准化领域的国际影响力。

0: 慢点。
1: 挺胸，说快点。抬头，抠脚尖，压脚掌。抬头，快点。换衣服去。
2: 是。
1: 勾脚尖。
3: 明天就要上台了，但是练功不能停。老话讲，台上一分钟，
4: 台下十年功。
5: 声音是跨越肤色、超越血脉的沟通。时光流转，京剧作为中国传统艺术，传播的介质在变化，但传唱的声音永远鲜活，不分肤色、种族，是胸怀。戏服与唱词传承着五千年的精神血脉，体味传统文化，学习中国精神，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让中国完善世界的多彩。

0: 唱中国文化。
1: 1895年，电影在法国诞生。十年后，谭鑫培先生主演了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
2: 东西方艺术交汇，中外合璧，相得益彰。
1: 国粹京剧讲究规矩和传承，也提倡创新和博采众长。
2: 我喜欢中国文化，对中国京剧艺术着迷。
1: 京剧的用气和发声方法，就是阴阳相参、音发丹田的演唱技巧。
2: 音发丹田就是每声唱法中的共鸣。
1: 在京剧演唱中，运用共鸣技巧，使声音更加醇厚、挺拔，

0: 阳蓄势之锤。
1: 文旅再现。欢迎回来，接下来一起来关注文旅在线。最近呢，应越南广宁省文化体育和旅游厅邀请呢，广西壮族自治区选派广西艺术学校的师生组成广西艺术团，亮相2026越南下龙狂欢节的开幕式，以独具特色的文艺表演向越南民众以及国际游客展现广西文化魅力，传递中越友好情谊。
2: 越南下龙狂欢节是越南颇具影响力的国际性文旅盛会，参与今年开幕式的当地民众与国际游客人数超8万人。越南重要领导人、多国驻越南使领馆领事、中国、蒙古、老挝、马来西亚等国文旅部门代表出席，全程由越南国家电视台直播，覆盖面广，关注度高。
1: 演出中由广西壮族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推荐的山河童歌民族共舞、多彩民族风两个舞蹈节目，凭借浓郁的广西民族风情、精湛的舞蹈演绎和饱满的表演状态，赢得现场观众以及越方导演组的高度评价与一致赞誉。
2: 针对当地大型舞台特点，艺术团灵活调整表演编排，巧妙融入广西原生态山歌等民族特色元素，在保留节目艺术精髓的同时，彰显民族文化独特韵味，展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与广西文艺的鲜活风采。
1: 据了解，此次赴越文化交流演出是广西深入落实近期中越高层领导互访达成的重要共识、践行中越联合声明的务实举措，对增进中越两国民心相通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参加本次高规格国际舞台展演，广西文艺团队拓宽了国际视野，积累了境外演出经验，既助力艺术创作提质升级，也为艺术人才培养搭建了实践平台。
2: 下一步呢，广西将以中越旅游合作年、中文建交35周年为契机，不断拓展对外文化交流渠道，推动广西文艺与国际舞台深度融合，助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广西特色文化更好走出去，深化中华中外文明交流互鉴，为共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注入文旅动能。
1: 体育快报。
2: 我们继续来关注体育方面信息。北京时间5月11号，2026年伦敦世乒赛团体赛落下帷幕，中国男队在决赛当中3-0战胜日本队，连续第12次捧起斯维斯林杯；中国女队在决赛当中3-2逆转日本队，第24次捧起考比伦杯。王楚钦、孙颖莎分别获得本届赛事最佳男女运动员。
1: 今年是世乒赛创办100周年，1926年首届世乒赛在伦敦举行，时隔百年，世乒赛团体赛回到这项运动世界锦标赛的起点。中国乒乓球队历经多场硬仗和逆风局，依靠着整支队伍的团结和拼搏完成登顶，这既显示出国乒的厚度，也为中国队备战洛杉矶奥运会写下

0: 重要助奖。
1: 世乒赛重回伦敦，既是对乒乓球这项运动百年历史的回望，也是对当今世界乒坛格局的一次集中检验。
0: 男团决赛当中呢，中国队虽然以3-0取胜，但是过程并不轻松。首盘梁靖昆对阵张本智和，在局分0-2落后，决胜局3-8落后的不利局面下，梁靖昆奋起直追，最终以3-2完成逆转，为中国队赢得关键的第一分。第二盘，王楚钦面对松岛辉空，首局失利后连扳三局，以3-1获胜。第三盘，林诗栋顶住压力，以3-1战胜沪上隼辅，为中国队锁定胜局。
1: 女团决赛呢，则更加跌宕。首盘，王曼玉2-3不敌张本美和，中国队先失一分。第二盘呢，孙颖莎3-0战胜早田希娜，将总比分扳至1-1。第三盘，快慢不敌日本削球手桥本帆乃香，中国队1-2落后，被逼到不能再输的境地了。随后呢，孙颖莎再次出场，以3-0击败张本美和，将比赛拖入决胜盘。第五盘，王曼玉及时调整状态，3-0战胜早田希娜，帮助中国队完成逆转。
0: 从最终结果来看，中国队再次完成包揽，看似顺风顺水，但是从比赛过程看，两项冠军奖杯都是在困难调整和硬仗中打出来的。王楚钦、孙颖莎以全胜表现稳定军心，梁靖昆、王曼玉在关键场次完成逆转与自我调整，林诗栋、蒯曼等年轻队员则在大赛中积累经验，看见不足。对于进入洛杉矶周期的中国乒乓球队而言，这次伦敦夺冠含金量很高。
1: 冠军是结果，过程中的压力、调整和起伏同样是比赛留给国乒队员的经验。夺冠之后呢，国乒将士们谈到的并不只是胜利的喜悦，也包括到比赛中的困难、承担和收获。
0: 从半决赛到决赛，梁靖昆连续两场在0-2落后的情况下完成逆转。他说呀，从昨天到今天，自己涅槃重生，感谢自己没有放弃。
1: 30岁的梁靖昆本届比赛经历起伏，从小组赛到淘汰赛，他的状态并不稳定。小组赛对阵韩国队、瑞典队，以及淘汰赛面对罗马尼亚队时，梁靖昆都输了球。面对压力，球队给予他足够的信任，他也用关键时刻的表现证明了自己。
0: 中国乒协主席王励勤表示，梁靖昆一路走来跌跌撞撞，在这个年纪还保持这样的状态，非常让人感动。尤其是决赛落后于张本智和的情况下没有放弃，最终拼下第一场，对男团夺冠非常重要。
1: 王楚钦在本届比赛保持全胜，承担起稳定队伍的作用。他提到，每一场压力都很大，每一场比赛都感觉难打，但真正到了赛场上，自己比以往更加坚定。林诗栋和梁靖昆都是第一次参加世乒赛团体赛，自己尽全力给他们一份安全感，让他们尽情发挥。
0: 在女队方面，孙颖莎同样起到了关键作用。她说，这个冠军是团队共同努力的成果，每个人都为这场胜利倾尽了全力。决赛当中呢，孙颖莎在球队落后的情况下两次扳平比分。王曼玉坦言，非常感谢孙颖莎给了自己自我救赎的机会，让她在决胜盘中重新释放自己，完成任务。
1: 几名年轻队员也在大赛当中得到了锻炼。林诗栋在男团决赛当中锁定胜局，蒯曼也作为球队三单多次登场。王励勤表示，蒯曼、林诗栋等年轻队员收获颇丰，他们积累了大赛经验，同时也看到了自身不足，尤其是如何在比赛当中稳定发挥，是今后需要改进的地方。
0: 从本届世乒赛来看，国乒面对的竞争环境正在发生变化，优势仍在，挑战也更多，冠军值得肯定，问题同样需要认真总结。
1: 日本队在男女团决赛当中同时成为中国队的对手。男团决赛当中，张本智和、松岛辉空、沪上隼辅都展现出较强冲击力。女团决赛中，张本美和、早田希娜、桥本帆乃香组成的阵容也把中国队逼入苦战。王励勤说，男队看似一路走来很困难，但结束小组赛之后，队伍一场比一场发挥得好，只要调整好心态，不背包袱，全力以赴去拼对手，依然可以战胜世界上任何一支队伍。孙颖莎赛后也表示，日本队的整体实力和发挥越来越出色。
0: 日本队并不是唯一的挑战者，本届比赛当中，中国男队在小组赛阶段先后负于韩国队、瑞典队，淘汰赛面对罗马尼亚队、法国队也经历不同程度的挑战。从近年来的国际赛事来看，多支队伍和球员在不同打法、不同环节上寻求突破，对中国队形成持续的冲击。 欧洲队伍的力量、日韩选手的速度和冲击等，都让国乒在每一场比赛当中必须保持专注度。王楚钦坦言，现在是群雄逐鹿的时代，中国队一直如履薄冰，如今这种感觉更强烈、更明显。
1: 王励勤表示，希望中国乒乓球队好好总结，既要在后续训练比赛当中巩固发扬特长与优势，也要查找问题与不足，在接下来的训练和比赛当中加以改进，争取在未来的国际大赛当中，特别是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上，继续为国家争得更多荣誉。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0: 好，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气象方面的变化信息。预计在今天夜间，我省的海西西部多云，省内其余地区有小到中雨雪或雨夹雪及以上量级的降水，其中海东南部、黄南北部以及黄原、黄中、民和、共和的部分地区有大雨，海西东部、海北北部、海南南部、玉树西部、果洛北部、黄南南部以及称多、马庆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雪。时间到了明天白天，在海西大部是多云的天气，省内其余地区有小到中雨雪或雨夹雪及以上量级的降水，其中大通、祁连、门源、互助、杂多的部分地区有大雪。省城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预计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城中区、城东区、城西区和城北区呢都是阴的天气，最低温度5摄氏度，最高温度16度，同时都伴有偏东风3到4级。如果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想要了解更多方面的气象信息，您可以随时来拨打12121查询，也可以关注青海气象微博或者是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听众朋友，那么到这里今天的新闻60分就为您全部播送完毕了，再一次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以下请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各位听众再会。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扬血式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定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2: 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忠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3: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4: 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
3: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5: 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
6: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7: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6: 点亮心中灯火，
7: 讲好青海故事。
6: FM98.9 AM666，
7: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一本书，一行诗，一个温馨的夜晚。
1: 我来读，你来听。
2: 你来读，我来听。
0: 用读书愉悦心灵，
1: 生动青海，书香生活。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一起阅读。

亲爱的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AM666，让我们在这里通过音符的流淌和文词的熏陶，邀请您静下心来，聆听和品味文学艺术与诵读声韵的至纯至美，让它们滋养我们的心灵。我是主持人嘉欣，非常荣幸能与您共度今晚的一起阅读节目时间。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者通过青海长云网三江源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无论您身在何处，我们都能通过电波与您相连。

0: 文字跃动，思想有声。好书推荐，带你爱上一本好书。
1: 接下来的时间啊，和大家推荐两本好书。首先是分享一本读懂中国、读懂我们自身的经典之作，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很多人觉得啊，乡土二字是远离都市的田园村落，是祖辈口中的故土乡愁。可费孝通先生呢，却用浅显、用深刻的文字告诉我们，中国人的骨子里从来都带着乡土的底色。这本书没有晦涩的理论，没有冗长的论述，更像是一位长者娓娓道来，把藏在烟火日常、人情世故里的中国社会本质一点点拆解在我们面前。它不厚，却足够厚重，薄薄的一册道尽了中国社会的根基，也让我们看清那些刻在我们血脉里的文化基因究竟从何而来。在书中啊，先生说，从土里长出过光荣的历史，自然也会受到土的束缚。我们世代生于斯，长于斯，土地不仅是衣食之源，更塑造了中国人的性格与相处之道。我们重视亲情，讲究邻里和睦，信奉落叶归根，这份对土地的眷恋、对安稳的追求，早已融入每一个中国人的生活。书中提出的差序格局，更是道破了中国人的人际关系，以自己为中心，像水波纹一样推挤开去，由亲及疏，由近及远，父母、家人、亲友、乡邻，一层层交织成我们的情感与生活网络。这便是独属于中国社会的人情温度，也是我们最熟悉的生活模样。读《乡土中国》，从来不是回望过去，而是看清当下。我们或许身在繁华都市，奔波在车水马龙之间，远离了田间地头，可我们依然会在节日里奔赴家乡，会牵挂故土的乡人，会坚守着刻在骨子里的家国情怀。这本书呢，让我们明白，无论时代如何变迁，社会如何发展，乡土始终是我们的精神归宿。它让我们在快节奏的生活里慢下来，去思考自己从哪里来，去理解身边的人情冷暖，去接纳那些根植于乡土的传统与美好。那么在这个夜晚翻开《乡土中国》，就像踏上一场回归心灵的旅程，没有跌宕起伏的故事，却有直抵人心的力量，没有华丽的辞藻，却有字字珠玑的智慧。它能让我们在浮躁中沉淀，在迷茫中清醒。读懂乡土，便是读懂了中国，读懂了我们每一个人内心深处的归属感与安全感。乡土是根，文化是魂。费孝通先生用一生的研究为我们留下了这份读懂中国的钥匙。希望今晚的分享能让各位听众朋友们在夜色里与这本书相遇，在字里行间感受乡土的温情，探寻中国社会的精神密码。无论你身在何方，心中有乡土，便永远有归途；心中有家国，便永远有力量。夜色温柔，书香相伴，愿我们都能在乡土中国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精神根脉，带着这份来自土地的力量，温柔且坚定地前行。

经历却从未察觉的思维奥秘。让我们在深夜的思考里看清自己，接纳自己。在书中啊，卡尼曼把我们的大脑思维分为两种，一种是凭借直觉快速做出反应的快思考，它帮我们应对日常琐事，省去繁杂思考的麻烦。那么另一种呢，是理性谨慎需要专注投入的慢思考，它帮助我们深度分析，理性判断，做出更加正确的选择。我们生活里的每一个决定，每一次情绪，每一种判断啊，都是这两种思维共同作用的结果。我们常常呢，会因为一时冲动做出后悔的选择，会因为直觉偏见陷入情绪内耗，会在匆忙当中忽略真相，在焦虑当中迷失自我。其实这并非我们不够理智，而是我们从未真正了解自己的思考模式。这本书啊，它就像一位耐心的挚友，温柔地告诉我们，不必苛责自己的情绪与失误，学会认识大脑的思维规律，懂得在快节奏的生活里适时放慢思考的脚步，才能摆脱盲目与浮躁，活得清醒而通透。读这本书的过程也是一场与自我和解的旅程，它教会我们不必追求时刻完美的理性，也不必沉溺不假思索的冲动。在纷繁复杂的世界里，学会觉察自己的思维，理解内心的偏见与误区，在遇事儿时多一份冷静，在选择时多一份理性，在情绪来临时多一份自省。我们不用成为极致理性的人，只需读懂思考的真相，便能少一份迷茫，多一份从容，少一些内耗，多一份释然。那么在这个安静的夜晚啊，翻开思考快与慢，不用急于求成，不用刻意钻研，只需慢慢品读，让文字走进心里，去梳理自己的思绪，去看清日常的思维误区。它能让我们在烦躁的生活当中找到内心的秩序，在奔波的日子里守住清醒的自我，学会好好思考，好好生活，好好与自己相处。思考呢，是我们与生俱来的能力，而读懂思考是一生的修行。这本书没有华丽的辞藻，却有着直抵人心的力量，没有煽情的话语，却能让我们在字里行间收获成长与释然。愿我们都能在这本书里找到与世界相处、与自己和解的方式，在往后的日子里清醒思考、温柔生活、从容前行。愿今天的分享，愿这本书能给你带来内心的平静与思考的力量。

0: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1: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的烙在百姓的心中。
2: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3: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4: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的特别融洽。
5: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6: 村两委的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2: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满了。
1: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源远流长。
0: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一起阅读，用声音编织思想之网，用文字点亮灵魂之光。经典之声带你穿越时空隧道，聆听百年智慧的回响。好书推荐，为你拆解书中黄金屋，指引灵魂的读物。一起阅读，一座精神灯塔，每晚九点，声波里见。

亲爱的各位听众，晚上好。夜色如水，晚风轻柔，当城市的灯火渐次温柔，当白日的步履慢慢放缓，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起阅读，我是主持人嘉欣。奔波的日子里啊，我们好像总在追赶时间，追赶生活的脚步，追赶世俗的期待，追赶旁人的节奏，每天行色匆匆，忙着赶路，忙着奔波，忙着奔赴要下一个目标。我们习惯了快节奏，习惯了马不停蹄，把日子过得紧张又仓促，却常常忘了停下来喘一口气，看一看沿途的风景，听一听内心的声音。我们总以为跑得越快啊，得到的就越多，走得越急，离幸福就越近。可走着走着才发现，太匆忙的人生啊，容易错过清风明月，忽略人间烟火，弄丢自己原本的从容与温柔。很多焦虑、烦恼、内耗，都源于我们不肯放慢脚步，不肯给自己一点留白的时光。其实呢，人生从来不是一场急行军，不必事事争先，不必步步追赶。生活最美的风景从来不在终点，而在沿途的晨昏日落，烟火日常。学会慢下来是一种心态。

慢下来，才能静下心去感受生活，读懂时光，善待自己。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放下浮躁，褪去匆忙，静下心来，共同聆听诵读作品《人生需要慢下来》。愿这温柔的文字能抚平你心底的焦躁，也愿往后余生，我们都能放慢脚步，好好生活，好好爱自己，在岁月里安然静好，从容向阳。

木心说，从前书信很慢，车马很远，一生只够爱一个人。我们习惯了在事业里奔波劳累，但在光阴的故事里一定要慢下来，因为太着急的人生仓促而粗糙。慢下来不是无为，是让心安静下来，修复残破的灵魂，拾遗幸福的碎片。慢下来才能更好地欣赏身边的风景。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大自然赋予人们无尽的财富，而我们却因为着急赶路，对这一切视而不见。小草葳蕤而生，人生蓬勃向阳。世界上没有真正的穷人，只有贫瘠的心灵。慢下来会听见一朵花开的声音，慢下来能看见树叶在枝桠跳舞，慢下来能触摸到岁月划过琴弦的震颤。大自然次第绽放的华章，需要我们慢下脚步，用心聆听，用心感受。慢下来才能更有力地拥抱身边的人。人与人之间的相遇是多么的奇妙，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就在那个恰好的时间遇见了彼此。如果步子走得急了，来不及拥抱所爱之人，来不及牵起那双温暖的手，当遇见变成错过，再怎样的捶足顿胸，终究是一场迟到。不如趁着春光明媚，鸟语花香，拥抱生活，拥抱亲情、友情、爱情，把岁月交给时间，把温情交给身边的人，不要辜负人生最美的遇见。慢慢走，用力爱，且行且珍惜，因为下辈子不一定遇见。慢下来才能品味到人间有味是清欢。现代快节奏的生活，人们的味蕾变得麻木，习惯了大鱼大肉，习惯了李牢浓香，习惯了快餐文化。快节奏的生活是一把双刃剑，给人们带来财富与便利的同时，也打乱了日子原本的宁静。苏轼说，雪沫乳花浮午盏，鸟笼高笋是春盘，人间有味是清欢。在一个午后，泡上一杯浓浓的清茶，品尝才采下的嫩嫩的野菜，人生的滋味就隐藏在这淡淡的欢愉里。细细算来，人生也不过短短20000多天，民以食为天，吃给人类提供最基本的生命保证，也是健康的源泉。不要再让快餐文化危害自己的健康，慢下来，自己熬碗粥，炒一盘素净的小菜，人生的真谛就隐藏在这简简单单的一粥一饭中。不必非要去远方寻求唯美和浪漫，当远方也变成了身边，我们又会疲惫不堪。只有从内心散发的热爱，才会地久天长。慢下来，才能读懂人生。沈从文说，人生实在是一本书，内容复杂，分量沉重，值得翻到个人所能翻到的最后一页，而且必须慢慢的翻。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和这个世界更好的对话。人世间走一遭，谁都不想空空而来，又空空而去。
《人生》这本书如何来品读。有的人囫囵吞枣，合上书大脑一片空白；有的人捧起来甘之如饴，合上它灵魂如入兰芝之室，散发着芳香。我们都喜欢和品德高尚的人对话，折服于他非凡的气度，敬仰他耀眼的才华。一颗被学识浸染过的灵魂，使人心生愉悦。《人生》这本书被他们细细品，慢慢翻，整个人变得和书成了一体，书的灵魂也变成了人的灵魂。人生之路千万不要走得太急，等一等灵魂，别活成一具空壳。泰戈尔说，不要着急，最好的总会在不经意的时候出现。

接下来和大家继续分享诵读作品。人这一生啊，好像总在追逐圆满，我们期盼事事如意，渴望人生毫无遗憾，苛求生活尽善尽美，总希望前路一帆风顺，感情毫无波澜，人生没有坎坷，日子没有亏欠。可走过岁月风雨，历经人间烟火啊，才慢慢明白，世间本无绝对的圆满，缺憾本就是人生的常态。月亮不会夜夜圆满，花开不会岁岁长盛，人生不会事事称心。每个人的生命里都有错过的人，未完成的事儿，留有的遗憾，达不到的期许。我们常常为缺憾耿耿于怀，为失去暗自伤感，为不完美心生纠结，却忘了，正是这些不圆满，才让生活有了层次，让岁月有了回味，让人生多了一份深沉与通透。太过完美的人生啊，反而少了烟火气息，毫无波澜的岁月反倒缺了回味的余地。缺憾是留白，是成全，更是另一种恰到好处的美好。它教会我们释怀，教会我们珍惜，教会我们接纳不完美的自己，包容不圆满的生活。不必为遗憾耿耿于怀，不必为缺憾暗自内耗，接纳人生的不完美也是一种成熟，一种修行。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静下心来，一同聆听诵读作品《缺憾也是一种美》。愿我们都能读懂岁月的深意，与遗憾握手言和，接纳所有缺憾，在不完美的人生里，活出属于自己的从容与温柔。

0: 谁的人生都不会十分圆满，或多或少都会有些缺憾。但有缺憾并不可怕，别忘记，最美的景致是花未全开，月未全圆。再高明的医生往往不会给自己看病，再明智的人有时候也看不到自己的缺点。而作为一个善良真诚的旁观者，我们应该热情地帮助别人改正他的缺陷和不足，让他的缺憾开出美丽的花朵。这里给您讲一个斗水的木桶的故事。上智和尚是庙里的挑水工，他有两只木质水桶，其中一只水桶完好无损，另一只水桶有道裂缝。上智和尚每次将水挑回来时，那只有裂缝的水桶里只能剩下半桶水。有裂缝的水桶天天目睹着上智和尚那么辛苦，心里非常自责，便对上智说，
1: 我很惭愧，必须向你道歉，因为我的缺陷你才事倍功半。
0: 不料上智笑了笑说，
2: 你不要自责了，我还要感谢你呢，等下次再挑水的时候，你留意一下路旁盛开的花朵。
0: 在回去的路上，有裂缝的水桶果然看到路的一旁开满了五颜六色的花朵，它们都在清风和阳光下快乐地笑着舞着。他不禁感叹道，
1: 好美的风景啊。
0: 这时上智和尚说，
2: 这是你装满水之后走过的地方，正是因为你的这个缺陷，我特意在那边的路旁撒了花种，而你每天都替我浇了这些花。
0: 听了上智和尚的话，有裂缝的水桶自豪不已。

他也深深地感谢上智把自己的缺陷变成了一种美丽。学会赞美，真的就是一种善良，更是一种艺术。尤其是对有缺憾的人真诚的鼓励和赞美，会使他感动和感恩。如果你由衷地赞美一个身体残疾的人，就会让他消除自卑心理，变得如同健康人一样乐观。如果你真诚地赞美一个存在缺点错误的人，就会让他主动地改正自己的缺陷，从而更加自律，渐渐地让自己趋于完美。无论是谁，只要他得到了别人的赞美，自信心会更增强，心情会更舒畅，友情会更纯洁，人品会更高尚。一个优秀的人，除了是压出来的，还有就是夸出来的。一个本不争气的熊孩子，也许老师天天苦口婆心的教育，父母天天训斥甚至打骂，都收效甚微，无济于事。可是当你改换一种方式，首先抓住其闪光点，经常进行表扬和鼓励时，同时再指出他身上存在的问题，或许他会有出乎意料的进步。只要我们用心改变，缺憾也可以成就出另一种美丽。残疾人的身体是有缺憾的，而正是因为这个缺憾，他们才更赢得了人们的善待和帮助。他们中的不少人用自己的尊严，用自己的特长，用自己的拼搏，为祖国争了光，为自己争了气，实现了不逊于平常人的人生价值。比如中国民间音乐家阿炳的代表作《二泉映月》，曾获20世纪华人音乐经典作品奖，获得骄人成绩的残奥会冠军更是举不胜举。昙花也是有缺憾的，它的缺憾在于花开的时间很短暂，而且只在夜间开放。可是昙花很稀贵，一年只开一次，人们出于喜爱和好奇，总希望一睹它的风采，欣赏它缺憾的美。缺憾需要填补，需要赞美，也需要成全。缺憾也是一种美。

我们继续来欣赏诵读作品。人这一生啊，一路行走，一路经历，一路遇见，也一路告别。我们常常会期盼前路一帆风顺，渴望生活尽如人意，总想握住自己想要的一切，避开风雨与坎坷。可时光流转，岁月前行，才慢慢懂得，人生从不会事事圆满，生活也不会永远如愿。岁月有时会赠予我们惊喜与温柔，也会带给我们风雨、波折、离别与遗憾。有突如其来的幸运，也有不期而遇的坎坷，有如愿以偿的欢喜，也有无可奈何的错过。

难接纳所有寄语，心怀期待，让我们在低谷里依然保有微光，在迷茫当中依旧心存向往。学会接纳，让我们看淡得失，放下执念，接受世事无常，接受命运安排，接受人生所有的相逢与别离，圆满与缺憾。不纠结过往，不焦虑未来，带着一份温柔的期待去迎接朝暮更迭，怀着一份从容的心境去接纳岁月赐予我们的一切。无论是鲜花掌声，还是风雨泥泞，都是生命最好的馈赠。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放空思绪，静心聆听诵读美文，心怀期待去接受岁月赐予我们的所有。愿我们往后余生，眼中有光，心中有暖，常怀期待，静纳流年，在岁月里安然行走，温柔向阳。

季节的美丽依旧在沉淀，云淡风轻更是我们喜欢的样子。在这温暖的风景里，我们需要做的就是保持对生命的热情，走进春暖花开的季节深处，接受岁月赐予我们的一切。不管生活多么的不容易，都别让自己陷入了愁苦的泥潭。不管当下的处境多难，都要努力面对。我们在遇见花开的时候，就用心喜欢。悲喜人生，实际上能够影响我们的不是季节，甚至不是风景，而是我们的心境和心情。我们每个人在大自然面前都显得无比渺小，现实中的很多东西都如同一阵风，一片云。走过风雨，经历岁月的沧桑，渐渐懂得，我们要努力过好余生的每一天。我们不能在生活中患得患失，很多事情尽力了就足够了。不能痴心妄想，亦不能好高骛远，踏踏实实的生活如此便好。前行路上免不了会遇到很多的坎坷和困难，不要慌张。我们在时光的岁月中，以一种花开的姿态静看日升日落。平淡的日子不紧不慢地过，简单的生活过着过着便有了诗意。人生风景也在变化，光阴故事里烟火不会太完美，在季节的路口，我们也只是匆匆的过客。其实我们要的不多，能够让自己有一点点闲暇的时光，心安之处看看花开的美丽，想想那些陪伴和幸福的时光。用心去感受一朵花开，简单一些，快乐一些，幸福多一些。生命中拥有过的都是最好的时光。人间清醒，就是经历过很多波折之后，找到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清楚自己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看过这样一段话，人生之中，既能要在闹市里挣钱养家糊口，又要静下心来向内修养，让人生丰盈饱满。热闹的地方有生活所需，独处的时候才是灵魂的滋养。

生命属于我们自己，接受岁月的馈赠。春日暖阳之下，带着家人出去走走，让自己融入季节的时光里。山水有情，享受季节的欢喜。生活之中，不管我们怎样努力，都无法让所有人喜欢。但是，我们可以做好自己，让自己慢慢变得强大，这才是我们应该拥有的样子。每一个生命的美丽，都要经得住生活中的各种考验。学着乐观对待生活，不要畏惧困难，多一些坚韧。毕竟，真正能让一个人成熟的，不是大道理，而是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感悟。愿我们做好自己的事情，不负春光，不负自己。

在静谧的夜色里，让文字治愈心灵，让诗意温柔岁月。我们这一生总在相逢与别离中辗转，总在等待与期盼里前行。人生路上，有人陪我们走过一程山水，有人留在岁月深处，成为心底最温柔的念想。总有一个人藏在我们的流年里，念在我们的岁月中。我们常常会站在春去秋来的节点，站在季节轮回的路口，怀着满心温柔，守着一份执念，静静等候那个心心念念的人归来。等待是世间最深情的告白，也是心底最柔软的情愫。它藏在春花绽放的微风里，藏在夏夜晚风的星光里，藏在秋叶飘零的静谧里，也藏在冬雪纷飞的期盼里。不问归期，不畏岁月，只愿初心不改，只愿流年无恙。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静下心来，一同聆听这篇深情唯美的诵读作品。我站在季节的路口，等一人归来。在温婉的文字里，感受人间别离的惆怅，体悟满心等待的温柔，邂逅藏在时光里的深情与牵挂。

我站在季节的路口，等一个人归来。微风吹散了我的头发，目光越过远处的山峦，随着一对对北归的大雁，仿佛看见了你散落在风中的笑靥。山坳的杜鹃花开了，一簇簇粉粉的白白的，像极了那年的我们，青春激昂，恣意飞扬。人生若永远定格在青春的道场，该有多好。有人说，童年的美好只能回忆，越成长越忧郁。我们一路长大，一路经历，经历了友情的聚散，经历了亲人的不理解，认为早已暗透了人生，谁知一颗心却被一段不知名的感情伤得支离破碎。渐渐我们走出人生的雨季，渐渐明白，没有风雨的人生就像没有鸟鸣的森林，没有动感的图画，没有律动的舞姿。我们明白了，有些人的出现是偶然，也是必然。大千世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像玻璃，有时明亮的耀眼，有时稍不注意就会出现裂痕，再也回不去。诗中说，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曾经的我们矫情地以为得不到的才是最好的，却忽略了眼前的幸福。一颗高傲的心容不下一丝尘埃，仿佛每天都踩着五彩祥云，随意一斜就能将幸福抱个满怀。待长大后才明白，那些不切实际的幻想，在阳光下一晒就化了。彩云易散，霁月难逢，理想有多丰满，现实就有多骨感。生活需要我们脚踏实地地走过，初见惊艳，蓦然回首已是沧海桑田，没有谁能躲得过。有人说，把弯路走直是本领，把直路走弯是风景。我们像走在弯弯曲曲盘山道上的朝圣者，望着山顶的风光，幻想像只鸟飞往自己的山。生活就像登山坐缆车，可以瞬间上升百尺，须臾间登上山顶，不会气喘吁吁，腰酸背痛。但是不是缺少了点什么？听不见林间啾啾的鸟鸣，看不见阳光穿过树叶幻化的霞光，还有近在耳边的潺潺流水，被人生惊吓的小松鼠忽的一下从身边越过时惊慌的眼神。人生中最让人难忘的风景，往往是因为经历了苦闷与彷徨，才显得格外珍惜。一切的美好都是源于感同身受，没有了经历，所有视觉上的盛宴都是苍白的，自然不会长久。一路走过，一路感受，渐渐我们对身边的事习以为常。是麻木了吗？还是妥协？看过这样一句话，所谓成长，就是去接受任何在生命中发生的状况，即使是不幸的、不好的，也要去面对它、解决它，使伤害减至最低。所谓的成长，
所谓的成熟都不过如此。人生的风景亦如四季的更迭，没有经历冬的严寒，就不会渴望春日的暖阳；没有经历夏日的炙烤，待春风拂过，又怎会体会那沁骨的清凉。我们一路经历，一路感动，心境也渐渐明朗，不再坚若磐石，不再多疑敏感。回首告别一段不合时宜的友情，告别曾经苦苦追求的爱情，一切变得那么的云淡风轻。冰雪覆盖着大地渐渐融化，一片胎毛似的绿意闯进眼里。原来不论多厚的积雪，也不能锁住季节。春光唤醒的不仅是小草、柳枝、百花，还有心灵的萌动。从苏醒到明媚，从柔美到张扬，还有什么比这更美好的呢？我迈着轻快的脚步，走在姹紫嫣红的阡陌，贪婪地呼吸着从未有过的清新迎面而来。是啊，没有一个冬天不能逾越，没有一个春天不会来临。我伸出双臂，不再彷徨，站在季节的路口，迎接新的归来。

一曲深情诵读，万般心事温柔。听完这篇诵读作品，是否也触动了你心底的那份念想呢？其实啊，人生所有的等待都是一场温柔的奔赴，无论是等故人重逢，等岁月安然，还是等自己与生活温柔和解，都是生命里最珍贵的情愫。愿往后余生，我们都能不负遇见，不负等待，在季节轮回里守住心底温柔，珍惜每一场相逢，安然每一次别离。

亲爱的各位听众，今晚的一起阅读节目就进入到尾声了。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的一起阅读节目，我是主持人嘉欣，愿我们的节目能够继续陪伴您，一起来分享好书，品味文学艺术。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1: 从格拉丹东峰

0: 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1: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2: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0: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3: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0: 1895年，电影在法国诞生。10年后，谭鑫培先生主演了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
1: 东西方艺术交汇，中外合璧，相得益彰。
0: 国粹京剧讲究规矩和传承，也提倡创新和博采众长。
1: 我喜欢中国文化，对中国京剧艺术着迷。
0: 京剧的用气和发声方法，就是阴阳相参、阴发丹田的演唱技巧。
1: 阴发丹田就是每声唱法中的共鸣。
0: 在京剧演唱中，运用共鸣技巧，使声音更加醇厚挺。

0: 家庭安全提示：长时间外出时要关闭窗户，关闭燃气、电源、水源，严禁在楼道、安全出口等处堆放杂物，要保证消防安全通道畅通。
1: 早上六点半起床，刷牙，七点整出门，七点四十到达车库，系好安全带，打开收音机，出发。刷牙要有节奏，路上更要有节奏，生活无限循环，为什么不来点不一样的节奏？ FM 九八九带你漂移。
2: 我是邓布利扬，
3: 我是格兰城。
2: 你知道什么是人造太阳吗？
3: 人类为什么对火星情有独钟？
2: 人体的血管是红色的还是蓝色的？
3: 人为什么打呼噜？
2: 猫真的有九条命吗？
3: 睡前一杯牛奶真的能助眠吗？
2: 来，万万没想到吧，这里的答案绝对让你意想不到。
3: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科普类节目万万没想到，
2: 带你走进科学的世界。
3: 竞猜互动，有奖问答，
2: 长知识去生活，
3: 每天下午两点，
2: 万万没想到，和您不见不散。

不说不知道，一听吓一跳，万万没想到，科学真奇妙。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科普节目万万没想到，我是邓木里阳。欢迎大家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健康生活长知识，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您可以通过广播端 FM98.9AM666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或者是358来参与答题互动。那么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依然是来自本节目赞助方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星灿电影院拥有 2D、3D 和 VIP 厅，为大家提供优质的观影体验。地址呢就在城中区饮马街37号，城中区饮马街37号大十字墨家街的对面。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来赢取免费的观影券。本周的推荐影片呢，有《蝴蝶楼惊魂》，还有《我许可》，《飞驰人生三》，《天才游戏》，还有《挽救计划》啊，以及《超级马里欧银河大电影》，还有马思纯主演的《我的妈耶》，还有《镖人风起大漠》，以及《搜查溜宫镇》，以及《祭屋》。不能错过的只有你二，还有一部《合理变身计划》，邀请大家一起去观看。

好的，朋友们，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啊，今天关于饮食的一些话题。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啊。千百年来呢，啊，大家呢就是总为着一件事情，就是吃这件事情在奔波着。那如今呢，我们也是家家户户都能吃上一碗香喷喷的大米饭了。那我们吃的这碗米饭，它的首要任务到底是什么呢？啊，那么结合我们现代的生活，或者说现代我们的一个实际情况，我们来问问这大家这道题啊，就是我们现在吃的这碗米饭，它的首要任务是什么呢 ？A 是为了吃饱 ，B 是为了预防疾病 ，C 是为了健康啊，欢迎大家来作答。我们现在吃的这碗米饭，它的首要任务是什么呢 ？A 是为了吃饱 ，B 是为了预防疾病 ，C 是为了健康。啊，大家可能基本上都会选择 A 吃饱啊，因为千百年来呢，啊，吃米饭是吧？吃这碗饭的目的就是为了吃饱。那么如今呢，人类又面临了一个新的考题啊！数据显示呢，我国有超过90%死亡都与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等慢性病有关。那么当吃饱已经不是难题了，我们饭碗当中的食物能不能变得再聪明一些呢？帮我们悄悄地去对抗掉飙升的血糖、潜伏的慢性病的风险呢？啊，那么到说到这里呢，科学家又给出了一个新鲜又硬核的答案啊，就是可以啊，可以去预防或者是应对这些慢性病，但是要从种子开始。有句话说病从口入啊，那其实我们现在健康也可以从口入。我们常说的病从口入啊，很多人只关注厨房和餐桌，其实口也连接着广袤的农田和复杂的加工线。那么我们现在吃的这碗米饭，它到底首要任务是什么呢 ？A 是为了吃饱吗 ？B 是为了预防疾病吗 ？C 是为了健康吗？其实一粒米从被选育出来的那一刻，到它如何被种植、储存、加工，再到最后煮成米饭端上你的餐桌，每一个环节都在悄悄地影响着你餐后的血糖波动、长期的体重变化，甚至是未来十年患上慢性病的风险。过去呢，农业和医学像是两条平行线，农业想着怎么高产、怎么好吃，医学呢则想着怎么吃药、怎么治病。但是现在啊，这个逻辑就反过来了。2025年，农业农村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和工业信息化部联合发布《中国食物与营养发展纲要 2025-2030年》。传递出了一个信号，就是农业生产的规划与发展应当以国民健康为出发点。换句话来说，不是说市场上哪种农产品需求量大啊，我们就大力发展哪种。比如说猪肉价格走高，就一窝蜂的去扩大养猪的规模，而是应该根据人民群众真正的营养和健康需求啊，来倒推我们应该种什么，应该养什么，应该加工什么。这种思路的转变呢，就意味着农业与医学两个长期相对啊，相对就是比较独立的一个领域啊，需要在理念、技术、方法上去实现深度的融合，形成一套更加系统、整体的学科体系和产业形态。它的核心呢，就是以人民健康的最终结果为导向，引领农业全产业链进行系统性创新。

病 ，C 是为了健康。可能很多年前啊，这个很多很多很多年前是吧？我们的目的是为了吃饱，但是现在吃饱已经不是什么事儿了，对不对？所以我们的首要任务是为了健康。如今的这碗米饭，它的首要任务不再已经是基础的解决温饱的问题了，而是应该怎么吃着健康这个问题了。所以说啊，现在的这碗米饭的首要任务就是要让我们吃得健康。那么这就像我们刚刚讲到的啊，要医农融合啊，不再是说这个农学和医学是独立的两个学科了，这两个学科融合之后呢，才能啊真正的让我们实现到一个人体的身体的健康。那么医农融合具体要做什么呢？要让为健康而耕种走向现实，打通从田间到餐桌的每一个环节，精心设计一场健康的美食之旅。那么从桌子啊，从这个种子到桌子的这样一个定制之旅啊，应该如何去进行呢？这趟旅程的起点，我们知道它就是在田野。科学家呀，好比就是一个作物的营养师啊，他利用呢分子设计、育种等这些技术，从种子开始啊，为水稻、小麦等主粮量身定制，让他们天然就具备更加啊这个优秀的健康属性。啊，也就是说这个种子优秀是吧，种出来的这个稻米啊麦子它是更优秀的啊，然后呢就可以进入到下一个环节了。这个收成之后它就进入到厨房了。食品加工的环节呢需要推行温柔工艺啊，避免过度的精致啊，并且呢广泛的采用减盐减油减糖的三减方案。其中呢，挖掘全谷物的营养价值是一大关键啊，让粗粮细作好吃又健康。也就是说，现在大家吃的太精细了，很多小朋友可能大家也都遇到过这种问题啊。现在的小朋友呢，可能乳牙掉的都比较慢啊，乳牙还没掉，恒牙都已经长出来了。医生会告诉你说，一定要多去啃硬东西啊，啃骨头啊，多吃一些粗粮啊。啊，就是因为吃的太精细了，就会出现这种问题。所以说，我们也尽量的要去挖掘这种全谷物的食物啊，让全谷物走上大众的餐桌。举一个例子啊，目前的市场上已经有这种低升糖指数，就是 DGI 的稻米啊，它的这个全产业链啊已经进入了实践阶段。与通过后期加工降低 GI 值不同，这种稻米是种出来的啊，就是从天然稻种的育种开始，经过专门的田间管理啊培育出的，被称为健康一号的DGI 的水稻品种。这种水种它本水稻的品种它本身的这个升糖指数就很低了。那么收获之后的稻谷啊，储存温度啊，加工环节啊，终端产品开发呀等等，每一个步骤都要经过严格的控制，因为储存和加工条件的变化呢，都可能会影响到最终的升糖指数。小规模的干预实验结果显示，DGI 组的糖化血红蛋白从 7.37% 降到了 6.81%， 与高 GI 组相比有显著的统计学差异。餐后两小时血糖和糖化白蛋白指标同样表现出明显的优势。那么这个食物最终要抵达人们的餐桌，理想的营养健康产业呢，应该是能够陪伴每个人的成长的，从婴幼儿的辅食到老年的营养支持，提供覆盖全生命周期的产品。这场变革的理想终点是什么呢？就是或许未来市场上功能性农产品的比例呢，会像一把直观的尺子啊，就去衡量医农融合究竟走进了多少家庭，改变了多少生活。归根结底啊，以健康为导向，重构农业与食物的关系，是对接健康中国战略最直接、最经济有效的慢性病群体性干预方案。
同时呢，它也能够提升农产品的附加值，帮助农民增收，助力乡村振兴。最重要的是，为中国人

0: 郊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好的，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这里就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科普节目《万万没想到》，我是董丽阳。今天呢，继续来跟大家聊一聊餐桌上的那些话题啊。在西方呢，餐桌上的常驻嘉宾就不是米饭了，对于他们来说，奶酪应该是餐桌上的这个常客。从面包、意面到披萨、沙拉，顿顿都离不开奶酪。但是对于我们很多中国人来说啊，就觉得哎，这个奶酪吃到嘴里啊，真的是难以下咽呢。哎，这个奶酪为什么西方人的餐桌上离不开它，但我们却始终觉得难以下咽呢？这也是我们今天的第二道题，来问问大家。哎，为什么西方人的餐桌上离不开奶酪，但是我们却难以下咽呢？A， 因为基因拦截啊，就是呢啊，东亚人呢对于这个奶酪可能乳糖不耐受。B 是饮食拦截啊，因为我们有其他的可以替代的食品啊，营养价值是一样的。C 啊，可能是感官拦截啊，是因为它的味道实在是太浓郁了啊，闻一下就够够的了。为什么西方人的餐桌上离不开奶酪，而我们却始终难以下咽呢？ A 因为基因拦截啊，可能乳糖不耐受。 B 因为饮食拦截啊，可能有更多替代的食品。 C 感官拦截啊，是因为呢它的味道啊太过浓郁，无法下咽。这是一道多选题啊，欢迎大家来作答。奶酪这个东西，为什么西方人的餐桌离不开它，而我们却觉得难以下咽呢？ A 啊，因为是基因拦截，乳糖不耐受。 B 因为饮食拦截，有可替代的食品。 C 因为感官拦截啊，味道浓郁。为什么西方人的餐桌上离不开奶酪，我们却啊没有办法吃进去呢？其实啊，这个背后啊，还真的不只是说吃不惯那么简单啊。你有没有发现，中国人是普遍不爱吃奶酪的啊？黄油还能勉强吃一点，对吧？奶酪啊，就是跟奶酪真的是，生理性的拒绝啊，还有这种历史与感官也拒绝。为什么呢？首先第一个，我们就要说到基因的问题了啊。东亚人的乳糖酶啊缺乏的比例比较高，成年之后呢，消化乳制品的能力往往会下降啊，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乳糖不耐受。很多朋友喝点牛奶都会拉肚子，对吧？而欧洲人呢，因为长期啊食用奶制品，所以他的身体的适应度是比较高的。那么就从基因的适应度来讲的话呢，啊，东亚人可能没有办法就是消化这个奶酪。第二点就是饮食的问题啊，饮食拦截。在西方呢，奶酪是重要的饮食来源啊，他们也是用这种方式啊来保存牛奶啊。在我国古代是吧，因为我们的祖先啊真的是智慧啊才华的化身是吧，为我们发明了豆腐豆浆啊，所以说这些大豆制品呢早已经承担了蛋白质供给的角色，所以说我们来获取蛋白质的方式并不是单一的啊，不吃奶酪不喝牛奶，还可以喝豆浆吃豆腐，对吧？所以说有其他的食品可以替代啊，像这些豆制品能够为我们提供足够的蛋白质了啊，那奶酪就自然不会成为餐桌上的刚需。第三个就是感官拦截啊，这个奶酪呢，你不能说是像臭豆腐呀，或者是螺蛳粉呀，或者说是像四川的那个折耳根是吧，啊，你说第一次闻着臭吃着香，这个东西怎么说呢，就那个味道吧啊，

口感重啊，那种浓郁的发酵味儿，又贵又难闻又难吃，就很难真正的啊，就是征服中国人的肠胃。毕竟中国人的餐桌上啊，食物那么的丰富啊，像这种难吃的也不是非吃不可，是吧？而且呢，中国人的肠胃更偏爱温热一点的、清淡一点的啊。这个奶酪怎么想它都是有点，过于这个重口味了。而且它大多是要冷着吃的啊，冷着吃的，要不然就化开了，对吧？所以是基本上吃的都是凉的啊。再加上它这个奶酪啊，如果说你要真正吃到天然的奶酪的话，那么这个制作成本是非常高的啊，这个奶酪它的单价也是非常昂贵的啊。所以说对于我们来说呢，就没必要吃又贵又不好吃的东西了吧。大家可能对于奶酪也没有太多的了解啊，很多朋友对于奶酪有一些常见的误区，比如说有人会说吃奶酪会长胖啊。奶酪这个热量呢确实不低啊，尤其是高脂品种啊，吃多了当然是容易啊热量超标。但是另一方面呢，它也确实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和钙啊。如果说对于很多朋友就是想要减脂，然后呢维持身材的朋友们，是吧？关键就在于你吃多少了啊，吃多少了。如果你少吃一点的话，影响并不大；你吃多了，那肯定容易长胖。所以说，大家都觉得奶酪吃了肯定会胖，但也不是这样啊，你控制好量就不会。第二个误区是很多人说，哎，我乳糖不耐受，我一点都不能吃啊。那么乳糖不耐受的人一点都不能碰奶酪吗？其实呢，不同的奶酪它们有不同的差异啊，就是之间差别很大。你像这个切达、帕马森这类的硬质奶酪，在制作和熟成的过程当中呢，乳糖已经减少了很多啊。所以说对于很多乳糖不耐受的人群来说啊，你像吃这种硬质奶酪，切达、帕马森这一类的，反而比你喝牛奶更友好。你喝不了牛奶，你可以吃这一类的硬质奶酪啊。所以说并不是这个奶酪就是乳糖不耐受的人一点都不能碰啊，你就看你吃哪一种品种了、还有人觉得说这个奶酪棒就是奶酪啊，我们市面上有很多啊，就是制作的这个奶酪棒啊，给小朋友吃的那种，实际上呢是属于再制干酪或者是干酪制品啊，这个并不是天然的奶酪。那么根据 GB25192-202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再制干酪和干酪制品当中啊，再制干酪的干酪含量要求要大于 50%， 而干酪制品的干酪含量仅仅为 15% 到 50%。 也就是说这类产品当中的干货啊，其实并没有你想象当中的那么多，对吧？因为要给你吃点纯天然的奶酪，你可能还吃不下去。所以为了改善口感呢，它里面加了很多配料，像什么奶油啦、白砂糖啦啊，这种吃了反而是容易发胖。而且大家会发现，像这种奶酪棒都是给小朋友吃的，对不对啊？然后这里面有很多的这种其他的添加的东西啊，所以它并不能算是天然的奶酪了啊，也不能说是非常的健康了。有朋友说没吃过，想尝一尝怎么办啊？那有科学吃奶酪的方法。选啊，首先第一个怎么选，就是奶酪这个东西选硬不选软啊。乳糖不耐受的啊，优先尝试啊，就我刚刚讲的有两个品种，一个是切达，一个是帕马森，这两种都可以。这种硬质奶酪在长达数月的熟化当中呢，乳糖几乎是流失殆尽啊，补钙效果是非常好的啊。就是又想补充蛋白质又想补钙的朋友，可以选择切达或帕马森来尝一尝。第二个呢，一定要看准成分表啊，成分表的第一位必须是生牛乳或者是干酪啊，成分表第一位啊，第一位它就是含量比较高的生牛乳或者是干酪。如果说它的第一位写的是水和糖啊，你就直接放回货架吧，不要买了。另外这个奶酪呢，加热食用更佳啊，

试着把奶酪切碎撒在热吐司汤面里面，受热后的奶酪香气呢会掩盖这种发酵味啊，会更加符合中国味。如果你实在是想要吃然后又受不了这个味道的话呢，你就把它加热了吃啊。同时还有一种吃法，就是小分量早接触啊，就是你慢慢的要有一个适应的过程啊，你先从一点点开始，哎，就少吃一点，哎，先尝尝那种轻度发酵的品种啊，开始尝试起来，培养一下这种接受度啊，慢慢就可能就习惯了。啊，毕竟奶酪嘛，它也是优质蛋白和钙源啊。如果你想要摄取这方面的营养的话，是可以吃的。儿童时期呢，适量的接触一下奶制品啊，也有助于形成对这一类味道的适应。怎么说呢？奶酪也确实是好东西，你不能说人家没营养啊，人家确实营养丰富，是吧？有丰富的蛋白质和钙，但是也并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啊。如果说你的基因和味觉啊，你的全身每一个细胞都在表示对这个东西的拒绝，那就不必强求了，是吧？说到底，对于中国人来说呢，奶酪也不是我们餐桌上的必选品啊。但是呢，如果说你想尝一尝，或者你不拒绝的话，也可以吃啊。也可以吃，然后呢，也挺好的啊，有非常好的这个营养。所以说，不管什么东西吧，就适合自己的饮食方式才是最重要的。

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风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好的，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这里就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科普节目万万没想到，我是那么李阳。欢迎继续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健康生活长知识，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依然是本节目赞助方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又到了水果丰收季啊，那么大家总是在困惑啊，我买水果的时候应该挑大的还是挑小的呢？那么大的小的这个果子到底啊差别在哪儿呢？今天呢来跟大家讲一讲挑水果的门道。你先来问问大家啊，水果应该是选大的还是选小的呢？挑水果应该先挑大的还是先挑小的呢？啊 ，A 大的 ，B 小的 ，C 不一定。挑水果应该挑大的还是挑小的呢？啊 ，A 大的 ，B 小的 ，C 不一定。啊，这个应该大家都能选对啊，就是不一定，对不对？因为选大选小啊，还要看是什么水果，重点看它的营养在哪里。那怎么选呢？就是皮如果说有营养，那你就选小的；如果说肉有营养的话呢，那大小就无所谓了。啊，这个水果如果说皮有营养就选小的，如果说啊这个肉有营养，大小无所谓。葡萄、红枣、蓝莓果皮都有花青素啊，部分维生素，还有部分的风味物质。同等重量下呢，小果的果皮占比高啊，营养更浓缩，风味更足。像酿酒啊、煲汤啊、泡水都比较划算。也就是说，葡萄、红枣、蓝莓这一类皮啊都比较有营养的话呢，尽量不要挑太大的。还有柑橘类的水果，像橙子、柚子、橘子类的胡萝卜素，维生素 C 呢主要分布在汁囊当中，也就是果肉的部分啊。那果实变大就意味着汁囊更多，这些成分呢也会积累的更多。所以说像柑橘类的水果，橙子、柚子、橘子啊，那肯定是选大一点。苹果这一类的水果呢，一些大果的品种通过选育啊，把这个细胞多、膨大适度啊结合得很好啊，也就是说既大啊，然后又有风味啊，酸这个糖酸又比较平衡，所以苹果这一类呢啊可大可小。西瓜的大小首先要看品种啊，有的品种呢是天生大，有的品种天生小啊。同品种当中呢，光照好、水分够，一般让瓜长得更大。所以说品种就决定了大小的潜力啊，栽培决定了品质的实现，大小与成熟度啊与营养浓度呢没有正相关。在这里呢给大家一些实用的选购建议啊，就是皮有营养啊，你要带皮吃的优先选小果啊，颜色深的削皮吃，营养在肉的啊选正常偏大的，果形端正的成熟度更高。再说一下，皮有营养的啊可以带皮吃的优先选小果啊，选那种颜色深一点的，削皮吃的营养在肉上的选正常偏大的，果形端正的啊这种成熟度更高。那么买水果呢要看新鲜度啊，果身硬实不软不烂，果粉完整，这个才是真正的最新鲜的水果。那么水果好不好呢，关键就不在大小了啊，品种啊、渠道啊、成熟度啊、新鲜度都同样重要。那么大家都知道有一种植物调节剂叫做膨大剂啊，很多人说选这个啊这种膨大剂啊，这个吃了是不是不安全？膨大剂呢是国家允许的植物调节剂，残留非常的低，60公斤的人一天吃80公斤的水果才可能会超标啊。当然你一天吃不了80公斤水果吧。有人觉得说哎这水果比正常的大，它肯定打的农药多。打农药多少跟大小也没关系啊，主要还是看种植的规范和清洗是不是干净啊，如果你觉得可能有农药残留，那就回来好好洗一洗啊。所以说这个膨大剂不用过度担心啊，只要你买的是正规的水果，这都是属于安全范围的。还有说有人说这个有瑕疵的水果还能吃吗？啊，通常大家会遇到那种异于常果的水果啊，异于常果的水果，比如说什么黑丝芒果、
豹纹芒果啊，这些水果长得怪啊，然后呢，大家说这个能不能吃呢？好，我们先来说发红的甘蔗和发紫的椰子，这个能不能吃？发红的甘蔗和发紫的椰子，这能不能吃呢？发红的甘蔗啊，不能吃啊，不能吃。局部发红的话呢，整根都要扔掉。甘蔗切开以后，芯儿发红，有红丝儿啊，这个是发霉变质了啊。这种霉呢，会产生三硝基丙酸啊，是剧毒神经毒素，吃了头晕啊、抽搐啊、昏迷啊，严重会致死的。霉变的甘蔗闻起来呢，有酸臭味和酒味，跟正常的甘蔗味道不同啊，所以要注意，表皮红不一定是有事儿，但是芯儿红了绝对不能吃。发紫的椰子能不能吃呢？发紫的椰子也不能吃啊！椰子的内部出现粉红色、紫色的变色啊，它是氧化了、霉变了，啊，可能是由镰刀菌、青霉等霉菌产生的啊，所以不建议吃了。需要注意，椰毒、假单胞菌以及毒素米酵菌酸主要污染发酵米面制品。啊，像什么玉米面啊、凉皮啊、变质的银耳啊，啊，新鲜的椰子呢，并不是它的主要载体。米酵菌酸当中的毒素呢，啊，是这个毒素型食物中毒啊，这个没有特效药的，病死率特别的高啊，所以一定要预防。像这种发酵类的食品，还有这个木耳的泡发，木耳泡发四个小时之后就不能再用了啊，泡发超过四个小时的木耳不能再吃了。所以说发红的甘蔗不能吃啊，发紫的椰子不能吃，变质的玉米面、凉皮啊，这个银耳、木耳时间长了都不要吃了。还有奇怪的水果，像这个黑丝芒果和豹纹芒果，这是什么芒果呢？黑丝芒果是什么呢？就是芒果核啊，周围天然存在白色和浅褐色的纤维束，用来输送营养和水分啊，口感偏硬，但是无毒无害。这个黑丝芒果是可以吃的。当芒果受到刺激呢，就可能使纤维内部的结核酚发生氧化现象，出现零星的黑丝。如果芒果整体果肉没有变味和异味啊，这个是可以吃的。有些朋友大概啊，把这个芒果一切开，里边有一些黑丝儿，觉得是坏了。它只要没有变软，没有异味啊，有这个黑丝是正常的啊。还有这个豹纹芒果能不能吃啊？什么豹纹芒果呢？芒果身上很多黑斑啊，很多黑斑，这个不建议吃啊，不建议吃。它也不一定是碰撞了或者是冷冻了，它可能是与这个芒果炭疽病有关系啊。所以说不管是哪种原因造成的黑斑吧啊，看起来像豹纹一样，这种都不要吃了，容易引起食物中毒。还有透明的山竹和变黄的山竹能不能吃呢？透明的山竹啊，透明的山竹可以吃啊，但是不好吃。山竹是属于后熟的水果，如果后熟的过程当中储存的温度比较低，没能全部转熟，然后你就会发现那个果肉是透明的情况，这个是可以吃的。但是变黄的山竹就不能吃了啊。山竹出现的黄焦其实是山竹的自我防御机制，当受到外界自然侵害或碰撞挤压，黄焦就会溢出啊。黄焦味道比较苦啊，比较苦，去掉之后呢，其他的果肉可以正常吃。此外呢，山竹果壳如果出现黄色的点啊，这个是正常现象，那个是植物表面啊被这个划破之后流出的树枝啊凝固之后变成了黄色。所以大家有的时候买回来山竹，你就发现打开以后里面有一部分是黄色的，黄的这部分不要吃了，别的可以吃啊。还有就是果核有晶体的李子和黑色核的桃子能不能吃？果核有白色晶体的李子可以吃啊。当李子内部出现核裂之后呢，果肉会自动愈合，偶尔就会产生一些果胶，就是你看到的那些白色的晶体啊。我们说这是李子啊，李子这种情况桃子身上也有，大家应该会发现嘛，就是有一些那个果胶一样的透明的那个晶体，这可以吃啊。
但是黑色核的桃子就不能吃了啊。桃子的果蒂部分开裂啊，然后呢细菌微生物就进入到里面，容易发生霉变，然后呢核里面发霉，你敲开核啊，这个果肉长毛了，那整个桃就不能吃了。有些朋友应该都遇到过这种情况，好像外面的果肉是好的，但是核长毛了，就觉得别吃核，就把这个核扔了吧，把肉吃了，不行啊，这个整个桃都不能吃了啊。所谓的黑色核就是你打开之后它这个核里头长毛了，桃子的核长毛了，整个桃子就都不要吃了啊。还有一种就是畸形的车厘子和畸形的草莓。畸形的车厘子和畸形的草莓能不能吃呢？这都可以吃啊，这都可以吃，不要以貌取果是吧，人家长得不好看，味道是正常的。车厘子有的很畸形啊，有的像双胞胎一样的，两个果子长到一起。哎，很多人说啊，这是不是农药打多了，这个是不是这个基因变异了。没有啊，没有，可以吃。有的草莓也是啊，长得就奇形怪状的。是因为部分啊授粉受精不正常所以导致的啊，这种歪瓜裂枣的草莓可以吃啊。就可能你吃的时候你会发现它有的部分甜，有的部分淡，口感没那么均匀。还有一种就是黑丝牛油果和透明的火龙果能不能吃？黑丝牛油果可以吃啊，但是它不好吃。牛油果切开啊，里面有黑丝黑筋啊，这个也不是长出来的纤维，是冻伤或者是放老了。牛油果因为怕冷啊，放到冰箱四度呢就会冻出黑筋，有的时候熟透了也会发黑，这些黑的地方呢口感比较硬啊，就不好吃，但是可以吃。还有呢，火龙果变透明了啊，变透明了能不能吃了？这个主要是熟过头了或者是冻着了啊，一般不是压的，熟大了果肉细胞散架了，就变成水汪汪的半透明的形状了，或者说你放冰箱把它冻伤了啊，它也会变透明，这个是可以吃的，但是也是不好吃。压伤的话一般是变褐色烂掉，它不会变透明啊，如果说透明的地方说有那种酒味啊酸味，那坏了，不能吃了。如果你觉得没办法分辨啊，这个火龙果透明了到底是啥样，那你就别吃了。

好的，朋友们，那么今天的万万没想到呢，到这里就跟大家说再会了，感谢您的收听、参与、支持和互动。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小说联播《彭德怀大传》，请您继续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一，孙悟空出世和大闹天宫后，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保护唐僧西行取经，一路降妖伏魔，经历了981难，终于到达西天见到如来佛祖，最终武圣成真。
1: 请听长篇小说《西游记》，由赵丰博演播。
2: 师徒四人途经灭法国，灭法国有一个非常奇怪的规矩，那就是看到和尚就要杀，要杀10000个和尚才够。这已经杀了9996个了，剩4个，正好给唐僧师徒四人留着。悟空呢，就想想个办法啊，借城中的这些呢居民的衣服，他们4个乔装改扮，蒙混过关就完了。可是没想到，又遇到了贼人，啊，抬着他们这大柜子，走东头串西边，结果呢，还是被巡城的总兵官以及东城的兵马司给发现了，率兵把贼人杀退，又把这大柜子，也就是师徒四人加白龙马，又给抬回来了。当天晚上，悟空并没闲着，他变出了很多小悟空，而且把自己的金箍棒分成了多把剃头刀，把上岛国王啊、宫嫔、文武百官头发全剃了。这剃完了可热闹了，早早的文武百官就都来参拜启奏了，啊，希望这国王不要再杀和尚了。意思是怎么样，遭天谴了吧？柜子抬回来之后，唐僧在里面吓得魂不附体，说：“徒弟们，这一到国王面前，怎么便说呀？”悟空就笑：“
3: 哎。”师父别嚷，我已经安排好了，等打开柜子后，那国王就会拜我们为师。
2: 悟空的话还没说完呢，就听国王吩咐：“
4: 打开柜子。”
2: 只听吱呀一声，柜盖被打开了，八戒忍不住往外就跳，吓得那文武百官是胆战心惊，一时都说不出话来。这时就见孙悟空搀出唐僧，沙和尚搬出行李，八戒见总兵官牵着马走上前，大喊一声：“
4: 马是我的，还给我。”
2: 把那总兵官吓了个跟头，跌倒在地上。唐僧师徒站在殿阶下，那国王看见是4个和尚，连忙走下龙床，宣召三公妃后到金銮宝殿上，啊，同群臣拜问：“
4: 长老从什么地方来呀？”
2: 唐僧一稽首：“我们是东土大唐驾下，派往西方天竺国大雷音寺拜活佛取真经的和尚。”
4: 啊，
2: 国王一点头：“
4: 啊，长老从遥远的东土而来，可为什么要在这柜里安歇呢？”
2: 唐僧实话实说：“贫僧知道陛下想杀和尚，不敢光明正大地进入贵国，只好扮作俗人，夜里到客栈借宿，因为怕被人识破原身，所以在柜中安歇。不幸的是，被贼人偷去，又被总兵捉获抬来，现在才见到陛下龙颜，望陛下
4: 放贫僧西去，大恩大德我们永远不忘。
2: 国王说，
4: 啊，长老是天朝上国的高僧，朕有失远迎，只因僧人诽谤我，我才许下天愿，要杀10000名和尚。没想到，昨夜，哎，我们也皈依了佛门，是上天让朕等为僧。现在，君臣后妃，头发都剃落了，望长老不弃，收我们为徒。
2: 八戒一听，哈哈大笑说：“
5: 要拜我们为师，有什么见面礼吗？”“
4: 哦，长老要是肯收我们为徒，愿意将国中的财宝献上。”“
3: 哎，我们是有道的高僧，不喜欢什么财宝，你只给我们倒换了官文，送我们出城，保你江山永固，福寿绵长。”
2: 那国王一听，立即传旨，命光禄寺大排筵席，款待唐僧师徒。宴会一结束，国王就立即给唐僧师徒倒换官文，并请求唐僧给改个国号。悟空说：“
3: 陛下法国之名非常好，只是灭字不好，不如改号为亲法国，管保你国永远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2: 国王谢了恩，摆整朝銮驾，送唐僧师徒出城西去。辞别了亲法国王，唐僧在马上高兴地说：“
4: 悟空，这一回你可立了大功了。”
2: 沙僧问：“
5: 大师兄，你到哪儿找了这么多剃头匠，一夜剃了这么多头啊？”
2: 悟空就把施变化、使神通的事说了一遍。唐僧、八戒、沙僧听了都笑得合不拢嘴。师徒四人正高兴呢，忽然看见一座高山挡住了去路。唐僧勒住马头说：“
4: 徒弟们，眼前这座高山如此巍峨险峻，前行可要小心呐。”
2: 悟空笑着说：“
3: 放心放心，有我们几个在，保你没有事儿。”
2: 唐僧听了不再忧虑，骑马放心前行。师徒四人一同上山，忽然间听见一阵风呼呼吹起。唐僧害怕地说：“
4: 起风了，起风了。”“
3: 哎，春有和风，夏有熏风，秋有金风，冬有朔风，一年四季都有风，起风怕什么？”“
4: 这风刮得这么急，绝不是天风。”
2: 他的话还没说完，就见前面起了一阵云雾。唐僧更加心惊了，说：“
4: 悟空，风还没停，怎么又起了大雾？我看这可不是吉兆。”“
3: 哎，师父先别急，请师父下马。八戒、沙僧，你们两个在这里好好保护师父，我去看看是吉是凶。”
1: 这是值得每一代中国人阅读的古典名著，也是值得每一个中国人珍藏的文学经典。吴承恩的长篇小说《西游记》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
2: 悟空说完，把腰一箍就到了半空中，用手搭在眉上，圆睁火眼向下观看。只见那悬崖边果然坐着一个妖怪，正在那里施法术，摆弄着三四十个小妖，弄风喷雾呢。悟空心中暗想，
3: 哎，哼，我师父倒也有些先见之明，他说不是天风，果然不是，还真是妖怪施法术弄的什么怪风。我先回去照顾照顾八戒，叫他先和这妖怪打斗，要是八戒有本事战胜了妖怪，算他一功，要是他本领不及妖怪，我再出手也不迟。只是八戒有些懒惰，不肯出头，我还得想个办法哄哄他才行。
2: 悟空落下云头，回到唐僧面前，

0: 牵了马去，人家还得给草料，不是给人家添麻烦吗？现在风停雾散了，你们先坐下休息，等我去弄些嫩草，先喂喂马，然后再去那人家中化斋。
1: 唐僧一听，高兴地说：好，难得你这么勤快，快去快回。那呆子心里暗暗高兴啊，转身便走。悟空追上去扯住说：
2: 哎，兄弟，他们施斋只施给俊和尚，不施给丑和尚，你变变样子去。
1: 那呆子也有36般变化，走到山坳里，念动咒语，摇身一变，变成个矮胖和尚，手里敲着木鱼，不会念经，嘴里只是念叨着：
0: 上大人，上大人。
1: 那妖怪收风敛物，号令群妖，在大路口上摆开一个圈子阵，专等过路的行人。这呆子倒霉，正撞到当中，被群妖围住了。这个扯住衣服，那个扯着丝绦，是推推拥拥，一齐下手。八戒说：
0: 不要扯，等我一家家去吃。
1: 群妖就问：
2: 和尚，你要吃什么？
0: 你们这里不是施斋给僧人吗？我是来吃斋的。
2: 嘿，别想没事了，我们这里专吃僧人，我们都是山中得到的妖仙，专要把你们和尚拿到家里上蒸笼蒸熟吃呢，你还想来吃斋？
1: 八戒一听，知道又上了悟空的当了，立即现出原身，从腰间拿出钉耙，一顿乱砸，打退了那些小妖。小妖急忙跑回去报告老妖怪：
2: 大王，出事了。
0: 出了什么事？
2: 身前来了一个长嘴大耳，背后又有鬃毛的和尚，双手抡一把钉耙，见到我们没头没脸的乱砸。
1: 老妖怪一听这话：
0: 别怕，等我去看看。
1: 说着拎着一条铁杵走到近前，硬着胆子大喝一声：
0: 嘿，你是哪里来的？叫什么名字？趁早说出来，饶你性命。
1: 八戒笑着说：
0: 我的儿子，你不认得你猪祖宗了？我原本是天宫的天蓬元帅，掌管天河80000水兵，如今在凡间做了大唐高僧三藏的二徒弟，法名叫猪八戒。
1: 那妖怪一听喝道：
0: 你原来是唐僧的徒弟，我早就听说吃了唐僧肉可以长生不老，正要拿你呢，你却撞上门了。我要走，看处。
1: 说完舞动铁杵就打。八戒赶紧抡钉耙相迎，
0: 叮杠棒咣，
1: 两个人在山坳里厮杀起来。八戒精神抖擞，越战越勇。那妖怪一见力不能敌，就喝令小妖一齐上前，把八戒团团围住。悟空骗走了八戒，在唐僧背后禁不住一个劲儿的笑。沙僧问：
3: 大师兄，你笑什么？
1: 悟空就把哄骗八戒的事儿告诉了沙僧，并说：
4: 沙师弟，不要告诉师父，八戒去了这么半天不见回来，一定是和那妖怪打斗得相持不下。我得去看看。
1: 悟空也不让唐僧知道，悄悄地在

0: 脚后拔了一根毫毛，吹了口仙气，叫了声变，立即变成本身模样，陪着沙僧，随着长老。他的真身呢，跳在空中观看。只见那呆子被群妖围在当中，钉耙乱舞，已经有点招架不住了。悟空忍不住暗落云头，高声叫着：“
1: 八戒不要慌，老孙来了。”
0: 呆子一听是悟空的声音，顿时又有了精神，挥动钉耙向前乱砸。那妖怪招架不住，率领群妖败阵走了。悟空见妖怪已经败退，没到八戒跟前，就拨转云头回到了师父那里，把毫毛一抖，收上身来。不一会儿，呆子得胜也转了回来，累得他气喘吁吁的来到唐僧面前，叫了声：“
2: 师父。”
0: 唐僧见了，惊讶地说：“八戒，你不是去打马草了吗？怎么这样狼狈地回来了呢？”呆子放下钉耙，气得跺着脚说：“
2: 师父，别问了，说起来真能活活把人气死。”
0: 唐僧就问：“为什么呀？”八戒就把悟空骗他去打妖怪的事说了一遍。唐僧听了说：“这里不宜久留，我们还是出发吧。”悟空跳过来：“
1: 八戒，你来做个开路将军，在前面开路，那妖怪不来就算了，要是来了你就和他打斗，战胜了妖怪算你大功一件。”
0: 八戒一想那妖怪的本领和自己不相上下，就欣然答应了。悟空高兴地牵过马，请师父骑上，沙僧挑着行李跟着八戒一路进山西行。那妖怪战败后，率领群妖回到本洞，高坐在石崖上，是默默无言。洞中许多看家的小妖都上前问：“
3: 大王每次出去都是欢欢喜喜的回来，今天为什么事而烦恼呢？”
0: 老妖怪说：“
2: 小的们，我往常出洞巡山，不管哪里的人和兽，都能捞几个带回来，分给你们享用。不知今天怎么这么晦气，一出门就撞上一个死对头。”
0: 小妖问：“
3: 是哪个死对头啊？”“
2: 是一个和尚，他是东土前往西天取经的玉帝唐僧的徒弟，名叫猪八戒。我战不过他，败下阵来，怎能不烦恼？我早就听人说，唐僧是十世修行的罗汉，吃他一块肉就可以延寿长生。真没想到这好事会让我们碰上。今天唐僧就来到我们山里，正好拿住他，好吃唐僧肉。谁知他手下有这么厉害的徒弟呀。”
0: 他的话音刚落，旁边闪出来一个小妖，对着老妖怪哽哽咽咽地哭了三声，又嘻嘻哈哈地笑了三声。老妖怪眼睛一瞪：“
2: 你又哭又笑干什么？”
0: 小妖跪下说：“
1: 大王刚才说要吃唐僧肉，可那唐僧的肉不能吃。”
0: 老妖怪很狐疑：“
2: 人人都说吃他一块肉就可以长生不老，与天地同寿，你怎么说不能吃呢？”
0: 小妖就说：“
1: 要是能吃 也到不了这里了，早被别处的妖怪吃了。就是因为他手下有三个徒弟非常厉害，他的大徒弟是孙悟空，三徒弟是沙和尚。大王，你今天碰到的这个是他的二徒弟猪八戒。
2: 哦，对，就是他，猪八戒。
0: 要知后事如何，咱们下回再说。
4: 您刚才听到的是吴承恩的长篇小说《西游记》，由赵方博演播。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西游记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孙悟空出世和大闹天宫后，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保护唐僧西行取经，一路降妖伏魔，经历了9981难，终于到达西天见到如来佛祖，最终武圣成真。
1: 请听长篇小说《西游记》，由赵方博演播。
2: 过了灭法国，师徒四人继续一路西行。这一日又碰到了高山峻岭，想必又是一番磨难吧。没错，确确实实是一番磨难。不过这一回先遭磨难的并不是唐僧，而是二徒弟猪八戒、猪悟能。八戒和老妖怪打了一个平手，基本上还算是尽力，而且悟空也不失时宜地用手工一剑来激励他。八戒一琢磨，也行啊，如果自己尽力的话，将来西去取经成功论功行赏的时候，这也是一个砝码呀。老妖怪问，
3: 沙和尚和猪八戒相比，本领怎么样？
2: 小妖说，
4: 他俩本领不相上下。
2: 老妖又问，
3: 那孙悟空呢？
2: 小妖吐着舌头说，
4: 不敢说，那孙行者神通广大，变化多端，他500年前就曾大闹天宫，上方28宿、9曜星官、12元辰、5清4相、东西星斗、南北2神、5岳4毒、普天神将都斗不过他，你怎么敢吃唐僧啊？
2: 老妖怪问，
3: 你怎么知道的这么详细呢？
4: 我当初在狮驼岭狮驼洞住，那里的大王不知好歹，要吃唐僧，被孙行者使一条金箍棒打进门来，那里的小妖几乎都死在了他的棒下，亏得我有些见识，从后门逃了出来，来到了这里，蒙大王收留。
2: 这老妖怪一听这话，不由得大惊失色。这时又有一个小妖上前说，
5: 大王不要烦恼，不要害怕，要想吃唐僧肉，请让我给大王献上一条妙计。
2: 老妖怪很感兴趣，忙问，
3: 你有什么计策？快快说来。
2: 小妖一拱手，
5: 我有一个分瓣梅花计，就是把洞中所有人都集中起来，千中选百，百中选十，十中只选三个，让他们三个变成大王的模样，三处埋伏，分别和猪八戒、沙和尚、孙悟空一起交战。我们舍弃三个小妖，调开他们弟兄三人，大王趁机在半空伸下拿云手去捉唐僧，不像太能取物一样容易吗？
3: 有道理。就这么办了。
2: 老妖怪

0: 也真是啊，不害怕自己命丧蚌口啊。一听，满心欢喜，于是呢，就依这个小妖的计策而行。唐僧无忧无虑，跟随八戒上了大路。刚走了不一会儿，只见那路旁跳出一个小妖，奔向前边，要捉唐僧。孙悟空大叫：“
1: 八戒，妖怪来了，还不动手！”
0: 那呆子也不论真假，抡起钉耙迎上去就乱砸一通。那妖怪急忙用铁杵相迎，他们两个一来一往，在山坡下站在了一起。这时，只见那草丛里又跳出来一个妖怪，还是直奔唐僧。悟空急忙抽出金箍棒，上前相迎。那妖怪也不搭话，举杵来战。他们两个在草坡下打斗起来，正相持不下时，只听见山背后呼的一声风响，又跳出一个妖怪来，也是直奔唐僧。沙僧见了，立即举起禅杖迎面冲了上去。他们都在与妖怪打斗，就剩下唐僧独坐在马上，无人保护。哎，那老妖怪停在半空中，一看机会来了，就伸下五爪钢钩，把唐僧一把抓住。唐僧丢了马，脱了凳，被妖怪一阵风给射走了。老妖怪按下风头，把唐僧拿到洞里，大叫：“
2: 小的们，挑水刷锅，搬柴烧火，把唐僧给我蒸了，我们一块儿吃唐僧肉。”
0: 这时，那个献祭的小妖说：“
1: 大王，这唐僧肉先不能吃。”
0: 老妖怪问：“
2: 怎么不能吃了？”“
1: 大王吃了唐僧不要紧，猪八戒和沙和尚都好对付，可那孙悟空，哎呀，非常难对付啊。他要是得知我们吃了他师父，他也不来和我们厮打，他只要把那金箍棒往山腰里一撅，我们的山也就倒了，我们也就没有安身的地方了。”
0: 这老妖怪眼圈一转：“
2: 那你有什么好办法？”“
1: 我们先把唐僧送到后园，绑在树上，留他两三天。要是他的三个徒弟不上门来找，我们就可以自自在在地享用唐僧肉了。”“
2: 人得一时，好啊，就这么办。”
0: 老妖怪听了，觉得他说的在理，就命小妖们把唐僧带到后园，绑在树上。唐僧被牢牢地绑在树上，无法活动，止不住又流下了眼泪，自言自语地说：“
3: 徒弟呀，你们在那山中降妖擒怪，只顾追赶妖怪了，我却被妖怪捉来，在这里受罪，我们什么时候才能见面呢？”
0: 正在这时，只听对面树上有人喊：“
4: 长老，你也进来了？”
0: 唐僧一听有人说话，吓了一跳，慌忙问：“
3: 你是什么人？

0: 是这山中的樵夫，前几天上山打柴时被这妖怪捉来，绑在这儿已经三天了，算计着要吃我呢。
1: 这是值得每一代中国人阅读的古典名著，也是值得每一个中国人珍藏的文学经典。吴承恩的长篇小说《西游记》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
2: 唐僧听完，流着泪说：“
0: 樵夫啊，你死只是一个人，并没有什么牵挂，可我却死不瞑目啊。”
2: 樵夫就问他：“
0: 长老，你是个出家人，上无父母，下无妻子，死就死了，有什么不瞑目的呢？”
2: 唐僧一摇头：“我本是东土大唐皇帝派往西天取经去的，取得真经要超度那幽冥无主的孤魂，现在要是死了，就辜负了大唐皇帝的期望和那些冤死的孤魂，永世不得超生了。” 樵夫一听也禁不住眼中含泪：“
0: 长老，你死是这样的悲壮，我死就更悲伤了。我自幼丧父，是母亲辛辛苦苦地把我养大，家中又没有什么家产，就靠打柴为生。老母今年83岁了，只有我一个人奉养。要是我死了，将来谁给他养老送终呢？”
2: 二人说完，真是同病相怜，于是相对着放声痛哭起来。悟空在草坡下打败了小妖，赶紧回到路边，发现完了，师傅又不见了，只有白马和行李在。他忙牵着马，挑着担，满山头的寻找师傅。忽然看见猪八戒气呼呼地跑了回来，问悟空：“
3: 猴哥，你喊什么？”“
4: 师傅不见了，你看见了吗？”“
3: 妖怪来时，我先去和他交战，不是你和沙师弟保护着师傅吗？怎么反来问我？”“
4: 兄弟，不是我怪你，你是怎么搞的？把妖精放过来拿师傅，我去打那妖精，叫沙师弟保护师傅，现在连沙师弟 也不见了。”
2: 八戒笑着说：“
3: 那想必是沙师弟带着师傅到哪里解手去了。”
2: 他俩正说着呢，就见沙僧也回来了。悟空问：“
4: 沙师弟，师傅呢？”“
5: 你们两个眼都花了，把妖精放过来拿师傅，老沙去打那妖精，师傅自己在马上坐着来着。”“
2: 悟空气得直跺脚：“
4: 中计了，中计了，这妖怪用的一定是分瓣梅花计，把我们弟兄调开，他趁机捉去了师傅。天哪，这可怎么好？”
2: 说完放声大哭起来。八戒说：“
3: 不要哭，横竖走得不远，师傅肯定就在这座山上，我们找找吧。”
2: 三个人在山上来回寻找，走了有20里远，就看见一处悬崖下有一座洞府，石门紧闭，门上横安着一块石板，石板上有8个大字：“ 隐雾山折月连环洞。
4: 八戒，动手，这里就是妖精的住处，师父也一定在这儿呢。
2: 那呆子一听，举起钉耙用力砸去，一下子把石门砸了一个大窟窿，嘴里大叫：
3: 妖怪，快把我师父送出来，要不我们几个打进去，叫你们死无葬身之地。
2: 守门的小妖急忙跑到里面，向老妖怪报告说有人砸破洞门，让他把师父送出去。老妖怪大吃一惊说：
3: 哎，不知是哪个在外面叫战。
2: 献祭的小妖说：
4: 大王别怕，让我去看看。
2: 那小妖直奔前门，从打破的窟窿歪着头往外张望，见是个长嘴大耳朵的和尚，立即回头大叫：
4: 大王别怕，前来叫战的是那个最没本事的猪八戒，不是我们最怕的毛脸雷公嘴孙悟空啊。
2: 嗯，八戒在外边听见了，说：
3: 哥呀，他不怕我，只怕你，师父肯定在这儿，你快上前。
2: 悟空上前大骂：
4: 孽畜，你外孙公在这里，快送我师父出来。
2: 那小妖说：
4: 大王不好了，孙行者也来了。
2: 老妖怪就埋怨说：
3: 哎，都是你出的什么分瓣梅花计，如今大祸临头了，这可怎么办才好？
2: 小妖赶紧答话：
4: 大王放心，不用埋怨，那孙悟空虽然神通广大，却很好对付，我们拿个假人头出去骗他，就说他师父已经被我们吃了，等把他骗走了，唐僧还归我们受用。
3: 我们到哪儿去弄假人头啊？
2: 小妖说：
4: 我做一个。
2: 于是那小妖用斧子挖出一个柳树根，又用钢刀砍成人头的模样，喷上些人血，糊糊涂涂的，让一个小妖怪放在漆盘里，拿到门口叫着：
4: 大圣爷爷请息怒，你师父被我家大王拿进洞来，洞里小妖不识好歹，这个来吞，那个来啃，抓的抓，咬的咬，把你师父吃了，只剩了一个头在这里了。
2: 悟空跳过来：
4: 拿出人头来，我看看是真是假。
2: 那小妖怪从门窟里抛出那个头来，猪八戒见了就哭着说：
3: 可怜的师父啊，哎呀，
4: 呆子，你还没认出来是真是假就哭。
3: 这人头还有真有假。
4: 这是个假人头。
2: 说完抽出金箍棒，扑的一下把假人头打碎了。八戒一看，原来是个柳树根，他忍不住骂了起来：
3: 你们这群毛贼，你们把我师父藏在洞里，拿个柳树根来骗你猪祖宗，快快出来啊，送死。
2: 哎呦，吓得那拿盘子的小妖怪战战兢兢的就跑回去了，报告说假人头骗不了悟空。
3: 老妖说：到我们的剥皮亭里 选一个真人头送出去。
2: 小妖听令，到剥皮亭挑了一个新鲜的头装盘，拿到洞口叫道：
0: 大圣爷爷，先前送的确实是个假人头，这个可真是唐老爷的头，我们大王留了镇宅子的，现在特地献出来。
2: 说完扑通一声把一个人头又从门窟里抛出来，那人头血淋淋在地上一个劲儿的乱滚。孙悟空认的是个真人头，就哭了起来。八戒沙僧也一起放声大哭。他们哭了一阵子，八戒含着眼泪说：
3: 猴哥别哭了，我们还是找个地方把师父的头埋了吧。
0: 师弟说的对。
2: 他们就在山上找了向阳的地方，八戒用钉耙砸了一个坑，把头埋了，又筑起来一座坟墓。安排停当以后，悟空说：
4: 沙师弟，你在这里给师父守墓，看好行李和马匹，我和八戒去打烂他的洞府，拿住妖魔，将他碎尸万段，给师父报仇。
2: 沙和尚答应了。八戒一听顿时来了精神了，整了整衣服，举起钉耙跟着悟空便走。二人来到妖洞门前，把石门打破，喊声震天的大叫：
3: 还我活唐僧来！
2: 老妖听到报告，立即率领洞中群妖一齐呐喊，杀出洞门。悟空和八戒急忙退了几步，到了一块平地上，拦住了群妖，喝道：
4: 哪个是拿我师父的妖怪？
2: 那群妖怪扎下营盘，将一面锦绣花旗闪一闪。老妖怪手持铁杵，应声高喊：
3: 那和尚，你不认得我吗？我是南山大王，你师父唐僧是我拿了吃了，你又能把我怎么样？
2: 悟空大喝呀：
4: 好你个大胆的毛贼，我管你什么南山大王北山大王，别走，砍棍！
2: 说着就冲上前去了。那妖精赶紧侧身闪过，用杵抵住铁棒，二人便站在了一处。那些小妖为争得一块唐僧肉，都舍命往上冲啊，把悟空和八戒团团围住。悟空见状，立即使个分身法，把毫毛拔下一把嚼在嘴里喷出去，叫了声变，就变成自己的模样，一人使一条金箍棒从外边往里打，那一二百个小妖顾前不能顾后，遮左不能遮右，一个个各自逃生，跑回洞里去了。要知后事如何，咱们下回再说。
1: 您刚才听到的是吴承恩的长篇小说《西游记》，由赵方博演播。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2: 我偶尔上一下班也没关系。
1: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3: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4: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1: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3: 和军事设施，
1: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腐败透顶，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满足老人的喜好，带去温暖的陪伴，功能实用，操作简单，一用就会。音质好，声音大，体积小，好携带。回顾经典故事，收听喜爱节目，丰富精神生活，提升幸福指数。内置听书内容2000小时，终身享受云端10000小时内容免费下载。单田芳、袁阔成、刘兰芳、连丽如、马三立、马季、李金斗等众多名家助阵，正版授权，畅听无忧。预装内容涵盖经典评书、精品小说、名家相声、趣苑杂谈等6大品类，是老人散步遛弯、分享生活、休闲娱乐的好伴侣。老人的需求，亲友的心意，单位的关怀，赶快下单购买，为老人送上温馨与快乐。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儿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一，辽沈战役秘密战，根据松直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杰勇、艳丽、

0: 第20集，
1: 负责警戒的解放军官兵赶紧把这意外的收获逐级报告给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野战军总部。当天夜里，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林彪、政治委员罗荣桓和参谋长刘亚楼便在牦牛屯指挥所分别接见了范汉杰和卢俊全。
0: 林彪和罗荣桓接见范汉杰的时候，林彪询问了他对锦州一战的看法。范汉杰叹服地回答：
1: 打锦州这一招棋真是太妙了，非雄才大略之人是下不了这个决心的。
0: 范汉杰的话马上引起林彪的兴趣，因为在先打锦州还是先打长春的问题上，林彪有过长时间的考虑，并一直下不了决心，因此曾经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后来经过中央军委的再三说服，他才下决心先打锦州。所以他很想听听敌方的看法。
1: 你为什么这么说呢？
0: 范汉杰回答：
1: 自从国军被包围在长春、沈阳和锦州三个地区之后，我们估计到解放军会先打长春，所以把主力都投在了长春，想方设法加强那里的防御，对长春做了重点固守。可没想到你们会先打锦州，这就一下子打在了我们的薄弱处。为什么你们会估计我们不会先打锦州呢？
0: 林彪又问。范汉杰想了想说：
1: 因为你们的主力都在北边，打锦州有许多不利的条件，比如一是战线太长，一是运输补给太困难等等。
0: 听了这句话，林彪那个很少有笑容的脸上突然现出了一丝微笑，因为这正是他不同意毛主席提出的先打锦州的理由。范汉杰的见解同他的见解何其相似啊！林彪稍显尴尬地笑了笑。
1: 结果，我们还是选择先打了锦州。
0: 范汉杰听完，叹了口气。
1: 所以我说嘛，打锦州这一招非雄才大略之人是下不了决心的。如果先打长春，就无异于把国军从北往南赶，这样不但不能把国军在东北就地歼灭，反而会增强华北国军的力量。可是先打锦州就不同了，锦州是连接华北和东北的枢纽，它好比是一根扁担，一头挑着东北，一头挑着华北。锦州被攻克，这条扁担就断了，这样东北和华北就都不好办了。
0: 林彪听了暗暗点头，不得不佩服这位黄埔一期学兄的远见。
1: 只是现在在说这些都是马后炮了。
0: 林彪说完有些得意地笑了。范汉杰听了，脸上现出了尴尬。
1: 是啊，真的是马后炮了。国军的好多战役都输在这马后炮上了。
0: 东北野战军政委罗荣桓听了，立刻回了一句：
1: 范将军，你又说错了。你们国民党失败不仅仅是失败在军事上，而是在政治上。你们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终究是要失败。你回去好好想想吧。
0: 于是范汉杰就在百思而不得其解当中被压了下去。在接见卢俊全的时候，林彪问卢俊全：
1: 打锦州之前，我曾经派人给你送过一封信，你见到了吗？
0: 卢俊全的脸上立刻现出了讪讪的表情。
1: 我没有见到。
0: 罗荣桓冷笑了一下，又问：
1: 那朱总司令给你的信，你也没收到吗？
0: 这一下触到了卢俊全的要害，他慌忙说：
1: 哦，收到了，收到了。朱总司令和叶剑英派刘若坚来找我，还交谈了几次，动员我起义。可惜我当时没有接受他们的劝告。为什么？
0: 罗荣桓追问了一句。卢俊全的脸色由红而变白，他老老实实地回答：
1: 我那个时候很糊涂，觉得蒋介石的势力大，有美国人支持，不会打败你。
0: 罗荣桓听了宽厚地笑了。
1: 那么现在呢？你怎么看？
0: 事已至此，卢俊全早已后悔莫及，他叹息着说：
1: 现在我觉得蒋介石腐败无能，不得人心，必败无疑啊。
0: 林彪听了意味深长地笑了笑说：
1: 现在认识到错了也好嘛，你可以把你的体会给六十军通个电嘛。
0: 卢俊全听了赶紧点头：
1: 可以，我全力照办，一定为自己赎罪。
0: 于是卢俊全当即草拟了一份劝说曾泽生认清形势，当机立断，走光明的起义道路的电报，由解放军负责帮助他发了出去。
1: 单说从吉林退缩到长春的曾泽生，此刻正处于进退维谷的苦闷之中。解放军攻克锦州之后，对长春的围困就更加紧了。整个长春就像被围成了一个铁桶，城里城外的国民党守军不敢对外前进一步。国民党在长春城的储备本来很充足，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城里的储备越来越少，老百姓和军队争粮食的事件屡有发生，曾泽生的日子变得越来越难熬了。
0: 防守长春的国民党军是由曾泽生指挥的东北剿总第一兵团，其兵力主要有新七军和第六十军，加上一部分地方部队，共有十万余人。在日伪遗留攻势的基础上，国民党军又经过几次加

向着梦想勇敢奔腾，穿越风雨迎接彩虹，也传递出了一种勇往直前不畏艰难的精神。在演唱的过程中，歌手的声音时而高亢嘹亮，时而低沉婉转，把歌曲中的情感层层递进地展现出来。当这首歌响起的时候，仿佛我们能看到一匹骏马在草原上肆意奔腾，那种自由和洒脱让人十分向往。无论是在我们遇到困难想要放弃的时候，还是在为梦想拼搏的道路上，这首歌都会给予我们无尽的力量，激励我们不断向前。一起来欣赏这首《奔腾》。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如同黑暗中的一道曙光，温暖而坚定。演唱者张韶涵的嗓音一直是非常有辨识度，她的歌声也总是充满正能量。这首歌曲相信有的人能想到，就是《蜜光》。这首歌讲述了在困境中寻找希望的故事，歌词中在黑暗中寻觅那束光，哪怕前路布满荆棘也要勇敢去闯。歌词中每一句话都像是鼓励着那些身处低谷的人，不要放弃希望，要勇敢地去追寻属于自己的光芒。张韶涵用她极具穿透力的嗓音把这份鼓励传递给了每一位听众。当我们在生活中遇到挫折感到迷茫的时候，听这首歌仿佛就能获得重新出发的勇气。一起来听这首张韶涵演唱的《蜜光》。

听众朋友，这里是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接下来天王来了。刘德华演唱的这首《非凡》再次展现了他深厚的演唱功底和独特的人格魅力。刘德华一直是以华语乐坛的传奇人物，他的歌曲也陪伴了几代人成长，大到花甲甚至古稀之年的长者，小到十几岁的孩童，只要刘德华的那些经典歌曲的旋律一响起，大家都热血沸腾，激情仿佛瞬间就能被点燃。那今天我们要给大家听的这首歌也是旋律悠扬，歌词中平凡的人也能创造非凡，只要心中有梦就有无限可能，

同样传递出一种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刘德华用他深情的演唱把这种态度传递给了每一位听众，他的歌声里既有岁月的沉淀，又有对生活的热爱。听着这首歌，或者说刘德华啊这类歌，我们仿佛就能看到一个在平凡生活中默默努力，最终创造出非凡成就的人。这首歌曲也激励着我们在我们自己的路上勇敢地追梦，相信自己也能创造出非凡的人生。接下来我们一起听这首《非凡》，来感悟歌词中的力量，歌曲中的力量。

0: 戴上耳机，调大音量，让越来越动听带你冲破束缚，释放真我。
1: 越来越动听，每个音符都有生命。
0: 越来越动听。

听众朋友，这里是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今天呢，我们和您分享的是当下网络上比较红的几首歌曲。接下来第六首歌曲是蔡诗芸的《风过后的风景》，为我们带来了一种清新治愈的感觉。这首歌曲在网络上也有非常高的人气，歌曲的旋律就如同雨后的空气，清新而宜人。歌词中也描绘了雨过天晴之后大自然的美丽景色，雨过后的天空出现了彩虹，花儿也露出了笑容。蔡诗芸甜美的嗓音把这种美好的景象展现得栩栩如生。在忙碌的生活中，我们也会常感到疲惫压力，但这首歌就像是一剂良药，能让我们的心灵得到放松治愈。当我们戴上耳机听这首歌的时候，仿佛就置身雨后的美景中，感受大自然的宁静和美好。一起来听这首《雨过后的风景》。

听众朋友，这里是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今天我们和大家分享现在的网络红曲啊。接下来的这首歌是刘宇宁演唱的《平凡的日子借一点光》，歌曲唱出了平凡生活中的小确幸。刘宇宁的嗓音呢富有磁性，歌词也非常贴近生活。在平凡的日子里借一点光，照亮前行的方向。他告诉我们，即使生活平淡无奇，我们也能在其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光芒。也许是家人的一句问候，也许是朋友的一个拥抱，这些小小的温暖都能成为我们前进的动力。刘宇宁用他深情的演唱，把这种平凡中的美好传递给了每一位听众，让我们更加珍惜生活中的点滴微光。接下来我们一起欣赏这首《平凡的日子借一点光》。

听众朋友，这里是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今天我们一起听当下网络上的潮流歌曲。接下来的这首歌曲以其独特的风格和深刻的歌词吸引了很多听众。这首歌在网络上迅速走红，成了很多人循环播放的歌曲。歌曲旋律带有一丝慵懒和随性，歌词中人生就像一半一半，有欢笑也有悲伤，有相聚也有离别，表达了对人生的一种深刻感悟。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常常会感到迷茫困惑，但这首歌就像是一位知心的朋友，在我们耳边轻声诉说着人生的真谛，让我们能够以更加平和的心态面对生活中的起起落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一半一半，或者说我们儿化处理啊，一半一半，不知道您听着哪个更顺一点。不管怎么读这个歌名，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歌词和旋律。

听众朋友，这里是青海新闻综合广播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今天呢，我们和大家分享的是啊，当下网络上非常红的十首歌曲。那在这十首歌曲当中啊，只有一位歌手出现了两首歌，就是周深。刚刚我们听了他的《奔腾》，那他另一首歌排在了这个榜单的第九位，是《热烈盛开》。这首歌与《奔腾》风格迥异，却是同样精彩的。如果说《奔腾》是充满力量的呐喊，那么《热烈盛开》就是温柔的绽放，轻轻的诉说。歌曲的旋律就如同花朵盛开的过程，缓慢而美好。歌词中，像花儿一样热烈盛开，不管风雨多大，也要尽情绽放，传递出了一种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周深用他细腻的演唱，把花朵盛开时的那种坚韧和美丽展现得淋漓尽致。这首歌也让我们明白，无论生活中遇到什么困难，多大的困难，我们都要像花儿一样勇敢地绽放自己的光彩，让生命变得更加绚烂。一起来听《热烈盛开》。

听众朋友，这里是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今天我们和大家盘点了网络上最近比较红的十首歌曲，潮流歌曲。那今天的第十首歌曲呢，以它独特的音乐风格和深刻的主题，在网络上引起了广泛关注。歌手是一位新生代的歌手，一直都在不断地尝试新的音乐风格。这首歌也是他一次大胆的尝试。歌曲的旋律带着一种神秘和忧伤，歌词中描绘了一个无人的乐园，在无人乐园里寻找曾经的回忆，那些快乐和悲伤都已经成为过去。歌手用他深情的演唱，把这种孤独和思念表现得恰到好处。这首歌也让我们反思现代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忙碌的生活中，我们是否忽略了身边的人，是否忘记了曾经的美好记忆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这首王俊凯的《无人乐园》。

听众朋友，今天呢，我们给大家盘点了当下网络比较红的十首歌曲，每一首都有它独特的魅力，每一段旋律都承载着不同的情感。希望我们在这些歌里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感动和力量。朋友们，今天阳光明媚，晴空万里，最后让我们听着这首非常应景的轻快灵动的《日光之城》结束今天的节目。这里是 FM 九八九 AM 六六六，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发生什么？
2: 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吧。
1: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3: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4: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1: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3: 有军事设施，
1: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听党的声音，
6: 说百姓冷暖，
5: 关注时事新闻，
6: 网罗热点资讯，
5: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6: 听说青海。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5月13号星期三，农历3月27，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大家好，我是辉静。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雨田，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 APP 三江源 APP 学习强国 APP 青海长云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节目。下面呢，我们先来了解到最新的出行提示。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0: 好的，此刻我们来连线到青海省路网运行监测与应急处置中心的路况播报员陈玉丽，来了解一下全省此时此刻的路面通行情况。玉丽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0: 那么首先先为大家来介绍一下此时此刻的高速公路的路面通行情况怎么样。
3: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那么首先呢，咱们来了解一下高速公路方面的施工养护信息。G6青藏高速到洽路段柳梢沟隧道下不下至道塘河方向，行车道封闭施工，超车道正常通行。同样是G6青藏高速的扎岛路段，离黄原县3公里道塘河至扎马龙方向，应急车道及右侧行车道施工，左侧行车道及超车道正常通行。G6611扎汶高速的阿里路段，完干滩大桥李家峡至阿岱方向，超车道封闭施工，行车道和应急车道正常通行。扁门路段，距门源收费站9公里处扁渡口至门源方向，封闭应急车道施工，超车道及行车道正常通行。G6612西河高速的南绕城东延段，距平安东收费站1公里窑房互通立交实施全封闭施工，施工时间呢预计截止到8月10日。G6615德马高速的上山独立自然区德令哈至香日德方向，行车道封闭施工，超车道正常通行。G3011柳格高速的当大路段，距榆卡主线收费站1公里处双向行车道和应急车道交替施工，超车道正常通行。那么 S1004西宁至贵德县的西塔高速城南匝道城南至西宁方向，城南至塔尔寺方向封闭施工，城南去往塔尔寺方向的车辆绕行至时代大道通行，城南去往西宁方向的车辆绕行至沈家寨匝道通行。那么以上呢是部分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主持人。
0: 那国省道干线的情况怎么样？
3: 好的，同样呢，咱们国省干线方面也是了解一下施工养护路段。那么省道2015石之关亭线的民和线巴州加油站至中川乡河东村路段呢进行养护施工，道路半幅通行。省道这个204天堂省界至乐都县乐都区碾扎碾公路至隐盛隧道路段进行养护施工，道路半幅通行。省道206平安至龙雾县海东市平安区黑大滩村至二塘村路段呢进行养护施工，道路半幅通行。化龙县浪家沟路段路面塌陷，半幅通行。国道213侧磨线的尖扎线龙雾黄河大桥至铜仁市龙雾峡口路段存在安全隐患，交警部门对该路段实行这个社会车辆实行交通管制，施工车辆呢是可以正常通行的。那么国道27张孟县的门源线铁脉煤矿至大通县黑泉水库达板山上下路段实施全封闭施工，禁止一切社会车辆以及行人通行。这个国道341胶海线的互助北山12盘柱进行养护施工，半幅通行。以上呢是国省干线的部分路况信息，主持人。
0: 那今天的天气对道路的出行有影响吗？以及此刻你监测到的收费站的情况怎么样？
3: 好的。那么今天白天呢是玉树西部以及天峻德令哈格尔木市都兰新海的部分地区呢有小雨雪或雨夹雪天气，省内其余地区呢晴或多云。柴达木盆地青海湖流域有6到7级偏西风，西宁海东有6到7级偏东风，并伴有沙尘天气。柴达木盆地局地有沙尘暴，海西大捕日最高气温将下降6到8摄氏度。通过我们的监控大屏呢可以看到，目前西宁周边的收费站呢是一切正常的，没有拥堵现象。同时我们也提醒出行的司机朋友们呢，可以及时关注青海路网出行服务信息微信微博，或者拨打12328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来了解最新的实时路况。那么目前呢我这里情况暂时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0: 好的，感谢玉丽的介绍，再会。
3: 再会。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1: 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预计呢，今天的海西、玉树西部及共和、新海、祁连的部分地区呢，有小雨雪或者是雨夹雪的来临。省内其余地区呢是晴或多云。柴达木盆地、青海湖流域呢有6到7级的偏西风，西宁海东呢有5到6级的偏东风，并伴有沙尘天气。柴达木盆地呢局地有沙尘暴。海西大部呢日最高气温将下降6至8摄氏度。今天夜间呢，西宁大部、海东的南部、海西东部、海南、海北玉树大部、果洛中北部、黄南大部有小雨雪或者是雨夹雪以上量级的降水。其中呢，乌兰、都兰、天峻、祁连、刚察、曲马来、至多的部分地区呢有大到暴雪。省内其余地区呢是晴或多云。好，再来关注一下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天气情况。城中区晴转多云，气度到25度，偏东风4至5级。城东区晴转多云，6度到24度，偏东风4至5级。城西区晴转多云，6度到24度，偏东风4至5级。城北区晴转多云，7度到25度，偏东风4至5级。那么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气象信息呢，可以随时拨打12121查询，或者是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4: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5: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4: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6: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4: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7: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8: 忘了，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9: 别拍了，别拍了。
4: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0: 听党的声音，
2: 说百姓冷暖，
10: 关注时事新闻，
2: 网罗热点资讯。
1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听说青海。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听说青海。大家好，我是辉静。
1: 大家好，我是雨田。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今年5月12号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江西省人民政府于12号在江西省南昌市联合举行全国防灾减灾日及防灾减灾宣传周主题活动。
1: 本次活动以一堂课一场致敬、一次体验为主线，通过开展全民安全公开课、宣讲防灾减灾感人故事、模拟体验应急场景等形式，进一步普及防灾减灾知识，增强公众防灾避险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活动现场12名全国基层防灾避险优秀代表受到表彰。
0: 主场南昌紧扣江西自然灾害特点，为观众呈现了一堂全民安全公开课，围绕江西春夏秋冬四季多发的强对流、洪涝和森林火灾、雨雪冰冻四类的典型灾害，用情景演绎的方式普及实险避险、自救互救技能。活动现场还与北京、陕西、四川等地的分会场视频连线，展示各地同步举办防灾减灾主题活动的亮点。
1: 在12号举办的2026数字教育大会闭幕式上，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正式发布全球数字教育发展指数2026。该指数表明，全球数字教育发展框架日益清晰，数字教育发展整体水平提升3.52%。美国、中国、韩国、芬兰四个国家已率先进入 AI 加教育新阶段。
0: 研究结果发现，43%的国家正在积极规划 AI 加教育转型，思维能力培养受到各国共同关注。78%的国家强调应加重重视学生高阶段思维能力培养。76%的国家设定了学生思维能力培训目标，但各国在 AI 加教育的理论治理方面仍存在差异。
1: 由国家民委组织的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主题文化活动河南篇5月12号在河南安阳启动。
0: 本次活动以同源同源同愿为主题，以群众为主体，组织开展民俗展演、文化体验以及遗址研学和主题教育等活动，展现河南省在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方面的创新实践和丰硕成果。
1: 国家民委有关负责人在启动仪式上表示，本次活动坚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不动摇，用共同理念信念凝心铸魂，以文化滋养精神家园，深挖文化内涵，培育文化自信，涵养文明风尚，切实增强各族群众的中华文化认同感、自豪感，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导向，突出面向基层、面向群众，不断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有形、有感、有效，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绵绵用力，久久用功，往实里抓，往细里做。
0: 据了解，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主题文化活动于2023年创新开展，旨在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将党中央决策部署与各地工作实际相结合，通过主题鲜明、形式多样、广泛参与的各类活动，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

0: 对，我是。
1: 1959年4月28号到场了，建那个炸电厂，我就在。
2: 无名英雄在某一个关键节点发挥的作用，并不比那些璀璨的科学家做的少。

这一声历史的巨响，是隐姓埋名无私奉献的家国情怀，是自力更生不畏艰险的奋斗精神，是无惧打压勇毅前行的铮铮铁骨，是为振兴中华矢志不渝的豪迈壮志。回望那段艰苦卓绝又激情燃烧的岁月，发扬两弹一星精神，激发自强不息的奋斗力量。

0: 听党的声音，
1: 说百姓冷暖，
0: 关注时事新闻，
1: 网罗热点资讯。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听说青海。

0: 欢迎回来，听说青海正在直播。大家好，我是辉静。
1: 大家好，我是雨田。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省内新闻。5月12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在西宁调研服务业发展情况，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对青海工作重大要求，落实全国服务业大会各项部署，突出需求牵引、攻坚改革、科技赋能、开放合作，着力推动服务业扩农提质，培育形成更多的新的经济增长点。
1: 吴晓军来到中国人民银行青海省分行、中储智运物流科技有限公司、青海仁和通信信息技术开发有限公司，调研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和交通物流技术服务企业发展情况，强调生产性服务业是推动经济增长、产业升级的关键力量，要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统筹用好金融工具，有效支持新产业、新业态发展，立足连江洛藏区位优势，用好绿色算力产业资源，持续打通人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不断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提高数据归集归纳、科学分析时效性和精准性，强化信息技术在生产、生态、安全等重点领域应用，筑牢社会运转的数字基石，推进生态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
0: 吴晓军走进青海大剧院、一家亲生鲜超市、麦当劳、小米汽车西宁交付中心、丝路梦想号列车，实地查看，了解文体娱乐、便民生活、现代商贸、高端旅游等业态发展情况，强调生活性服务业直接关系群众高质量生活，要充分彰显青海特色，持续扩大品牌效应，广泛引入社会资本，做大做强避暑经济、演艺经济、赛事经济等，不断激发城市活力，提升城市魅力，要顺应消费结构升级趋势，针对群众多层次、多样化、个性化消费特点，持续丰富消费供给，创新消费场景，用好消费政策，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1: 城北区朝阳街道山川社区是一个承载着三线记忆建设记忆的老社区。吴晓军走进党群服务中心，深入了解社区一体化服务提升情况，强调要充分发挥党组织在基层治理中的作用，统筹用好社会组织力量，提高服务和保障水平，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刘超参加调研。
0: 5月12号，省政府以视频会议形式举行常务会议学法讲座，专题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公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条例》，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主持并讲话。
1: 会议邀请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自然保护

0: 地管理司副司长、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孙红艳做专题辅导。孙红艳围绕国家公园法、自然保护区条例立法和修订的背景意义、主要内容等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解读辅导，并结合青海实际提出了针对性工作建议。
1: 罗东川在听取讲座后指出，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永续发展的战略高度做出的重大决策。制定国家公园法、修订自然保护区条例，是将党中央关于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的决策部署转化为国家意志和制度规范的重要成果。全省各地各部门要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的重大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此次专题学法讲座为契机，以法治力量加快打造具有国家代表性和世界影响力的自然保护地典范，在法治轨道上高质量推进生态文明高地和国家公园示范省建设，努力在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上走在前列，为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做出青海贡献。
0: 罗东川强调，要坚持科学规划布局，进一步理清各类保护地的功能定位和空间布局，实施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强化国土空间用途管制，绘好自然保护地体系一张图。要坚持生态保护第一，严格执行分区管控要求，科学规范实施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强化网格化管护巡护，着力加强自然生态系统原征性和完整性保护。要坚持深化改革创新，进一步理顺自然保护地管理体制，健全跨区域协作共建机制，形成区域互补治理高效的自然保护地协作共进发展体系。要坚持惠民利民导向，拓展国家公园生态价值实现机制，精心打造生态旅游品牌，完善利益联结和生态补偿机制，推动生态保护、绿色发展、民生改善相统一。要坚持多元合力共建，开展多种形式的国家公园保护宣传教育和普法宣讲活动，建立以财政投入为主的多元资金保障制度，持续强化科技赋能，筑牢吃征体系，建设硬基础。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与最近发布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全景呈现我国营商环境优化提升丰硕成果与各地生动实践。青海省推行综合查一次扫码入企做法，成功入选报告以清单加技术规范涉企行政执法典型案例。2025年以来，青海省聚焦经营主体需求关切，坚守有需必应无事不扰的理念，全链条全方位优化迭代营商环境，推动各项改革举措落地见效，营商环境质量持续提升。
0: 青海推出打造投资兴业优选青海营商品牌若干措施，迭代实施2025年版、2026年版小切口大效能营商环境改革，创新推动一加七加 N 国家质量基础设施高原集成服务体系建设，建成高原梯次海拔户外工矿试验场，发布全国首个 3H 高原认证体系，有效填补高原极端环境质量认证空白，强化公平竞争审查刚性约束，开展市场准入壁垒，招商投标，政府采购领域专项整治，建立清清政商关系正负面清单，设立政企案件绿色通道，切实维护企业和企业家权益。
1: 出台全国首部地方拉面产业发展条例、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建设条例，构建起覆盖重点产业特色领域的制度保障体系，健全综合查一次机制，全面推行扫码入企，制定涵盖64个领域、164个事项的部门联合抽查事项清单，严格落实检查必审批、入企必扫码、执法必亮证、检查必记录、结果必告知涉企检查要求。全省各级行政执法部门入企入户检查8.35万次，同比下降24.16%，发现问题率提升28.2%。企业对涉企行政检查满意度达99.87%。
0: 优化来青、在青外籍人员服务，新设外资投资企业

0: 三家，合同外增长2.7倍，实现利用外资2773万美元。中国中亚贸易畅通合作平台青海区域合作载体正式揭牌，青藏高原首个综合保税区正式封关运行，对外贸易伙伴拓展至155个国家和地区，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远销30多个国家和地区，首发面向中亚南亚的公路联运班列，全国首趟中越班列跨关式铁路快通模式正式落地，累计开行国际班列597列，新开西宁至曼谷直飞航班，国际航空货运实现零的突破，府舱带货量达195吨。
1: 5月12号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青海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联合省自然资源、住建、交通、水利、气象、地震以及消防救援等部门在西宁市举行2026年防灾减灾宣传周启动仪式。
0: 今年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活动现场通过科普宣传、装备展示、互动体验等形式，向群众普及气象、地震、洪涝、火灾、地质灾害等避险自救知识，讲解灾害隐患排查、应急处置要点，提升市民防灾避险和自救互救能力。此次宣传活动共布置展位81处，防灾减灾主题展板400余块，救援装备700余件套，20余万人在线观摩直播活动，较好地营造了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的浓厚氛围。
1: 此次宣传周期间，我省各地将开展防灾减灾科普进企业、进农村、进社区、进学校、进家庭等系列活动，持续推动防灾减灾知识科普宣传，凝聚全社会工作合力，筑牢防灾减灾人民防线。
0: 最近，青海省交控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与青海省交控绿色产业有限公司在 G6 京藏高速青海花海服务区联合推出共享无人机服务项目，标志着青海首个服务区加低空共享服务场景正式迈入试运行阶段，为游客打造兼具科技感与趣味性的智慧出行体验，为低空经济融入发展注入新活力。
1: 共享无人机服务项目以便捷、高效、安全为核心，采用信用免押租借、扫码即用全自助运营模式，配备专为高原低空飞行场景定制的无人机，操作极简，飞行稳定，画质清晰，既能满足普通游客的航拍需求，也能适配摄影爱好者的基础创作。持有官方认证的非手资质的游客可以轻松上手。服务配套的智能设备舱配备独立的智能舱位与高效充电模块，实现24小时无人值守自主运营，设备存放、充电、锁止、管控等流程无需人工干预，游客可以使用全程高效便捷。
0: 作为我省首个落地高速公路服务区的低空共享服务场景，花海服务区凭借着开阔的飞行场地、独特的百亩油田花海景观以及便捷的交通区位优势，成为了无人机共享服务优质试点。试运营期间呢，过往游客可租赁无人机拍摄花海服务区标志性建筑、周边辽阔的草原、草甸风光，以及呢空中全新的视角来领略青海的自然与人文之美，为旅途呢增添沉浸式的科技体验与珍贵的旅游纪念。
1: 该项目是推动智慧交通加文旅融合的重要实践，也是升级高速公路服务功能、提升游客出行品质的创新举措。后续服务将逐步覆盖省内更多重点高速公路服务区与核心景区，着力打造彰显青海高原特色的低空文旅服务新名片。
0: 5月12号，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当天，玉树藏族自治州2026年全国防灾减灾日暨应急服务提速交流活动在驱马来县启动，并同步开展交通救援及防汛应急综合演练。玉树州各地同步开展科普宣讲、应急演练、隐患排查等系列活动，掀起了全民防灾减灾宣传热潮。
1: 此次应急演练立足去马来县高海拔、高寒缺氧、牧区居住分散的实际，聚焦山洪、公路水毁和山体滑坡等高发的灾害风险，现场模拟强降雨水引发的河道涨水和桥涵受损、车辆受困等险情。当地防汛部门依规启动防汛抗旱三级应急响应，各相关部门快速联动、分工协作，依次完成队伍集结、物资调运、人员转移、伤员救治、道路清障和安置点搭建、全面消杀等科目演练。全程呢流程规范、衔接有序，有效检验了应急队伍实战处置和协同作战能力。
0: 活动现场同步设置科普宣传区域，工作人员呢向群众发放宣传资料，讲解避险转移、防汛排涝、自救互救的实用知识。约改镇德勒社区居民诺加说呢，演练直观生动，学到了不少的应急避险本领，也更加懂得了防灾减灾的重要性。
1: 此次活动将科普宣传、隐患排查、实战演练有机结合，推动防灾减灾工作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防范转变，对整合救援力量、畅通信息渠道，实现灾情快速响应、高效处置，切实筑牢防灾减灾救灾人民防线，有着积极的意义。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3: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4: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5: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4: 青海湖罗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3: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5: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3: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6: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7: 听党的声音，
8: 说百姓冷暖，
7: 关注时事新闻，
8: 网罗热点资讯。
7: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9: 听说青海。

0: 听说青海正在直播，我们继续再来关注省内新闻。
1: 5月12号，在第33个国际家庭日来临之际，海东市委宣传部、市委统战部、市委精神文明办公室、市妇女联合会、市融媒体中心联合开展民族团结手足亲、文明家风润万家主题活动，用一个个鲜活的家庭故事引导海通广大家庭厚植家国情怀，传承优良家风，践行新型婚育观念。
0: 活动通过剧情演绎、现场访谈、视频展播等多种形式，展示了18家金婚、银婚、新婚家庭的感人家风故事，让现场的观众沉浸式体会优良家风的传承力量。这些平凡而闪光的家庭故事，既是中华优秀家风家训在海东的生动实践，也是各民族交流交往交融的鲜活缩影，更彰显了新时代和皇儿女崇德是向善、爱家爱国的家国情怀。
1: 据了解，本次选述的6户金婚、6户银婚、6户新婚家庭代表，来自汉族、藏族、回族、土族、撒拉族等多个民族，有淳朴家风润泽一方乡土的基层群众，有热心公益无私奉献的爱心人士，有相互扶持并肩前行的党员干部，他们始终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在平凡的生活中坚守着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与时代精神，践行着新时代的家庭观，是家庭幸福的见证者，是文明家风的传承者，是民族团结一家亲的最美缩影。
0: 今年海西蒙古族藏

0: 藏族自治州民政局立足高原地域实际，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构建老年友好型社会。截至到5月12号，改造农村互助幸福院8个，运营老年助餐点37个，累计服务1.7万人次，为3200名困难和高龄老人提供居家上门服务，高龄补贴惠及2.6万多人。
1: 聚焦老年人急难愁盼，海基州加快构建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医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持续细化县乡村三级养老服务网络，推动养老服务触角延伸至基层末梢。凭借扎实的工作成效，全州成功入选全国居家和社区基本养老服务提升行动项目城市，落实中央资金513万元，稳步推进家庭养老床位建设、居家养老服务两大重点项目，推动养老服务量质双升。
0: 依托高原生态与中蒙藏医药特色资源，海西州深入推进康养产业融合，打造高原加医疗、医药、康复、运动、文旅、休闲、养老七大特色服务体系，全力打造高原医养结合示范标杆。目前，海西州14家2级以上公立医院全部开通老年人就医绿色通道，10家2级以上综合医院设立老年病科，建成2家医养结合养老机构，所有乡镇卫生院建成中蒙藏医馆，为老年群体提供特色康复保健服务。
1: 此外，海西9家养老机构已全部与周边医疗卫生机构建立稳定合作机制，打通医疗服务衔接壁垒，全方位提升老年人生活品质，让老有所依、老有所安在高原落地见效。
0: 5月10号，高原真味掀起银座活动在济南成功举办。在山东省原青干部管理组协调推动下，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祁连藏羊正式进驻鲁商集团银座商超，成为鲁青对口支援与消费帮扶协作的标志性成果。活动现场，济南市民在品鉴了祁连的羊肉之后，购买热情高涨，市场反应热烈。当天，祁连的羊肉上架到鲁商集团的银座商超内75家门店，合计到货量2800公斤，充分体现出山东市场对祁连藏羊的高度认可和旺盛需求。
1: 2025年7月，山东省第6批原青干部人才入青以来，充分发挥桥梁扭
0: 中心，更加有力有效拓宽青海高原特色产品外销渠道，提升区域公用品牌影响力，推动青海优质生态资源与山东消费市场精准匹配、深度对接，实现高原真味落户齐鲁餐桌、山海好物双向共荣的良好局面。
1: 5月12号是第115个国际护士节，护理工作是卫生健康事业的重要基石。全省各地医院内，无数护理工作者依然默默坚守在临床一线，接诊、分诊、应急抢救、日常诊疗、基础护理，从晨曦微露到夜深人静，他们始终以爱心温暖患者，以耐心守护陪伴，用专业和担当践行初心使命。让我们向全省每一位坚守岗位、守护安康的白衣天使致敬。
0: 走进青海省中医院中医治疗区，治疗室内暖意融融，主管护理师李玲玲正深情专注地为患者做腿部的热敏灸治疗。她手持艾条，专业操作，温柔施治，帮助患者疏通经络，疏通自己的酸痛感觉。轮椅的烟艾呢，缓缓升腾，空气中飘散着淡淡的艾草香。他用实际行动诠释着新时代护理从业者的责任与担当，让南丁格尔精神在传承中焕发光彩。
1: 在青海大学附属医院急诊 ICU， 时间分秒必争，生命以数据衡量。对于护理人员的专业素养和实操能力要求极高。最为难护士汪成鹏呢，却有缜密的心思，细致入微。换好衣物，戴上口罩，他一天的工作呢，从交接班开始，为患者翻身、拍背、吸痰、擦洗，每项护理严格规范，每2小时循环一次。他用专业守护生命防线，用心当好患者生命希望的守护者。
0: 在西宁市黄中区人民医院众多科室中，血透室有着别样的坚守与温情。护士耿美军温柔娴熟地开展内楼穿刺， 在这片特殊的生命战场上，他

0: 谨细致监测透析的各项指标，全程细心守护陪伴。面对长期透析患者，他指尖轻浮，每一个精准的进针角度，每一次利落的穿刺，都是他守护患者生命的底气。
1: 护理工作是守护生命希望，传递医者仁心的崇高事业。在省委省政府坚强领导下，全省护理工作者锚定新时代卫生健康发展方向，立足高原地域特点，紧扣高原群众多样化多层次护理需求，持续优化服务模式。互联网加护理服务将优化资源延伸到基层家庭，无陪护病房有效缓解了家属陪护负担，高原病常见护理能力逐步提升，基层护理人才梯队日益壮大。我省全体护理人员以专业与坚守推动护理事业高质量发展，为健康青海建设增添坚实成色。
0: 5月10号，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携手安踏体育用品集团有限公司，在我省举办2026年度春蕾茁壮公益计划成长课堂及助学金发放仪式。
1: 据了解，2024年10月，中国儿基会与安踏集团共同发起呢春蕾茁壮公益计划。安踏集团呢向中国儿基会捐赠款物4000万元，共支持31个省开展春蕾助学、研学营、女子运动成长营及运动装备资助等公益活动。截止2025年底，已有包括青海大学在内的14个省、12所大学的300名女大学生及300名女大学生及300名女高中生得到助学金资助，20000余名春蕾女童获得物资帮扶。
0: 近年来，在全国妇联坚强指导、中国儿基会有力支持和安踏集团等爱心企业的慷慨解囊下，春蕾计划公益项目累计惠及青海省各族女童3.8万多次。此次的春蕾茁壮公益计划落地青海，即为各族女高中生、女大学生带来助学金与成长装备等物质帮助，又通过成长课堂、励志引导、体育赋能等暖心举措，为高原女童健康成长注入新动能，增添新力量。
1: 活动现场，中国儿基会和安踏集团向青海省妇联捐赠300万元款物，与会嘉宾共同为学生代表发放助学金与装备包。我将心怀感恩，勤奋学习，自立自强，努力成长为对社会有用的人，用实际行动传递爱心，回馈社会，不负众望。受助女学生代表在发言时感谢中国儿基会和安踏集团的暖心帮助。
0: 活动当天，成长课堂同步开讲，跆拳道奥运冠军吴静玉分享了自己的征战奥运和夺冠金牌的追梦历程，讲述在伤病与压力中坚守热爱、永不言弃的拼搏故事，鼓励女孩们勇敢突破自我，坚定目标，勇往直前。全国劳动模范高文兰勉励在场的女大学生要心怀家国，自立自强，在专业领域深耕细作，精益求精，以实干与坚守诠释新时代女性担当，不畏艰难，勇毅前行，在岗位上发光发热，再创佳绩。一名参与活动受助的女生感慨道，原来真正的强大不是从不跌倒，而是每一次跌倒都能够重新站起来。这些榜样让我明白，女孩可以温柔，更可以无比坚韧。
1: 最近，西宁市城东区发布青藏门户烟火城东城市宣传 IP， 立足西宁东大门独特区位，聚焦物流枢纽、商贸流通、特色产业三大领域精准发力，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0: 城东区作为连接青藏高原与内地市场的战略要地，坐拥西宁火车站、长途汽车客运中心以及临近西宁曹家堡国际机场，形成航空加铁路加公路立体交通网络，奠定进出青藏必过城东的核心地位。物流枢纽建成的成效突出，依托青藏高原东部国际物流商贸中心等平台，推动仓储运输等一体化融合，聚焦物流企业100余家，形成多元业态物流产业集群，年货物吞吐量稳步增长，成为连接青藏、服务全省、辐射甘川滇等重要物流节点，实现货物进出青藏，枢纽就在城东。
1: 商贸流通活力持续迸发，已形成成熟批发产业集群区，拥有小商品批发市场、义乌商贸城等专业市场。其中，西宁九英虫草国际交易市场聚集9800余家经营商户，年交易额突破80亿元，占全省虫草交易总量70%以上，稳居全省前列。今年初承办的西宁市首届绿色有机农畜产品展销会，104家省内企业参展，产品1000余种，3天销售额达1600万元，进一步打响了城东集散品牌。
2: 扬蓄势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3: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0: 听说青海正在直播，我们继续再来关注省内新闻。5月9号，由西宁市总工会主办，西宁市五一工人文化宫承办的“咱们工人有力量，凝心聚力永争先”西宁市第5届职工拔河比赛总决赛，在西宁市五一工人文化宫顺利举行。
1: 经过紧张激烈的巅峰对决，西宁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工会代表、西宁市教育局工会代表队等单位表现突出，包揽多个组别冠亚季军。华罗庚实验学校西宁分校工会代表队、南川工业园区消防救援大队、青海诺德新材料有限公司工会代表等代表队也分别在各自组别斩获佳绩。
0: 据了解，本届赛事自4月10号开赛以来，全西宁市各行各业共计139支代表队踊跃参与，经历了5轮的分站赛事，层层角逐，激烈比拼，39支优秀队伍脱颖而出，晋级总决赛，角逐各组别的荣誉。决赛现场，各代表队精神饱满，奋勇比拼，赛场的呐喊助威声此起彼伏，充分彰显了全西宁市职工团结协作、顽强拼搏、奋进争先的良好精神风貌，生动诠释了中国妹、中国梦、劳动美的真谛。职工拔河赛事呢，作为全西宁市职工特色品牌文体活动，早已成为各行各业职工切磋交流、凝聚友谊、展现风采的重要纽带。今后，西宁市五一工人文化宫将全面总结赛事经验，持续优化赛事组织保障机制，丰富职工文体活动形式，加大活动宣传推介力度，不断提升职工群众参与热情与活动覆盖面。
1: 5月12号，位于西宁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生物科技产业园的西宁丁香谷正式对外开放，国内16个品种21万株丁香迎来第一次绽放期。
0: 开园当天，众多市民游客循着淡淡花香步入丁香谷，21万株丁香依地势绵延布局，连片成林，形成了层次分明、迹象丰富、特色鲜明的高原特色丁香景色，填补了西北地区规模化、品种化的丁香专类园的空白，尽显高原花城的独特魅力与生态禀赋。除了赏丁香，丁香谷内还可以享露营。距离西宁丁香谷3.4公里处的狼窝沟公园，凭借得天独厚的自然风貌、完善的休闲配套与规范的园区管理，迅速跻身西宁市露营休闲的热门打卡地，与西宁丁香谷形成赏花赏生态、露营享休闲的互补式绿色休闲格局。
1: 近年来，生物园区锚定生态文明高地上的新型现代化科创园区发展定位，坚持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持续补齐生态短板，完善城市功能，优化营商环境。丁香谷的建成甘源，既是生物园区深入落实西宁市委、市政府打造丁香之城部署要求的务实之举，也是践行绿色发展理念、深化文旅融合、回应企业期盼的生动实践。项目的落成为园区增添了一处亮丽的生态风景线，也实现了产业发展与生态宜居的深度融合，更为园区聚集高端人才、留住优质企业、助推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绿色支撑。
0: 5月8号，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巴渝冰川科普馆正式开馆，与游客见面。这是国内首个以现代冰川为主题的大型科普场馆，标志着青海冰川保护与生态科普事业迈出了重要一步。
1: 走进科普馆能看到些什么？一起来打卡这场夏日的冰雪之约吧。科普馆呢，坐落在海北藏族自治州祁连县野牛沟乡，建筑面积呢是2997平方米，设计上讲究低干预、融自然，外观融入了巴依冰川的形态与冰雪的质感。
0: 科普馆的一层呢是主展区，1858平方米，分为冰川的诞生、探险冰川家园以及冰川危机与希望三大板块，微缩实景、多媒体互动、沉浸式的体验，高海拔冰川的生态风貌被搬到了眼前。漫步展厅，看着冰雪，听着冰川的声音，仿佛头顶就是冰塔林，凉意扑面而来。
1: 科普馆二层则更加轻松一些，文创展示、休闲服务、自然教育、研学实践都在这里。逛累了还可以坐下来喝杯茶歇一歇，欣赏软萌可爱的文创雪豹，阅读自然文学作品。
0: 说起巴依冰川，它有一段不寻常的历史。祁连山是我国西部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和水源涵养区。1958年8月1号，施雅峰院士带领着中国第一支高山冰雪利用考察队，在这里首次发现并命名了巴依冰川。它既是黑河的源头，也是我国西部重要的冰原水库，更是全球气候变化的敏感指示器。
1: 如今，这座科普馆填补了国内冰川主题专业科普场馆的空白，科研成果有了展示窗口，公众尤其是孩子们多了一扇认识冰川生态、树立环保意识的窗口。
0: 今后，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省管理局将科普馆和现有的平台整合起来，打造一个复合型的生态科普高地，以科普馆为核心，联动周边民宿、文创、自然导赏等业态，让生态保护与地方经济一起成长，助力青海建设生态文明高地，打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
1: 记者5月12号从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根据近期旅客出行需求，该公司将加开多趟临时旅客列车。
0: 据了解，5月16号、5月17号、5月23号、5月24号、5月30号、5月31号，在西宁至茶卡间加开旅927次、旅928次临时旅客列车。5月18号，在西宁至拉萨间加开直9815次旅客列车。5月20号，在拉萨至西宁间加开直9816次旅客列车。铁路部门提醒广大旅客，相关的列车车票的发售及列车时刻等一些详细信息，可以通过登录中国铁路12306网站，在车站自动售票机查询，或者拨打中国铁路12306客服电话进行查询。
1: 五月，西宁定香呢进入了盛花期，淡雅幽香浸润全城。为方便游客观赏各类定香品种，西宁植物园特地呢规划专属的赏花游览路线，市民与游客呢可以前往各地来各特色的观赏点位，欣赏不同的品种的定香风姿。
0: 目前呢，西宁市丁香苗木保有量持续稳步提升，丁香的种植数量占全市花冠。

0: 万树木总量的 70% 是国内丁香属种质资源的保存完整、种植规模最大的城市之一。西宁是植物园内的丁香国家林木种质资源库，收集保育的丁香品种在花型、花期、花色上各具特色。花瓣分单瓣和重瓣，花色呢涵盖白色、紫色、黄色、蓝色、粉色及复色等多个色系，观赏价值极高。
1: 西宁植物园精心规划了赏花路线，方便市民游客呢移步各点位来观赏多样的丁香。白丁香呢主要观赏区域是在植物园的办公区，棒马丁香呢集中在原植物园丁香园、植物园二道梁、西宁野生动物园西侧沿线。紫丁香汇集于高原明珠丁香楼梯步道，花叶丁香分布在该步道的入口。实体丁香的观赏点位呢，位于高原明珠行车道的南侧。同时呢，高原明珠广场周边呢，也栽种了成片的各类丁香，方便市民呢就近踏青赏花。
0: 5月8号至5月底，西宁植物园丁香专类园同步举办丁香花展。花展呢，依托园区的珍稀的丁香种植资源与精致的园林景致，设置丁香景观展示和丁香文化长廊、丁香文化主题讲座三大板块。市民游客可以集中观赏到30多个丁香品种，沉浸式领略高原丁香独特的物种魅力。
1: 五月的青藏高原山间初绽绿意，可高海拔地区的天气呢依旧是变幻莫测。5月8号至9号，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都兰县辖区普降雨夹雪，海拔4000米以上的山路积雪凝结成暗冰，路况险象环生。
0: 5月10号的凌晨，刺骨寒风席卷高原，气温骤降-10摄氏度。都兰县公安局香日德中心联防所的紧急警铃打破了深夜的寂静，一场与严寒缺氧赛跑的生命救援就此展开。都兰公安用实际行动践行着电视剧《生命事》中扎根高原、坚守初心、敬畏生命、守护群众的核心内核。5月11号，西宁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采访还原了这场感人的救援故事。
1: 此次报警的受困群众因为夜间行车不慎偏离主路，误入到治玉村崖口一处偏僻的沙石小道，车辆深陷积雪无法动弹，一行四人呢被困在了海拔4000米的高原荒野。彼时呢黑暗如墨，四周荒无人烟，无地标，无取暖物资，信号微弱，高原低温与缺氧呢双重夹击，受困的群众身体逐渐出现不适，每一分每一秒都面临着生命危险。
0: 接警之后，值班的民警深知高海拔寒夜救援的紧迫性，丝毫不敢耽搁，迅速整理救援的装备，一直由民警与村干部组成的应急救援队火速集结。警灯划破漆黑的夜空，向着90公里外的被困群众驰骑而去。
1: 前往救援的路途远比想象的更加艰巨，积雪呢完全覆盖了崎岖的沙石路面，路面呢暗冰密布，车辆极易打滑，高原深夜漆黑一片，唯有车灯照亮零星的道路折印，海拔不断攀升，空气愈发稀薄，救援队员们也出现了轻微的高原反应，但是没有一个人退缩，如同生命树中高原守护者不畏艰险永不言弃的坚守一样，民警们凭借着对辖区地形的熟悉，在黑暗中分段排查，高声呼喊，用灯光传递信息，历经数小时的地毯式搜索，终于找到了被困车辆。
0: 生命树的精神是扎根高原的执着，是守护生命的赤诚，是不畏艰险的担当。而都兰公安正是这份精神的践行者，他们用实际行动诠释人民公安为人民的铮铮誓言，在雪域高原书写了暖心的生命救援篇章。好的，各位听众，那今天听说青海的新闻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
1: 请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节目，再会。
0: 再会。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2: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3: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玉树。
4: 为了让青海湖落地资源，
2: 西宁市
4: 火火。
0: 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5: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98.9，
0: 星海新闻综合广播。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6: 推开世界的门，
7: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8: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潮汐。
0: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9: 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你手。
7: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9: 第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0: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1: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0: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1: 还是现代的激情，
0: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2: 献给远方，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那么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啊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 AM666。那么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美好时光会精彩不断，好歌连连。今天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的歌曲呢，涵盖了爱情、友情、励志等等多种主题啊，每首歌曲都有它独特的韵味。好歌连连，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好的，今天和朋友们来分享的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周杰伦带给我们的《心情》。那周杰伦带来的《心情》这首歌曲呢，也是曲风啊轻快清新，歌词简单治愈，描绘出悠闲自在的生活画面，旋律也是朗朗上口，充满了少年感。一经推出啊，就收获了众多听众的喜爱啊，成为清新的情歌经典之作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由周杰伦带给我们的《心情》。

周杰伦的歌声呢，也是非常的温柔又自在啊，像是春日里的微风，轻轻的吹拂，让人放下烦恼，感受简单的快乐，听着仿佛好像漫步在阳光下，内心满是轻松和惬意哦。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李圣杰为我们带来的《痴心绝对》。《痴心绝对》这首歌曲也是李圣杰的经典苦情代表作啊，旋律层层递进，歌词呢也是直白戳心啊，唱出了暗恋当中卑微和执着。李圣杰的嗓音呢也是深情细腻，成为多年来 KTV 传唱度极高的一首情歌。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痴心绝对》。

非常的浪漫轻快啊，歌词直白甜蜜，充满了告别气息。王力宏清亮的嗓音呢，也是搭配温柔的曲风，将热恋当中的心意完美的表达了出来，是当年热门的浪漫情歌。

呀，歌声满是甜蜜。那么这首歌曲呢，节奏非常的轻快治愈啊，像是春日里的告白，让人听着哎，好像感觉到了爱情的美好，忍不住沉浸在温柔浪漫的氛围当中。好的，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或者是网络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陈慧琳为我们带来的记事本。哎，那陈慧琳为我们带来的记事本啊，这首歌曲呢也是旋律非常的忧伤婉转，歌词呢以日记的形式诉说着失恋的心事。陈慧琳非常细腻的嗓音将思念和遗憾也是演绎的动人至极，成为一代人的伤感回忆啊。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记事本》。

好了，刚刚朋友们收听的是陈慧琳带给我们的记事本，歌声里满是回忆和不舍啊，仿佛翻开旧日记本一样，细数那些过往的心事，听着让人想起了逝去的感情，在旋律当中慢慢的释怀过往和遗憾。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张信哲带给我们的信仰。哎，那张信哲带来的这首《信仰》呢，旋律也是大气深情啊，歌词将比作信仰，满是执着和坚守。张信哲非常清亮细腻的嗓音，也是将深情演绎到极致啊。那么这首歌曲呢，歌声非常的庄重又深情，唱出了对爱情的坚定信念，每一句都是直击人心。让人感受到了爱的力量，也懂得了感情里的珍守和珍贵哦。

0: 长时间外出时要关闭窗户，关闭燃气、电源、水源，严禁在楼道、安全出口等处堆放杂物，要保证消防安全通道畅通。
1: 从仲夏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2: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3: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1: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2: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3: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4: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5: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6: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7: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5: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6: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8: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1: 讲好青海故事。
0: FM98.9 AM666，
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穿梭云水间，生动三江源，大美青海，大音希声。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 九八。

0: 点九 AM 六六六，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 推开世界的门，
2: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0: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2: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0: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体，
1: 越来越多元，
2: 越来越时尚，
3: 越来越震撼，
4: 越来越
1: 越来越动听，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 98.9 AM 666，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

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好的，朋友们，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调频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 AM666。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转动唱片机，聆听下半场的旋律，让音乐陪伴您的左右。接下来和朋友们分享的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罗志祥带给我们的《灰色空间》。那么罗志祥带来的这首《灰色空间》呢，旋律非常的低沉忧伤啊，歌词满是迷茫和伤感，也是搭配了温柔的嗓音啊。罗志祥搭配了温柔的嗓音，将失落的情绪缓缓的诉说，曲风呢也是非常的伤感治愈啊，成为诉说心事的经典曲目啊。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由罗志祥带给我们的《灰色空间》。

哇，罗志祥带来的《灰色空间》这首歌曲啊，歌声里也是藏着孤独和迷茫，像是在无人的角落静静地倾诉自己的心事，听着让人好像共情失落的一种情绪啊，也在旋律当中慢慢地治愈内心的伤感。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周迅带给我们的《飘摇》。哎，那么周迅的歌曲呢，也是曲风非常的空灵忧伤啊，旋律婉转悠扬，歌词写进漂，歌词呢也是写进了漂泊与无奈啊。周迅的嗓音自带故事感，将孤独与迷茫啊，也是演绎的十分之动人。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周迅带给我们的《飘摇》。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一同来分享的是周迅带给我们的《飘摇》。哎，那么歌声也是空灵又落寞啊，像是在风中漂泊的身影，道尽了人生的漂泊感。听着让人啊，这首歌曲听着让人好像心生怜悯啊，在旋律当中也是感受到孤独背后的温柔的力量啊。好的，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呢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是孙楠带给我们的你快回来。哎，那这首歌曲啊，旋律也是非常之高亢深情啊，歌词满是思念和期盼。孙楠极具穿透力的嗓音呢，也是将急切的牵挂展现的淋漓尽致啊，感情饱满，直击人心啊。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你快回来》。

哇，孙楠的《你快回来》这首歌曲真的是耳熟能详啊，歌声也是充满了力量和深情，每一句呢都藏着浓烈的思念，让人感受到牵挂的重量，也懂得珍惜身边陪伴自己的人。好了，接下来依然是孙楠带给我们的《风往北吹》。《风往北吹》这首歌曲呢，也是旋律大气流畅啊，歌词意境悠远，将离别和思念也是融入风中。孙楠高亢的嗓音搭配悠扬的曲调，也是唱出离别后的牵挂。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孙楠带给我们的《风往北吹》。

音乐是生活的调味品，也是情感的共鸣箱。快乐的时光虽然很短暂，但是好音乐却永远在线。这里是越来越动听节目，我是主持人明达。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朋友们说声再会了，希望这些旋律能够陪伴大家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朋友们，明天我们老时间老地方，更多的好音乐等您来解锁哦。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北京时间四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3: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2: 点亮心中灯火，
3: 讲好青海故事。
2: FM98.9 AM666，
3: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六十分，我是郭琦。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嘉欣。今天是2026年5月13号，星期三，农历3月27。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三江源、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六十分，我们主要来关注以下新闻内容。时政热点来关注，李强、赵乐际分别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
1: 时讯青海，我们来关注青海营商环境改革经验入选国家典型案例。
0: 财经资讯，一起来关注915亿元，前四月全国食品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6.5%。
1: 科技动态，我们来关注我国成功发射千帆极轨09组卫星。
0: 文旅在线，广西艺术团赴越南演出。
1: 体育快报，我们来关注 CBA 季后赛，北京主场再胜广东，晋级四强。
0: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2: 时政热点，

0: 一起来关注今天的时政热点。5月12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
1: 李强表示，当前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双方正紧密协作，努力在更高水平上构建中塔命运共同体。习近平主席将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持续深化中塔关系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塔方进一步筑牢政治互信，加大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的相互支持，坚决反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中塔新时代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走深走实，为两国发展振兴增添更多动力。
0: 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塔方继续发挥政府间经贸合作委员会作用，稳步扩大贸易规模，提升投资合作质效，深化矿产资源、绿色产业、数字经济、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中方愿进口塔方更多优质产品，鼓励更多有实力的中资企业赴塔投资。双方要继续深化文化、教育、卫生、地方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快推进互设文化中心，进一步夯实两国友好的民意基础。中塔同为全球南方重要力量，应当密切在联合国、上合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平台协调配合。

0: 推动各方一道维护多边主义，促进开放共赢，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方将全力支持塔方办好今年的上合组织成员国总理会议。
1: 拉赫蒙表示，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中国是塔吉克斯坦的友好邻邦和可靠战略伙伴。近年来，塔中互利合作成果丰硕，塔方感谢中方为塔国家发展提供的大力支持，期待同中方进一步密切高层往来，深化贸易、工业、农业、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拓展数字经济、绿色矿产、清洁能源、高新技术等新兴领域合作，促进人文地方交流，欢迎更多中资企业赴塔投资兴业。塔方愿同中方加强多边领域沟通协作，不断丰富塔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内涵。吴正龙参加会见。
0: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5月12号在北京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
1: 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下，中塔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中方愿同塔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深化战略互信，扩大务实合作，推动中国中亚合作高质量发展，构建世代友好、休戚与共、互利共赢的中塔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塔吉克斯坦议会加强交流合作，为中塔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提供法治保障。
0: 拉赫蒙表示，塔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塔方为中国在现代化建设中取得的伟大成就感到高兴，愿加强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友好感情。铁凝参加会见。
1: 我们继续来关注，当地时间5月13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
0: 继续来关注，中国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2号晚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
1: 达尔介绍了巴方斡旋伊朗与美国接谈近期情况，感谢中方支持巴方促谈努力，期待同中方加强协调配合，共同为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积极作用。
0: 王毅重申中方原则立场，赞赏巴方促成美伊谈判并延长临时停火，希望巴方保持信心，加大斡旋，为妥善解决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问题、早日恢复地区和平做出贡献，这也是国际社会的普遍愿望。中方将继续支持巴方的调解，并为此做出自己的努力。
1: 王毅表示，再过几天，中巴两国将迎来建交75周年纪念日，双方要共同办好纪念活动，密切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巩固铁杆友谊，推进务实合作，更好维护彼此核心利益和中巴共同利益，推动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面对变乱交织的世界，双方应在联合国等多边平台发出中巴正义声音，共同捍卫多边主义。
0: 达尔表示，巴方愿以两国建交75周年为契机，同中方深化全方位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巴中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新发展。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12号在北京会见由汤加议长瓦伊阿率领的议会政府联合考察团。
0: 李鸿忠表示，去年11月，习近平主席会见访华的图普6世国王，就深化中汤关系。

0: 分析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汤加一道，持续增强政治互信，深化共建一带一路等合作，增进人民相知相亲，推动中汤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共建中国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瓦伊亚表示，汤加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立法机构等各领域交流合作。
1: 我们继续来关注，记者12号从中央网信办了解到，针对部分短视频内容来源不清、真假难辨、混淆视听等突出问题，今年以来，中央网信办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1月以来，指导网站平台深入清理虚假摆拍等违规短视频52万多个，严惩违规账号6.8万多个，发布治理公告54期，并集中曝光典型案例。3月份，指导抖音、快手、腾讯、小红书、哔哩哔哩、微博、淘宝、京东、拼多多、支付宝、美团、百度等12家平台先行先试，完善内容标注标签，对内容标注工作进行优化和测试。
0: 最近，中央网信办总结12家平台试行经验，指导各地各网络平台全面推进落实3项工作：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标签，明确网站平台必须为用户提供6类必选标签，并可根据自身实际提供其他可选标签。其中，必选标签包括含有虚构演绎内容、含有 AI 生成内容、含有营销信息、内容为转载内容、为个人观点、无需标注。真实生活记录类的短视频可以选择无需标注标签，该标签不在短视频页面呈现，将内容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的必经环节，发布者必须从必选标签中选择一项才能发布短视频。对新增短视频标注情况加强审核，对存量短视频进行分批回溯，对未规范标注的进行补标或纠正，并对相关发布者进行教育警示，推动实现短视频内容应标尽标。
1: 我们继续来关注，由国家民委组织的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主题文化活动河南篇5月12号在河南安阳启动。
0: 本次活动以同源、同源、同愿为主题，以群众为主体，组织开展民俗展演、文化体验、遗址研学、主题教育等活动，展现河南省在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方面的创新实践和丰硕成果。
1: 国家民委有关负责人在启动仪式上表示，本次活动坚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不动摇，用共同理想信念凝心铸魂，以文化滋养精神家园，深挖文化内涵，培育文化自信，涵养文明风尚，切实增强各族群众的中华文化认同感、自豪感，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导向，突出面向基层、面向群众，不断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有形有感有效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绵绵用力，久久为功，往实里抓，往细里做。
0: 据了解，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主题文化活动于2023年创新开展，旨在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将党中央决策部署与各地工作实际相结合，通过主题鲜明、形式多样、广泛参与的各类活动，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
2: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3: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4: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

0: 欢迎回来，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新闻六十分。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省内新闻。国家发展改革委在最近发布《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全景呈现我国营商环境优化提升丰硕成果与各地的生动实践。青海省推行综合查一次扫码入企做法成功入选报告，以清单加技术规范涉企行政执法典型案例。2025年以来，青海省聚焦经营主体需求关切，坚持有需必应、无事不扰的理念，全链条、全方位迭代优化营商环境，推动各项改革举措落地见效，营商环境质量持续提升。
1: 青海推出打造投资兴业、优选青海营商品牌若干措施，迭代实施2025年版、2026年版小切口、大效能营商环境改革。创新推动一加七加 N 国家质量基础设施高原集成服务体系建设，建成高原梯次海拔户外工矿试验场，发布全国首个3H 高原认证体系，有效填补高原极端环境质量认证空白，强化公平竞争审查刚性约束，开展市场准入壁垒、招标投标、政府采购领域专项整治，建立亲青政商关系正负面清单，设立涉企案件绿色通道，切实维护企业和企业家权益。
0: 出台全国首部地方拉面产业发展条例、可持续发展一城创新示范区建设条例，构建起覆盖重点产业特色领域的制度保障体系，健全综合查一次机制，全面推行扫码入企，制定涵盖64个领域、164个事项的部门联合抽查事项清单，严格落实检查必审批、入企必扫码、执法必亮证、检查必记录、结果必告知涉企检查要求。全省各级行政执法部门入企入户检查8.35万次，同比下降24.16%，发现问题率提升28.2%，企业对涉企行政检查满意度达到99.87%。
1: 优化来青在青外籍人员服务，新设外商投资企业13家，合同外资增长2.75倍，实际利用外资2773万美元。中国中亚贸易畅通合作平台青海区域合作载体正式揭牌，青藏高原首个综合保税区正式封关运行，对外贸易伙伴拓展至155个国家和地区，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远销世界30多个国家和地区，首发面向中亚南亚的公铁联运班列，全国首趟中越班列跨关区铁路快通模式正式落地，累计开行国际班列597列，新开西宁至曼谷直飞航班，国际航空货运实现零的突破，副舱带货量达195吨。
0: 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最近，青海省交控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与青海省交控绿色产业有限公司在 G0611 张汶高速扁都口至门源段高速公路花海服务区联合推出共享无人机服务项目，标志着青海首个服务区加低空共享服务场景正式迈入试运营阶段，为游客打造兼具科技感与趣味性的智慧出行新体验，为青海低空文旅融合发展注入新活力。
1: 共享无人机服务项目以便捷、高效、安全为核心，采用信用免押租借、扫码即用全自助运营模式，配备专为高原低空飞行场景定制的无人机，操作极简，飞行稳定，画质清晰，既能满足普通游客航拍需求，也能适配摄影爱好者的基础创作，只有官方认证飞手资质的游客可轻松上手。服务配套的智能设备舱配备独立智能舱位与高效充电模块。

0: 化，实现24小时无人值守自主运营，设备存放、充电、锁止、管控等流程无需人工干预，游客使用全程高效便捷。
1: 作为我省首个落地高速公路服务区的低空共享服务场景，花海服务区凭借开阔的飞行场地、独特的高原百亩油菜花海核心景观资源以及便捷的交通区位优势，成为无人机共享服务优质试点。试运营期间呢，过往游客可以租赁无人机拍摄花海服务区标志性建筑、周边辽阔的高原草甸风光，以空中全新视角领略青海的自然与人文之美，为旅途增添沉浸式科技体验与珍贵旅行纪念。
0: 该项目呢，是推动智慧交通加文旅融合的重要实践，也是升级高速公路服务功能、提升游客出行品质的创新举措。后续服务将逐步覆盖省内更多重点高速公路服务区与核心景区，着力打造彰显青海高原特色的低空文旅服务新名片。
1: 5月12号，时值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青海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青海省应急管理厅联合省自然资源、住建、交通、水利、气象、地震、消防救援等部门，在西宁市举行2026年防灾减灾宣传周启动仪式。
0: 据了解，今年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活动现场通过科普宣传、装备展示、互动体验等形式，向群众普及气象、地震、洪涝、火灾、地质灾害等避险自救知识，讲解灾害隐患排查、应急处置要点，提升市民防灾救险和自救互救能力。此次宣传活动共布置展位80多处，防灾减灾主题展板400多块，救援装备700多件套，20多万人在线观摩直播活动，较好地营造了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的浓厚氛围。
1: 此次宣传周期间呢，青海省各地将开展防灾减灾科普进企业、进农村、进社区、进学校、进家庭等系列活动，持续推进防灾减灾知识科普宣传，凝聚全社会工作合力，筑牢防灾减灾人民防线。
0: 我们继续来关注。5月12号，位于西宁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生物科技园区的西宁丁香谷正式对外开放，谷内16个品种21万株丁香迎来次第绽放期。
1: 开园当天，众多市民游客循着淡淡花香步入丁香谷，21万株丁香依地是绵延布局，连片成林，形成层次分明、迹象丰富、特色鲜明的高原特色丁香景色，填补了西北地区规模化、品种化丁香专类园的空白，尽显高原花城的独特魅力与生态禀赋。除了赏丁香，丁香谷内还可以享露营。距离西宁丁香谷3.4公里处的狼窝沟公园，凭借着得天独厚的自然风貌、完善的休闲配套与规范的园区管理，迅速跻身西宁市民露营休闲的热门打卡地，与西宁丁香谷形成赏花赏生态、露营享休闲的互补式绿色休闲格局。
0: 近年来呢，生物园区锚定生态文明高地上的新型现代化科创园区发展定位，坚持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持续补齐生态短板，完善城市功能，优化营商环境。丁香谷的建成开园，既是生物园区深入落实西宁市委市政府打造丁香之城部署要求的务实之举，也是践行绿色发展理念、深化文旅融合、回应企业期盼的生动实践。项目的落成为园区增添了一处亮丽的生态风景线，也实现了产业发展与生态宜居的深度融合，更为园区集聚高端人才、留住优质企业、助推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绿色支撑。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近年来，门源县贯彻落实养老服务相关部署，以幸福食堂建设破解农牧区养老难题，锚定既定目标，健全县乡村三级老年助餐服务体系。目前已建成幸福食堂72个，实现乡镇全覆盖，年服务老年人超过10万人次，有效化解特殊老年群体就餐难题。幸福食堂成为基层养老服务的重要阵地。
1: 一、强化顶层设计压实联动工作责任，将老年助餐服务纳入民生实事、乡村振兴和基层治理重点工作，建立四级联动责任体系，明确民政牵头、多部门协同履职，凝聚齐抓共管工作合力，结合县域实际，科学规划食堂布局，出台运营管理细则等配套制度。从建设标准、服务补贴、监管考核等方面细化规范，推动助餐服务标准化、制度化迈进。
0: 二是科学统筹布局，提升便民服务品质。按照因地制宜、便民利民原则，标准化建设县乡村三级幸福食堂，盘活闲置资源，改造村级服务站点，构建乡镇辐射、村级补充的服务体系，打造15分钟助餐服务圈。结合多民族聚居特点，适配老年人口味，供应本地特色餐食，全面完成食堂适老化改造，优化就餐软硬件条件，助推助餐服务从全覆盖向高品质升级。
1: 三、聚焦特殊群体，开展精准暖心服务，针对高龄、独居、空巢、特困、失能等困难老人，建立动态管理、分类服务机制。落实差异化就餐补贴，大幅降低特殊老年群体就餐成本，结合老年人健康需求，科学配比低盐软烂的适老膳食，同时延伸服务链条，为行动不便老人提供上门送餐服务，打通养老助餐服务最后一公里。
0: 四是严守监管底线，保障规范安全运营。坚守食品安全和规范运营底线，建立常态化、全维度巡查检查机制，严格规范食材采购、加工、消毒、留样等全流程操作，常态化排查整治安全隐患，从严监管专项补贴资金，规范发放流程，公示公开信息，保障资金专款专用，常态化开展从业人员技能培训，全面提升养老助餐专业化服务水平。
1: 五、拓宽投入渠道，构建长效运营模式，整合财政资金、村集体经济、社会捐赠等多方资源，搭建多元保障体系。通过自建蔬菜大棚，开辟闲置小菜园，实现食材自给自足、降本提质，创新党建引领、多方共建的运营模式，形成政府扶持、村级配套、社会助力、自产补给的可持续发展机制，探索出可复制、可推广的农牧区老年助餐服务门源经验。我们继续来关注。记者5月12号从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根据近期旅客出行的需求，该公司将加开多趟临时旅客列车。
0: 据了解，5月16号、17号、5月23号、24号、5月30号、31号，在西宁到茶卡间加开 Y927、Y928次临时旅客列车。5月18号在西宁至拉萨间加开 Z9815次旅客列车。5月20号在拉萨到西宁间呢加开 Z9816次旅客列车。铁路部门提醒广大游客，相关列车车票的发售以及列车时刻等详细信息，可以通过登录中国铁路12306网站，包括12306的手机移动客户端，在车站自动售票机来进行查询，或者拨打中国铁路12306客服电话进行查询。
2: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4: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5: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4: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5: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6: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4: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7: 喂，你好。
4: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7: 在看奥特曼。
4: 这奥特曼是啥呀？
7: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6: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4: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8: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Sorry。
6: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4: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6: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9: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财经资讯，
10: 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60分当中。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内容。首先来聚焦财经资讯。记者12号从召开的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食品安全合作论坛大会上了解到，今年前4个月，全国食品贸易进出口额5948.6亿元，同比增长6.5%，其中进口4092.2亿元，同比增长8.8%，出口1856.4亿元，增长1.9%。
11: 前四月，我国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食品3503.8亿元，占全国食品贸易进出口总额的58.9%，其中进口2298.3亿元，出口1205.5亿元，肉类、乳品、酒类分别进出口214.8亿元、201.1亿元、118.3亿元。
10: 食品安全始终是 APEC 合作中的关键议题。当前以人工智能、区块链、大数据为代表的新技术正在深刻改变食品安全治理模式。亚太地区各

0: 各经济体资源禀赋、发展阶段、治理模式不尽相同。中国海关将与各经济体进一步深化合作，拥抱数字革命和监管创新，以科技赋能和数字增效促进贸易便利化，深化规则对接与标准互认，构建开放透明的区域食品贸易体系，有效促进区域供应链安全稳定畅通，让贸易更顺畅，消费者更安心，强化能力共建与协同治理，筑牢食品安全与贸易便利化的根基，共同筑牢国际食品贸易的安全基石。
1: 我们继续来关注，日前，中国人民银行发布2026年第一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报告提出，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发挥存量政策与增量政策集成效应，强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为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
0: 同时，报告对下阶段货币政策思路进行了阐述，明确提出精准有效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着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做优增量，盘活存量，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
1: 报告强调，继续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增强政策前瞻性、灵活性、针对性，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和金融市场运行情况，把握好政策实施的力度、节奏和时机，加强货币财政政策协同配合，畅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促进经济稳定增长和物价合理回升。
0: 申万宏源证券首席经济学家赵伟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报告着重强调政策的前瞻性、灵活性与针对性，预示着中国人民银行后续或将依据宏观经济市场预期的边际变化进行调整，保障经济的平稳运行。
1: 报告还提出，灵活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充裕和社会融资条件相对宽松。值得一提的是，在2025年第四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的相关提法是，灵活高效运用降准降息等多种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充裕和社会融资条件相对宽松。
0: 对此，中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明明认为，未来中国人民银行可能更加倾向于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精准滴灌。从相关表述的变化来看，中国人民银行对流动性市场的预期管理仍然偏向于宽松，只不过降息降准等总量工具运用可能会更加稳健。
1: 国盛证券研报认为，将灵活高效运用降准降息等多种政策工具调整为灵活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删除了降准降息，在一定程度上预示着短期降准降息的可能性下降。客观来看呢，当前银行间市场流动性宽松，降准必要性不大。降息方面，出口保持较强韧性，财政发力等支撑经济，降息的必要性同样不大。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将成为当前阶段的政策重心。
0: 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支持性立场未变，适度宽松的政策基调未变，货币政策工具箱依然充足。那么相关专家也表示，中国人民银行将更注重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来对市场流动性适时调整，并加强对科技创新、提振消费等领域的精准滴灌，而非大水漫灌。
2: 科技动态，
1: 我们继续来关注科技方面信息。5月12号19:59，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极轨09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2次飞行。
0: 记者从安徽省量子计算芯片重点实验室了解到，我国第四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日前已经上线运行，开始接收全球量子计算任务。
1: 第四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主要技术参数为搭载单核180个计算比特超导量子芯片，在单芯片架构上实现百比特级量子计算，具备180个可直接投入实际运算的计算量子比特。单比特逻辑门保真度99.9%，双比特逻辑门保真度99%，另有251个耦合量子比特。
0: 该超导量子计算机由本源量子计算科技合肥有限公司自主研发，全链条自主可控。其搭建的量子计算芯片系统、量子计算测控系统、量子计算环境支撑系统以及量子计算机操作系统等四个关键体系，均由本源量子全站自主研制。
1: 我们继续来关注，记者5月12号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由我国提出的国际标准项目产品碳足迹数字化第二部分 CFP 数据交换格式与指南在国际电工委员会成功立项，这是我国牵头制定的首个产品碳足迹数字化国际标准。
0: 产品碳足迹是衡量产业绿色低碳发展水平的关键指标，实施产品碳足迹管理是落实国家双碳战略目标的重要抓手。当前在贸易全球化的背景下，电子电器产品产业链横跨材料、零部件、组件等多个领域，但是产品碳足迹数据交换核算标准不一，数据交换方式不同，数据交换格式各异，导致产品碳足迹数据无法有效在产业链上传递，影响产品碳足迹的核算结果。本次立项的国际标准项目针对上述问题，将明确产品碳足迹数据的交换格式要求，提出应用指南以及相关使用案例，适用于电子电器产品产业链上下游全生命周期碳足迹数据交换场景。
1: 该标准的成功立项将为全球产品碳足迹数据在产业链上的有效传递提供解决方案，同步提升我国在绿色低碳标准化领域的国际影响力。

0: 慢点。
1: 快就知道了。
2: 挺胸，说快点。抬头，抠脚尖，压脚掌。抬头，快一点。换衣服去。
3: 是。
2: 勾脚尖。明天就要上台了，但是练功不能停。老话讲，台上一分钟，
4: 台下十年功。
5: 声音是跨越肤色、超越血脉的沟通。时光流转，京剧作为中国传统艺术，传播的介质在变化，但传唱的声音永远鲜活，不分肤色、种族，是胸怀。戏服与唱词传承着五千年的精神血脉，体味传统文化，学习中国精神，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让中国完善世界的多彩。

0: 唱中国文化。
1: 1895年，电影在法国诞生。10年后，谭鑫培先生主演了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
2: 东西方艺术交汇，中外合璧，相得益彰。
1: 国粹京剧讲究规矩和传承，也提倡创新和博采众长。
2: 我喜欢中国文化，对中国京剧艺术着迷。
1: 京剧的用气和发声方法，就是阴阳相参、音发丹田的演唱技巧。
2: 音发丹田就是美声唱法中的共鸣。
1: 在京剧演唱中运用共鸣技巧，使声音更加醇厚挺拔，

0: 阳蓄势之处。
1: 文旅再现。欢迎回来，接下来一起来关注文旅在线。最近呢，应越南广宁省文化体育和旅游厅邀请呢，广西壮族自治区选派广西艺术学校的师生组成广西艺术团，亮相2026越南下龙狂欢节的开幕式，以独具特色的文艺表演向越南民众以及国际游客展现广西文化魅力，传递中越友好情谊。
2: 越南下龙狂欢节是越南颇具影响力的国际性文旅盛会，参与今年开幕式的当地民众与国际游客人数超8万人。越南重要领导人、多国驻越南使领馆领事、中国、蒙古、老挝、马来西亚等国文旅部门代表出席，全程由越南国家电视台直播，覆盖面广，关注度高。
1: 演出中，由广西壮族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推荐的《山河童歌》民族共舞、多彩民族风两个舞蹈节目，凭借浓郁的广西民族风情、精湛的舞蹈演绎和饱满的表演状态，赢得现场观众以及越方导演组的高度评价与一致赞誉。
2: 针对当地大型舞台特点，艺术团灵活调整表演编排，巧妙融入广西原生态山歌等民族特色元素，在保留节目艺术精髓的同时，彰显民族文化独特韵味，展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与广西文艺的鲜活风采。
1: 据了解，此次赴越文化交流演出是广西深入落实近期中越高层领导互访达成的重要共识、践行中越联合声明的务实举措，对增进中越两国民心相通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参加本次高规格国际舞台展演，广西文艺团队拓宽了国际视野，积累了境外演出经验，既助力艺术创作提质升级，也为艺术人才培养搭建了实践平台。
2: 下一步呢，广西将以中越旅游合作年、中文建交35周年为契机，不断拓展对外文化交流渠道，推动广西文艺与国际舞台深度融合，助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广西特色文化更好走出去，深化中华中外文明交流互鉴，为共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注入文旅动能。
1: 体育快报。
2: 我们继续来关注体育方面信息。北京时间5月11号，2026年伦敦世乒赛团体赛落下帷幕，中国男队在决赛当中3-0战胜日本队，连续第12次捧起斯维斯林杯；中国女队在决赛当中3-2逆转日本队，第24次捧起考比伦杯。王楚钦、孙颖莎分别获得本届赛事最佳男女运动员。
1: 今年是世乒赛创办100周年，1926年首届世乒赛在伦敦举行，时隔百年，世乒赛团体赛回到这项运动世界锦标赛的起点。中国乒乓球队历经多场硬仗和逆风局，依靠着整支队伍的团结和拼搏完成登顶，这既显示出国乒的厚度，也为中国队备战洛杉矶奥运会写下重要注脚。
2: 世乒赛重回伦敦，既是对乒乓球这项运动百年历史的回望，也是对当今世界乒坛格局的一次集中检验。
1: 男团决赛当中呢，中国队虽然以3-0取胜，但是过程并不轻松。首盘梁靖昆对阵张本智和，在局分0-2落后、决胜局3-8落后的不利局面下，梁靖昆奋起直追，最终以3-2完成逆转，为中国队赢得关键的第一分。第二盘，王楚钦面对松岛辉空，首局失利后连扳3局，以3-1获胜。第三盘，林诗栋顶住压力，以3-1战胜沪上隼辅，为中国队锁定胜局。
2: 女团决赛呢，则更加跌宕。首盘，王曼玉2-3不敌张本美和，中国队先失1分。第二盘呢，孙颖莎3-0战胜早田希娜，将总比分扳至1-1。第三盘，快慢不敌日本削球手桥本帆乃香，中国队1-2落后，被逼到不能再输的境地了。随后呢，孙颖莎再次出场，以3-0击败张本美和，将比赛拖入决胜盘。第五盘，王曼玉及时调整状态，3-0战胜早田希娜，帮助中国队完成逆转。
1: 从最终结果来看，中国队再次完成包揽，看似顺风顺水，但是从比赛过程看，两项冠军奖杯都是在困难调整和硬仗中打出来的。 王楚钦、孙颖莎以全胜表现稳定军心，梁靖昆、王曼玉在关键场次完成逆转与自我调整，林诗栋、蒯曼等年轻队员则在大赛中积累经验，看见不足。对于进入洛杉矶周期的中国乒乓球队而言，这次伦敦夺冠含金量很高。
2: 冠军是结果，过程中的压力、调整和起伏同样是比赛留给国乒队员的经验。夺冠之后呢，国乒将士们谈到的并不只是胜利的喜悦，也包括到比赛中的困难、承担和收获。
1: 从半决赛到决赛，梁靖昆连续两场在0-2落后的情况下完成逆转。他说呀，从昨天到今天，自己涅槃重生，感谢自己没有放弃。
2: 30岁的梁靖昆本届比赛经历起伏，从小组赛到淘汰赛，他的状态并不稳定。小组赛对阵韩国队、瑞典队，以及淘汰赛面对罗马尼亚队时，梁靖昆都输了球。面对压力，球队给予他足够的信任，他也用关键时刻的表现证明了自己。
1: 中国乒协主席王励勤表示，梁靖昆一路走来跌跌撞撞，在这个年纪还保持这样的状态，非常让人感动。尤其是决赛落后于张本智和的情况下没有放弃，最终拼下第一场，对男团夺冠非常重要。
2: 王楚钦在本届比赛保持全胜，承担起稳定队伍的作用。他提到，每一场压力都很大，每一场比赛都感觉难打，但真正到了赛场上，自己比以往更加坚定。林诗栋和梁靖昆都是第一次参加世乒赛团体赛，自己尽全力给他们一份安全感，让他们尽情发挥。
1: 在女队方面，孙颖莎同样起到了关键作用。她说，这个冠军是团队共同努力的成果，每个人都为这场胜利倾尽了全力。决赛当中呢，孙颖莎在球队落后的情况下两次扳平比分。王曼玉坦言，非常感谢孙颖莎给了自己自我救赎的机会，让她在决胜盘中重新释放自己，完成任务。
2: 几名年轻队员也在大赛当中得到了锻炼。林诗栋在男团决赛当中锁定胜局，蒯曼也作为球队三单多次登场。王励勤表示，蒯曼、林诗栋等年轻队员收获颇丰，他们积累了大赛经验，同时也看到了自身不足，尤其是如何在比赛当中稳定发挥，是今后需要改进的地方。
1: 从本届世乒赛来看，国乒面对的竞争环境正在发生变化，优势仍在，挑战也更多，冠军值得肯定，问题同样需要认真总结。
2: 日本队在男女团决赛当中同时成为中国队的对手。男团决赛当中，张本智和、松岛辉空、户上隼辅都展现出较强冲击力。女团决赛中，张本美和、早田希娜、桥本帆乃香组成的阵容也把中国队逼入苦战。王励勤说，男队看似一路走来很困难，但结束小组赛之后，队伍一场比一场发挥得好，只要调整好心态，不背包袱，全力以赴去拼对手，依然可以战胜世界上任何一支队伍。孙颖莎赛后也表示，日本队的整体实力和发挥越来越出色。
1: 日本队并不是唯一的挑战者，本届比赛当中，中国男队在小组赛阶段先后负于韩国队、瑞典队，淘汰赛面对罗马尼亚队、法国队也经历不同程度的挑战。从近年来的国际赛事来看，多支队伍和球队员在不同打法、不同环节上寻求突破，对中国队形成持续的冲击。欧洲队伍的力量、日韩选手的速度和冲击等，都让国乒在每一场比赛当中必须保持专注度。王楚钦坦言，现在是群雄逐鹿的时代，中国队一直如履薄冰，如今这种感觉更强烈、更明显。
2: 王励勤表示，希望中国乒乓球队好好总结，既要在后续训练比赛当中巩固发扬特长与优势，也要查找问题与不足，在接下来的训练和比赛当中加以改进，争取在未来的国际大赛当中，特别是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上，继续为国家争得更多荣誉。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1: 好，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气象方面的变化信息。预计在今天夜间，我省的海西西部多云，省内其余地区有小到中雨雪或雨夹雪及以上量级的降水，其中海东南部、黄南北部以及黄原、黄中、民和、共和的部分地区有大雨，海西东部、海北北部、海南南部、玉树西部、果洛北部、黄南南部以及称多、马庆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雪。时间到了明天白天，在海西大部是多云的天气，省内其余地区有小到中雨雪或雨夹雪及以上量级的降水，其中大通、祁连、门源、互助、杂多的部分地区有大雪。 省城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预计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城中区、城东区、城西区和城北区呢都是阴的天气，最低温度5摄氏度，最高温度16度，同时都伴有偏东风3到4级。如果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想要了解更多方面的气象信息，您可以随时来拨打12121查询，也可以关注青海气象微博或者是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听众朋友，那么到这里今天的新闻60分就为您全部播送完毕了，再一次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以下请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各位听众再会。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2: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3: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2: 团结。
4: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1: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5: 我们都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国，兄弟姐妹都很多，景色也不错。
6: 安全知识需牢记，旅游安全提示：游客要遵守景区游览规定，游览时要注意避开危险地段，景区景点要做好安全警示和现场安全管控措施，严防拥挤、踩踏、跌落等安全事件发生。
0: 早上6:30，起床，刷牙，7点整，出门，7:40，到达车库，系好安全带，打开收音机，出发。刷牙要有节奏，路上更要有节奏。生活无限循环，为什么不来点不一样的节奏？FM 989带你漂移。

0: 祁连山的雪线随季节流转，当青海湖的波光映遍四时天光，青海海北藏族自治州这片被自然偏爱的土地，正以四季不同的盛景邀请每一颗向往远方的心。
1: 这里春有生机，夏有绚烂，秋有静谧，冬有活力，让我们一起奔赴梦幻海北的高原之约。
0: 这里是五彩福地梦幻海北科普节目，每周一三五锁定 FM98.9 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让我们一起走进梦幻海北，解锁这片高原秘境的独特魅力。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线上我们直播间的各位网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锁定 FM98.9 AM666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收看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的科普节目。大家好，我是邓布里扬，欢迎大家来收听收看。那么每周一三五的下午啊2点到3点啊，一个小时，我们电台加视频直播同步上线，带大家一起走进海北，认识海北，读懂海北。朋友们，那么本期呢，我们将带您走进美丽的海北藏族自治州的刚察县，带领大家一起去了解一下刚察县的一些知识，同时呢，带大家啊走进刚察县，也给大家分享一些旅游路线。如果说来到我们美丽的刚察呢，哎，大家也可以有一个完整的一个攻略啊。那今天呢，参与互动答题的朋友呢，将可以获得西宁星灿电影院为大家提供的免费观影券。您可以通过广播端 FM98.9 AM666来收听，同时呢，关注我们的“听说青海”视频号，关注我们的“听说青海”视频号啊，或者是下载源头新闻移动客户端啊，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和358来参与答题互动。那么西宁星灿电影院呢，拥有2D、3D 和 VIP 厅，为大家提供优质的观影体验。地址就在城中区饮马街37号大十字墨家街的对面。本周的推荐影片呢，有迈克尔·杰克逊《巨星之路》，还有《我的妈耶》《天才游戏》啊，《时间敢死队》《寒战1994》等等，邀请大家一起去观看。欢迎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啊，那么大家已经很早的在等候了，我们来看一下，欢迎开心果啊，张生倩爸爸，半截的诗，橘红，大平爱生活啊，志良，甜心心，春华秋实7777，欢迎大家。好，那我们准备好来答题互动的朋友，我们来扣个一好不好？准备好答题互动了，我们来扣个一，我们的答题马上开始。

朋友们，今天呢，我们继续走进美丽的冈察县。冈察县位于我们青海省东北部，海北藏族自治州的西南部，也在青海湖的北岸，祁连山的南麓。这些呢，在昨天的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过了，大家也非常的了解。那么，因为冈察县呢，史称环湖八族藏族首领部落冈察族而得名啊，是在1953年建政的。那么在咱们冈察县呢，有藏、汉、蒙、古、回等啊14个民族，藏族人口呢占到总人口的75%，也是以藏族为主的多民族聚集地。境内的大部分地区呢，海拔在3300到3800米，平均海拔呢是3300米，也是我们海北州唯一的五类地区。那么大家如果来到我们冈察的话，尤其是咱们内地的朋友哈，可能还得备一个小小的氧气罐，手持的那种就行哈。那么冈察县呢，自然资源丰富，文化特色鲜明，也是我们全省环湖体育圈、旅游圈、文化圈和生态圈的重要连接点，是全省一心一环多带生态旅游发展的重要承接点，也是我们环青海湖公路0公里的起始点，聚焦了鱼鸟林、山海泉、诗歌情、绿草原的丰富的文旅资源啊，也持续为大家放大了一园三区三基地的生态招牌效应，推动了我们文旅的融合发展，全面的打造了一个景美、人美、情美的生态文旅产业体系。今天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美丽的冈察，一起来了解一下这里的文旅知识。好嘞，朋友们，我们第一道题啊，来准备开始了。那我们准备好答题的朋友进来扣一了哈。好，各位朋友，我们第一道题，请听题。哎，请问，那咱们冈察县的夏日格山是位于哪个地区的交界处呢？啊，咱们冈察县的夏日格山位于哪个地区的交界处呢 ？A. 冈察县与海晏县。B. 冈察县与共和县。 C. 海晏县与共和县。 D. 冈察县与天峻县。好，我们再来听一下选项哈。我们夏日格山位于哪个地区的交界处呢 ？A. 冈察县与海晏县。B. 冈察县与共和县。C. 冈察县与海晏县与共和县。D. 冈察县与天峻县。

假日格栅位于我们哪个地区的交界处呢 ？A. 冈察县与海堰县 ，B. 冈察县与共和县 ，C. 海堰县与共和县 ，D. 冈察县与天郡县。好，来看到大家都选择了 A 选项。半截的诗 A 啊，田星星 A 啊，张生倩爸爸 A， 万英 A。好，朋友们，今天的参与到我们答题互动朋友呢，将为您啊送上由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好 ，Finally 选 A。

来，大家有没有去过我们美丽的夏日格山呢？啊，夏日格山是位于哪个地区的交界处啊 ？A. 冈察县与海晏县 ，B. 冈察县与共和县 ，C. 海晏县与共和县 ，D. 冈察县与天峻县。好嘞，第一道题大家齐刷刷的都选了 A 啊，觉得是在冈察县与海晏县的交界。

在我们啊广袤无垠的哈尔盖大草原上。那它是在哪两个县的交界处呢？ A 是冈察县与海晏县， B 冈察县与共和县， C 海晏县与共和县， D 冈察县与天峻县。好了，刚刚李玉斌选了 A 啊，还有没有不同的答案？没有的话我们就公布了啊。正确答案是 A 冈察县与海晏县，恭喜大家答对啦。啊，没错啊，我们夏日格山呢在冈察县海晏县的交界处啊，也就在我们的哈尔盖大草原上。好嘞，第一道题开门红啊，咱们第二道题请听题。今天的答对问题最多的朋友啊，我们将为您送上由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啊，今天我们答题的话，前半部分是答题互动的时间。好，第二道题请听题啊，请问那我们夏日格山顶的石柱啊，在夏日格山顶有一个石柱啊，大约高有三米多，那么这个石柱被认为是对应《山海经》当中记载的哪一个事物呢？夏日格山顶的这个石柱啊，被认为是对应《山海经》记载的哪一个事物呢？ A 西王母石窟， B 昆仑铜柱，C 须弥山， D 啊，我们三个选项啊， A 西王母石窟， B 昆仑铜柱， C 须弥山。在夏日格山顶的石柱呢，被认为是对应山海经当中记载的哪一个事物啊？ A 西王母石窟， B 昆仑铜柱， C 须弥山。你们答得太整齐了吧，好像是商量过的。啊 ，finally 半截的是万音田星星、李玉斌啊，张生倩爸爸。好，正确答案是什么呢？你们是集体答对了还是集体答错了呢 ？A 选项西王母石窟 ，B 选项昆仑铜柱 ，C 须弥山。你们几个真的就好像是商量好了一样。好嘞，正确答案是，哎呀，非常遗憾。第二道题啊，你们又全部都答对了，哎呀，真是太让我遗憾了。你说你们要是都全对的话，我这个票，电影票我该怎么发给你们呢？难道说人手一张吗？啊，太为难了。好了，第三道题啊。第三道题请听题。哎，请问关于夏日格山脚下啊有一个昆仑神寺，那关于昆仑神寺的说法错误的是什么呢？关于夏日格山脚下的昆仑神寺，下列说法错误的是什么？ A 建筑面积为 381.25 平方米， B 室内有西王母主题的塑像和壁画， C 壁画一共13幅，每幅长 5.2 米高3米， D 壁画仅仅展现了青海湖传说这一单一内容。哎，这个稍微有点难了啊，这个选项有点多啊，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

地，壁画仅仅展现了青海湖传说这一单一的内容。今天大家不仅答题答得快啊，还会抢答，还会抢答，朋友们，我选项还没读完呢，咱朋友答案就已经出来了，说你们在蒙吧啊，还都蒙对了。好了，来问问大家，关于夏日阁山脚下的昆仑神寺啊，说法错误的是什么呢 ？A. 这个建筑面积为381.25平方米 ，B. 室内有西王母主题的塑像和壁画 ，C. 壁画呢一共有13幅，每幅长5.2米，高3米 ，D. 壁画仅仅展现了青海湖传说这一单一的内容。我把这个选项给大家发到公屏上面了，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因为选项比较多。好嘞，那么新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啊，也没关系啊，欢迎卡西莫多、紫霞万丈、青青湖畔、冰冰、爱心等等。那我们现在已经答了有2道题了，第三道题正在答。那有些朋友说，我前2道题我没答着啊，有点吃亏，怎么办呢？哎，我给大家一个弯道超车的这个机会啊，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间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6329357或者是6329358啊，屏幕上方的三路热线电话，打任意一部来跟邓布利昂电话连线，电话连线，电话当中咱们答到2对题啊，就是答对2道题，这张电影票您带回家好不好？有没有感觉到很诱惑啊？这么好的条件。有没有第一个想吃螃蟹的朋友？拨打热线电话6329356357358，任意一步啊，来到我们直播间答题，电话连线答题，答对2道题，这张电影票您带回家好吗？哎，感谢蔚蓝色的洋芋给我们赞了1000次，谢谢。啊，那今天的这个第一张电影票就给到我们蔚蓝色的洋芋了啊。上期的节目当中已经给大家，就是大家要求了这个是吧？第一个赞到1000次的，第一个赞到1000次的朋友，咱这张电影票拿回家啊！好了，我们今天第一张电影票已经送出啊，送给蔚蓝色的洋芋，恭喜！有没有来拨打电话的朋友，来感受一下第一个吃螃蟹的朋友是谁？我看看有没有这个勇气，有没有这个胆量，就上课让第一个举手的。好，这道题大家的答案啊也比较一致，有选 B 的，有选 D 的，但是咱改的不算啊，咱改的不算，就是以你第一次的答案为主，改的不算啊。好了，有 B 有 D 啊，咱们 finally D 万英 D 李玉斌 D， 这个我看一下啊，田星星啊，你改了 D， 不能算了，不能算了，好不好啊？明。完了，这个字儿到我的知识盲区了。明真是不是？明真，选了 D 啊。好了，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正确答案是 D 啊，恭喜大家。没错啊，咱们昆仑神寺壁画呢，一共13幅，非常的精美啊，每一幅呢都是长5.2米，高3米，涵盖了像须弥山呀、青海湖啊这些等等的内容，展现了我们各民族和谐发展、共同繁荣进步的宏大场面。那么在咱们的冈察县啊，有一座非常著名的山，叫做瓦砚山。啊，那么请问这个瓦砚山是属于哪个山系呢？啊，这道地理题了啊，这道地理了，看看大家地理知识掌握怎么样 ？A. 祁连山系 ，B. 大通山脉 ，C. 昆仑山系。哎，请问咱们瓦砚山是属于哪个山系呢 ？A. 祁连山系 ，B. 大通山脉 ，C. 昆仑山系。好，感谢咱们导播老师给大家发送的这个题目哈，大家可以一眼就能看到这个题目，咱们瓦砚山是属于哪个山系呢 ？A. 祁连山系 ，B. 大通山脉 ，C. 昆仑山系。好嘞，那到现在咱拨打电话啊，拨打电话直播间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358，任意一步来参与答题互动的这。

这个赠送电影票的机会都有效，好不好？都有效啊，赶快来拨打吧。那么同时呢，也希望大家可以把咱们的播出链接呢分享到朋友圈，或者是分享给你身边的亲朋好友啊。毕竟咱看电影，一个人看电影显得过于孤单，是不是？咱一大家子一起去看多好呀，一起来赢电影票好吗？你要继续吗？来晚了呗，今天来晚了啊，给你个机会，咱拨打电话，答对两道题，这张电影票送给你啊。好了，来看这道题，李玉斌、万英啊，怎么张生倩爸爸、半截的诗、田星星、Finally、明真都选了 A， 你还要继续吗？选了 B， 万 A 从中一点 B， 你还要继续吗？这一上来第一道题明显就答错了啊，你还要继续吗？说不好意思，我倒时差。咱是从哪个半球过来的呀？好嘞，这道题正确答案是 A 啊，瓦砾山当然属于咱们祁连山系了，对不对？因为咱讲的是海北的嘛。怎么说呢？应该是就属于祁连山系啊，但是它海拔4517米，祁连山系大通山脉啊，大通山脉，因为咱们问的是什么山系嘛，祁连山系大通山脉，海拔4517米啊，是一座孤立的山峰。所以呢，当地啊，把它也叫做冈察的金字塔，独树一帜的山峰啊。好了，那么这座瓦砾山上呢，有非常丰富的动植物资源，这也是咱们今天第五道题啊，是一道多选题。多选题来问问大家，瓦砾山上有哪些珍贵的动植物资源呢 ？A. 虫草 ，B. 雪莲 ，C. 灵芝 ，D. 雪鸡 ，E.黄羊，这是一道多选题啊，多选题，多多的选。瓦砾山上有哪些珍稀的动植物资源呢 ？A. 虫草 ，B. 雪莲 ，C. 灵芝 ，D. 雪鸡 ，E. 黄羊。啊，咱们季桑啊，给我赞了很多啊，赞了很多，然后每次都来点赞，但是都没有答题哈，谢谢你，谢谢你。好嘞，这道题，瓦砾山上有哪些珍贵的动植物资源？我严重怀疑你们有跟风的这种形式啊，就看第一个人答什么。A 虫草 ，B 雪莲 ，C 灵芝 ，D 雪鸡 ，E 黄羊。好嘞，咱们 finally 啊，张生倩爸爸啊，万英啊，李玉斌、田星星、明真、半截的诗都选了 A、B、D、E。finally 说灵芝应该在潮湿的地方吧？你问我啊，我不能透题啊。有没有不同的答案？还有没有不同的答案？你还要继续吗？第一个是我，没人跟我。第一个是你吗？哦，对啊，还真是。那可能是因为你上一道题答错了。灵芝啊，大家都没有选灵芝，那你还要继续吗？选了灵芝，选了 C， 那你为什么选灵芝？可不可以跟大家讲一讲你的这个想法啊？为什么会选灵芝？咱们其他朋友为什么没选灵芝呢？灵芝说你为什么不选我？大家觉得咱瓦砾山上没有灵芝是吗？这么珍贵的植物资源没有吗？哎，好了，时间关系哈，不卖关子了，正确答案是好东西都该属于青海。
别，不能这么讲，不能这么讲啊！都是咱中国的好东西，是不是？啊，一般灵芝咱讲是什么？长白山灵芝，人家不是有前缀吗？啊，一般都说是长白山灵芝啊。Finally 肯定没有。正确答案是 ABDE 啊 ，ABDE， 恭喜大部分朋友答对了。咱们瓦砾山的山顶啊，终年积雪，云雾缭绕，山下水草丰美，于是呢有一个美称叫做黄金草山啊。你听这个名字，黄金草山。而且呢，我们瓦砾山上的动植物资源非常的丰富啊，当然了，就有我们名贵的虫草，这个是肯定有的，还有呢雪莲啊，这些经济的药用植物，包括雪鸡、黄羊、棕熊啊等等的野生动物啊，也是非常的多。感谢江生谦爸爸关注我们哈，那还没有关注我们的新朋友可以右上角点点关注好吗？同时呢，如果您想看到我们每天啊，就是每周的这个直播内容的话呢，也可以预约我们下一场直播哈。您的右下角有没有显示这个其他下一场的直播，可以预约一下哈。好，感谢万英关注，谢谢。好嘞，咱们再来一道题哈。请问，哎，那关于啊这个，哎，请问咱们青海湖湿地啊被列入国际重要湿地名录的年份是哪一年呢？咱们青海湖湿地被列入国际重要湿地名录的年份是哪一年啊 ？A. 1982年。B 1992年 ，C 2002年 ，D 2012年。咱们青海湖湿地啊，被列入国际重要湿地名录的年份是哪一年？这个稍微有点难了啊。A 1982年 ，B 1992年 ，C 2002年 ，D 2012年。你还要继续吗？你选了 B 之后，大家立马改了 C， 为什么？好，纪桑选了 B。青海湖湿地啊，被列入国际重要湿地名录的年份是哪一年 ？A 1982年 ，B 1992年 ，C 2002年 ，D 2012年。好，感谢纪桑关注我们哈，也谢谢寂寞花开，我们点赞100次。好嘞，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啊，非常遗憾啊，非常遗憾，只有纪桑和你还要继续吗？答对了，正确答案是1992年。这就不得不提到咱们的美丽的仙女湾了啊！青海湖仙女湾景区呢，也就是在咱们冈察县正南16公里处的青海湖北岸，它呢是我们青海湖最大的湿地之一啊，也是我们大天鹅秋冬时节最重要的一个越冬的栖息地。那么青海湖湿地呢，在1992年就被列入了国际重要湿地名录啊。景区内呢有一个标志性的建筑，大家应该都知道，叫三声拉泽啊，这个高达37米啊，非常的壮观。那么2021年6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呢也是亲临了我们仙女湾去考察，实地查看了生态环境的综合治理和多样性的这个生物多样性的保护成效，并且指出呢，生态是资源和财富，是我们的宝藏，要把青海的生态文明建设好，生态资源保护好，把国家生态战略落实好，国家公园建设好。这一重要指示呢，也为青海湖流域的生态保护和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同时呢也为我们冈察县守护好这一方生态净土注入了强大的动力。好了，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咱得稍事休息一下哈，稍事休息一下，然后马上呢，我们来为大家公布今天的获奖名单。

好的，朋友们，那么今天呢，获得我们西宁星灿电影院的获奖名单的朋友有《蔚蓝色的洋芋》，还有《Finally》啊，张生倩爸爸、田欣欣、万英啊、李玉斌、半截的诗，恭喜以上几位听友。看到信息之后呢，赶快来截图哈，截到有咱们这个直播间的画面的，还有你名字的这个画面图哈，截到之后呢，就可以去兑换这个奖品了。这个。电影票呢一个月时间之内有效哈。那我上墙了之后可能后面有一行这个朋友截不到啊，没关系，您截到咱这个下面的评论区的哈，公屏上的这个名字也行的。

的姑娘。好，看到信息之后赶快来截屏哈，咱们在一个月之间一个月之内赶快去到星灿电影院去对票观看。那么注意，咱们一个人一张票哈，不能一人多号，好吧？同时呢，这个期间不要随意的改动您的名称头像，并且呢不能转让转卖哈。就是如果说这个观影的低峰时段然后去的话，如果没有售票的话，这个是不能看的哈。就比如说这场电影啊，但凡有售票你就可以看哈。好，不客气不客气。好嘞，朋友们，您正在看到的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的科普节目，我是邓木里阳。欢迎大家继续来到广播端 FM98.9AM666 来收听，同时呢来关注到我们的视频号听说青海，或者是下载源头新闻 APP 啊，来关注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要带大家一起去尽览一下冈察的美景了啊。那么同时呢，邓木里阳也会给大家分享一些啊，这个游冈察的一些这个旅游攻略。那如果说你要尽览啊冈察的美景的话呢，推荐大家啊，好，那么朋友们，如果说你要尽览冈察美景的话呢，推荐大家有一个4天3晚的这样一个旅游线路，4天3晚的这样一个旅游线路哈，可以尽览我们冈察的美景。那可以去到的地方呢，像我们这个哈尔盖镇的普氏园林科普研学基地啊，哈尔盖镇的普氏园林科学啊，这个研学基地也叫做羚羊小镇。同时呢，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去到夏日格山啊，夏日格山这里呢有昆仑神寺，还有15亿绿度母本康。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可以来到仓央嘉措广场啊，非常美丽的仓央嘉措广场。现在大家画面当中看到的就是仓央嘉措广场的这个啊，一个有 logo 的地方哈，可以打卡拍照的地方。然后呢，我们就可以去到海滨藏城冈察，冈察县哈，冈察县。然后接下来呢，还可以来到我们一个旅游村啊，一个著名的旅游村，就是果洛藏贡麻村。这是冈察县的果洛藏贡麻村啊，这里也是一个省级的乡村旅游示范村。之后呢，咱们可以去到仙女湾，仙女湾景区。走过仙女湾之后呢，不远处就是我们的圣泉湾了。然后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去到鸟岛集镇啊，观鸟小镇。在这里去看鸟。那么这个旅游路线是什么呢？就是咱们第一天这个是4天3晚的一个旅游路线啊。第一天我们抵达冈察县啊，然后呢去到仓央嘉措的文化广场，接下来去到我们的高原海滨藏城啊，这里 4A 级景区，然后入住一个县城的特色酒店住一晚上。第二天呢，我们就可以去到哈尔盖镇的普氏园林科普研学基地啊，就是我们的羚羊小镇。然后呢，来到我们的夏格日山，然后这里也是可以看到昆仑神寺，还有15亿绿度母本康。之后呢，我们再返回到县城哈，继续住到咱们这个特色酒店里面。然后第三天，咱们就可以去到冈察县果洛藏贡麻村哈，这个省级的旅游示范村去体验一下啊，有一些这个非遗的项目啊，或者是体验的项目。
那么接下来呢就可以去到我们的仙女湾，仙女湾景区之后呢再到圣泉湾的生态体验区，因为这两个区这两个景区景点啊比较近啊，之后呢再返回县城，这个节奏也不紧啊，返回县城。那么这就第三晚了，到了第四天之后呢，我们去圣泉湾的生态体验区观日出，观日出啊，之后呢到鸟岛集镇啊，就是刚刚大家画面看到的这个观鸟小镇啊，看完鸟之后我们就可以返程了。这个一个线路呢就是四天的时间，可以深度漫游冈察，从清晨草原上的高原精灵到山巅随风飘扬的经幡啊，这个藏地信仰与自然壮阔在这里交融，蓝白相间的藏城呢映着晴空，村落炊烟里呢也藏着最本真的牧歌，湖湾湿地飞鸟翩跹，日出融金与夜幕星空轮番上演，每一站啊都有独特的风景，也是把咱们冈察的生态之美、人文之韵、信仰之纯尽数纳入到旅途的美好记忆当中。那如果说大家觉得哎，我时间比较紧呢，四天三晚可能玩不过来怎么办呢？四天三晚游玩不了的话，我们会有一个两天一晚的昆仑文脉的这样一个岩画溯源的啊一个旅游线路。啊，什么是岩画呢？啊，那岩画啊，就是顾名思义了，就是岩石上雕刻的画作。现在大家画面上看到的就是我们的这个岩画的一个画面。啊，这是清大马史前手印彩绘岩画，大家可以看到上面都是手掌。啊，这个是，哎呀。看到这个非常的激动了啊，这是咱们古人的手印啊。啊，手印的彩绘岩画。所以说这个两天一晚呢可以去追溯一下啊这个昆仑文脉和岩画的一些内容。那么啊路线是这样子的，就是咱们第一天呢去到第一天呢去到夏格日山的昆仑神寺，还有十五亿的绿度母的本康看完之后，然后我们去到这个舍布奇岩画，看完岩画呢入住到冈察县城就可以了。第二天呢我们再去到清大马史前手印彩绘岩画啊，然后看一下这里的岩画，感受一下这历史的气息，之后呢再去到仓央嘉措文化广场，最后呢可以来到哈龙岩画，最后返程。啊，这是一个两天一晚的啊一个追溯岩画和这个解锁昆仑文脉的这样一个旅游路线。那么两天的溯源昆仑文脉呢可以让你踏上一场跨越千年的时光对话。啊，风蚀的岩壁上史前手印与古桌图腾呢也是藏着先民们的生存智慧，每一道纹路啊都是历史的印记，山巅神寺的经幡呢也是寄托着虔诚的祈愿，在仓央嘉措文化广场呢也是诗意点缀，那么在光影流转的岩画间呢我们可以慢慢读懂冈察深埋地下的一些历史底蕴和文化根脉。有些朋友说呢，我想去通过两天一晚啊，就是一个短途的看一下风景，有没有一个旅游线路呢？啊，我们可以进行一个奇观探险的双日邂逅高原奇景的旅游线路啊。啊，那么这个旅游线路呢，就是还是从咱们的这个鸟岛集镇观鸟小镇开始啊。鸟岛集镇观鸟小镇开始，然后呢接下来就可以去到一个圣泉湾的这个景点啊，到圣泉湾的生态体验区，之后呢咱们再来到这个啊全集黄鱼洄游的观测点，这也是其中的一个景点啊。这个画面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清哈，是咱们的一条就是一河的这个裸鲤啊，但是就是这个颜色跟这个河水有点像。这是我们全集的黄鱼洄游的一个观测点。然后呢，这里的景点还有一个必去的，就是啊，最近的一个网红景点就是冈察的黑独山。
啊，也叫科克塞尼亚口啊，科克塞尼亚口啊，我们也是刚查的黑毒山啊，在这里打卡呢也可以非常的出片啊。这个路线呢你可以这样规划啊，我们两天一夜，就是第一天呢先去到鸟岛的集镇观鸟小镇，然后呢咱们来到科克塞尼亚口，就是冈察黑毒山啊，拍完照打完卡之后我们去入住冈察县城啊，县城，这是第一天。然后呢第二天我们再去到圣前湾的生态体验区，然后呢顺便就去一下仙女湾景区啊，最后返程。那么这是一场奇观与探险于一体的高原之旅啊，万鸟翔集的震撼与黄鹂回游的生命奇迹呢是相映成趣，黑毒山的黑色砾岩和银沙呢也会勾勒出火星地表的这种狂野啊，所以说这里为什么非常出片呢，到时候咱们穿一件特别艳丽的衣服，红色的啊，艳一点的绝对非常漂亮，然后尤其是女生可以穿一个长裙啊，在啊这个风的带动下呢啊，这个长裙飘飘啊，就在这个山间呢，这个就特别的出片。还有呢像这个科克塞尼亚口的风啊也会裹着草原的辽阔，包括我们青海湖的这个裸鲤啊，尤其是黄鱼回游的这个壮观的画面不得不看，所以说这个每一步呢都是充满了未知和惊喜啊，也是自然奇观当中你能感受到我们高原的这种磅礴的生命力。那有朋友说我只有一天时间怎么办呢，只有一天时间的话咱也有旅游线路，一天我们可以感悟一下冈察的担当啊，来一个生态鸿运的旅游线路一天啊。首先我们就去到哈尔盖镇啊，哈尔盖镇的普氏园林科普研学基地，那首先呢我们可以去看到这个哈尔盖镇的普氏园林的研学基地，然后呢再去到我们这个黄鱼的家园啊去看一下黄鱼，之后呢再去到这个我们的果罗藏贡麻村啊，就是这一个行程呢也是串联了一种生态守护和红色记忆。那么在羚羊小镇呢你可以邂逅灵动的这个高原精灵啊，高原精灵啊，然后呢你也可以见证到我们这个普氏园林啊这些濒危物种的一个保护成果。那么在黄鱼家园呢你可以感受到黄鱼啊就是洄游这个鱼群的一个坚韧啊，我们可以读懂生态平衡的一个重要意义。那么接下来我们走到果罗藏贡麻村啊，在这里呢你会感受到就是一些藏式风格的这种建筑啊，就是藏式风情和红色印记碰撞的这样一种独特的温度啊，这里的这个藏式建筑也非常的漂亮啊，可以说是牧歌悠扬炊烟袅袅啊。那么去到我们冈察县旅游呢，给大家分享了这几个线路啊，四天三晚的，两天一晚的，或者是一天的，无论大家怎么走呢，在这里有给大家一个温馨的提示。首先第一个，我们冈察县呢夏季的昼夜温差比较大啊，如果说大家户外游玩的话呢啊，就是一定要添加一个外套啊，外套然后呢避免长时间的暴晒啊，适当的到这个阴凉处去休息，预防紫外线的灼伤和中暑。第二个呢，高原地区的紫外线强度比较高啊，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晒，物理防晒、化学防晒啊，齐上阵。第三个呢，我们出到冈察啊，刚才跟大家讲了，海拔也比较高，3000多到4000多，那么可能会出现头晕、气短的这个轻微的高反啊，那么建议咱们外地来的朋友一定要放慢行动节奏，千万不要跑啊，看到美丽的风景，看到这个令人惊讶的啊野生动植物就啊忘乎所以，一阵狂奔之后啊，那就会头晕目眩啊。所以千万不要剧烈运动啊，慢走慢行啊，然后呢严重的话就是如果说有严重不适的话一定要及时就医。第四点提醒大家啊，提醒大家我们在观赏普氏园林包括黑颈鹤、鱼鸥啊还有黄鱼这些野生动物的时候呢，一定要保持安全距离，切勿投喂，不要驱赶，也不要使用啊闪光灯拍照，一起来守护我们的高原生态平衡。
同时呢，我们的青海湖裸鲤啊，也就是黄鱼，是我们国家的二级保护动物啊，是我们国家的二级保护动物，严禁捕捞捡食鱼卵啊，请大家遵守只可远观的原则。因为有的时候你可能真的会看到半湖黄鱼半湖清水的这样一个画面哈，就是黄鱼在岸边啊，这个非常的这个多啊，然后呢就想要上手去抓，这个千万不可以哈。第五个，那么大家在拍摄岩画的时候千万不要触摸啊，千万不要触摸，也不要刻画，不要擅自去攀爬古迹，保护我们史前文化遗迹的一个完整性。第六点呢，请大家切勿靠近水边嬉戏涉水啊，一定要遵守我们景区的安全警示标志。前往像黑独山啊、下格日山户外景点的话呢，一定要选择啊路况良好的路线。那么自驾的话呢，建议开四驱车啊，同时呢备好这个备胎和应急工具。第七点的话呢，因为我们部分的乡村路段还有这个户外的景区手机信号比较弱啊，请大家提前下载一下这个地图导航路线啊，备好充足的这个充电宝啊，把电充满。另外呢，请您随身携带一个垃圾袋啊，垃圾袋，然后到这个县城啊，或者是到了一个指定的景区有垃圾桶的地方再去丢啊，践行无痕旅游。那么想要到冈察的朋友呢，可能很多朋友想要去看我们的黄鱼洄游的景观。那么黄鱼洄游的最佳观赏期是在六月到八月，核心的观测点呢，就是我们全集黄鱼洄游观测点，还有黄鱼家园景区这两个地方。那么观鸟的最佳时机是5月到7月啊。那么观鸟的最佳时期是5月到7月啊，像鸟岛集镇啊、仙女湾啊这些核心的观鸟点呢，大家可以携带一下望远镜去观看。圣泉湾的生态体验期呢，观日出需要提前去查询一下日出的时间，选择开阔安全的观赏点啊。雨天或者是大风天气呢，一定要谨慎前往高海拔开阔的地带啊，避免雷电风险。

好了，感谢毛蛋蛋给我们点赞，谢谢。那么咱们这个外地的朋友们、内地的朋友们，如果来到我们青海的话呢，这几点旅游提示给到大家啊，也请大家文明游玩的同时呢，这个注意安全，然后呢玩得开心，玩得尽兴。

好的，朋友们，今天呢带大家走进了海北州冈察县哈，也带大家看到了冈察县的这么多的美景，同时呢感谢大家这一个小时的陪伴和参与啊。下期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为大家介绍有关海北州的相关知识以及相关的一些景点和路线。那么大家有什么想知道的，或者说啊有什么自己特别感兴趣的，也可以私信我们，也可以私信我们。那邓布利昂呢也会为大家呈现您想要知道的一些知识和内容。同时呢，在这里也请大家记住我们梦幻海北五彩福地每周的135哈，一个小时，我们下午2点不见不散。好了，在这里再次恭喜今天获奖的几位听友啊！那没有获奖的朋友也不要灰心，咱们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可以继续来答题啊！明后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可以来答题赢取电影票。那么今天的节目内容呢，到这里就结束了。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参与、互动和支持，我是邓布利昂，请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小说联播《彭德怀大传》，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少安被妻子说动了心，就决定今天到石歌节赶集去。是啊，他已经好多时没到石歌节去了。对他们来说，走石歌节就等于是逛城市，或者说等于城市的人去逛公园。秀莲给他换了件见人的衣裳，又烧了半锅热水让他把头洗干净，然后亲自拿着那把破木梳给他把头发梳理了一下。少安一边照镜子一边耍笑着说，你把我打扮成个新女婿了，等咱们有了自家的新窑，咱就再结他一次婚。秀莲的话使少安的心情沉重起来。是的，什么时候他们才能有自己的窑洞呢？从他们结婚到现在，就一直住在饲养院的破窑洞里。但他又想，只要政策这样宽下去，他就能在这几年里给自己营造起个新家来。两口子相跟着回家吃过早饭，少安准备起身到石歌节去赶集。在他们回家之前，父亲就已经吃过饭出山去了，老人家劳动的心劲儿是越来越大。少安临起身之前，他妈对他说，你赶一回集，身上也不带几个钱，那干脆把咱刚摘下来的老南瓜带上几个卖了，你好花销。少安一想也是，大人倒没什么，但回来总得给虎子买点什么。于是他就在羊毛口袋里装了几个南瓜，扛在肩上去了石歌节。石歌节的集市和往常是大不相同了，庄稼人挤得脑袋插脑袋，大部分人都带着点什么来这儿换上两个活钱。街道显然是太小了，连东拉河的河道两边和附近的山坡上都涌满了人，到处都是吆和叫卖声，土街的上空漂浮着庄稼人汤起的黄尘，不时的有一个穿花格衬衫戴蛤蟆镜的青年人在人群中招摇而过，手里头提的黑匣子像弹棉花似的响个不停，引得老百姓张大嘴巴看新奇。孙少安挤到南街头食堂旁边的菜市场上，几个老南瓜不多时也就卖了。他把毛口袋卷起来夹在胳膊窝里，准备去给虎子买上几毛钱的水果糖，给秀莲买一块擦汗的手绢，再捡绵软一点的吃食给老奶奶买一点。他的老南瓜卖了3.58元，足够置办这些东西。如果还有剩余的话，他准备给父亲买一块包头的羊肚子毛巾，爹头上的那块已经脏得像从炭灰里捡出来一样了。孙少安正从南街的人群里往北街挤的时候，突然感觉有人似乎在拉扯他的衣服，他心里头一惊，以为是小偷，听说操这个行当的人现在多起来了，他赶忙回过头，才发现是他的同学刘根民。根民的手里头提着个黑人造革皮包，笑嘻嘻地对他说，我从背影上就认出来是你。你到哪儿去啊？我刚下乡回来，走，跟我到公社去，我正准备捎话叫你来呢，快走，我有事儿要给你说。少安只好和根明一块挤过人群，跟着他往公社走。一路上他估摸不来根明要给他说些什么事儿，既然根明先不说，就说明街上不能谈论，他也就不能问。是不是他又犯了错误？犯了什么错误呢？他想来想去，他没做过什么出格的事儿。至于责任组，现在这是上边也同意搞的，更何况又不是他孙少安一个人搞，不会是这事儿。他很快地排除了他再一次面临批判的可能性，于是精神便松宽下来。 耕民一边走一边给他递上一根纸烟。少安一般不抽纸烟，仍然卷旱烟抽，但老同学的这根纸烟他接住了。耕民现在已经成了十个节公社的副主任，一身干净的深蓝制服，头发稍稍的背梳起来，看起来蛮像个公社领导了。这个人性情随和，但是脑子利索，在十个节上高小的时候就是班上的生活干事，做什么事儿都很认真。少安很感激他的同学，在他成了干部而自己成了农民的时候，耕民一直像过去一样把他当朋友对待。少安跟着耕民进了公社的院子，徐志公主任正在和公社民政专干下象棋。他们进来的时候，徐志公只抬起头对刘根民打了个招呼，就连忙举起一颗棋子儿往石板棋盘上一拍，停。根民走过去对下棋的徐志公说，徐主任，根据我这次下乡看，凡是实行了责任制的村子，今年麦子播种情况普遍都很好，麦田比往年都多耕翻了一遍，而且还掏了个愣溜了盼。徐志公手里举着一颗棋子儿，正要用劲儿的再往石板上拍，这时候将举棋子儿的手突然停在了半空中，扬起脸问刘耕民，哼，掏了个愣溜了盼，黄河泛滥怎么办？这句没头没脑的话倒问得刘耕民不知道如何对答。徐志公说完了这句有水平的话后，就不理刘根民了，扭过头把手里的那颗棋子儿往棋盘上一拍，对民政专干说，再讲。刘根民只好转过身引着少安进了他自己的办公室。根民给少安倒好茶，在脸盆里弄了点凉水，一边擦脸一边抱怨说，哎，现在农村正搞责任制，实际上工作更多更麻烦了，可徐主任说现在没什么工作，整天蹲在院子里下象棋，公社有的干部也学他的样，搁就在机关里不下乡，把我们几个都快给忙死了。因为耕民说的是公社的事儿，少安不敢评价，只是一边喝水一边冲刘根民会意的笑了笑。根民擦完脸说，现在咱说咱的事儿，是个这县高中呢准备扩建教室，我的一个表兄是高中管总务的，也负责基建，他们在城边拐卯村买下了些砖，要往中学工地上拉，他问我有没有亲戚愿意干这活，我想了一下，我在农村的亲戚没人愿意去，这可是个受罪的活。我突然想起了你，不知道你愿意不愿意去。我前几天就想让你来一下，可是没碰上双水村的人，捎不过去话。少安听根民说完，先怔住了，然后他问，那工钱怎么样了？拉多少赚多少，一块砖赚一分钱的运费。如果架子车拉一回，估摸拉上400块吧，一天拉十来回，能赚一大笔钱呢。少安叹了一口气说，哎，人一天能拉多少呢？这得要牲口拉才行。架子车好搞，现在有包产到户的队，当年搞农田基建，架子车有折价卖给个人的，大概不到100块就能买辆好车。问题是要能买条好牲口可就不容易了，要是骡子的话，没个1000来块钱是买不到手的，这事儿恐怕我做不成，你还是打问别人去。哎，我早就考虑了你揽这活的困难，主要是牲口问题，你看这样行不行？你干脆在公社信用社贷上一点款，个人呢再转借上一点钱，就买个骡子嘛，这活干完了，那牲口也使不坏，到时候准保还能卖个原价， 这样你不就是把钱赚下了吗？你这个家伙是个有心计的人，怎么连这个账都算不开呀？孙少安皱着眉头，一口接一口的吸烟卷儿。他开始被刘根民的论证吸引了。他问刘根民，那信用社能贷给我1000块钱吗？不行啊，公社已经做了决定，即便是特殊情况，一次最多也只能贷700块钱，还要公社副主任以上的领导批准呢。一般人一次只能贷上100-200块。当然了，我会按照特殊情况对待你，这也不算走后门，我是在规定范围内办事儿。可另外的几百块钱就得你自己想办法了，几百块钱我私人也拿不出来，要不我就借给你了。少安一个人想了半天，然后对老同学说，还是让我再思谋几天，回去和家里人商量一下，罢了我给你回话。那也好，不过时间可别太长了，中学那边催得很紧。孙少安出了公社院子的时候，街上的集市已经快要散了，他只是糊里糊涂的给儿子买了几毛钱的水果糖，就折身往回走。一路上他不断的考虑着猛然出现的这个新的生活契机，心在通通的跳着。直到快要进双水村的时候，他才发现他把装南瓜的羊毛口袋丢在根民的办公窑里了。孙少安回家以后，天还没有黑，家里人已经吃完了晚饭，给他留下的饭在锅里热着。父亲是碗一放就到院子里的旱烟地忙活去了，秀莲正在给虎子洗脸。秀莲等他吃完饭，就准备一块香跟着回田家阁老的饲养院。少安把衣袋里的水果糖给儿子掏在炕上，然后抱歉地对家里的其他大人笑笑说，我有些事儿，回来的忙，也没顾上给你们买个什么。大人们都没有言传，甚至没有认真地听他说这话，他们压根儿就不会想赶一回集还要给大人买个什么。少安接着匆忙地扒拉了2碗饭，对妻子说，你先回去，我和爸有个事儿要商量一下，过会儿就回来了。秀莲把虎子亲了亲就起身走了，虎子一直是跟着爷爷奶奶在这边睡的。少安嘴一抹，走到院子里，对正在忙活的父亲说，爸，我有个事儿想和你拉谈一下。孙玉厚老汉拍着一双沾泥带土的手从旱烟地里转了出来，和儿子面对面蹲在院子里的空场地上。孙少安卷好了一只旱烟卷儿，等父亲把烟锅装起之后，一根火柴点着了两个人的烟。接着他就把公社刘根民给他说的事儿一五一十的给父亲转述了一遍。孙玉厚听儿子说完，眼睛瞪了半天，然后不由自主的用手指头在地上画开了道道，这是进行计算活动。他画的不是数字，而是一些像古星象图似的点点杠杠，除过他自己，谁也看不懂其中的奥妙。平时简单的账，玉厚老汉都用心算，一遇上较复杂的数字，他就用手指头在地上画开了这种星象图。孙玉厚在地上画了一会儿，抬起头说，除过各种塌子，一天还能赚不少钱啊。这笔账少安早就算过了，他说，就是的，可是牲口买不起啊，这活儿苦重，驴不行，得用个骡子，可这得千儿大几的才能买了呀，咱们借个180的手都抖了，这么多钱怎敢借呀？要是公家都贷了款还好说，可人家只给700块，那剩下的
2: 就要向私人借了。可私人家谁有那么多钱呢？就是别人有，咱能借来吗？总不能再朝人家金俊海家开口吧？你结婚的时候借下人家的钱，要不是少平教书有两个补贴，恐怕现在都还不上人家呢。话又说回来，就是公家的贷款，那也要限时间还上，还得扛利息啊。不管怎样，只要能买了牲口，干上一两个月的活，这些账债开过去还能赚不少钱呢。少安看出来父亲是借债借怕了，把他刚才算的那笔有利的账给忘了。孙玉厚这才又反应过来，这次借债和少安结婚的时候借债不一样，这是

0: 他只听见父亲在他旁边巴巴地使劲吸烟。在一片的沉寂之中，远处东拉河的河道里传来了一声牛叫。天色暗下来了。过了一会儿，少安抬起头对父亲说，那我明天给根民捎个话，让他另找别人揽着活去吧。哎，那就叫人家干去吧，没有金刚钻咱揽不了这瓷器活啊。孙少安回到饲养院那边的家里之后，秀莲已经躺在了被窝里，但是还没有入睡，灯一直点着。少安一边脱衣服一边对他说，你咋睡下还点灯熬油的呢？
1: 我一个人怕。
0: 和秀莲躺在一块儿的时候，少安仍然为丢了有生以来最大的一笔收入而忍不住叹息起来。秀莲警觉地瞪起一双大花眼睛问丈夫，你咋了？少安于是又把拉砖的事儿给妻子说了一遍。秀莲听他说完，在被窝里抬起半个身子，高兴地说，
1: 能赚这么大一笔钱，那咱不光能打土窑，就是硬箍几口石窑那也够了。
0: 他一下子又想到他的那个主题上去了。少安亲昵地把妻子扳倒在被窝里说，你看你小心凉着，这都是空说嘞，什么地方去借那几百块钱买牲口啊。秀莲兴奋地又一次爬起来，两只手托在丈夫结实的胸脯上说，
1: 这事儿你别熬煎，咱们给山西我爸写个信，让他想个办法给咱转借这钱，我知道我姐夫手里头有点积攒嘞。
0: 少安听秀莲这么一说，也一闪身从被窝里坐起来说，
1: 哎，这门路倒能试一下。
0: 于是夫妻两个坐在被窝里商量开了从秀莲娘家那儿借钱的事儿。
1: 干脆咱现在就给家里写信，明天就寄出去。
0: 性急的秀莲说着就从炕上跳下来，到对面的土台子上找出少安上学时那支烂杆钢笔，又把兰香作业本后面写剩的几张白纸撕了下来。她回到炕上，把煤油灯往被窝旁边挪了挪，这样两个小学毕业生就趴在被窝里，把纸压在枕头上给山西的贺耀宗写开了信。秀莲知道怎样才能打动他爸的心，因此由秀莲口授内容，少安执笔书写，夫妻俩折腾了好一阵子才把信写完。这下两个人都睡不着了，又拉了半晚上的话，两个人都兴奋地回忆了他们过去的相识，谈了他们眼下的生活，设计了他们未来的光景。第二天吃早饭的时候，少安把他给丈人写信借钱的事情告诉给了父亲。孙玉厚说，
2: 你丈人家也不是银行，能拿出那么多钱来吗？如果他能给你借这笔钱，那你就按你的意思去做，爸不管你。如果我包工外出，马上就是秋收大忙，你得受累，另外还不知道族里其他几家人愿不愿意让我走。
3: 他们怎么不愿意啊？你给族里交包工钱呗，年底众人还能分一点现金，一眼看见今年下来吃的问题不大，但钱和以往一样缺，众人巴不得有个来钱的地方呢。至于秋收，这和过去生产队不一样，都精心着呢，用不了几天大头就过去了，咱家里头我一个劳力就满行了，只要你能买得起牲口，你走你的。再说你又不是常年包工，那活儿一两个月不就干完了吗？

0: 按现实的包工行情，一个月交对50块钱，我多交上10块钱，总行了吧？父亲的态度使少安把另外的一些担心消除了，他现在只是等着山西那边的回信。但是秀莲对家里给他们借钱是不是过于自信了？丈人家有没有这笔钱呢？就是有这笔钱，会不会给他们借呢？常有林是上门女婿，就是丈人有心帮扶他们，挑担儿会不会从中作梗呢？自从秀莲和他结婚以后，他们还一直没有回过山西，那边的情况他们是两眼一抹黑。几天以后，山西的回信终于来了。这封信把少安和秀莲高兴的是眉开眼笑。信是常有林给他们写的，姐夫在信里告诉他们，家里接到信后都十分乐意帮扶他们这笔钱。常有林并且告诉他们，他已经打问过山西这边的大牲口，价钱要比他们这边便宜，因此他建议少安把带到的款拿上到山西来一趟，由常有林帮他们买一头好骡子。
1: 美丽的青海我的家，成群的牛羊满天下，三江的源头在这里，请你做客我的家。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4号星期四，农历3月28，北京晴，33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新的重大突破，在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列，更好发挥先行探路、引领示范、辐射带动作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沪苏浙皖深化合作，相互赋能，谱写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新篇章。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四川云南“十五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2: 前四个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超2000亿元。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人工智能辅助诊断成为基层医生的好助手。
2: 中国空间站首次人类人工胚胎实验进展顺利。
1: 国际社会期待中美元首会晤引领中美关系平稳前行，惠及世界。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长三角区域是引领我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源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新的重大突破，在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列，更好发挥先行探路、引领示范、辐射带动作用。十五五开局之年，沪苏浙皖三省一市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深化合作，相互赋能，不断提升创新能力、产业竞争力、发展能级，携手谱写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新篇章。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上午9:30，南京地铁西栈桥站客流涌动，这里也是国内首条跨省共建共管的市域市郊铁路宁马线的起点站。宁马线连接江苏南京与安徽马鞍山，自4月22号开通运营以来，客运量持续刷新，进一步缩短了长三角的时空距离。南京农业大学学生于同学：
4: 其实很方便，去的话也很便宜，地铁来回20镑，准备去那边吃下当地美食，然后有机会还去采石季看一看。
3: 加快城市群一体化和都市圈同城化，轨道上的长三角继续加速奔跑。今年淮蚌高铁、朝马城际铁路等5条高铁计划开通运营，长三角环线列车串联起多个城市，1到3小时生活圈成为常态。跨省通办事项不断扩展，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共建共享，让长三角的同城化生活触手可及。定居苏州在上海工作的于俊杰对此很有感触。
5: 像我工作在上海，可以在苏州办理上海的社保，跨城办理企业的许多手续也很方便，审批部门线上对接，效率特别高。长三角一体化给我们带来的是实实在在的好处。
3: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2018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宣布，
6: 支持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并上升为国家战略，着力落实新发展理念，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推进更高起点的深化改革和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
3: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提出并实施以来，沪苏浙皖三省一市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不断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更大突破。当前上海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已扩围到长三角，三省一市共同实施的联合攻关项目累计增加到105项，包括了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关键领域。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骆大进：
7: 我们和苏浙皖三省一起共同研究编制“十五五”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规划， 加快引领形成长三角协同创新重大任务、重大平台、重大改革举措三张清单，推动区域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3: 在长三角，四小时车程就可以解决一辆新能源汽车所需的零部件供应，这样高效协同的产业圈正在长三角加快复制。如今，长三角已跻身全球高端 LNG 运输船研发制造核心区域，集成电路、人工智能产业规模分别占到全国的约1/3和1/3，大飞机、海工装备等26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集聚城市。安徽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葛瑞：
8: 我们坚持上海龙头带动，携手苏浙、扬皖所长，推动重点区域协调联动，促进重点领域深化合作，推动一体化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拓展。
3: 长三角区域山水相连，河湖相依，沪苏浙皖三省一市担负起共建美丽中国先行区的使命，加强生态环境共保联治和区域绿色发展协作，串联起苏浙沪的太浦河，从三不管到一起管，正是长三角一体化水环境

0: 景共保联志的生动写照。一江清水不仅承载生态之美，更流淌出沿岸百姓的宜居之乐、发展之福。浙江省嘉兴市河湖与农村水利管理服务中心主任江林卫：
1: 我们嘉兴主动与我们隔壁的苏州、上海的毗邻的县市区呢，探索建立两省一市的交接河道的联防联控机制，通过一系列的一些制度，有效地破除了我们两省一市的行政技术的一些束缚，显著提升了我们整个区域的水环境治理效能。
0: 从经济发展的协同推进到民生福祉的持续增强，随着一体化发展加快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拓展，长三角正不断迸发高质量发展的新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区域协调发展司副司长韩振海：
2: 我们将一以贯之，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支持长三角地区加快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共建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产业发展高地，进一步完善重点领域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3: 近日，四川、云南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十五五”时期是四川塑造发展新动能、形成竞争新优势的重要窗口期。四川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绿色低碳、安全保障等五大领域设置23项主要目标指标，并部署了16个方面重大任务举措。四川省省长施晓林：
5: 我们要扛牢习近平总书记赋予四川打造两高地、两基地、一屏障的使命任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保持高质量发展定力，攻坚克难，进取有为，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四川新篇章。
4: 未来5年，四川将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以有组织的科技创新带动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大力推动15+N 重点产业建圈强链，加快打造电子信息、能源化工、食品轻纺等6个万亿级产业，提升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5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能级，着力做强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重要引擎，推进战略性产业基地、物资储备基地和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增强国家战略腹地支撑功能，强化相互赋能、相向发展，着力提升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发展能级，打造带动全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和新的动力源。十五五期间，云南将立足丰富的绿色能源和物种资源，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以中老铁路为主轴，统筹推进周边供水空联运网络，织密立体网，做强产业带，一体推进口岸功能提升、口岸经济发展、口岸城市建设，聚力打造沿线的先进装备制造、稀贵金属加工等优势产业集群，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云南省省长王宇波：
6: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为总遵循、总指引，改革创新真抓实干，推动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4: 未来5年，云南将做强、做优、做大资源型产业，放大绿电加先进制造业新优势，紧抓高原特色农业、文化旅游产业等优势产业，建设文旅强省，深入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在民生保障、社会治理、公共安全等领域实施一系列新举措，保持边疆巩固安宁、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和谐稳定的良好局面。
7: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5月13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 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

0: 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
1: 我国持续加快推进铁路规划建设，今年前四个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今年以来，我国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3.2%。一批重点项目建设取得积极进展。国铁集团党组宣传部新闻宣传处副处长郭富成表示，
3: 四月份西安至十堰高铁、雄安至商丘高铁山东段连条连式进展顺利，最高实验速度达到时速385公里，为开通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西安至安康高铁、杭州至绍兴至台州高铁、温岭至玉环段相继启动静态验收，重庆至万州高铁隧道全部贯通，成渝中线高铁新建重庆科学城站，天津至潍坊高铁京沽海河隧道等一批重点控制性工程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
2: 郭富城介绍，下一步国铁集团将全面落实“十五五”规划确定的各项铁路重点工程建设任务，有效发挥辐射带动作用，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动能。
3: 科学有序推进铁路规划建设，持续提升路网规模质量，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现代化铁路网，为推动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0: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四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进出口3.37万亿元，同比增长18.4%，连续四个月保持两位数增长，为全年外贸稳定增长打下坚实基础。总台记者赵晶、刘一晨报道。
4: 在广东珠海的一家锂电池生产企业，便携移动电源的生产线正高速运转。企业负责人陈小亮说，今年以来企业海外订单比去年同期增长了近10个百分点。
5: 我们开年就接到了海量新增订单，我们的产品主要出口到欧洲、东南亚等地，下一步公司计划开拓非洲市场。
4: 今年前四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出口2万亿元，同比增长11.4%。今年以来，大湾区内地九市进出口值保持连续四个月两位数增长，我国外贸基础稳、活力足、动能强的内核特征再次得到印证。海关总署广东分署统计分析工作处处长吴思海介绍，
6: 前四个月，东盟、中国香港、欧盟为大湾区内地九市前三大贸易伙伴，对其进出口分别增长10%、41.1%、10.1%。大湾区内地九市进口额1.37万亿元，增长30.4%，其中生活消费品进口需求旺盛。
1: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召开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近期部署开展为期8个月的专项行动，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规范竞争秩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这次专项行动从今年5月一直持续到12月，目标是查办一批重大案件，废除修改一批妨碍公平竞争的政策措施，曝光一批典型案例，出台一批制度机制。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司长汪世忠指出，
7: 有的地方利用信用评价等手段设置外地企业市场进入隐形限制，有的地方在具体操作环节变相要求企业优先采购本地商品服务，有的地方想方设法给予特定经营者选择性差异化的奖补政策等等，需要我们加强对新变化新特点的研判，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改进和创新治理方式，坚决破除破而不绝问题反弹回潮。
2: 本次行动还将对全国31个省区市的地方标准进行全面清理。市场监管总局标准创新司副司长柳成阳表示，
8: 通过清理整合一批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原则相冲突、与国家标准交叉重复、超范围制定、技术内容低于强制性标准要求以及实施效果不佳等地方标准，着力消除由地方标准造成的市场流通的卡点堵点，破除制约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标准障碍。
2: 在法治保障方面，市场监管总局正推动修订价格法、计量法、认证认可条例等法律法规，并部署反不正当竞争专项执法行动，重点聚焦平台经济、民生、科技创新等领域，规制利用数据、算法、技术等实施的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同时，针对大企业拖欠中小企业款项问题开展治理。本次专项行动成立了工作专班，确保任务落到实处。
9: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0: 人工智能辅助诊断系统正陆续在一些基层医疗机构试点推广，凭借智能筛查、指标预警与复杂症状辅助研判能力，为基层诊疗提质赋能，补齐资源短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报道。
10: 四川省南充市西充县双凤中心卫生院副院长李红林一上午接诊了40名患者，面前的电脑屏幕上有智医助理的界面，系统在后台自动审核他录入的病历和处方，出现异常会弹出提示。
11: 比如说这个疾病，你用这个药合不合理，你使用的频次对不对，当然这个它只是一个辅助的提示，还要根据我们临床医生自己的判断。
10: 智医助理系统在西充县运行3年来，累计辅助诊疗1290多万次，其中协助基层医生完成电子病历149万多份，病历规范率从47.5%提升到92.2%。西充县卫生健康局副局长张玲告诉中国之声，
12: 刚开始在运用的时候，群众看到我们那个有些纠错啊这种，他可能还会产生怀疑，他会觉得 AI 都说你这是错的，那这个医生是不是水平有问题？但是后来慢慢的大家认识到，它只是一个工具，一个提醒。
10: 工程师朱弘毅曾经到四川各地协助基层医疗机构熟悉这个 AI 助手，从省会成都到川西高原的乡镇，不同医生的使用需求也各有侧重。偏远地区的年轻医生会更多的使用 AI 辅助诊断功能。
13: 我们推这个主要的目的就是说，让每一个就是使用到这个的医生有一个兜底，就各个地区的医生水平差异不能太大，
14: 帮助弥合地区差异。
13: 对。
10: 西充县卫生健康局表示，当地已经从严规范 AI 应用管理，明确医生主导 AI 辅助的原则，杜绝照搬系统结论，同时鼓励医生根据系统的诊断建议和检索功能不断学习，提升自身能力。
0: 详细内容请听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节目。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优秀教师代表围绕弘扬教育家精神、开创教育强国建设新局面主题，分享各自在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等领域的育人实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5: 教师是教育发展的第一资源，目前我国各级各类教师共有1870万人，他们为新时代教育事业发展做出重要贡献。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第15中学校长谢伟表示，近年来教师队伍的待遇保障越来越好，教师成长的专业支持越来越有力，师资队伍结构越来越优化。
16: 从国家教师培养计划到省级的教师培训项目，从校本研修到智能平台赋能，让我们一线教师足不出校就能获得最优质的资源，不仅提高了教学的质量，还为老师们减轻了负担。
15: 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大学教授周树强深耕职业教育20年，他强调，要做好职业教育，必须要推动职业教育与企业岗位紧密衔接。
17: 其实在教学中呢，我是坚持企业需要什么那我就教什么的原则，那么把这些新的技术标准方法呢，也融入到我们的课程当中啊，让学生在学校实训的时候就学到这些最新的方法。
15: 出席见面会的还有中国科学院院士、兰州大学教授黄建平、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富春第7小学教育集团总校长张振乐、山西省太原市万柏林区兴华学前教育集团总园长安慧霞，他们用亲身经历分享了对教育家精神的理解和对人才培养的心得，集中展示出新征程上教育工作者的新风貌。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国新设经营主体近510万户，其中新设企业207.4万户，新设个体工商户301.4万户， 经营主体发展稳中向好。
0: 自然资源部昨天发布我国战略性矿产最新找矿成果，不仅在西藏罗布沙矿区新增铬铁矿资源量73万多吨，还在西藏东巧地区首次发现全球第四种铬铁矿找矿新类型，新增半生铬铁矿矿石量114万多吨，拓展了我国铬铁矿找矿的思路与空间。
1: 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昨天表示，随天舟十号上行太空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样本已装置于中国空间站实验模块，目前实验进展顺利，这是世界首次在太空开展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
0: 中央气象台预计，到今天14点，江西南部、广东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江西东南部、福建西部、广东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而太原、石家庄、天津、济南等北方多地将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预计高温范围和强度今天将达到本次高温天气过程峰值。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关系对世界和平与繁荣意义重大，期待元首外交引领中美关系平稳前行，惠及世界。
18: 美国前外交官、世界粮食奖基金会名誉主席肯尼斯·奎因。
19: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20: 美中关系不仅对两国自身很重要，对世界同样意义重大。我认为有很多迫切的现实需求驱动我们两个国家相向而行，期待两国元首会晤能为双边关系发展创造更多战略机遇。
18: 美国洛杉矶港执行董事吉恩·塞罗卡。
21: The two largest economies in the world have
22: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美中在很多领域都有广泛的合作机会。洛杉矶港有40%的业务与中国密切相关，来自中国的商品惠及美国消费者，而扩大对华出口也对美国经济至关重要。因此，我们期待美中元首会晤能够增进双边关系。
18: 美国天然产品联盟亚洲总裁丹尼尔·梅比。
23: 我期待美中元首会晤促进两国贸易合作，希望两国之间的对话富有成效，这将有助于推动两国企业加强联系，也为稳定产业链、供应链创造更积极的环境。
18: 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会长迈克尔·弗罗曼撰文表示，当美国和中国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保持沟通，世界就会更加安全。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表示，美中两国在最高层次上保持良好交往，有助于提升稳定预期，让双边关系更加具备可预测性，为两国经贸往来营造友好环境。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美元首会晤为世界和平与繁荣注入更大确定性和正能量。瑞典一带一路研究所所长史蒂芬·布鲁尔。
23: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致力于推动实现普惠包容的全球化。我期待此次中美元首会晤不仅增进中美双边关系，也为世界和平与繁荣注入正能量。
18: 玻利维亚前外长费尔南多·瓦纳库尼。
22: 中美元首会晤将具有里程碑意义，两国领导人将就中美关系、世界和平与发展等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在全球政治、经济、科技合作等领域，中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全世界都期待本次会晤将为全球带来积极影响。
18: 波兰前副总理兼经济部长雅努士·皮耶霍钦斯基。
20: 中美元首会晤不仅能推动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也能为世界注入更多信心。我们期待此次会晤取得积极成果，推动各方加强沟通，增进共识，为世界带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1: 黎巴嫩卫生部13号晚间称，当天早些时候，以色列军队对该国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10人死亡，27人受伤，死伤人员中包括多名妇女和儿童。
0: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3号证实，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期间曾秘密访问阿联酋，并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举行了会晤，但阿联酋外交部14号凌晨否认这一消息。
1: 俄罗斯布良斯克州州长13号说，该州遭乌军袭击，两名平民死亡。当天稍早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俄方对乌克兰发动了大规模攻击。
0: 美国国会参议院13号投票正式确认，凯文·沃什将接替鲍威尔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下一任主席，任期4年。
1: 日本日产汽车公司13号发布财报说，2025财年公司净亏损5331亿日元，全球销量、销售额、营业利润同比均出现下降，这是日产连续2个财年出现巨额亏损。预计2026财年经营环境仍将十分严峻。
9: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国新办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围绕“青春冠山海，继地连万家”，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今天，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发布2026年夏粮收购最新政策和近期粮食市场运行情况，以及粮食流通执法监管等。今天，高温范围和强度将达到本次天气过程峰值，太原、石家庄、天津、济南等地或将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广东中东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有暴雨。今天到20号，2026年全国体操锦标赛在福建省厦门市举办。国际方面，当地时间13号，欧盟各国能源部长抵达塞浦路斯参加非正式会议，旨在商讨如何缓解因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封锁而导致的高油价。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萧元、孙稳、潘荣，主播郑兰、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你用电，我用心。国家电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在努力超越、追求卓越中，伴亮您的生活。倾听青海声音，感受高原脉搏。
1: 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2: 青海广播新闻晨报。

0: 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14号星期四，农历3月28，我是子言。
1: 我是曲田，请听这次节目的内容提要。吴晓军在西宁调研服务业发展情况时强调，着力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培育形成更多新的经济增长点。省政府举行常务会议学法讲座，罗东川主持并讲话。录音报道，海东生态筑基启新局，以绿为笔绘新篇。我省启动2026年集体协商集中邀约活动，青海首个服务区加低空共享服务场景落地，贵德县新场景新业态备受青睐，文旅体验再升级，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报告显示，全球高校学生人数20多年来增长超1倍。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0: 青海台记者苏明亮报道。5月12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在西宁调研服务业发展情况，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对青海工作重大要求，落实全国服务业大会各项部署，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着力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培育形成更多新的经济增长点。吴晓军来到中国人民银行青海省分行、中储智运青海物流科技有限公司、青海仁和通信信息技术开发有限公司，调研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和交通物流信息技术服务企业发展情况，强调生产性服务业是推动经济增长、产业升级的关键力量，要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统筹用好金融工具，有效支持新产业、新业态发展，立足连江洛藏区位优势，用好绿色算力产业资源，持续打通人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不断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提高数据汇集、归纳、科学分析的时效性和精准性，强化信息技术在生态、生产、安全等重点领域应用，筑牢社会运转的数字基石，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吴晓军走进青海大剧院、一家亲生鲜超市、麦当劳、小米汽车西宁交付中心、丝路梦想号列车实地查看，了解文体娱乐、便民生活、现代商贸、高端旅游等业态发展情况，强调生活性服务业直接关系群众高品质生活，要充分彰显青海特色，持续扩大品牌效应，广泛引入社会资本，做大做强避暑经济、演艺经济、赛事经济等，不断激发城市活力，提升城市魅力，要顺应消费结构升级趋势，针对群众多层次、多样化、个性化消费特点，持续丰富消费供给，创新消费场景，用好消费政策，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城北区朝阳街道山川社区是一个承载着三线建设记忆的老社区。吴晓军走进党群服务中心，深入了解社区一体化服务提升情况，强调要充分发挥党组织在基层治理中的作用，统筹用好社会组织力量，提高服务和保障水平，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刘超参加调研。
1: 青海台记者赵鑫报道。5月12号，省政府以视频会议形式举行常务会议学法讲座，专题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公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主持并讲话。会议邀请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孙红艳做专题辅导。孙红艳围绕国家公园法、自然保护区条例立法和修订的背景意义、主要内容等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解读辅导，并结合青海实际提出了针对性工作建议。罗东川在听取讲座后指出，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永续发展的战略高度做出的重大决策。制定国家公园法、修订自然保护区条例，是将党中央关于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的决策部署转化为国家意志和制度规范的重要成果。全省各地各部门要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的重大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科学规划布局，绘好自然保护地体系一张图，坚持生态保护第一，着力加强自然生态系统原真性和完整性保护，坚持深化改革创新，构建统一规范高效管理体制，坚持惠民利民导向，促进公众参与和全民共享，坚持多元合力共建，筑牢支撑体系建设硬基础，以法治力量加快打造具有国家代表性和世界影响力的自然保护地典范，在法治轨道上高质量推进生态文明高地和国家公园示范省建设，努力在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上走在前列，为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做出青海贡献。
0: 听众朋友，十五五开局之年，海东市紧扣生态环境品质提升、监管能力升级、重点流域整治、农村环境改善四大核心工程，系统谋划全领域生态环保项目，一幅生态美、百姓富的绿色发展新画卷在河湟谷地徐徐铺展。请听青海台通讯员石维玉、赵太钦发来的报道。
2: 在海东市循化县黄河上游循化段污水处理厂围水湿地项目施工现场，机械轰鸣，工人们正在进行前流湿地作业，目前已经完成总工程量的60%。黄河上游循化段污水处理厂围水湿地项目技术负责人郭江斌：
3: 污水管道需要进行穿越山体的施工，所以说我们用到了一个最新的技术，就是定向钻带地磁，这个钻头在什么位置我们都能及时的知道，预计应该是在7月中旬左右完成。
2: 据了解，该项目是海东市推进重点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的重要工程，工程涵盖围水湿地构建、生态环境改善、长效管护三大板块，建成后将形成系统化的围水深度处理体系，为黄河流域水生态安全再添坚实屏障。海东市循化县生态环境局副局长韩延琴：
4: 十五期间申报并谋划项目15个，计划总投资约14亿，项目逐年分步实施以后，可极大地改善循化的县域环境质量和基础设施，有效改善黄河沿岸周边生态环境。
2: 在海东市乐都区洪水镇马家营村，2025年美丽宜居村庄整治提升以工代赈示范项目正悄然改变着村庄面貌，项目总投资616万元，吸纳51名当地村民参与建设。海东市乐都区洪水镇马家营村党支部书记马小彩：
5: 污水管网实施以后呢，根据环境各方面的都有了很大的提升，村民的归属感和幸福感都有了很大的提升。
2: 从一处美到全域美，海东市生态环境治理从单点治理向系统协同、数字赋能价值转化的现代化治理新格局正在逐步成型。十五五期间，海东市共谋划项目71个，预估总投资超40亿元。海东市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支队长马俊：
6: 高标准推进项目谋划，高质量做实项目储备，积极争取各类政策与资金支持，扎实高效开展项目组织实施等各项工作，为美丽海东建设筑牢坚实的生态环境保障基础。
0: 听众朋友，近日海北州海晏县包乎图水库工程抢抓施工黄金期，全力推进剩余工程建设，目前项目整体形象进度已达96%，各项建设任务有序推进，向着下闸蓄水、试运行目标全力攻坚。请听青海台通讯员扎西华丹、齐小玲发来的报道。
7: 位于海北州海晏县麻皮四河上游的包乎图水库是青海省“十四五”水安全保障规划重点项目，总投资3.47亿元，总库容301万立方米，以供水灌溉为主，兼顾河道生态环境改善。工程自2023年9月开工，2025年11月完成大坝封顶，核心控制性工程1.74公里引水隧道已顺利贯通。施工现场实行24小时轮班作业，倒排工期挂图作战，保障建设进度。目前大坝主体已填筑完。

0: 完成，护坡拱架施工有序推进，引水工程主体已经完工，配套供水工程输水管道开挖1600多米，水厂改造正在稳步推进。海北州海晏县农牧水利综合服务中心干事柳阳：
1: 包括堵水库建成后，将满足95%的供水保障率，覆盖26400名群众、44200头只牲畜的饮水需求，保障22000亩生态灌溉林，修复地下水，保障河道生态流量。我们将加快项目的建设，早日投入使用，惠及民生。
0: 水库建成后，年供水量可达556万立方米，将构建双水源互备用供水体系，同时可替代地下水开采，涵养黄水河源头生态，为区域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筑牢保障屏障。
2: 近海的消息，近日，青海省人社厅、省总工会、省工商联、省企联企业家协会在青海小七牛生物乳业有限公司联合启动2026年全省集体协商集中邀约行动。这次活动重点聚焦技能人才、环卫工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三大群体，精准开展权益保障专项协商，现场发布行动倡议书，七部矿业等企业代表做表态发言，七家重点企业工会代表现场递交集体协商邀约书，企业行政方当场签收并回递应约书，用规范流程开启今年全省集体协商工作。省、西宁市劳动关系三方四家负责人、企业代表和一线职工、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代表参加启动仪式。
3: 青海台消息，近日，省交控两家下属企业在 G6 京藏高速花海服务区上线共享无人机服务项目，这也标志着我省首个服务区加低空共享服务场景正式进入试运营。这个项目采用信用免押、扫码即用的自助模式，配备专门适配高原飞行的定制无人机，操作简单，飞行稳定，拍摄画质清晰，既能满足普通游客航拍打卡，也适合摄影爱好者日常创作。配套智能设备舱，实现全天候无人值守，存放充电管控全程自动化，游客随借随用，十分便捷。花海服务区凭借开阔场地、高原油菜花海景观和便利交通，成为优质试点。今后这项服务还将逐步覆盖省内更多高速服务区和重点景区，为青海低空文旅融合发展注入新活力。
2: 青海台记者齐海峰、薛辉玉报道，在第33个515国际家庭日到来之际，省妇联、省教育厅联合举办涵养优良家风、赋能青春成长、家风家教进高校巡讲活动。本次活动在青海师范大学举行，青海省家庭教育讲师团成员聚焦传承嘎布隆精神、点亮轮椅上的创业梦想、扎根高原守护等内容进行主题宣讲，激励青年学子厚植家国担当、坚定理想信念，将家风教育与高校思政教育深度融合，精准对接青年成长需求，有效引导广大青年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据了解，巡讲活动将陆续走进其他省内院校，以优良家风滋养校风学风，引领新时代青年学子修身立德、笃行致远，以青春之力传承优良家风，践行时代使命。
3: 青海台记者江平、万小磊报道，近日青海湖景区保护利用管理局联合青海省自然教育协会正式发布青海湖松树、青海湖萝莉、青海湖鸟类、青海湖植物、青海湖普氏园林5部自然教育研学手册。这是青海湖国家公园候选区首次推出覆盖全流域核心生态要素的本土化课程体系，为青少年生态科普教育提供系统化、标准化的教学工具。本次发布的系列研学手册以青海湖旗舰物种和关键生态要素为主线，围绕水草鱼鸟兽5大核心环节，将专业监测数据和保护实践案例转化为适合中小学生的科普内容。手册图文并茂，通俗易懂，兼具科学性与趣味性。当前正值青海湖创建国家公园关键阶段，自然教育课程已成为助力生态保护、推动文旅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通过将自然教育深度融入青海湖流域生态体验与研学实践活动，为研发学习课程开发、科普宣讲普及和全民生态素养提升提供系统化、规范化的科学保障。